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那这样我们继续来关注田赛，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亚瑟·埃尔南德斯起跳漂亮，亚瑟·埃尔南德斯第一跳是竞风状态下17.59米，非常接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17.66米，那是乔丹·斯科特，牙买加选手，在今年的5月17号创造的。17.59米也平了迪亚斯·埃尔南德斯的赛季最好成绩。来看一下牙买加的名将乔丹·斯科特，能不能突破17米？漂亮！哇，这一跳有17.50米以上，就他的这个起跳动作还是非常的轻盈，似乎不管是空气阻力，还是说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这个场地或者说时差的问题，到他这儿呢都不构成影响。状态就是非常的出色，等待一下这一跳成绩测量，极限的上板，这次上板用的是非常的极限，他自己显然也是非常的高兴。乔丹·斯科特17.66米啊，平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来看一下阿尔及利亚选手特里基，现在是排在第四位。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特里基呢，是本赛季跳出过17.35米。此前的最好一跳成绩是17.25米，这跳超风速的情况下17.43米。奥斯陆这一站的风确实是挺大的，已经有几次运动员出现这种超风速的情况。最后呢，乔丹·斯科特、迪亚兹·埃尔南德斯和特里基进入到最后的第六跳。古巴选手拉塞罗·马丁内斯没有能够挤进前三。来看一下乔丹·斯科特最后一跳能不能继续超越自我。他的第五跳呢没有去跳，把所有的力量都留到最后一跳，保证他的节奏上板，最后起跳。这一跳是不是上板有一些问题，自己也是略显尴尬。果然这一跳探出了一个斜尖儿。迪亚斯·埃尔南德斯也是最后一跳了。

主跑节奏不错，上板，但这上板似乎有点瑕疵。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果然这条确实上板很清晰的，我们当时看到这个鞋尖应该是探出来了，17.59米，那也是平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还剩特里基一个人，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亚希尔·特里基。特里基呢，也是阿尔及利亚在男子三级跳远上的名将。赛后记录在1998年创造的18.01米，英国选手爱德华兹。特里奇今天的前五跳成绩都是有效的，就是能够看得出来他的基本功。最后一跳也是受到了体能的一些限制，这个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也是不足以支撑他去完成全力的冲刺，全力的起跳了。这样乔伊丹斯科特17.66米的成绩平了自己今年创造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迪亚塞尔南德斯是17.59米平了赛季最佳，收获亚军。特里基在最后一跳当中仍旧是极限用板，17.43米，收获第三名。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飞人大战。圣露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将会在第五道出战，同时呢也会有多位名将。来介绍一下第一道的，这是挪威的选手海伦尼·伦宁根，本赛季跑出过11.44秒的赛季最佳成绩。第二道来自匈牙利的名将博格拉卡·塔卡奇。第三道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11.01秒。第四道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赛季最佳成绩10.97秒，也是他的个人百米最佳，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奖牌。第五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一位奥运冠军。第六道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本赛季非常接近打开11秒了。第七道是荷兰的选手里斯·乔普斯。第八道来自瑞典的选手朱莉亚·亨利克松。

0: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10秒77。霍吉在甘斯维尔创造的，今年4月18号的。好的，比赛开始。阿尔弗雷德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快，艾米亨特在他身旁给他压力，左右霍布斯逐渐是被甩开。阿尔弗雷德进入到后半程之后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撞线非常轻松，超风速的状态下是10秒75。等待一下修正之后的成绩，最终的成绩定格在10秒76。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两个人呢，在前半程可以说还能够和阿尔弗雷德去相持一下，但是到了60米过后，阿尔弗雷德全力的冲刺，甩开了两人的追逐。艾米亨特是10秒99，所以霍布斯11秒03。这个成绩也是比较符合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两个人在本赛季此前的表现，基本上就是10秒97到11秒03的这个区间。再来看一下这枪启动反应，阿尔弗雷德不算是最快的，他甚至用了.190秒，艾米亨特.148，左右霍布斯.163，都比他要更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更强。冲出去的一瞬间，在他左右两侧的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就逐渐的是失去优势。阿尔弗雷德在最后的这10米，也就是放掉这一枪，没有全力的冲刺去压线。这一枪呢，当然也是一个超风速的成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伊丽莎白·斯莱特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相对来说是差一点，56秒06。在第七道的，这是挪威的名将阿玛丽·尤埃尔。在第六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贾斯敏·琼斯本赛季跑出了53秒92。第五道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扎普莱塔洛娃，跑出了52秒58的成绩，这一枪呢也是他的个人最佳，也是今年的世界最佳。第四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第三道的，这是来自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本赛季跑出了53秒58的赛季最好表现。第二道的这个选手是来自葡萄牙的迪亚洛，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54秒31。最内道出发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鲁斯，个人最好成绩55秒65。
1: On your mark.

赛会的记录呢是荷兰的名将费姆克波尔转战800米之前的52秒30，2023年创造，2023年的6月15号，也差不多是3年前的这个时候。好的，比赛发枪了，现场呢是下起了小雨。在比赛开始之后，扎普莱特洛娃和贾斯敏琼斯两人的差距呢逐渐的被甩开，贾斯敏琼斯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布莱顿和扎普莱特洛娃两人在他的身后进行追赶。前面200米已经跑完，扎普莱特洛娃在缩小和琼斯之间的差距，贾斯敏琼斯这时候逐渐被超越了。扎普莱特洛娃拦肩的节奏可以说是非常的理想，同时在内道的牙买加选手克莱顿看看能不能超越贾斯敏琼斯。进入到最后的直道，最后不到100米了，也是最后一个障碍，扎普莱特洛娃全力冲刺，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克莱顿在他的身后，撞线成绩是53秒13。那今年的女子400米栏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娃，53秒13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是53秒50收获亚军，贾斯敏琼斯54秒09，前面冲得太凶了，前面200米他的这个优势是比较明显的，但是400米栏上酸上得非常的快。首先400米就是上酸非常快的一个项目，非常的疲劳，同时还要跨栏。最后一个弯道下来之后，贾斯敏琼斯似乎都是有些坚持不住了。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克莱顿在内道下肢的这个劲头又很足，最后一个栏架跨越完之后，贾斯敏琼斯就是有些跑不动了，脚下的这个动作频率也变慢，只剩扎普莱特洛娃一个人在前面去进行领跑。而在奥斯陆站的这个比赛啊，把400米栏的男女单项都留到最后一项和倒数第二项去跑，这也是为了保证他们的本土明星巴尔霍姆能够在最后时刻压轴出场。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比拼，在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第七道是挪威的本土选手瓦尔霍姆。第六道是巴西的名将多斯桑多斯。而这一枪比赛其实也是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直接的较量和对话。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挪威的选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瓦尔霍姆，本赛季最好成绩46秒82，现场也是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在第六道，这是巴西的名将艾利森多斯桑多斯，今年呢跑出了46秒72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是在5月23号的厦门站创造的。第五道的这是卡塔尔的选手桑巴，他在前面的两站，在中国站的钻石联赛绍兴柯桥和厦门可以说都是来到中国参赛。第四道是巴西的选手马特乌斯利马。第三道的是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二道，这是来自

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瑞典的选手卡尔本格斯特伦。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是46秒52，挪威的本土名将瓦尔霍姆在2023年的6月15号创造。

比赛开始了，多斯桑托斯和瓦尔霍姆两人的竞争也就此开始。两人在相对外道，一个在第六道，一个在第七道。这个时候多斯桑托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瓦尔霍姆在这个阶段呢，别看他的位置相对靠前，但是他在外道，瓦尔霍姆出现一个打篮的情况，损失了一些速度，但是他的调整能力也很强，在第三个100米呢，希望有所加速。多斯桑托斯这时候继续保持住他的优势，紧紧跟住瓦尔霍姆，下了弯道之后确立他的领先优势。最后两个拦架，多斯桑托斯先完成跨栏，只剩最后一个拦架了，瓦尔霍姆速度损失的有些大了。多斯桑托斯最后的撞线成绩46秒89，这样在启动反应稍稍落后的情况下，多斯桑托斯是战胜了瓦尔霍姆，同时战胜的是在主场作战的瓦尔霍姆。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以46秒89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瓦尔霍姆呢是47秒40收获第二名。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是48秒22，没有能够打开47秒，这样是收获第三名。这场比赛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在比赛中段打的那一下拦架也是对他速度的一个减慢，影响到他的比赛状态和速度。这是最后的两个拦架，这个时候多斯桑托斯他的这个脚步还是非常轻盈，但是瓦尔霍姆动作呢相对来说显得有些僵硬。就是这里打完的这次拦架啊，当时是损失了他的速度，但同时呢多斯桑托斯他的这个脚步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每次过拦架都是非常的顺滑。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最后时刻呢也是完成了他的冲线，可以说是很顺畅的一个状态，而且是完成了在奥斯陆站对于瓦尔霍姆的击败。这样今年的这枪比赛，或者说过去几枪的400栏的比赛，都是多斯桑托斯能够力压瓦尔霍姆一头。好的，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伟

0: 三代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8: 来，一起来吧。
9: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3: 我要练出马甲线，
14: 我想养条啤酒肚，
15: 我得吃清淡点了。
1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6: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8: 安排一下，
7: 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用心创造安心，唯创生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2: 持妆养肤，我选纳尼斯。
5: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9: 我要练出马甲线，
14: 我想减掉啤酒肚，
15: 我得吃清淡点了。
1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土耳其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男子个人的比赛。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半决赛，这一场半决赛的较量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李梦琪和韩国队的李宇熙。这场比赛绝对是一个强强对话。中选手李梦琪今年是23岁，也是现在中国射箭队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他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还是有过非常出色且亮眼的表现的。在2026年的射箭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中选手李梦琪在决赛当中是战胜了奥运冠军选手梅特加佐兹，收获了上海站男子个人的金牌。而今天呢，李梦琪面对的又是一位奥运冠军选手，十环的成绩非常出色。韩国选手李宇熙啊，今年是28岁，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7位。他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和韩国的男子团体一起收获了金牌，而他的男子个人是拿到了铜牌。九环。
1: In the first end, we have 28 points on each target.
0: 这样的话，双方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都是累计28环的成绩战平，双方各拿到1分的
1: 局分。
0: 反曲弓男子个人的比赛啊，每位选手在每局呢射出3支箭，3箭相加环数高，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每人各积1分。这样的话，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啊，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双方呢是以5-5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稍后我们通过官方的数据来看一下两位选手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的平均箭环分布点，应该说是非常接近的一组数据。李梦琪距离靶心的位置是4.1厘米，李宇熙是3.8啊。数值越小呢，代表整组箭平均落点距离靶心的这个位置更近。韩国选手的整体表现占优一点点，但是两个人的数据都非常不错。就说明两个人在第一局比赛当中都发挥出了高水平啊，差距极小。看一下第二局的较量，上来的第一支箭都是9环。李宇熙的第二箭同样是一个9环。现在场上确实是有一些侧风。李梦琪的第二箭漂亮，内十环。第三支箭，李宇熙还是一个9环啊，3箭都是9环，这样李宇熙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是累计27环。漂亮，9环。这样的话，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李梦琪以28环比27环获胜，拿到了2分的积分。这局比赛，李宇熙是3个9环，而李梦琪是射出了1支10环的成绩，另外2个是9环。李梦琪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确实是让大家眼前一亮啊！那站比赛他闯进到了决赛。

0: 当中面对着非常强大的对手奥运冠军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那在比赛当中呢，李梦琪整体表现出来的稳定性相当高啊，临场应变能力也非常强，最终是战胜了梅特加佐兹，收获了冠军。好，来到双方的第三局，由目前的落后方李宇曦先发。上来一个十环，
1: 接下来做自己，踏踏实实做啊，稳住，稳住喽。
0: 不错，十环，是压在了环线上。在比赛当中，运动员的剑只要是压在环线上，则被记录为更高的环数。这个没压住，九环。
1: 稳住自己，不贪，稳住。
0: 十环漂
1: 亮。
0: 这一支箭还是要通过这个局间啊，再来由裁判员来认定。目前是记为九环。哦，这边出现了一些波动啊，八环。这样的话需要看一下李宇曦刚才那支箭是一个九还是十啊？如果是双方持平的话，则两个人各积一分，如果刚才李宇曦那支箭是一个十环的话，则是由李宇曦拿到两分的积分。仔细的看一下有没有压到环线上。经过裁判员的认定啊，刚刚的那一支箭是压了一点点十环的环线，这样的话则被记录为十环。而吕希在本局比赛也是获得了胜利。那这样的话，双方的积分啊，目前是3-3打平。在这一站世界杯的资格赛当中，李宇曦的稳定性确实更高一些，是累计了682环，排在了排位赛的第四名，其中是有29个十环和10个内十环。林梦琪的成绩也不错，排在了第九，679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26个十环和12个内十环。
2: 9，六，
1: 集中。降低欲望，稳住自己就行，踏踏实实做。
0: 这应该是一个八环啊！确实，我们看李梦琪在出手之前啊，突然刮来了一阵微风，这个应该也是一定程度上的影响了李梦琪的出手。
1: 降低打欲望啊！
0: 十环。
1: 不贪，稳住，踏踏实坐，稳住。
0: 这一次出手非常快，十环。
1: 很好啊，
0: 调整的还是非常快的，一个八之后立刻补一个十，目前是落后一环。非常的出色，李希这支箭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其实他已经获胜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李梦琪这支箭射出什么样的环数，同样是很快的出手，十环漂亮啊，不错啊。虽然说这一局比赛以一环之差落败啊，但是我们看到李梦琪在比赛当中非常快速的一个调整能力，第一支箭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是一个八环，然后后续呢两个全部都是十环，而且非常坚决果断的出手。

0: 也让我们看到了联盟球队的这个心态啊，调整的还是很快的。这对于年轻选手来讲，绝对是一个好事。
1: On this end, we will either get a victor, or we are heading to shootout.
0: 现在绿旗还是领先一局啊，5-3的比分。那下一局比赛对于李梦琪压力会稍大一些，因为如果李雨希哪怕打平的话，他都可以获胜，而李梦琪必须先获胜一局才可以将比赛继续啊。现在李梦琪的目标就是把比赛拖进附加赛。这三支箭，李雨希的落点分布也不是非常的稳啊。
2: 稳住，踏踏实坐坐坐，稳住。好久，好久。
0: 开局一个九环。
1: nine。
0: 同样是一个九环。
2: 稳住，相信自己，稳住，不急，稳住。
1: nine
0: 九环，
2: 快点啊！这样你打
1: 就稳啊。ten
0: 十环。战绿西目前是领先一环。
2: 做好自己，要判断，做好自己，稳住。
0: 李梦琪在常规局当中的最后一箭。
1: seven，
0: 这边确实是出现了一个大失误啊，七环。这样的话，李梦琪在本局比赛累计25环。
1: 哇，
0: 绿西一个精彩的收尾十环。这样的话，在双方的本局比赛当中，李雨希是29-25获胜，最终的局分啊以7-3获得了本场半决赛的胜利，晋级到了金牌赛当中。而中国选手李梦琪呢，则落位到铜牌赛啊，去争夺领奖台。
1: 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first finalist is Ewo Su, Korea.
0: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射箭世界杯土耳其站反曲弓男子个人的铜牌赛。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中国选手李梦琪，而他的对手是德国选手维泽尔。两位选手呢都是世界杯的金牌得主，而维泽尔呢，他的金牌是在2021年和德国队一起收获了男子团体的冠军。李梦琪呢，在世界杯本赛季当中是收获了上海站男子个人的金牌。开局的第一支箭，李梦琪是8环，维泽尔是9环。一个漂亮的内十环。维泽尔呢，今年是25岁，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23位。李梦琪呢，今年是23岁，现在世界排名第22位。漂亮十环。维泽尔一个九环，这样的话，维泽尔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8环。李梦琪需要一个十环可以打平，漂亮，内十环，非常的精彩。
1: In the first end, we're looking for the bronze medal winner.
0: 这样双方在第一局比赛都是累计28环啊，持平，各拿到1分的局分。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当中，目前他的平均箭环数是9.36环，场胜率呢92%，排位赛最佳成绩是679环。那对手维泽尔和他的平均箭环数相差的差距不大啊，9.31环，但场胜率呢是55%。另外，他在排位赛当

0: 中的最佳键环数是684环，两个人的落点分布，德国选手是5.7厘米，李梦琪是6.0厘米，两位选手只有0.3的差距啊，说明确实是相差无几，所以双方也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的键环数持平啊，各拿到一分的积分，来到双方第二局的较量。开局一个内十环，
1: 相信自己啊，稳住他。
0: 有些微风，需要稳住。九环还不错。
1: 相信打的欲望，收回来，不要判断了啊，没有判断。
0: 第二件。
2: 8，8。
0: 这目前记一个八环，还需要在局间再来确认一下，看是否有压线。李梦琪的第二件，毫无疑问的一个十环。

0: 第三件是一个确定的八环啊。维泽尔在本局比赛当中的发挥确实是不理想啊，目前是累计26环的成绩。嗯，不错，虽然有一些波动，但是这支箭只需要射出一个八环就可以获得本局比赛的胜利。这八环够用了，27比26环，李文琪拿下了第二局，目前累计的环数啊，还要看一下维泽尔在刚刚射出的那一支箭是否有压线，八环九环之间的这支箭。
1: Hindistan sporcusu Neraj Çavhan'ı çeyrek finalde milli sporcumuz Mete Gazoz'u elemiştir.
2: So this arrow is mine.
1: 22 yaşında dünya 57 numarası. Oh,
0: 还是压到了一点线。啊，这样的话呢，他的26环变成了27环。啊，两人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再次持平。
1: Dünya 43 numarası. Bugüne kadar 63 uluslararası maçın 35'ini kazandı.
0: 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维泽尔和中国选手李梦琪两个人之间的差距不大，只有一环之差。李梦琪是679环，维泽尔是680环，维泽尔排在第七，李梦琪排在了第九。确实是一场实力接近的比赛，而今天他们的对手还有场地上的风力啊，目前的风吹的还是稍微有些乱，所以其实两位选手都需要和大自然去做对抗。
3: 减少打的欲望，稳住，
0: 目前还不错。十环漂亮，
3: 好。
0: 这对于选手来说，这个风如果一直刮的话，可能还会比较好适应。比较怕的就是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这就非常难判断。
3: 好球！
1: 哎呀，好球！
0: 目前李梦琪领先一环。十环，
3: 减少这些判断，稳住了，踏踏实实做，踏踏实实做。
0: 维泽尔是累计28环，李梦琪十环可以获胜，九环打平。足以见得本场比赛啊，实力是多么的接近。啊，两位选手呢，在前三局的较量当中都没有分出胜负啊，都是持平各积一分。现在两个人都是手握着3分的局分。

0: 是中国选手李梦琪呢进入到这个赛季世界杯之后啊，她的表现确实是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总的来说，她在淘汰赛之后的表现比排位赛更加的勇猛，一个比赛型的选手。可能我们看他排位赛的成绩并不是排在非常高的位置上，但是一旦进入到淘汰赛这种硬碰硬的比赛当中啊，李梦琪的发挥还是很出色的。再来关注一下双方的第四局，维泽尔先发开局一个九，
1: 打出来自信啊，稳住他不贪，相信自己。
0: 同样是入了九环，压线的十环，
1: 马上坐坐，
0: 九环，
1: 先要判断啊，你去判断他。
0: 第三支箭是一个九环，
1: 打错，坐就是了。
0: 二十八环，这样的话，李梦琪需要一个十环才可以打平，有一定的压力。漂亮，
2: 非常好。
0: 李梦琪就是这样啊，他在这种重压之下的发挥，往往能给我们眼前一亮的效果。自己也是绽放出了笑容。这样的话，28-28，双方再次持平。目前，两位选手手中拿到的四个局分啊，都是靠持平来获得的。这样其实对于两个人来讲，在下一局的比赛都非常的关键了。任何人只要能够获胜，就可以直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而如果再次持平的话，则会进入到压力更大的附加赛阶段。看一下两人的平均分布情况。李梦琪是2.6，维泽尔是3.8。在本局比赛当中，李梦琪的状态是占优的。教练员也是非常及时的给到他鼓励啊，两个人在局间的沟通还是非常多的。来到常规局的最后一局，维泽尔先发，开局不理想，一个八环，
1: 不贪啊，相信自己。
0: 确实两人都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甚至可以说这是一局定胜负的比赛。一个八，同样是一个八环。现在两人都需要忘掉第一支箭的失误，打好后面的两箭。同样是一个八环，而且这一个八已经险些进入到七环的区域了。
1: 对，静下来，稳住。
0: 李梦琪稳住，漂亮，哇，正中靶心的十环呀，正中靶心的那十环，太棒了，这绝对会给到对手极大的压力啊。又是一个八环，维泽尔这一局的失误非常的明显，而李梦琪呢状态越来越好。看一下最后一箭，好的，十环，漂亮。李梦琪确实是拥有着一颗大心脏，这样的话在最后一局的比赛当中，双方终于是分出了胜负。李梦琪是以28-24环的成绩战胜了德国选手维泽尔，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6-4的局分，得了反曲弓男子个人的铜牌，同时他的世界杯积分排名也来到了第二位。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哎，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8: 不要太淘气哟。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10: 田园城尊享牛蛙盛宴，呈现烟火百味。
11: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傲。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6: 400-100-6565。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男排联赛美国站的比赛，中国队将会迎战本站的第三个对手保加利亚队。比赛开始，先是保加利亚发球，上来是一个发球失误， 这是保加利亚的副攻手3号佩特科。

夫，现在来到了中国队的发球轮，发球的是23号王斌。发球不错，探头漂亮。中国队今天呢面对保加利亚队还是要把开局打好，首发安排跟面对法国队是一样的，二传位置是3号王鹤斌，接应是1号温子华，主攻线是4号李磊，搭档23号王斌，副攻线是9号李永贞和15号彭世坤，自由人16号徐宗帅。斜线自由人起球，啊，连续两个小斜线防起来，反击后三，球是王斌被盯住了。保加利亚的首发二传是1号的西梅翁尼克洛夫，接应是8号的阿斯帕鲁霍夫，主攻线是4号阿塔纳索夫跟23号的亚历山大尼克洛夫，副攻是3号伊利亚佩德科夫和11号的格罗兹达诺夫，自由人22号克列夫。这个后攻打出来了。今天一开场的中国队的进攻状态速度非常快啊！其实过去两场比赛海宁还是有所调整和储备，面对美国呢是一套比较新颖的阵容，让彭世坤打到了接应位置。面对法国呢是调回了所谓目前这套阵容里边的一个主力先发，也就是为这场比赛在做准备。今天保加利亚这开场啊失误比较多，中国队拼发球的效果也体现了。保加利亚开局的失误啊，中国队要抓住这些机会。李磊呢并没有发力去打啊，在一传没有到位的情况下，面对对方形成的拦网打了一条地手线，这个球的轻拍掉到了3米线内。保加利亚也开始适应中国队的发球了，保加利亚是暂时排在了第10位。连续组织起后攻。这场比赛海宁应该是有想法的，前两场比赛呢都是在为这场比赛做准备。好球啊！你看，当一传的压力能扛得住之后，进攻效率就打出来。

球啊，中国队继续拼发球，就是发到了两到三个人的一传结合部。全让了。这球被打手了。这是十九号的巴达罗夫。这个尼克洛夫兄弟啊，整体的高度还是他们的优势，所以中国队在面对这种高拦网，在处理球上还是要多小心一些。二十三号亚历山大尼克洛夫呢是2米07，西梅翁尼克洛夫2米08，好球啊！这个拉开速度非常快，里雷四号位直线。是打了一个中线，好球！保加利亚队进网球，中国队盯住了。这个直线稍给一些空档，阿斯帕鲁霍夫就能打过来。今天保加利亚开场主要就是失误太多了。四号位的高点进攻，他这个整个主攻线的进攻线的高度还是很高的。

这一周报名的主攻和接应里边，身高最矮的就是1.96米了，阿塔纳索夫了。热列夫1.97米，剩下的攻手加上副攻都是在2米以上。最高的副攻是格罗兹达诺夫2.08米，最高的边攻呢是亚历山大尼克洛夫2.07米。组织了一个远网的副攻球。远网快球，暂停回来，保加利亚队连拿两分。这是一个发球强轮，变节奏了，中队一传应对不错，保加利亚是连续追了三分。漂亮，暂停回来的第一攻，文子华一个后二进攻得分了，这球王和平给的也不错。帕达洛夫四号位小斜线，这第一局啊，保加利亚的失误远多于他们目前落后的分数，这中国队这都是机会。佩德科夫又是一个发球失误，发球不错，四号位强攻，李磊还是想要寻求一些变化，没有关系啊，再做好接下来的一传。球，这球出界了哈，感觉像是就是一个拐弯啊，但是这球还是拐到了界外。现在呢，不能往手上抹啊，如果抹的话，刚才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0: 发球。
1: 彭世坤这个球呢是直接发到了攻手的左侧。也是看到对方的整个一传的站位啊，一旦这个空间上错不开，其实会形成一定的干扰。当然现在去追发尼克洛夫这一点，或者是干扰他的上步节奏，是中国队目前所需要的。啊，一传顶住了，二号位进攻，拦网出界。中国队第一局目前21-18领先三分。探头漂亮。22-18。中国队其实今天在发球和接一传方面比之前的比赛好了很多。当然跟对手的成色也有一定的关系，只不过说保加利亚队并没有说像现在场面上看上去那么被动啊。发球也有变化，自由人一传到位了。哇，自由人今天真棒啊，曲东帅。李磊这个球死雷实际上还是有点值得商榷啊。这球呢保护也并没有做好啊。当然对方已经形成三人拦网了，要么就是造拦网出界，或者去打手，要么就要变线了。别乱啊，现在就是不能说领先啊，先在20分以上之后就有一些想法，有想法肯定是对的，没有问题，但是要稳住，把细节再做好。你跟整体实力比你强的对手还是不能够有任何的掉以轻心。好球，漂亮。一传稳住之后呢，组织了快攻。23-20。前两场呢，就尤其是打美国那一场，是没有让李永贞上。换人了，还是暂停啊？换人了。于元泰跟江川上，吴斋也上。先是换人发球，然后两点换三点。关键分，发球效果不错，好球，盯死了对方的接应尼克洛夫。这球是打了一个后二啊。今天首发的接应是8号的阿斯帕鲁霍夫。现在这个阿斯帕鲁霍夫是打到了后三，尼格洛夫打到了后二，两个人还是有一些这个各自擅长的进攻位置。

0: 没关系，中国队现在还有两个局点，现在继续打一传了，做好一传，打好一攻。嗯，一传先接起来，漂亮，这个关键分打的是真果断啊，在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之下立给四号位，面对对方的集体拦网啊，一条斜线打下去啊，中国队面对保加利亚队先是拿下了第一局，这场比赛呢非常提振士气，希望后边呢继续延续这样的势头。中国队跟保加利亚队呢首局过后，目前中国队是1-0领先。今天中国队还是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惊喜啊，首先是在关键的这个发接发这个环节上，中国队做得非常好啊。另外一方面呢，保加利亚队他自己的失误也比较多，当然我们不能去等对方主动失误，我们还是要给对方去主动的去制造一些压力，他的发球肯定会做一些调整啊，我们也在适应，尤其是在第一局局末阶段，当保加利亚队开始这种玩命的反扑之时啊，中国队还是能顶住压力，暂停回来连续取分，收下了第一局的胜利。王斌在第一局的这个局点上的得分是非常的精彩啊，面对形成了三人拦网，一条匕首线，今天保加利亚队的发球强轮并没有完全冲出来，我们还是要做好准备。你看他这个质量，这个就是他本身的这个实力啊。这一轮要让他快速渡轮，快速过轮。这本身是他的一个发球强轮啊，亚历山大·尼克洛夫。他发了一个自由人跟攻守的结合步，紧接着下一个球就发向了一号位。今天的亚历山大·尼克洛夫的得分，发球得分全是来自于这一局。哇，连拿三分啊！这个球还是自由人要主接的，再定一定啊，再定一定神，不能乱了。原赛上来要稳稳一传，先接起来再说，球一裁认为没打手，这球不管能不能挑战成功啊，这球呢让比赛先停一停是有必要的，因为你不能说两次暂停离得这么近就要使用掉，但很明显现在呢中国队还没有完全的去找到如何更好的把对方这个发球接起来的节奏。
1: At this moment the image is not available, the team was right block touch, so point and service to China。
0: 嗯，都这一分是判给了中国队。打到了边拦网的指尖。

中国队要抓紧过轮啊，先让这个尼克洛夫的发球轮赶紧过去。发球下网，就是总有一些轮次肯定是没有那么强势啊，中国队要抓这些轮次。发球还是不错啊，这个球二传还是组织的复攻，有点低。但还是组织到了。而且现在呢，就整个的技术团队也会在耳机里提醒一彩，电视转播应该还是可以看到的。像刚才是中国队挑战打手那个球，实际上回放现场应该是裁判员没有看到啊，但是我们电视转播还是给到那个打手的画面。这局还是要想办法咬住。一传顶住，漂亮！啊，王和平这个球通过脚下的快速移动，把球稳稳的立住。给了温子华进攻的机会，这球调整的好啊，需要有这样的球打出一个两个，中国队这个比赛的节奏再拉回来。好球，这球稍微可惜了一点点啊，那其实盯的还是比较不错的。他的过网点也一般啊，有机会。好球，于元泰还是有经验啊，困难球被处理过去了，7-12。王和斌这两个球都是形成了得分。哇，徐东帅防起一个大范围转移，漂亮啊，李磊四号位的扣球得分。哇，这三分拿的实际上是非常不容易啊，在一传一直不够理想的情况下，这种强攻调整攻能够打下去不容易的，对方呢总有漏洞，总有这个篮防上的漏洞，中国队要抓机会。

这球是判了保加利亚队的发球得分啊。压在了底线上，对，失误之后中国队要自己去发出高质量高性能的发球。彭世坤他的发球一直是很有特点，一传到位了，这球发到攻手的一传节奏里，今天这种分丢呢就是特别伤啊，这种球失分特别可惜。那第一局那些发球的失误，第二局发球得分好像又弥补回来了，但是中国队千万不要被这样的失分而打乱自己的节奏和情绪。对，抓到机会果断下手。海宁呢在多次这种采访当中表达了对于李磊的喜欢啊，认为他的球风啊是他比较欣赏的，但是在一些细节上如果优化之后，像第一局李磊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这一局还早啊，中国队再继续加油，中国队完成了二换三，吴摘上江川上，其实他是兄弟俩发球还都是挺有威胁的，他点首先很高啊，男排比赛里他这个两米零几接近两米一的身高跳起来往下砸，这个球过来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保加利亚队第二局他的发球和一传也都解决了第一局所暴露出的问题，降低了自失，虽然也有啊，但是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之内。这是一个开网的反击，四号位的进攻得分。亚历山大尼克洛夫呢，他是主攻和接应都能打，所以你看他的打主攻的时候后二也能打，拿了十二分了，球没有过去再保护，反击四号位。对，现在中国队这个耐心球是做了很充分的准备的，你看这个球没有打死之后赶紧保护，然后再去组织反击。现在保加利亚队呢，他的一传到位率，或者说用调整功的成功率是比较高。

0: 就出榜了。一传没问题，但是呢一攻打不死啊，在倒背的情况下一攻打不死就非常伤，也明显现在保加利亚队的比赛情绪和势头已经起来了，所以更要求进攻的成功率效率。中国队一传到位率太低了，然后在到位之后呢又没有打死，所以这个是上分比较慢的一个主要原因。换副攻了，胡汉林上，这一局落后十分，保加利亚队到了第一局局末阶段，中国队打的会相对难一点。保加利亚队的局点，好球！对，中国队今天就是被对方拉开比分之后一传到位的球打不死，这个是特别伤的。你如果说对方发球特别厉害，效果很好，你一传接不好，一直打调攻强攻，那这个情有可原。那一传接到位的球，还是要把它转化为得分。这样的话呢，第二局比赛结束了，25-14的保加利亚队扳回了一局。这个局主要就是在对方的发球强轮尼克洛夫、亚历山大尼克洛夫这一轮发球轮拉开了分差之后，也影响了中国队的这个整体的比赛节奏。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来一起来吧。
5: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8: 一对一量身定制，
7: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

0: 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中国队跟保加利亚队两局过后，目前双方战成了1-1。还是想办法呢，要先把对方的这个发球先接起来，无论是调整攻还是什么样的进攻，先得把球接起来，让不能让对方直接这种球直接定在地上，想办法先接起来。因为中国队在第二局其实很多强攻和调整攻也都打下去了。到了中国队拦网出界，但是轮次都跟上一局一样啊！哎呀，接的不错，但是被对方给拦了。这个拦网高啊，虽然是两点攻，但是你说他这两米以上的二传在前排跟比副攻还高，这个拦网高度实在是太高了。第三局的亚历山大尼克洛夫这个发球轮很快过了，对于中国队来讲是一个好事。这个球也失误了，这些分还是要拿的，不然机会没有那么多。保加利亚队这次一传是接的不错啊，整个二传自己的身高就高，他就属于高空作业了，整个组织的高度也很高。

机会，自己保护，啊，不容易啊，这一分拿的。李磊之前和美国队的比赛里有一个没保住的球，现在还有些压力啊。当然，其实双方一比一平，又是回到同一个水平线，没有必要太大的压力。而这一局的局分也没有拉大。飘球，一传不错，漂亮，有复攻球了。这是现在中国队最需要的，得有复攻球啊！复攻球是依托于。先是得有一传到位或者半到位的球，啊，王和斌才好组织。现在有了复攻球之后，对于中国队可能会卸下一些压力。啊，快球也有效果。这球呢，中国队向裁判组投诉了。就现在新规呢，中国队的意思就是他有这个磨手的嫌疑。啊，这个球也没有，对，这个球也没有，没有碰到篮网手，这一分是判给了中国队。李永贞发球，好发球啊！抓机会，胡二，这球是在界内，中国队连续追分。现在就是虽然局分上一样，小分上也没有太大的差距，一定要放松打，因为保加利亚队自己的失误数控制的并不是很理想，要抓这个对方的失误。好篮网，漂亮，李磊直接拔起来的一个后排进攻，中国队反超了。这局面呢一点点的在扭转，这球拦得漂亮，还有胡二，保加利亚队防得也不错，这个球想发力扣，亚历山大尼克洛夫失误了，中国队再次得分。中国队现在这个比赛的状态一点点调整回来了。

一个快球掩护啊，拉开到四号位，袁泰的吊球吊了一个小角。好球啊，好球啊，中国队现在发球也是越来越敢发了，因为中国队的在这个发球方面变化选择是比之前做的好很多啊。王和斌一传到位了，现在尼克洛夫也开始抢速度了，这是攻守跟网口上边拦防队员的一些博弈。助攻还是没有打死，应该是吹的出界了。这球两个人让了，从这个起球之后的效果来看，可能是温子华要把这球垫起来效果会更好一点。还是会觉得有一些分失分是可以理解，有一些失分呢会有一些遗憾，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得很快把这一分得过去，就是赶紧投入到下一个回合。王斌上了，换下了李磊，第一下应该还没落地啊。球王鹤斌应该是垫起来了。哎，这几分丢的又是让人觉得有一些可惜啊。挑战失败啊！中国队这边还是首发的二传跟接应再回来，王和斌、文子华，一传到位了。现在这个男排啊，无论男女排，这个发球，其实球稳已经不够了，必须改变对方的一传的稳定性才行，把球发过去还不够，这球给得好。又组织了一对一，看看杨宝奇，杨宝奇呢在之前也是海宁给他更多锻炼的机会啊，主攻和接应都打了。好球啊，抓机会，这球被盯死了，想拐没拐出来。太高了。

208的二传确实是太高了，你就对你的线路要求就非常高了。你传可以，打手出界。其实现在一传能够顶到三米线就可以。

0: 现在就是把这个一号新梅翁尼克洛夫是当接应用的。李磊，20-23啊，这是重压之下的一个回合。一传又到位了，关键分上，保加利亚在这一局的一传到位率是比较高的。这样的话呢，他们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这是兄弟俩的连线，新梅翁尼克洛夫传给了亚历山大尼克洛夫。好球，小心，在第三局比赛这个最后一分啊，还是有些可惜，其实也是这一局的一个缩影。这一局呢，有一些分数，特别是关键分上、机会分上，没有能够拿下来，是导致了这一局比赛的失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哎，一起来吧！
5: 为时代上，
6: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8: 量
7: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继续来关注世界男排联赛美国站，在芝加哥进行的第三周的赛事，目前呢已经是锁定了总决赛资格的球队有日本、美国

跟斯洛文尼亚，然后另外的球队呢实际上具备争夺总决赛资格球队有很多，大家的这个积分呢也都比较接近，应该会在最后一站最后一场比赛过后啊，最终的排名才会尘埃落定。今天我们为您转播的这场比赛呢，中国队和目前世界排名第10的保加利亚队在过去的三局是打成了2-1，中国队一上来是一个1-0领先啊，现在是被保加利亚队连扳了2局。这一局对于中国队来讲，想要赢下比赛啊，就没有退路。其实我们肯定是想要全力去争胜啊，争取拿下这站比赛的这一场胜利。最后一个对手是巴西队，最后一周实际上中国队的每个对手都不好打。当然，我们如果说再退一步讲，胜负放在一边的话，要注重这个比赛的过程。其实今天这个比赛呢，前三局看下来，我们并非是没有机会。第一局赢球了，打得非常好。而且加上保加利亚队自己上来慢热失误啊，我们拿下第一局。第二局，保加利亚队在逐渐回归到他们一个正常的水准，啊，发球啊、拦防啊，也都有提升。但是也不是说一点破绽都没有啊，除了第二局这个分差比较大，第三局是有机会的。今天彭世坤呢？进攻的效率不是很高，好球，双人篮网得分，李磊跟彭世坤。中国队今天发球找亚历山大·尼克洛夫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对方也出问题了，中国队抓机会，又是出界了。这就是他在网口上持续给攻手施压，导致你的线路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球又出界了。中队这边呢是请求挑战，看看对方有没有触网。哇，这个球还真是触网了，哇，这是团队的智慧。好球，李磊左人单臂救球，得处理好机会球，得后二，漂亮漂亮。希望刚刚这一个挑战成功啊，挑战对方出网成功，无论是给温子华还是给中国队啊，都是又争取了更多的扭转比赛的可能性。其实这个比赛打到现在为止啊，是有的打的，主动权仍然在自己手里。发球也不错，转移到四号位的进攻。瓦达罗夫目前拿到了11分，好一传，后攻，于元泰。今天于元泰在过去的比赛里关键时刻被派上场，是解决了很多的人。

燃眉之急，虽然并不意味着于元泰上场就一定会扭转完全改写比赛的局面，但是他实际上是解决了很多的难题，一传的稳定性，进攻的质量，一传到位了，单掐一个复工的篮网也来了，李永贞，中国队在第四局比赛目前是反超，球拦得漂亮，拦住了三号的伊利亚佩特科夫，上了七号普列斯拉夫佩特科夫，拦回，后排再防一个，玉元泰开网反击，有没有打手？打手出界了，关键分。现在对于中国队来讲，不是说打到二十分之后是关键分，是每一分都是关键分啊。又吹了一个保加利亚队的触网，你看就是在分数上你一旦咬住之后，对手这个压力就会导致他一些动作变形，身体的控制就会下降，心态会着急，这都是比赛当中的一些细微的变化。现在保加利亚队呢，他在稳住一传之后，进攻效率就开始提升了。那这些球是可以给的，这些球防不住是正常。但是就是提醒我们的是，发球必须要有攻击性。因为保加利亚队他今天整个一传到位之后的得分转换率是很高的，中国队一传也到位。如果彭世坤这一点可以打开，跟李永贞这个复工上面能够保持比较高水平表现的话，会大大增加对方的拦防难度。因为此前呢，第一是中国的一传到位率比较低，另外彭世坤这点的效果不是特别好。这个球是质量很高的，其实不好打啊，这个球呢并不是一个很舒服的进攻节奏，是攻守自己的能力强。一传到位之后，迅速组织后攻，就李磊啊，这一战比赛进步是非常明显。拦得漂亮，他还是啊，就第二下他就是给尼克洛夫这个高点来突破了。因为现在中国队发球一直是在找亚历山大尼克洛夫的，他可能这个一攻选择最近几个回合都没有再给尼克洛夫，他都是给接应或者是组织其他的攻手，但第二板给他的概率很大。好，一传

看看是不是打手了啊。如果没打手的话，这个球打成这样还是需要再调整一下。哇，这个球打了，打到指尖了，好球啊。但即使这样，刚才彭世坤应该还是跟二传是有一个交流，就是给他的这个球的位置啊，节奏啊，应该还可以做得更好一点，这需要沟通。现在阿斯帕鲁霍夫这点的进攻打开了，所以球队并没有完全依赖亚历山大尼克洛夫。这是十一号队长格罗斯达诺夫。啊，好球啊！像王鹤斌他这个背传二号位的球质量是不错的。温子华，虽然之前有一些起伏吧，但是现在先把这个得分要拿住，该拿的分一定要拿下来。球员在场上，虽然有队友的帮助，但其实只有自己能给自己信心调整回来。发前驱，这球防过网，还是小球的问题。这球不确定刚才是不是网口上，是不是打到篮网手了。如果没打到篮网手的话，实际这个球李磊就可以不防了，大概率是有出界的可能。这个球时速来到了121，可以，球点比较低了。这球网口下边再想去处理，调整的空间就不够了。哇，这王鹤斌在奋力往回救。现在啊，中国队这个一传呢，主要是没有办法去接到三米线附近，这就让攻手和二传之间啊，想要去形成得分的效果就比较难配合了。全都是强攻，强攻呢没有办法打出比较有威胁的扣球，只能是去打长线过渡，这球没有威胁。这球的组织的点呢，又是在将近四米线。就将近是在六号位组织的一个后二，说这个球呢，保加利亚队他大概率是猜到你肯定要组织这个后二进攻了，整个篮防就过来了。张川上了，

现在自由人呢是李天乐啊，接应位置是江川。其实目前呢，在小分上边呢，也只是差三分啊。中国队再顶一顶。现在这个阶段呢，保加利亚队的整个比赛的情绪要更高涨一些，大家要有交流。这球直接一传过网，二传在网口上算是晃了一下。还差三分，一传到位情况下组织四号位的进攻。尼克洛夫四号位的大斜线打到了李永贞，这边是副攻防的五号位。今天尼克洛夫这得分也不少了，要算是自己保护。又是一个打手出界，这球是判了直接出界了，要挑战。没有打手。好发球，保加利亚队呢在第四局调整功的质量比之前要好一些。这个线路给了，这个线路给了打过来，你防不起来就没办法。中队拦得漂亮，过网了，16-19，杨宝奇上，换下了于元泰，他这个三米线上的组织啊，然后给尼克洛夫的球啊，现在运用的是得心应手，所以组织起来呢，相对节奏上。保加利亚队自己是打得非常舒服。刚才这个发球速度达到126了，平拉开四号位。这个球就是他连续的重扣啊，中国队还是防扣球，所以暴露出一个中部比较大的空当，被掉心儿。现在呢，因为领先在四五分这个分差的过程当中，保加利亚队明显他有一些优势，心理优势上来之后，他更敢打了，也敢去发力去处理一些球，所以，这边看看江川是不是不太熟。应该问题不大。看看是不是脚崴了一下。

没有镜头，看看有没有这个慢动作，再给解释一下江川的情况。温子华再次披挂上阵，目前呢在第四局，中国队呢是16-21，暂时落后5分。5分这个分差啊，对于领先的一方来讲，他心态会不一样，这跟两三分还不一样。像到了5分，他的发球他就更敢拼了。现在又到了他一个发球强轮，所以这一轮中国队要顶住，让他赶紧过这个发球强轮。所以他这一分他一定会拼的，他发球失误都可以接受，已经逼近130了，他越发越敢发。现在机会来到了中国队手里，发球必须要发出威胁性。一传到位，好球！这个时候还不能放啊，还是有机会的。面对30篮网，王斌这个球打过去，在第一局的局点当中呢，王斌就曾经有过精彩的扣球啊。比赛还没有结束啊，再咬一咬。还是领先5分的时候拼一次发球啊，这个时速都是在120公里以上。上了5号胡汉林，上了一个副攻，换下二传，增加前排的篮网高度。拦他这个4号位。这球啊，李永贞还是跟了对方的这个快攻了，那确实是有掩护嘛，得跟，但实际上胡汉林肯定是要去紧盯4号位进攻的，应该是赛点了。又上了维利奇科夫来发球，跟上之后，这个打出了一条直线，先挽救了第一个赛点。这是对方赛点上的发球，这个球是判了保加利亚队出界啊，最后是改判了，最后是改判了啊，这一分又判给了保加利亚队，从而呢，在这一局过后呢，保加利亚队是3-1赢下了这场比赛，最后一场呢还要去打巴西，希望中国队能够打好最后一战，最后一场比赛，来准备总决赛的比赛。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来，一起来吧！
13: 为梦想，为时代想。
14: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

0: 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1/8决赛，由巴拉圭队对阵法国队，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红白线条上衣白色短裤，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的是巴拉圭队，穿着一身蓝色球衣的是法国队。两支球队呢？今天比赛的胜者将进军本届世界杯的8强，而在1/4决赛当中的对手已经产生了。在刚刚已经结束的一场1/8决赛当中，摩洛哥队已经击败了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率先杀进了8强。法国队开场之后沿着右路的一次攻势，奥斯曼登贝莱横传中路，姆巴佩。
8: 这个球从进攻后场到前场推进啊，法国队做的还是非常流畅。
7: 今天呢，双方的首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呢结合着比赛请徐指导详细的来给大家分析双方在和上一回合的这个淘汰赛的时候比赛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
8: 哎，
7: 那巴拉圭方面的门将位置上依旧是12号希尔，今天呢巴拉圭队的三个中卫是3号阿尔德雷特、15号古斯塔沃格麦斯、2号贝拉斯克斯，左边后卫6号阿隆索，右边后卫是4号卡塞雷斯，中场有23号加拉尔萨、14号库瓦斯、8号迭戈戈麦斯和10号阿尔米隆，19号恩西索一个人顶在最前面。巴拉圭队今天的首发和上一轮淘汰赛他们和德国队的比赛相比呢，是换了3个人。法国队方面呢，和上一轮击败瑞典的时候相比，只换了一处，就是中场后腰位置上科内今天首发，就是拿球的科内，他换下了受伤的楚阿梅尼。法国队其他的队员门将位置上依旧是麦尼昂，两个中后卫呢是萨利巴和4号于帕梅卡诺，左后卫现在正在拿球的3号迪涅，右后卫是5号昆旦，中场双后腰是14号拉比奥和6号科内。在进攻的三个前卫方面呢，12号巴尔克拉和7号登贝莱在2侧，奥利塞居中，10号姆巴佩是顶在最前面。于帕梅卡诺，奥雷塞交给拉比奥。
8: 开场之后，巴拉圭队还是采用这种深度的防守。刚才和为大家介�绍到，巴拉圭今天是更换了3名球员。不仅仅是球员的更换，关键是战术打法，从德国那场比赛还是有很大的变化。上一场比赛是一个4后卫的体系，今天是排除了一个3中卫5后卫的这样一个阵型。
7: 奥利塞边路突破之后右路传中，姆巴佩、阿尔米隆，法国队前场把球又抢了回来，恩西索。
8: 今天恩西索是一个人顶在最前面，上一场比赛他是有个大中锋作为支点，而恩西索是在他身后。这场比赛球队阿尔法罗主要还是以防守反击为主，把恩西索顶在最前面。迭戈科麦斯呢，今天是出现在2个后腰居右的位

0: 觉得他的攻守还是能力比较强一些。
1: 今天有一个有趣的数据啊，这个恩西索是场上所有22个首发队员当中，在法甲上个赛季出场场次最多，出场的时间也最多的。大家要知道，他对面是法国队哦。
0: 他是在法甲的斯特拉斯堡效力，此前也是在英超踢过球。
1: 恩西索上个赛季在法甲当中出场22场，总共打了1892分钟。在面对法国队的时候，他在法甲当中出场都是最多的。
0: 而法国队今天，刚才贺伟介绍到这个科内是首发出场，科内他这个是一个对位的换人，因为楚阿梅尼啊还是有些伤病。
1: 昆丹，今天费城的天气非常热，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但是呢，体感温度应该是在40度左右了。巴尔克拉，阿尔米隆这个球没有带过去。
0: 科内在中场，他的拦截能力还是不错，但是进攻组织上，可能跟楚阿梅尼还是有一些差距。
1: 约帕梅卡诺，萨里巴，姆巴佩，一个漂亮的摆脱过人，交给迪涅，迪涅再给姆巴佩，这个球呢，巴拉圭队防守的两条线离得非常近，没有让姆巴佩有拿球的空间。
0: 但姆巴佩刚才也是在后卫线跟前卫线之间，两线之间，他经常是回撤到这个区域拿球，转身再组织进攻。
1: 法国队的第一个角球开起来。
0: 今天刚才顺着贺伟的话，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当地的气温啊，体感温度真的是到了40度。场上踢球的球员，我觉得现在可能也是，挺难受的。
1: 大家一直在说本届世界杯的这个补水时间，我觉得今天啊，这补水是非常需要。
0: 是。准备活动，我看双方已经补了好多次水了。
1: 是，科内自己的摆脱，昆代，昆内刚才和对方撞了一下之后受伤倒在了地上没有起来，球权还在法国队的控制之下。昆内还没起来啊，法国队队员呢一直在传递，等着自己的队友缓过来啊，昆内起来了。今天比赛开场的前面5分钟，法国队的控球率达到了89%，而巴拉圭呢，在前面5分钟的传球次数只有4脚。巴尔克拉，这似乎是包括巴拉圭队队员在内，已经大家预设比赛有可能的一个走势。
0: 是的，应该是球员跟教练还是达成这个共识，还是要以防守为主吧。有反击的机会，恩西索前面追一追，如果没有机会的话，基本上就回撤在自己禁区附近，而且这个防守的深度，球员之间的位置距离非常靠近。
1: 是这样的，巴拉圭队是一支在防守方面非常有特点的球队，他们在18场南美区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只丢了10个球，和阿根廷一样并列都是丢球第二少的，但是他们进球数也少，他们只进了14个，跟厄瓜多尔一样都是并列进球最少的，
0: 效率还是挺高的。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对法国队的进攻来说，可能需要一些比赛当中的这种耐心，另外个人的创造力可能在这场比赛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1: 果然开场之后，法国队的这种压迫啊，已经压到对方的禁区附近，在对方的防守三区附近，法拉圭队是深度防守。

0: 法国队在外围横向的倒脚，预判梅卡诺、萨里巴、巴尔克拉。姆巴佩，
1: 从现场这个刚才比赛的跑位来看，姆巴佩拉出来之后，奥利赛的位置可能会来到禁区之内。嗯，
0: 登贝莱传，贝拉斯克斯顶到了第一点，先后有双方队员倒地，裁判都没吹，继续踢。这是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坦塔舍夫，今年是42岁。拉比奥、迪涅、姆巴佩，
1: 哇，这是自己脚下呀，有点打滑，看来还得适应适应。今天这个场地啊，我估计草地也非常热。嗯，
0: 刚才这个球呢，确实在禁区里边防守的时候，卡塞雷斯多少有一个在身后拱人的动作，但是这个动作又不足以到裁判马上就能认定是个犯规给点球的这个程度。恩西索以一敌二，这个球也没犯规也没出界。
1: 但是我们看恩西索拿球的时候，巴拉圭的球员基本上都是在中后场来接应他、支持他，很少有向前插上的，也是要保证自己防守的这种阵型的稳定。
0: 是奥利赛、登贝莱、科内、昆代。恩西索在本届世界杯上已经参与了3个进球了，看这球，这球掉到了防线的身后啊，但是球传的落点稍微远了一点，过了巴尔克拉的头顶。
1: 这个球想法还是不错。嗯，
0: 并不越位。
1: 对，不越位。比赛这16分钟进行之后，基本上都是按照双方赛前制定这种战术来开展的这个比赛。法国队主要还是以控球为主，巴拉圭队他防守。看看这球，
0: 奥利赛，球没有完全的控制住。守门员希尔把球拿到了。
1: 巴拉圭还是深度防守，有机会打反击，没有机会，即使是把球踢出边线破坏，也是不给法国队在前场抢断反击的机会。
0: 因为巴拉圭队前场呢只有恩西索一个人，所以法国队两个中卫在防守他的时候，任务分工比较明确，危险性也就不太大。
1: 对，而且两个人在这届世界杯几场比赛占尽优势的情况下，防守做的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的。嗯，
0: 姆巴佩，这球传的稍微的大了一点。姆巴佩在本届世界杯上已经进了6个球了，目前在射手榜上排在第2的位置上。
1: 但这种传球啊，科内也好，或者是拉比奥也好，这种传球必须要尝试。嗯，你只有这种穿越对手防线的传球，才能让对方的这种防守啊，在无论是在横向还是纵向出现一些变化，这样的话法国队可能才能抢到机会。
0: 萨里巴把球交给昆丹、登贝莱、奥利赛。角球，这是开场之后法国队的第2次角球。
1: 这个球刚才巴拉圭在防守的时候，库瓦斯的交接人还是不清楚。
0: 加拉尔萨，巴拉圭队的策略呢，其实和他们之前在南美区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的方法是一样的啊，就是以时间来换取空间，就是放弃掉主动去争抢控球权，不要这个控球时间，也要保护自己禁区前最危险的那一段那个区域的空间。
1: 对危险区的保护还是做得很充分。
0: 是，哦，在对抗当中，巴尔克拉是踢到了卡塞雷斯，主裁判掏了黄牌，本场比赛的第1张黄牌。

0: 这个球呢是扫到了卡塞雷斯的脚上，卡塞雷斯把球扣下来之后，巴尔克拉这个脚过去的慢，
1: 其实这下啊对脚两个人都挺疼的。
0: 但是呢因为是卡塞雷斯先把球给扣下来，所以他拥有主动权，巴尔克拉过来再踢到他，哎，就属于犯规。
1: 其实今天这场比赛跟上一场巴拉圭队踢德国队那场比赛感觉还是不大一样，上一场比赛这个四后卫的体系啊其实在中场给德国队施加了挺大的压力，但是今天这个比赛主教练阿尔法罗也是主动把阵型啊保持的比较靠后一些，不给法国队更多进攻的这种纵深，因为法国队锋线几名球员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0: 是，也就是说和打德国那场淘汰赛的比赛相比呢，巴拉圭队把自己的防线再往后退了一步，
1: 对，至少退了5到10米吧。但是今天刚才何伟也谈到前十几分钟这种控球率法国队还是占据绝对优势，因为今天必须要跟大家强调的是就是天气的情况。看看这个球啊，因为这种天气非常炎热，如果球队始终处在防守在跟随这样的过程当中，体能消耗会非常大。
0: 对，
1: 你可能顶到上半场或者顶到下半场，但是在最后阶段很有可能球员的体能会出现严重的下滑，这个就是我们常谈到的这种场地因素啊，控球其实是这样炎热天气下最好的休息。姆巴佩、奥利塞、登贝莱、巴尔克拉这几名球员彼此之间这种轮转换位啊还是比较默契。
0: 是，卡塞雷斯是瞄着巴尔克拉去了
1: 这也是巴拉圭队他防守的一个缩影，法国队拿球之后靠近压迫逼抢，而且侵略性还是非常强。
0: 萨里巴，恩西索把球铲了下来啊，但是队友没有控制住。徐指导，你刚才谈到了大家左右轮转，其实是不是大家都轮着到左边来打一打左边是一片阴影的地方，
1: 这一点登贝莱就是个老实孩子他一直就在右边。
0: 科内要起脚了，哎呦，这球
1: 是不是有些变线啊感觉
0: 是也给了角球。
1: 哎，登贝莱跑过来了，何伟，邓本来现在跑到了阴凉地儿，
0: 看一下科内啊，刚才中路看到了空档打门，正面上来封堵的就是八号迭戈戈麦斯，
1: 还是有一个变线，
0: 角球开起来前点，巴拉圭队顶到科内，拉比奥，拉比奥传中往后点来，还是角球，这是法国队的第四次角球了。邓贝莱还是双臂上举给队友一个信号，到后点，这个球有点阳光晃眼，
1: 没错，这是姆巴佩在后点，
0: 科内这个球带多了，球丢掉了，
1: 阿尔米隆，
0: 阿尔米隆传到中路去，中路呢队友不多啊，只有在禁区里边的恩西索和他身后的加拉尔萨。巴拉圭队这个球持球上来起脚打门，还有再射门，八号迭戈戈麦斯这脚射门踢呲了，
1: 刚才也是科内啊在中场丢球之后后防线出现了短暂的混乱，
0: 是
1: 在这个位置上如果这种带球持球丢球的话

0: 对防线来说压力非常大。
1: 嗯，
0: 刚才在补水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这球啊，
1: 巴尔克拉往前点的这一下太远了。
0: 嗯，德尚呢主要是跟三个人有了这个比较多的这种接触啊，这个交流，一个是巴尔克拉，一个是登贝莱，另外一个就是中场他的爱将拉比奥。
1: 嗯，
0: 看一看他跟巴尔克拉有一个动作，就是有个突然向前的一个反切动作。看一看巴尔克拉个人的战术啊，在这个补水之后有没有变化。
1: 嗯，迪涅这个球回给守门员麦尼昂，昆代，登贝莱，奥利塞，再给登贝莱。
2: 哎呦，
1: 这个传球呢是打在后卫的身上，有一个折线。拉比奥，巴尔克拉，刚才双方对角的时候，巴拉圭队队员倒地了，十号阿尔米隆。啊，这是两个人的腿脚在了一起。再来看一下法国队刚才那次进攻，邓贝莱和奥利塞两个人，这个传球是打在后卫的身上，有一个小小的折线。
0: 按从这个球的传中效果来看，其实还可以。但是巴尔克拉在这一次进攻中，他反应稍慢了一些。其实这种时候，他就应该来到禁区之内，跟姆巴佩形成一个包抄的这种层次。
1: 迪涅，科内，这个球是犯规了，加拉尔萨。都没来，奥利塞，传球有机会，这个球姆巴佩没有顶到啊。当然也是在中后卫的干扰之下啊，这次起跳呢在空中这个身体姿态不太好控制。
0: 对，巴拉圭整体在中路危险区的防守做的还是比较到位，所以说现在需要法国队啊在进攻当中尤其是边路跟中路变化更丰富一些。
1: 嗯，恩西索，恩西索今天呢身上承担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还要面对法国队的两个顶级中卫于帕梅卡诺和萨利巴，而且呢他的突进呢经常身边是没有任何人可以给他支援的。
0: 那这也是阿尔法罗今天的一个主要战术啊，即使是进攻当中没有太多的这种反击机会，甚至是丢球，甚至是出现失误，球队也要先做好防守。
1: 恩西索作为今天首发22个人当中在法甲上个赛季踢得最多的人，应该有这样的责任在肩啊。恩西索在本届世界杯前面的时候完成了3个进球的参与啊，其中包括自己进了一个，2次助攻，射门有8次，创造机会有6次，在对方禁区内触球11次，成功过人21次，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整个巴拉圭队数据最好的。
0: 当然从他的这种个人战术来看，或者他的技术特点来看，如果有一个中锋支撑他在中锋身后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哦呦，这个球漂亮
1: 漂亮，
0: 关键这个球奥利塞这一漏啊，
1: 哎，
0: 颇精彩，
1: 想象力，
0: 哎，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数据无法统计的足球智慧。
1: 嗯，哎，漂亮，这一下呢就把身后跟上来要防自己的迪戈戈麦斯给晃过去了。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不触球的过人。恩西索造成了法国队犯规，又为球队赢得了一个前场的定位球。

0: 萨里巴对主裁判的这个判罚不太满意，还得到了口头警告。
1: 萨里巴这是一场比赛也挺累的，今天是盯的恩西索，灵活速度快，盯这个哲凯赖什的时候冲击力强，对抗能力也比较强。定位球，巴拉圭队的几名中后卫都会来到禁区之内，

0: 麦尼昂对于巴拉圭球员倒在地上之后的动作有点不太满意。这个天气啊，像麦尼昂那样他也不能站到阴影里去，太晒着确实容易上火。
1: 还好麦尼昂再稍微等五分钟就会来到这个阴影当中、
0: 啊、日头西斜了啊！漂亮，姆巴佩过人、哎、被拽了一把，双方队员有点火气。
1: 其实从刚才麦尼昂那一次已经开始有点火气了。嗯，
0: 这个呢也许也是巴拉圭的其中一种策略啊，就是用场上的类似于这样的小摩擦把法国队相对平静的这种心态给搅乱，这是足球比赛的方法之一啊。像法国队这样控球能力更强的球队呢，是用传递球让对方心态变乱，但是巴拉圭这样的防守强硬的球队往往是可以通过场上类似于这样的场景来让对方的心态出现波动的。这个球按说肯定是巴拉圭队队员犯规，库瓦斯拉人了，但是姆巴佩对于对方这个动作很不满意。
1: 那库瓦斯他拉完人之后他先主动上去、哎、跟姆巴佩有一个身体接触。刚才在麦尼昂那次接触当中，二号啊贝拉斯克斯从前场回到这一路啊，先是跟麦尼昂有了一个接触，然后回这一路又跟登贝莱又跟这个奥利赛啊一路打了两次招呼。
0: 他这个回家乡的路上一点也没闲着、哎、看看啊，奥利赛这个球罚进去，哎呦，门前的解围踢丝了，还好自己的另外一个队友还在，把球顶出了底线，法国队的第五次角球。角球到后点去，混蛋，
1: 这个球打的还是不错，但是力量不够，角度也不刁。嗯，
0: 这个球有难度啊，是对方顶出来之后直接要打一个从高空落下来的直上直下的球。巴拉圭有队员受伤，
1: 还是没有吃正部位。
0: 巴拉圭队的十五号古斯塔沃·戈麦斯，这是他们的场上队长。

0: 萨里巴，加拉尔萨，登贝莱在右路分带往前带，登贝莱形成了一对一了，他传了一个地滚球，还是因为中路的防守人多。麦尼昂，科内，恩西索，这个球恩西索把球停起来了，所以自己没有控制住，法国队断球向前。
1: 但是今天巴拉圭队啊，对奥利赛的盯防，
0: 目前还比较成功啊。
1: 对，而且经常是两个人上来加防。
0: 阿尔米隆交给队友，萨里巴。这个球没有控制住啊，出了底线。萨里巴呢是寻求这个身体上的对抗，使得迭戈戈麦斯球没有控制住。姆巴佩，登贝莱，姆巴佩前插的时候倒地了，登贝莱的打门，这个球折线之后稍微偏出了门框。这边呢无球状况之下，前插的姆巴佩是和巴拉圭队队员撞到了一块，倒在了地上。
1: 加拉尔萨应该是刚才有一个非常坏的动作，我们再看啊，他是打了姆巴佩一下。
0: 是这个球，他是奔着姆巴佩过去的。确实是这样，这个动作应该够得上一张黄牌了。
1: 没错，严格意义上这应该是一张黄牌的动作。

0: 刚才呢，其实是法国队进攻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姆巴佩从中路前插，登贝莱沿着右路带球向前走，加拉尔萨是怕姆巴佩在中间获得横传的机会，所以提前对他进行了干扰。但是他这个干扰呢，又不是用肩对肩的这种对抗方式，不是用身体的阻挡，他是伸手去打了一下。
1: 肩对肩可能追不上那一下。
0: 继续发角球，球门球。现在呢，其实挺考验法国队的心态，因为巴拉圭队是明显的在各个可能的场景之下，试图让法国队的这几个进攻队员啊心浮气躁起来。卡塞雷斯也是，虽然没有明显的伸手去拉拽，但是我把我的左胳膊搭在你的身上，
1: 而且在接触球那一下，双臂张开，我没有拉拽。嗯，好像姆巴佩这个阶段跟
0: 情绪起来了。
1: 对，
0: 梅西索很拼啊，这个球判了他犯规。

0: 拉比奥，巴尔克拉，昆代，邓贝莱找昆代角球，将会是法国队上半场的第七次角球。
1: 邓贝莱这个角球我觉得还是可以适当的改变一些战术，他几次角球的质量不高，而且巴拉圭队啊在防守端基本上目前做的还是不错，所以需要一些战术上的变化。
0: 现在换人罚了，奥利塞去踢，守门员打一下，混蛋，科内，迪涅，再传，直接传给了守门员。门将希尔在上一场对阵德国队的比赛当中表现就非常的出色。加拉尔萨，直接往身后打，这个球戈麦斯没有拿到。
1: 迭戈戈麦斯呢，他在俱乐部打的是右边前卫的位置，当然他在中路也能打，但是他最习惯的还是边前卫的位置。
0: 这是在英超布莱顿队效力的一个中场球员。
1: 对，
0: 登贝莱，
1: 从这个变化上，现在登贝莱拿球，奥利塞拿球，姆巴佩拿球，基本上都有两名巴拉圭的球员进行盯防，或者说是盯防的非常紧凑。那这种情况下，像刚才昆代也好，或者迪涅，可能他们在边路的这种支持显得尤为重要。
0: 奥利塞，
1: 你看他马上是两个人靠近防守，就是他能吸引球员，但是同伴的这种支持跑动创造空间。
0: 萨里巴，姆巴佩，科内，科内自己来一脚，确实发现禁区附近没有明显的接应点，每个队友的身边都是密密麻麻的站着的巴拉圭的防守球员。
1: 一个是在进攻当中啊，传球的速度要加快，从无论从右路啊左右两个边路的这种转移，另外一点就是你不能没有向前那种直传球，没有这种渗透球啊，直传球的话，你很难真正撕破巴拉圭的防线啊。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可能需要登贝莱、姆巴佩、巴尔克拉这些球员的个人突破。

0: 个人的这种一些带球啊想象力，来给巴拉圭的后防线造成这种混乱。
1: 其实这也是今天这个非常炎热的天气条件下呢，可能不太容易做到的一点，因为队员不会过于兴奋，因为太热。
0: 另外就是看看这次进攻啊，
1: 巴尔克拉德内，
0: 哎，这次转移速度非常快，
1: 邓贝莱，
0: 邓贝莱，邓贝莱上半场在那边晒的有点晒的有点晕了。
1: 这球对角拼下来了，巴拉圭队的机会，找恩西索，一帕梅卡诺啊，他回防的线路选择和他身体的这种对抗能力像一道墙一样啊，把恩西索挡在了身后。
0: 两个中后卫萨利巴还有这个于帕梅卡诺这两个球员今天这个注意力啊，
1: 必须要集中，
0: 对，这是两中后卫最最珍贵的品质。
1: 上半场的比赛现在踢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至少从到目前这个时间点来看的话，巴拉圭队的目的达到了，
0: 达到了。但是作为法国队来说，看看这球啊，就这种拿球传球传递其实对巴拉圭来说也是一种消耗。另外一点，赫伟今天这个准备活动，我一直在观察巴拉圭队今天这个准备活动做得太充分了。我当时一看这40度的天儿，这个准备活动又有腰腹肌的训练，又有这个高抬腿小这个弹跳的训练，我说这能撑得住吗？看一看吧。今天上半场巴拉圭队整体的防守球员的这种身体的硬度足够，但是就看下半场的体能了。
1: 河内，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3分钟。河内又丢球了，恩西索前面只有他一个人，法国队两个人围着他。恩西索他这个球基本上带到那儿的时候已经没有体力了，
0: 但是从这个镜头，各位，从我们现场的镜头来看，前场只有两名巴拉圭队的球员，一个是恩西索，一个是加莱尔萨，后面的这个8名球员啊，谁都没有往前走，也没有人靠近，也没有人支持，球队还是想保证一个比较完整的防守阵型。
1: 是，迪涅，这么踢呢，其实也在快速的、迅速的消耗恩西索的电量。哎，奥利塞，昆代，
0: 姆巴佩跟登贝莱有一个换位，但是不管怎么去换位啊，现在边路和中路都是两个人去加防，
1: 是，
0: 所以这也是给法国队进攻啊，提出了一些要求。当然，如果这种吸引防守球员能力把球摘出来，把球转出来的话，可能在远端就会有机会。
1: 巴拉圭队力图要做的就是在二抢一的那个点上的，就把这种传球的可能性给它消除掉。
0: 是的。
1: 拉比奥，这球也是传球的目的不太明确，到底是巴尔克拉拿还是迪涅去拿，传的人和接的人大家没想到一起。
0: 从上半场的这种表现来看，巴拉圭队他想要达到的这种战术目的上半场还是做到。看看中场双方主教练尤其是德尚怎么去调整。
1: 上半场的尾声阶段了，可能是法国队的最后一波进攻。昆代，好，这个时候主裁判谭塔舍夫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阿尔法罗为巴拉圭队设计的防守战术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在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是暂时打成了0-0。不过经过45分钟的消耗，对双方来讲呢，因为体能的状况略有下降，可能下半场的变数也就埋藏在这一项数据当中。 好，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

0: 下半场的较量。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4: 欢迎回家。
3: 玩累了就回家。
5: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3: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7: 安排一下，
6: 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9: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10: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9: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11: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9: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12: 帮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13: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田园城尊享牛蛙盛宴，呈现烟火百味。
16: 三元铝材，锐意进取，卓尔不凡。北京航宇伺服科技有限公司。
17: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
18: 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19: 小酥肉，
20: 我选捕鱼甘甜，生龙食意。
21: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22: 秉承古今事，九容岁月情，国鼎酒。
2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24: 凯迪士智能锁。
0: 好的，观众朋友们，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这是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二场1/8决赛，巴拉圭对阵法国，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场上的比分呢，目前是0-0。

0: 两支球队之间的胜者将进军今年世界杯的八强。八强当中的对手呢已经确定了，就是摩洛哥队。在下半场，巴拉圭队从屏幕右侧往左侧进攻，法国队呢是从左往右攻。比拉斯克斯，迪涅在拼抢的时候应该是踩到了阿尔米隆。
1: 下半场双方也都没有换人，刚才后卫也谈到，对巴拉圭队来说，他上半场的战术基本上是完成了。另外就是在一些双方情绪上的这种把控当中，他基本上也是做到了，让法国队可能比较着急一些。
0: 是啊，这些运动员呢都是顶级的职业足球运动员，他们在场上的情绪的控制，与情绪的释放呢，其实是带着一定的战术目的的。
1: 但这就看主教练在中场对双方球员这种布置。
0: 巴拉圭队的任意球啊，刚才阿尔米隆被迪涅踢倒。登贝莱，奥利塞，巴拉圭队防守的时候是直接在法国队的半场形成了犯规。预判梅卡诺，萨里巴，科内，迪涅，姆巴佩，科内再给姆巴佩往里塞，昆代，两个人都让了啊。
1: 对，这个球昆代和奥利塞两个人都是有些谦让，但是刚才这个节奏变化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就是下半场比赛对法国队来说，什么时候节奏要出现这种变化，加快节奏，另外就是在场上如何打破这个比赛的平衡，这个时间节点是非常重要的。
0: 奥利塞啊，刚才球丢了，前场把球又抢了回来，科内，
1: 科内啊，他要减少脚下的这种控球，抢到球之后尽快的交给身边的同伴，
0: 球不在脚下的时候他的威胁性最强。拉比奥自己来一脚，这个球打得稍微的高了一点，
1: 拉比奥两脚尝试了远射，
0: 他可能觉得巴拉圭的防守球员是不是稍微的蹭到了球，想要角球，德尚对于刚才的这个直接外围打门好像还不是特别满意啊，觉得应该再耐心一些。
1: 德尚这个中场啊，这个布置我们才需要通过比赛来观察一下。
0: 阿尔米隆突到禁区里边了，角球啊，这是巴拉圭队全场比赛的第一次角球。因为阿尔米隆的主角呢是左脚，所以刚才他沿着右边突进去之后，最终应该还是选择了用左脚来处理，想用脚尖或者外脚背捅一下。
1: 是，看这个球，两个人啊，恩西索跟阿尔米隆两个人，刚才还真是恩西索做了一个挡拆，给阿尔米隆创造这样一个机会。当然，这也是主教练阿尔法罗啊一直在
0: 等待的，
1: 等待的。
0: 这是第一个角球啊，主裁判还是示意啊，进攻队员不要去干扰守门员的选位。之前呢有过很多次实际的案例了。巴拉圭队的角球我们看看啊，麦尼昂打了一下，球还在禁区里边。

0: 贝拉斯克斯，这个球他趟的离身体远了一点，预判梅卡诺看准时机上来破坏。这个界外球，大力手抛球扔进去，直接给了门将。麦尼昂找姆巴佩，这个球传得很准，姆巴佩那边有单刀了，姆巴佩动作慢了一点啊，这个球第一下的调整稍微的有点不舒服，这个球弹起来了，没有停在脚下。
1: 巴拉圭的球员认为这个球是手球了，
0: 法国队把这个角球快速的开出来，大门，助理裁判这儿举旗了。双方队员撞在了一块，三个人倒在地上，门将希尔还有奥斯曼登贝莱，另外还有二号贝拉斯克斯。姆巴佩就这下啊、没太挺好。
1: 对，但这个球从慢镜头来看确实打到了姆巴佩的手臂上。
0: 是，他如果第一时间能够把球压在地面上的话，接下来这个后卫可能就追不上他了。
1: 是，但这个球啊，从麦尼昂发球到姆巴佩的这种进攻的终结速度确实太快。
0: 嗯，德梅莱呢抢先捅了一脚，球出了底线，随后和守门员希尔撞在了一块。
1: 德梅莱应该是鞋钉啊踩到了希尔。在希尔治疗期间，法国队的球员也是赶紧跑到场边来补水，但是现在第四官员是不允许教练员，
0: 确实是这样
1: 补水，但是这个好像也很难干涉。
0: 这是刚才麦尼昂把对方的界外球摘下来之后，直接一个手抛的大角球
1: 啊，这一下姆巴佩还是没有调整好步伐。
0: 对，
1: 按正常来说他往前一踩的话，以他的速度他的脚感应该是问题不大，这一下、
0: 就是这一下啊，这个球弹起来了，所以也减速了，同时呢球弹起来之后打在了自己的左手上。
1: 刚才在法国队巴拉圭队发这个界外球的时候，我看了巴拉圭队几个后防线的球员，一共是留下了四名球员，一直也是在关注法国队这次反击，但是姆巴佩的速度还是太快了。就是现在法国队怎么样能利用好这种进攻身后的纵深。
0: 拉比奥，迪涅，再给拉比奥，这是法国队的界外球。科内，看看这脚，自己拦一脚，守门员希尔做出了一个漂亮的扑救。
1: 科内这脚打得不错，
0: 对，这脚外围的尝试啊，射门的质量很高。科内，
1: 球打的不是特别规则啊、最后这个出球的部位有点带到了外脚背，
0: 但是效果非常好。法国队的角球开起来，前点被巴拉圭队解围。昆奈，奥利塞，这球出界，德尚还是示意自己的队员要把情绪稳住啊，恩西索应该是电量耗尽了。
1: 那、今天任务完成的还是不错。
0: 是。巴拉圭队要换上卡瓦列罗，卡瓦列罗在打德国队的比赛当中替补登场之后表现非常好啊。

0: 卡瓦列罗换一下恩西索，恩西索呢今天是为了服务于全队的战略目标
1: 是
0: 啊，而耗尽了自己的能量。法国队这边也要换人了，杜埃准备要上，
1: 巴尔科拉。
0: 刚才镜头也很有趣，巴尔科拉那脚射门一看就是没体力了，这个球压不住了，然后镜头马上对准德尚，德尚对着身边人说来应该要换了，换人了。
1: 巴尔科拉跟杜埃这是两种不同风格的边锋，杜埃呢他可能更善于内切同中锋之间的那种联系，而巴尔科拉他是个人的突破，但是今天可能天气也热，他的边路突破纵向的纵深的突破似乎没有发挥出来。
0: 是巴拉圭那边是换了两个人，法国队这边呢是换掉了首发的左边锋巴尔科拉，换上了杜埃。登贝莱，巴拉圭队上来的队员也是非常清晰的战略，卡纳莱上来想都不用想。
1: 是从战术层面来看，今天巴拉圭打到目前为止62分钟应该还是非常成功。
0: 嗯，
1: 但是足球比赛有些时候可能瞬息万变，
0: 是这样。迪涅、这球没有出界救回来了，戈麦斯，
1: 对法国队来说如何在这样的占优势的这种传控球的情况下节奏这个平衡，可能需要这几个锋线球员啊他们的一些个人的战术来完成。
0: 到目前为止法国队打的这场比赛呢是本届世界杯的第5场球了，除了在第一场比赛的上半场，当时呢球队是在进入世界杯的这个节奏和状态当中经过了一些挑战
1: 磨合
0: 之后呢，这场球应该是到现在为止阻力最大的。
1: 但是打到这个16进8这个层面上，我觉得这种对抗或者这种比赛的强度也应该在德尚和球员的这种预计之内。
0: 是啊，杜埃，杜埃往里切，这个球裁判示意他起来，没有给犯规，法国队继续进攻。奥利赛，巴拉圭队把球断了下来，现在前面没有恩西索，前面呢是把卡瓦列罗顶在最前面，姆巴佩要来一脚，稍微有点急了，这个球没打好，刚才库瓦斯防守杜埃这一下应该也是犯规了，
1: 他虽然是没有直接踢到，但是
0: 相当于是挂到
1: 是
0: 裁判呢可能认为杜埃在两个人还没接触上的时候就开始身体往前扑了，所以没有给犯规。
1: 但是这个就是杜埃跟巴尔科拉两个人之间的个人风格不同，战术不同，他更多内切，这可能也会给边路的迪涅更多套边前插的机会。
0: 拉比奥，科内，萨里巴，又给到杜埃，巴拉圭两个人防守啊，今天边路这个2防1是标配。
1: 局部的人数优势，这一点巴拉圭队今天发挥的还是比较充分。那现在就看法国队的这种技术优势能不能够战胜巴拉圭队这种人数的优势。
0: 杜埃，拉比奥在里线，杜埃自己趟过来了，还在带倒地，裁判又摇手示意没有犯规。巴拉圭队的反击，看看啊，阿尔米隆他已经拼尽全力了啊，
1: 阿尔米隆没劲儿，
0: 最后这几步已经跑不动了，
1: 最后这几步有点像高带。

0: 腿了，原地高抬腿在跑，
1: 是他跑不动了啊，
0: 跑不动。但是这边可能还是要看一看视频助理裁判的回放，啊、因为杜埃一直
2: 杜埃在另外一个禁区里头倒着还没有起来。场地的两端啊，各躺倒了一名双方的队员。
0: 阿尔米隆是跑不动了，再看这下。
2: 哎呦，这个球要这么看的话有犯规啊！
0: 这可能真是一个点球。
2: 迭戈·戈麦斯应该是绊到了杜埃。
0: 对。
2: 现在视频裁判正在回看，这球这么看的话，
0: 点球啊，
2: 踢到腿上还是挺明显的。
0: 这是点球。但是这个换人啊，就是换人节点的把控，我觉得德尚做的还是非常到位。嗯。
2: 主裁判坦达舍夫呢，要先示意双方刚才受伤的队员先离场，然后。一件事一件事的办，
0: 对，主要贺伟刚才这个印象不好，第一下啊、哦，
2: 对
0: 吧，第一下没给裁判留下好印象，裁判可能认为你这一下也有可能是假摔、嗯、
2: 好、嗯、这时候坦达舍夫在提醒之下、啊、要去看视频回放了。一般啊出现这种情况都是因为视频裁判有比较清晰的证据，但是要把这个裁量权最终交到主裁判的手里，
0: 这是一个明显的点
2: 球，对，这个犯规还是挺明显，
0: 关键是杜埃在这次突破当中啊非常丝滑，啊，自己突破的也非常有信心。嗯，
2: 迭戈·戈麦斯呢，应该是没有拿到球的可能性，但是他又怕杜埃横着拉开了角度之后射门，所以他伸腿去拦了一下。
0: 所以现在在禁区里面的防守，尤其是有视频助理裁判之后，这个防守的动作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2: 是，
0: 就是你要先站这个角度。
2: 好，我们看一下坦达舍夫。他应该有了主意。After the official review, number eight of defender treat attacker player inside the penalty area. Decision is penalty. 好，最终呢解释就是八号迭戈·戈麦斯在禁区内犯规，法国队获得一个点球。这是在巴拉圭队密集防守了这么长时间的情况之下，德尚通过换人带来的变化。
0: 这就是我们。之前谈到换人节点的这种预判，甚至他可能对胜利节点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预判，
2: 一个感觉。
0: 对。
2: 而法罗的意思啊、哎，他假摔，他假摔，因为大家的立场不一样嘛。
0: 对，当然阿尔法罗刚才也是可能看了回放之后，也是示意啊，迭戈·戈麦斯没关系，再来。
2: 好，我们看看这个点球应该是奥斯曼·登贝莱来踢。巴拉圭的球员呢，现在。还能做一件事情，就是在登贝莱主罚之前去干扰一下他的心绪。登贝莱以微笑面对着这一群巴拉圭人，一会儿呢还得面对着对方表现上佳的门将希尔。在对德国队的点球大战当中，希尔的表现也是，
0: 你看登贝莱
2: 顶呱呱呀，
0: 真是以微笑面对。
2: 哎呦，这巴拉圭的球员还去。
0: 这个是没有必要、
2: 啊、破坏一下这个点球点的草皮，
0: 这个是没有必要
2: 啊换人了啊，换人了，登贝莱刚才的微笑我找着答案了，登贝莱说来冲我来，
0: 对，
2: 其实我是烟雾弹、
0: 我是掩护。
2: 看看姆巴佩呢，在本届世界杯已经进了六个球了，现在在0-0的情况之下，球队获得了领先的好机会，比赛已经踢到了69分钟，
0: 巴拉圭队还在示意裁判啊，这个球放得有点靠前。嗯，
2: 巴拉圭是
0: 继续干扰，
2: 利用一切的可能的方法来打扰法国队主罚这个点球的节奏。
0: 这也就是巴拉圭今天在比赛当中的战术啊。
2: 我们看看姆巴佩，姆巴佩助跑
0: 打门骗过门将。
2: 将球打进，姆巴佩本届世界杯个人的第七个进球，也帮助法国队在比赛踢到第70分钟的时候终于打破了比分的僵局。巴拉圭队应该是在前面70分钟已经尽量做到最好了，
0: 没错，
2: 但是呢法国队还是因为在进攻体系当中他的阵容储备足够的丰富，
0: 没错，球员特点太鲜明了，每换上一个球员的话都能为球队的战术体系贡献力量。杜埃在此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谈到，他跟巴尔克拉是非常好的朋友。嗯，两个人虽然踢一个位置，但是个人的战术特点不一样。
2: 姆巴佩在助跑当中有节奏的变化，但是门将希尔没有吃他的假动作，没有动。两人在最后一秒钟完成了一次交锋，希尔扑向了自己的右手边，姆巴佩把球推向了希尔的左手边的下角。
0: 这个球还是非常漂亮，姆巴佩心理素质真棒。

0: 见过大场面的球员。场边巴拉圭队可能要换人了，何伟。
1: 好，巴拉圭队在场上的比分出现变化的第一时间做出调整的计划，要做一个双人的换人。巴拉圭队要上11号普拉多，另外要上21号阿瓦洛斯。
0: 杰哥戈麦斯被换下场，
1: 另外要换下体能耗尽的阿尔米隆。这样的话，巴拉圭队已经换了4个人了。阿尔法罗的球队呢，应该是在前面70分钟已经尽量的做到了极致。在本届世界杯面对法国队的前面的4支球队啊，每支队都丢了至少3个球。巴拉圭队在比分变成0-1之后啊，他应该是必须得往前提一提他的阵型了。
0: 阵型现在换成了4后卫。
1: 嗯。现在呢是阿瓦洛斯和普拉多两个人顶得比较靠前，卡瓦列罗是拉到了中场的一侧边路，基本上形成了一个4-4-2的战略。
0: 4-4-2，这也是打德国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体系。
1: 嗯，
0: 但是双方在补水之前啊，发生一些小摩擦，当时球员的情绪都还是比较激动。
1: 是，对，
0: 这是盘带高手啊，
1: 姆巴佩。这个球判了姆巴佩犯规啊，大家的这个互相的纠缠还在继续，应该又是这个4号卡塞雷斯跟姆巴佩在补水之前的那次冲突，就是他们俩。
0: 再看这下双方有身体接触，随后好像有一个
1: 这个卡塞雷斯这个动作虽然很小，但是呢其实性质不好，这是一个属于报复动作了，虽然接触很轻微啊，感觉故事还没完。
0: 没完，这个比赛啊，有可能最后会进行的比较惨烈一些。
1: 比拉斯克斯球传的比较大，卡瓦列罗在追啊，已经出底线了。
0: 因为从补水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球已经出现了，
1: 应该出底线了。对，
0: 巴拉圭的主教练呢，一直他这个双手是在上扬，一直在鼓动自己的这个球员，最后要加把劲儿。而德尚呢，他双手基本是下架的动作，要稳住稳住，尤其是他对拉比奥还有科内这两名球员，他一直是两个手势，一直是两个手势在一起，就说明你要这两个人
1: 要控制，
0: 对，要控制，要占据自己的位置。
1: 嗨，巴拉圭队队员刚才法国队点球主罚之前，这个2号贝拉斯克斯在那儿专心的，在草皮上挖坑，这就是我们说的挖坑，就在这儿了。换下登贝莱。这是首发的两个边锋都换掉了。
0: 邓贝莱今天也做出了不少牺牲。
1: 嗯，
0: 那上半场那么热的天，邓贝莱一个人站在阳光底下。
1: 是。
0: 刚才有一个动作啊，就是奥利塞他问这个德尚，我是打到边路，那德尚还是把他放到了前腰，让杰尔基是来到了右边锋的位置上。
1: 刚才姆巴佩踢进的点球呢，是法国队在世界杯历史上队史的150个进球，也是一个里程碑啊。杜埃，谢尔基，奥利塞，谢尔基上来要找找巴拉圭人的节奏和强度啊！刚才出球稍微慢了一点，球虽然出去了，但是被狠狠地踢了一脚。

0: 一般谢尔基踢球的话都是，你这个鲁莽的球员，你踩到了我的燕尾服，这个不是踩到你燕尾服，这是直接上去
1: 踩到脚上了。
0: 对，但是他踢球还是有自己特点，他是典型的那种街头足球出身的球员，
2: 节奏感好，
0: 对，节奏感变化比较多。在世界杯这么激烈的这种足球舞台上，他有些时候还是能做出一些出乎意料的动作。
2: 同时他很年轻啊。迪涅，这个界外球的球权是巴拉圭的，其实巴拉圭队的这整套体系呢一直坚持了70分钟，可是一旦场上的僵局被打破的话，巴拉圭自己的这种运转流畅的体系也会被打破。
0: 是，他主要还是依赖于稳固的防守，你不破门的话，只要自己的球门不被打破的话，他就总能看到反击的希望，
2: 是这样的。
0: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阵地进攻，似乎办法并不多。
2: 外围的射门打得稍微偏了一些，这个球呢如果在线路上自己的队友普拉多能够蹭到的话，其实也有危险。这是6号阿隆索，但是像巴拉圭这种风格和打法的球队，一旦在淘汰赛比赛当中让他们先进球领先的话，对方就不好踢了。
0: 是，所以今天法国队在防守端，萨利巴还有于帕梅帕诺这两名球员的注意力应该是非常集中。
2: 科内这个球顶出去之后被撞到了脑袋，23号加拉尔萨。
0: 我们有些时候总是在说强队的门将，强队的门将就是在对方反击的时候你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其实强队的中后卫更重要。
2: 是，又是科内，这球是顶到了普拉多的身上，弹出了边线。
0: 德尚跟助理教练商量了一下，科内还是不能下，
2: 因为在后腰的位置上呢，本届世界杯法国队在双后腰这个位置上基本上也就是3个人在打啊，就是楚阿梅尼、科内和拉比奥。法国队出现了失误，巴拉圭队现在要向前推进了，他们需要进球啊。姆巴佩前场的3打3的局面，姆巴佩自己闪开打门，守门员希尔将球给挡了出来。奥利塞，迪涅，
0: 但现在比分领先，法国队也是有意识的控制一下节奏。其实在防守端啊，巴拉圭的右边路这两名球员已经是跑不动，尤其是卡塞雷斯。
2: 卡塞雷斯今天跟姆巴佩是对上了，
0: 是，
2: 但是呢其实你说巴尔克拉以及后来换上来杜埃也是针对他这个点，
0: 对，就是持续的冲击。
2: 预判没砍落，看看这是个机会，转身打门，最后的射门自己支撑腿没太站稳，所以打门的力量不大。这是来自11号普拉多，他支撑腿有点没踩住，
0: 也还是有点着急了，也还是有点着急，机会挺难得的。刚才何伟也谈到了，就是你怎么踢像巴拉圭这样的

0: 球队啊，哎，看看这球，
1: 这球裁判的哨子没有响，巴拉圭队传中，迪涅收到中路去保护了，
0: 而且这个球的解围还是挺有难度的，有点反弹球，
1: 哇，补时有十分钟的时间，对双方来说都还有时间啊。普拉多传到后点，又是迪涅，经验非常丰富啊，选位非常好，
0: 位置很关键。
1: 奥雷塞拿球，左边杜埃上去了，奥雷塞面对贝拉斯克斯，啊，这是杜埃，拉比奥，
0: 那拉比奥和科内两个人的位置保持的还是非常好。啊，何伟说的，怎么样打向巴拉圭这样的球队？法国队是做了一个这个示范，但是不是哪支球队都有像法国队这样的
1: 人才储备。
0: 对，人才储备。
1: 今天巴尔克拉先行冲击了一段时间之后，再换上杜埃，这个效果就非常好。
0: 是，其实巴尔克拉在换下场之前，他也有几次纵向的突破。
1: 是。看看这个任意球。希尔基，加拉尔萨，约帕梅卡诺，双方在摔跤，裁判是判的进攻方的犯规。
0: 由于帕梅卡诺还有萨利巴，这是两个让人放心的中后卫。
1: 双方教练的手势就是徐指导刚才说的完全不一样啊。
0: 对，
1: 这个阿尔法罗还是鼓动队员继续向前，继续顶住，然后德尚的所有手势都是稳住
0: 稳住
1: 稳住。
0: 对，尤其是两个后腰一定要站住自己的位置，保护自己的中后卫。
1: 是
0: 啊，当然德尚呢，他拿过世界杯的冠军，无论是自己还是带领球队，所以他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球队最需要的是什么。
1: 卡纳莱，这球没出界，科内，希尔基走外线，角球，
0: 希尔基在上场之后两次对抗之后似乎找到了比赛的这个强度。
1: 你对面是巴拉圭啊，你一定要把这个对抗级别提起来。
0: 这个时候就没有街头足球，这个时候全是肌肉对抗。
1: 这是法国队本场比赛的第11次角球，
0: 但是今天法国队这个角球的质量不是特别高。
1: 哎，
0: 这个可能在接下来的比赛中需要提升。
1: 奥雷塞是示意对方这个防守球员距离太近了，杜埃再给奥雷塞，双方队员又是发生了身体上的接触，结果昆代很痛苦的捂脸倒在了地上。刚才应该是两人跑动线路交叉的时候，昆代这个脸是不是正好撞在对方肩膀上了？
0: 今天这样的场面还挺多的。好，再看一下。哎呦，这下
1: 确实是两人的跑动线路交叠啊，在这个交叉的过程当中，
0: 而且似乎有一个手臂的动作呀，挥打的动作。
1: 好球，这是本方半场启动的，杜埃第一下停得很好，自己往里切，姆巴佩在要球，给过来，姆巴佩闪开，打门，
0: 还有补射，再射门。

0: 连续两脚射门，这门将希尔的表现真是神了。
1: 这个球姆巴佩要感谢杜埃呀、啊、
2: 对，
1: 杜埃非常无私啊，这个球但是希尔的表现太出色，
0: 两连扑啊。加拉尔萨，加拉尔萨在等待着这一次冲突。奥利塞也吃到了黄牌，这其实也是巴拉圭这支球队的能耐，现在啊三张黄牌都是法国队吃的、哎、
1: 这是刚才姆巴佩的两脚射门，哎呦这个球希尔能扑出来真是不容易、啊、
0: 因为他视线被打，
1: 对，是在两腿之间啊。
0: 贝拉斯克斯，萨利巴这个解围踢呲了，给了一个角球。看看这个角球，这是今天比赛巴拉圭队的第二次角球，法国队呢有十一个角球了。
1: 禁区内
0: 又应该又是加拉尔萨，
1: 加拉尔萨。今天一个加莱尔萨，一个卡塞雷斯，在场上
0: 挺忙、啊。哎，其实这个时候啊，时间应该是巴拉圭队需要珍惜的。角球开起来，守门员出击把球拿到，麦尼昂这个球拿得非常稳。想要快速发球，巴拉圭的队员上来对他形成了干扰，这次快攻的机会没有了。但你别说，巴拉圭队刚才这个干扰很有效啊。麦尼昂准备找左边路已经前插的杜埃，姆巴佩，杜埃在接应，犯规。
1: 杜埃今天上场之后，除了那个点球的制造之外，他几乎没有失误。
0: 是
1: 啊，给同伴的这种传球啊，包括给姆巴佩那次，你看非常无私。卡塞雷斯已经没气儿，
0: 卡塞雷斯眼中只有一个人
1: 是
0: 就是姆巴佩。比赛已经进入了补时的最后一分钟，
1: 卡塞雷斯他身体的姿态现在已经拼到了极致，
0: 是已经快脱力了。加拉尔萨加拉尔萨也是不停地在挑衅着姆巴佩，这其实呢对法国队的队员也是一种考验，
1: 这个也是在法国队准备比赛的计划之内。
0: 是，这应该单独列出了一张，
1: 是
0: 对方有可能会做哪些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办。
1: 卡塞雷斯现在一直是紧紧的，
0: 他的眼中只有他了，
1: 对，他一个还有贝拉斯克斯这两个球员。
0: 杜埃，哎，吹了法国队犯规。
1: 那对双方来说，这个情绪啊，管理非常重要。
0: 哎，对巴拉圭队来讲，现在似乎进球都有点困难啊。
1: 是，
0: 但是在场上寻求跟法国队队员的这种小冲突、小摩擦，好像更容易一些。这个呢，对法国队确实是一个考验啊。这个时候也就。不再继续了，主裁判鸣哨，全场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在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点球破门，以1-0淘汰了巴拉圭，法国队杀进了本届世界杯的八强。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呢，已经确定了，将是摩洛哥。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八分之一决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是由徐阳和贺伟。在费城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为您解说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何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何胃整肠丸。
8: 来，一起来吧，
9: 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2: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4: 贝利优的工厂
1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3: 从品质到营养，
1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1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7: 能通血管，
18: 还能保心防意外。
1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0: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21: 收到。这样行吗？
20: 阿宝，就这么办。
22: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23: 不要太淘气哟。
2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25: 凯迪士智能锁，
1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观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国际篮联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决赛的争夺。这是身穿白色球衣的美国队

对阵身穿红色球衣的西班牙队。美国队呢在半决赛当中是击败了加拿大队，而西班牙队则是击败了澳大利亚队。那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的比赛当中，中国女篮创造了十年以来的最好成绩，第六名，符合小姑娘们在新年组队的时候许下的愿望。开局呢第一球，这是西班牙队反击打中，但是呢理论上防守反击快速的攻防，这是美国队的强项。看一看后面，美国队呢马上还以颜色，他们在半决赛当中大胜加拿大队。但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队和加拿大队鏖战到最后一秒才出现了被加拿大反绝杀的情况。可能有很多的观众通过其他渠道看了那场比赛，在这之前是中国队的锋线的主力孙涵韵，来自清华附中，那有一次准绝杀，而且孙涵韵在后续的淘汰赛当中一直都是带伤出战，是表现得非常出色的。即使到了北京时间昨天的晚上，打五六名的比赛，中国队呢是拼光了最后一颗子弹，确实是再也没有体能了，是负于了去年他们曾经战胜过的新西兰队，但是也确实成绩是非常不错。各位要知道的是，就是上一次中国女篮十七岁以下这个国家队能够打到世界四强这个级别，那个时候队里是有韩旭、有刘雨桐、有张茹的，有绝对的高度、绝对的力量、绝对的冲击力。那个时候是确实是有我们讲叫天赋保障，但这一次确实是把体教融合、把小姑娘们的团队协作、把拼搏精神发挥到了极致。虽然说对加拿大的八进四功亏一篑，但是我们是这之前排名在世界第十位，加拿大是排名世界前四的球队，所以那场比赛其实我们打的是非常不错的。当然包括在那之后的24小时以内，我们又是绝杀了斯洛文尼亚，来自江苏的李元山表现非常突出，拿到了30加的得分。这边美国队和西班牙队呢打快速的攻防，看谁能够坚持住这个节奏。西班牙队想要在外线尝试投射，这他们对澳大利亚队也是这么做的。好球啊，直接冲击内线，这应该是15号阿隆索。阿隆索本身呢他有外线投射的能力，对澳大利亚的时候呢开局就有三分命中，他一起球美国队往上一扑上当了。

比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又一次攻陷了美国队的三秒区，还是阿隆索。今天阿隆索呢避实就虚，让美国队有点措手不及。现在双方打平。但是美国队的进攻火力一直是比较猛，他们赔上了两次犯规，但是他们的冲击力依然不减，这是一个三分球。

继续往内线冲击。在此前的争夺第三名的比赛当中，澳大利亚队是64-57战胜加拿大队，那获得了这次比赛的铜牌。13-7，西班牙队继续不手软，他们今天由阿隆索这一点去执行强攻，效率非常高。美国队确实是可能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防守西班牙队两个外线四号瓦尼祖埃拉以及五号赫尔南德斯这两个人身上，当然美国队的进攻火力没有任何的问题。他们这打了没到半节已经得15分了。那么这一次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的旅程，特别是进入淘汰赛之后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可能有很多的球迷会苛刻地认为啊，比如说在对阵加拿大的时候的最后一次防守，包括最后一节是否应该合理的利用犯规数等等。但是对于教练员和运动员来说，这是第一次遭遇到这么关键这么紧要的时刻，那难免会有一些出入或者差池，这都非常正常。但可喜的是，就是我们前面也说了，那像孙涵韵、像庞云书这种小姑娘，她都是还在清华附中上学的学生，经历这种大阵仗，不畏强手，敢打敢拼，都有非常惊艳的表现。那她们和像在青训体系内去经受锻炼的李元山也好，其他队员也好，充分的磨合，那这支球队应该是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未来的希望的。这边又是赫尔南德斯，在对阵澳大利亚的关键时刻，也就是比赛第四节最后关头，顶住澳大利亚反扑的是西班牙的防守反击。赫尔南德斯两次防反攻框得手。先看这球，美国队在内线强攻，再次造成西班牙队犯规，他们进攻效率确实高。安德斯继续发威，现在西班牙队能够跟强大的美国队相持，他们今天的确是没有任何包袱。美国队呢打的是很先进，扑到前场之后直接拉空间，这个球呢多少腿有点软啊。反击2-1，这球他二次进攻，美国队退守是真的快，防得很凶。

Thank you.

你看看这球，今天的很多的高光的集锦，还是美国队能够在两个底角把空间拉开，及时靠突破大面积转移球调动西班牙队的体能。西班牙队体如果跟着美国队跑的话呢，多少可能会有一点吃亏。不过这边西班牙队再次反击，但注意看美国队第一节这还有两分半钟，他们已经拿了26分了。这单节得分，因为10分钟一节，这单节得分的效率是太高了。这西班牙队今天的战略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跟强队去打拼，我靠防守死守是没有用的，就是对攻，但这需要保证一定的效率。西班牙队在组织，赫尔南德斯控球，阿隆索，哦，没时间了。赫尔南德斯这是情急之下一次出手。美队想尝试中距离投射，一分钟他们只得了一分。这个转换呢，这段时间美国队打的多少有些松懈。看中路往进突，西班牙队传接球真的很不错。除了这个球，哦，先看二次进攻。哎呦，这边是真的，一是西班牙队足够无私，人动球动，跑动着传球，不放弃任何一次机会，去希望能够进攻拿到分数。那另一个呢，就是美国队他的防守身体对抗脚步都跟得上，西班牙队打的这真的很困难。19分，就是单节10分钟，其实对于进攻来说，20分是一个能合格的水平，而还有1分钟的时间呢，第一节比赛才结束，这已经是

就是很不错的进攻的效率，但是就后半段西班牙队显然这个体能哦，先看这球反击，哇，建立在防守反击的基础上，西班牙队再追一分，真积极。12号埃齐亚纳托古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能抢、能拼抢、能去打反击的这样一个选手，不惜体力。那在现在的阵容上呢，是埃齐亚纳托古和14号阿布巴卡两个人，就是保证对抗、保证冲击力以及攻防转换的速度。情况是差6分，又一个西班牙队真是敢打敢拼啊！前面有一段进攻端的哑火，包括体能出现一定的缺失，这段时间连续两次，一次是12号埃齐亚纳托古，一次是5号赫尔南德斯，连中两个防守反击，比分追到只差4分。再来，对，防守犯规。

牛队现在更多还是靠单打去找机会。这球跑错了，中锋想上来掩护或者接应，但是你看他最后还是能靠个人能力，应该是四号莱克利。抱歉，美国队的八号麦亚卡，这是他们绝对的明星主力，很有机会获得这个赛会的最佳球员的这样一个存在。马上又是跟进的九号奥乔，阿隆索想去从左边左手去攻筐，效果并不好。漂亮，拿到篮板球之后，球交外线赫尔南德斯，再次命中。赫尔南德斯真是顽强，有活力，而且打球很聪明。西班牙队真是顽强，度过了自己的第一个体能关之后，继续冲击美国队。现在只差两分，而且西班牙队注意看，美国队呢拉开空间，但后续效果没那么好。这球太可惜了，欲速不达，后场想给到快下的阿隆索，直接打反击，失误了。美国队这段时间上替补中锋卡罗琳

布拉德利，效果不是特别好，他是跟不太上移动的节奏。

内线的拼抢，阿隆索，阿隆索今天拼得足够凶了，我不确认最后他体能能不能保住。

原来再往内线走，哦呦，这一下美国队防的真是凶狠，应该是也有点上头了。西班牙队的坚韧顽强勇敢给美国队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这边是五号赫尔南德斯，就这一次在看到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的时候，很多的姑娘们的表现都会让人动容。如何以小博大，如何去以弱敌强，每一个人都做出了不同的诠释。但非常非常让人激动的是，就是这里面是有中国姑娘的荣幸。比如说李元山，她入选了本次赛会的最佳阵容，这是非常值得骄傲的，因为这是一个外线入选了最佳阵容。期待姑娘们的，因为姑娘们这一次打过之后呢，她们有可能其中的一部分人后续还会到比如说像下一个阶段，下一个年龄阶段，20岁以下，或者是18岁以下、19岁以下之类的。国家队继续去集训、去训练、打拼，希望他们能够记住这一次的征战经历。看裁判的判罚，这绝对是个违体犯规，两罚一致。美国队这是有点被西班牙队打急了。4:08的进攻时间，先看一看瓦伦祖埃拉，两罚全中，这样追到只差两分。然后西班牙队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但是呢，就是刚才伤到的是五号赫尔南德斯，他的伤情，因为他今天真的打得非常好。瓦伦祖埃拉现在来打主控。

球队继续强攻。虽然西班牙队刚才那次运动战进攻没有中，但是他们也成功的阻止了美国队再次攻下篮筐。

继续打内线。美国队呢，现在倒是把问题简单化，因为他们要解决得分问题，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得分了。第一节他们的进攻效率之高，确实是有点顺风顺水的意思，但实际上由于一直没有打开局面，反而在第一节最后关头被西班牙队两次防守反击把比分追上，这样的话到第二节开始有些急了。

裁判员合议之后来向全场做宣告。来看一看西班牙队的罚球，切里今天的罚球全都没中，更多还是运动战进攻得分，美国队犯规数确实多，两罚全都不中。因为这次比赛在欧洲，所以来了大批的西班牙的球迷来为西班牙队鼓励助威。

这边是西班牙的防守顶胯出现了犯规，四号莱克利球队领先三分，半场还有两分钟结束，看西班牙队能不能再给美国队制造点麻烦。走中间，利用掩护出空当之后，又是一个长篮板球掉下来，好球啊！西班牙队内线双高发挥了作用。十九号。斯梅科夫斯卡亚刚刚得两分，这边呢美国队内线凯罗琳布拉德利又回敬一球，斯梅科夫斯卡亚一上呢就是凯罗琳布拉德利必须上，虽然他慢一点，但是西班牙队两个高度在场上，好球，又一个，美国队这边是没有办法再扑出去了，西班牙队扳平了比分，39平，第二节领先的是西班牙，美国队强打内线，还是去拼个人能力吧，布拉德利拼出一个犯规，半场比赛还有41.8秒，西班牙他们的顽强绝对值得人尊敬。这边西班牙想要冲击布拉德利所镇守的内线，切里的多多少少还是静态的天赋呢会受制一些，

0: 国家队打得攻击力很强，很努力，但是刘队因为派上了布拉德利在内线的护框，有时候他会守一些沉退，这确实对于西班牙队外线身高略偏矮一些，这是会影响比较大。刘队这样又一个失误，看西班牙队半场有没有机会扳平。这边莱克利遭遇到了严防，这样的话呢，半场是两分的差距，针锋相对。我们稍事休息，来看下半场。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6: 来，一起来吧！
7: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9: 欢迎回家。
8: 玩累了就回家。
5: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8: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4: 400-100-6565。
15: 形象造物，为

0: 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这是国际篮联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的决赛下半场3-4节的比赛，在上半场之前表现非常突出的美国队和欧洲的劲旅西班牙队打得难分难解，41-39，双方只差2分。年轻的姑娘们毫无保留，特别是西班牙队。在第一节前半段，美国队的进攻打得非常犀利的情况下，跟美国队对攻越打越有信心之后，虽然沉寂了一段时间，度过了第一个体能关之后，特别是在第一节最后关头，凭借两次有效的防守反击，把比分追到了差4分。而第二节更是在单节领先美国队，西班牙队第三节上来，在上半场受伤的，我们看到就是赫尔南德斯，他下边已经包扎起来了，做了紧急的处理，仍然是伤病不下火线。美国队今天呢飘着头，其实付出了很多代价。内线大中锋卡罗琳·布拉德利终于又拿到了2分，反超了比分。45-42，现在美国队呢暂时领先3分，莱克利这一次应该是被赫尔南德斯战术犯规。

来啊，又一个反击。赫尔南德斯这上篮之后，就赶紧摁一摁自己下巴上这个沙。

布的这个行动太帅了。有点出现走步，能把美国队逼到这个份儿上，西班牙队今天真是做对了太多事情。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姑娘们没有任何的怯场，他们并不觉得美国队比他们强大多少，这很重要。但有一点我们要说，就是这个拼法，西班牙队能不能拼到最后，体能上能不能支撑，这个要拭目以待。哎，西班牙队的反击可惜了，先接球的队员打到脚上，错过了最好的反击的进攻时间，二次进攻又等于让美国队呢暂时先给破坏掉。尔南德斯漂亮，这球越打越放松啊！这种球都是松弛的时候能打进，反超了西班牙队。内线收缩在一起，西班牙的防守反击又来了，漂亮！还是赫尔南德斯，反击高手啊！

球队呢这段时间打的确实是着急，越着急越乱，因为他们的队员强在是个人的身体素质和能力上。第三节美国队10中3，西班牙队14中6。这边呢是1号罗宾逊，今天3罚中1。西班牙队仍然保持领先。哎，这时候忙中出错了，美国队觅得机会防守反击，但是没打进。西班牙队呢防守犯规，他们应该是把赫尔南德斯换下去了，拼得太凶了，但是确实是很值得呀。

双方打平，阿隆索好球，稳扎稳打。今天他没有在外线去攻多少个，反而是去往内线他，利用他的身高加上持球结合，美国队这边放三分了，漂亮，命中一记三分球。这美国队这进攻啊，真是，哦，这还是一个长两分，这还不是三分球，打平。第三节还有两分钟要结束了。他们在这边反击到内线，到犯规了。美国队很聪明，针对性很强，他们去攻一般都是要去攻阿隆索，因为知道阿隆索今天的手感啊、状态啊，包括在西班牙队的战术地位都是比较高的。

这个队反超了比分，第三节还有一分二十六秒钟，进攻时间不是很多。瓦伦祖埃拉好球，斯诺斯卡亚给到跟进的阿隆索，阿隆索今天的目标就是往内线去冲击，效果还真的不错。不过现在又是美国队领先，然后西班牙去追分了，这时候更要保证进攻效率。二次进攻得分上西班牙队优于美国队，但是现在美国队开始增多了正面持球冲击，可能我们这个有点絮叨，有点老生常谈，但是就拼到最后，体能是不是能保证你有足够的对抗移动速度，这非常重要。漂亮，应该是赫尔南德斯，赫尔南德斯今天是真是无拘无束，毫无畏惧，接着打平。内线第三节是14-6，西班牙队占上风。

防守不错，前面防得很好，这球没有犯规，内线护框移动也足够好。内传带，这球被美国队摁住，球还交阿隆索。61平，美国队今天7个盖帽，西班牙只有1个。篮板球还是掉在美国队手里，争球转换球权。

美国队罚进球之后，现在又领先了两分，双方这针锋相对的状态，看谁拖到最后先脱力，都是绷着劲儿。包括今天美国队，说实话，这是应该是他们打这次杯赛就是最凶狠的一次，包括犯规，包括对抗，包括下手，说明西班牙队的针对性起了作用。美国队再次攻过来，又失误了。今天美国队失误还挺明显的，而且哦，先看这球，又是赫尔南德斯。再次扳平了比分。今天西班牙队的主教练显然要比美国队主教练要激动很多，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队伍并且提升球队战斗力的机会，而且有机会，现在真的是一直咬着，

再看反击，双方现在差一分。

0: 球队开始全场的扑防，说回到半场，因为布拉德利在里面，他的护框就起了很大作用。西班牙队，哦，西班牙队这边也是有点要针对持球人的意思。直接一个凶狠的阻击，
1: Thank you.

切里再次冲到内线，切里开始发中球了，但是对于西班牙队来说还有将近半节多的时间要去跟美国队在攻防两端相持，这真是巨大的挑战。因为你能看出来美国队现在他会主动去寻求一些对抗，一打二打进，就这个时候是美国队个人能力体现的时候，他们的防守的专注度包括他们移动的速度就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减慢。好球，这边西班牙队通过配合，这是切里，切里给到了12号埃齐亚纳托古，把这球打进。

尔南德斯仍然没有手软，三分球命中，太厉害了，领先一分。但美国队呢，继续往内线冲击，身体对抗。对，赫尔南德斯完全成了引领球队前进的英雄，他已经轰下了27分，并且帮助西班牙队又一次反超了比分。他的灵动、拼劲儿、勇敢，确实会是这场比赛最给人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道风景。提前起球，2+1打成。这是3-71，还有最后半节，看看后面的比赛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行进。球队罚球命中，这是他们的头号球星麦亚卡。2罚全中扳平。

这球赫尔南德斯还想往里攻，美国队是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双人合围把这球封盖下来。再看这一次是没有让赫尔南德斯再得逞，四分二十。

最后四分钟，双方的犯规数也都满了。球队现在你看他的防守的积极性，换防，尔南德斯三分，这弹道都很正。这边西班牙队出现了失误，

个人单打转移过来，还是没中。篮板球，西班牙队这边收到，3:21。西班牙队呢，这一次进攻没有得手，美国队拿到篮板球，按反击，这边这双方等于是有，我先看这球，这等于是有1.5分钟没有得分了。麦亚卡午饭离场，7-3，已经僵持了一段时间，还是赫尔南德斯，这次有点用力过猛了，没有打进。莱克利制造了瓦伦祖埃拉的犯规，

莱克利呢也并不擅长罚球，他罚中了一个，但这边是西班牙队自己失误之后连续犯错误，给了美国队机会。看这球，传失之后就出现了身体冲撞，把美国队直接送上罚球线。虽然我们不能把所有事情都归结到体能的缺失上，但是从刚才这一点来说，体现的还是非常明显。就西班牙队的这段时间，你不能说他有多么的紧张，就是他的动作包括配合的被动性明显了很多。西班牙队再次出现了失误，刚才呢11号阿里亚纳罗宾逊为球队添上了两个罚球，这样的话他们在打平之后的领到现在领先的三分全部是靠罚球得来的。还是内线强攻打进，这是第一个运动战得分，在73平之后。这是6号威廉姆斯，内身威廉姆斯延误之后直接跟进防内线，脚步移动确实不错。西班牙队再到内线，你看到终结的时候已经是出现了差池。西班牙队10号泰伊拉这球放就放高了，并且最后是内身威廉姆斯防守端又给他们球队立了一功。现在是5分差距，西班牙队的最后的4分钟里到现在还没有得到一分。美国队这边应该是琼斯出了失误，最后1分13秒，现在西班牙队落后了5分。

又得开始主动找对抗。对于美国队来说，现在就是消耗西班牙队，险些又要失误，失误了。现在美国队拿得回了球权，对西班牙队来说形势很不乐观。他们拼了36分钟的净时间，你看现在真的跟不上。罗宾逊，看这个三分也不中，下半球被美国控制住，3抢1，也没抢下来。

直接一个封盖。内森威廉姆斯他现在非常活跃，他的体能，他的攻击力，在内线强攻，在防守的脚步移动，在护框方面都做出了，对美国队做出了贡献。73平之后，美国队打了一个7-0，还是不好。内森威廉姆斯又拿一个篮板，到前场，裁判已经吹犯规了。莱克利吧，应该是莱克利犯罚球线。对，他的速度确实快。西班牙队上罚球线，确实不管是体力受影响还是手感上不理想，确实是在罚球上没有什么斩获。现在美国队呢是81-73，阿布巴卡尔刚才呢两罚都没有中，也就是在最后的四分钟当中呢，西班牙队是一分没有得到。美国队这边上罚球线的，这是刚才因为双方的犯规很早就积累到了过4次了。这是12号奥利维亚琼斯，他罚中了第2球，这样的话82-73，西班牙队还要往前攻，美国队只要封住角度就可以了。这球被美国队直接抢到，比赛结束，这样美国队是以82-73击败了西班牙队，获得了国际篮联 U17 女篮世界杯决赛的冠军。这场比赛是由瑜伽为您解说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赛事频道为你带来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那今天呢，也是这一届赛事的第一个正赛的比赛日。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1号球场正在进行的一场女单首轮的比赛。这场比赛是由泰国选手布桑南来迎战印度选手德维卡。画面当中的这位就是布桑南，就是目前在画面上方的这一位。相比较而言呢，布桑南的经验会更加的丰富。这就是来自于印度的希哈格·德维卡。希哈格也是一位比较年轻的选手，他是2005年出生的运动员，今年只有21岁。杀一拍直线，这个球在界内，能够看到就是在头顶区的突击能力，这个年轻选手的进攻实力啊都是比较强的。一个带停顿的反手放网，然后下一拍就是头顶区的一个突击。布桑南是1996年出生的选手，今年30岁。目前女单世界排名，布桑南是排在第20位。最高的时候，他也来到过世界前10，排到过第9。带停顿的一个低点放网，布桑南在往前啊出现了失误。今天这场比赛是两位选手的第一场比赛交手，所以开场这个阶段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得适应一下对方的打法特点、对方的节奏。推中间，好球。在第3拍上，德维卡就直接劈到了斜线的方向，这个出手还是比较干脆的。8-8，布桑南的一个突击，但这个球边线对于布桑南来说其实打的也是比较冒险的啊。正手的一个突击，这个球落点控制得非常精确。 再停顿的放网。这个球还是希望能够把球的弧度控制的比较低平啊，比较贴网，直线的过渡啊，这个球德维卡出现了失误。

这个球想要劈掉到网前，西哈格德维卡再次犯错。其实在比赛当中也能够看到，西哈格作为年轻选手，他还会出现一些这种无谓的失误，也都是在局面相较主动的情况之下，自身出现了失误。这些赛事依旧是在常州来进行，也是一站超级一千的比赛。那目前呢，在整个巡回赛的体系当中啊，全年只有四站超级一千的赛事。所以这一站的含金量还是非常高的。在停顿的放网，这个球还是没能放过去。相当于西哈格在自己的右半场啊，也就是正手这一侧，三个放网啊，他全都失败了。杀一拍半场，这个高度优势啊，对于西哈格来说还是有这种强攻的优势啊，这种天赋还是比较凸显的。这个身高臂长，发一号区。这球布桑南有点危险，控制的不错，反手过渡。好球，这个球被布桑南给防回来了。这个脚下的移动步伐调整还是比较出色的。拦掉一拍，杀一拍直线，能够看到就是西哈格这名年轻选手，他的突击能力啊确实是比较突出，这个点抓得很准，而且球打得也够快。这个球得挑战一下了。第一时间现审的判罚是在界内，看看布桑南刚才这个接发球的直线落点到底有没有在界内。刚才这一分是西哈格选择了挑战。

嗯，确实是出界了，将将出界。刚才这一分对于西哈格来说，这个接发落点判断的还是挺准的。两分的分差。

踢到斜线，杀一拍斜线，好球。你看，就是现在希哈格啊，他无论是发球也好，还是在相持阶段也好，他都是把球控制到这个布桑南的中后场。

然后就是让布桑南啊在被动过程当中把这个球给挑起来，或者是过渡到自己的中后场。这样一旦对方的过渡球质量不够的话，西哈格这边就可以突击进攻了。而目前来看，就是在中前场啊，尤其是往前，这个对于西哈格来说还是有点难防。你就感觉他的这个脚步的移动范围啊，整个的覆盖面积好像对前场啊，对于往前的这个区域的覆盖显得有一些薄弱。他这个中后场啊，站的是非常稳的。嗯，这个球在界内，布桑南的判断失误。放网也是为了让布桑南先把球挑起来。嗯，刚才这一分是西哈格的判断失误啊，他还等了一下，而且第一时间是看向这个线审的方向。蓝调好球，在头顶区的一个正手的蓝调得分。嗯，这个突击还是比较难的，这个在头顶区后退过程当中的突击直线没有得手。

劈拍斜线过渡，放网。再往前，希哈格刚才这个反手的放网还是放出了比较高的质量。希哈格也进一步的把这个分差缩小了啊，现在已经追平了，16-16。

就是你看希哈格对于中后场的这种线路的防守啊，节奏的控制，控制的都很好，但是一旦这个球的落点啊被对方调到往前，这个中前场尤其是往前这个落点，你就感觉希哈格这个脚下的步伐啊是很难啊向这个往前的区域来覆盖的。所以现在两个人的战术打得也是非常的清晰啊，布桑南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落点啊多调动给对方的这个两侧的往前，然后希哈格呢是希望先让布桑南把球挑起来啊，然后他在中后场再寻求进攻的机会。这个球就是希哈格的回球啊，弧度太低平了啊，直接被布桑南给抓了。还是发高远球，这个球底线出界了。而且目前来看呢，就是只要布桑南能够打乱希哈格整个的节奏，就是把球调到他的网前，然后把他的这种防守啊得分的节奏一打乱，这希哈格这边就是连续掉分。这个球脚下布桑南还是没有到位啊。像刚才这一分，其实最好的处理方式还是把球啊再调给对方。这个球他是想这一步就到这儿啊，然后加快把球给抽出去。

反手过渡到网前，这个球没过网。接下来这一分对于希哈格来说是关键分。嗯，自己失误了。20-18，布桑南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关键分上，布桑南这边也换了一颗球。

放网，反手过渡到网前，这个球很危险啊，因为这个过渡球过渡的太浅了。你看这个球抽的有点高啊，还比较慢。

哇，这球搓过网了。这样在第二个局点上，布桑南凭借在网前反手搓得非常转的一个球啊，当然这一分也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啊，搓了一个滚网啊，凭借这一分拿下了双方第一局的比赛。第一局两个人的比分打得也是比较的激烈啊，很焦灼的一局，21-19。第一局比赛布桑南获胜。现在对于世界羽联的所有比赛来说，这个21分制也慢慢的进入到了倒计时。从明年的年初开始啊，世界羽联的所有比赛也将正式采用15分制。那届时对于所有选手、所有队伍来说，这又是一个全新的结构啊，全新的节奏，甚至会催生出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战术选择。那由于很多选手要备战今年8月在印度进行的世锦赛啊，所以像韩国选手安喜莹啊，包括这个印度选手兰杰雷迪和谢提啊，都是没有报名参加这一站的比赛。那在女单上半区啊，之前结束的一些比赛当中，殷达农是2-1啊，历经了苦战战胜了李文山啊，晋级到了下一轮。女单第二轮，殷达农将会来迎战阮翠玲。此外，中国选手陈雨菲啊，是在19-21先丢一局的情况之下，21-19、21-18鏖战了91分钟，战胜了任平蔡月啊，晋级到了女单16强。陈雨菲也取得了对于任平蔡月的5连胜。那下轮比赛，陈雨菲也将会等待新度和胡达之间的胜者。

此外，赛会的女单六号种子印尼选手瓦尔达尼是21-16啊战胜中国选手韩千玺，进入到第二轮啊，也将会等待这场比赛的胜者。然后在女单下半区啊，这还有没有开始的比赛，这是安排到了明天的比赛当中啊，赛会的

女单二号种子中国选手王芷怡，首轮比赛将会来迎战吉尔莫。此外，赛会的五号种子韩悦啊，首轮比赛将会来迎战伊吉特。反手的一个推直线啊，这个球球头就在线上。好球，这个接发球西哈格处理得很好，一个劈掉斜线的落点。布桑南整个人啊站位是比较靠后的，这球有点半场了，杀一拍，好球。这个球被布桑南打了一个防守反击，虽然前三拍布桑南这边显得有点被动了，但是在往前的一个质量非常高的勾对角啊，帮助他实现了由守转攻。

0: Tommy Sofa, four, six.
1: 这一拍球，布桑南先是挑的有一点慢啊，显得有点犹豫。正手的连续提速，布桑南这边连续两拍提速啊，但是被对方防回来之后，这个第三拍速度就已经有点加不上了，节奏也有点跟不上了。嗯，很好的一个接发的变化。布桑南刚才接发带停顿的一个放网，这个假动作也骗过了希哈格。

布桑南这边也是先防守，然后再反击。他这个反击球啊，主要就是打线路。啊，你看，这个勾对角勾出了非常好的质量，这个几乎就是从网袋的一侧打到另外一侧。这个论球质啊，还是西哈格这边的出球要更重。就是你看这名年轻选手，确实在进攻端是很有天赋的，也很有能力。但是布桑南这边在节奏变化上，在线路变化上啊，确实是比西哈格更丰富。再勾对角啊，这一次勾飞了。

这个球布桑南在头顶区的一个突击直线。现在对于嘻哈哥来说，这个分差啊是得想办法先咬住的。这个分差如果再被布桑南这边扩大，他这边就不好办了。布桑南这边的点杀出现了一个失误。刚才这个失误对于嘻哈哥来说也算是喘了一口气啊。接发球，布桑南直接把球挑出了后底线。三分的分差啊，对于嘻哈格来说还算是可控。杀一拍直线，勾对角，好球。这一次是嘻哈格啊，成功调动到了布桑南的网前。

这个球西哈格判断也准确啊，第一时间其实在头顶区他是想拦的，但是一看这个弧度这么高啊，力量这么大，觉得应该是出界了，最终他也相信了自己的判断。

0: 再往前，这个球，西哈格没能搓过网。虽然在连续追分的过程当中，西哈格确实是加强了自己在往前的这种防守，但刚才这个往前的搓网，这个球出现失误，对于他来说还是比较伤的。本有机会是将比分反超的。这球也是西哈格在出手的时候有一个假动作，先是一拍直线过渡，然后再往前啊，这个反手突然的一个加力啊，推了一个对角。那第一时间布桑南还以为西哈格要在这儿放网，镜头第一时间也对准了布桑南的这个脚踝啊，因为刚才在救球过程当中就感觉他的脚下还是有点涩了，还是有点涩住了。第二局啊，两个人15-15。过去9分，这个布桑南只拿了2分。西哈格这边向主裁示意了一下，就是自己要擦擦汗，主裁也同意了，但是就是也是让他快一点啊，因为这个比赛不能够破坏整体的一个节奏。啊，这个球布桑南第一时间啊跳起来没拦，感觉这个高度比他预判的要更高，而且也是觉得对方是一个偏边线的落点，有可能出界啊，所以他把这个球给掠过去了。拦一拍，往前把球挑起来，接杀挡网，反手过渡啊，这球出界了。刚才这一分的节奏还是比较快啊，这样在第二局比赛当中，西哈格成功将比分反超了，17-16。机会，好球。这也是通过控网啊，先让西哈格被动过程当中把球调给自己，然后布桑南在中后场再抓一拍进攻的机会。这个球做的还是非常好的。比赛继续啊，17-17。
1: 二号场地男子双打，郭翠仁跟夏黛丽，由来自中国的陈博洋、刘毅，日本来自朱亚文、叶文斌，
0: 下中路，往前平头挡，再把球搓给对方，杀一拍斜线啊，这个球，布桑南的进攻出现了失误。
1: 来自中华台。
0: 感觉进入到第二局的后半段啊，两个人的体能

0: 在消耗的情况之下，在进攻端都有一些无谓的失误。上一排半场过对角好球。今天再往前啊，对于西哈格来说确实是吃了不少亏，就是一方面是布桑南在往前的出手要更具隐蔽性啊，更细腻，另外一方面对于西哈格来说，这个往前的防守在步伐上可能还需要再精进精进。18-18，过去十分啊，两个人平分秋色，各拿了五分。头顶区的一个突击，边线的丝线第一时间就示意啊，这个球是在界内。刚才这一分布桑南的进攻啊，打的还是非常的勇敢，这样也将这一局的主动权啊，重新掌握在了布桑南的这一边。出界了，双方的比分啊，再一次战平19-19，这个局面对于两个人来说似曾相识啊。这个第一局的比分也是打得非常之激烈，而且也都是布桑南在领先的情况之下，然后慢慢的被西哈格这边把比分追上来，然后进入到这个关键分的争夺当中。这个往前的落点没能防起来，这样20-19，西哈格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啊，这球在界内，西哈格推了一个长直线啊，这个球落点控制在界内。这样第二局比赛对于西哈格来说也是后来居上，21-19，西哈格拿到了双方第二局的胜利，现在两个人这场比赛大比分战至1-1平。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来，一起来吧。
8: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两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一

一次交手啊，也进入到了决胜局。这第二局比赛，西哈格也算是顶住了压力，因为毕竟在第二局的绝大多数时间当中啊，他是比分落后的一方，他是从中段开始才慢慢的把这个比分给迫近。好球，这一分布桑南的调动啊，落点控制的是非常好的，先控制西哈格的两底线，这个球啊回的又有深度又有角度，然后再把落点再调动到这个西哈格的正手网前，相当于四个点，这个前三个点的调动就已经把这个西哈格给调动穿了，放网。目前来看，就是在往前啊，在中前场，西哈格的出手，这个失误率还是比较高的。把球挑起来。好球，好球！第一时间，布桑南还是在往前有一个假动作，这个反手的假动作，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一个下手的抽球，然后这是再往前第一点这个反手的一个假动作的放网，第一时间他给对方啊是放了一个烟雾弹，西哈格以为布桑南这个反手要挑球，然后突然手腕一转啊就变成了一个放网。布桑南刚才发球啊，直接发出了底线。这个进攻对于西哈格来说打得有点太勉强了，这个整个人的身体都没有完全的测出来。正手的直线进攻啊，这球也抽丢了，重重抽在了网袋上。决胜局开局啊，对于西哈格来说，现在已经是有点劣势了，六分的分差。又是接发球啊，平高球的失误。这段时间西哈格在场上的这个节奏啊，确实显得有点混乱。嗯，好球，还是得在中后场啊去找突击的机会。就是你看，西哈格整个人在中后场啊，他的步伐的移动、调整都是很快的，也很到位，然后整个人呢也能够站得住、站得稳。但就是在往前啊，你感觉有的时候这个脚下它就是差了半步，就这个半步你想让它把球救起来啊，就显得很费劲。

0: 三块场地，男子双打。由来自马来西亚的万敏聪、苏伟毅，对阵来自马来西亚的阿里夫、江卡基。
1: 虽然是工作日的下午，但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这个现场的上座率啊，确实是不低。10-2啊，这个8分的分差。

11-2。布桑南带着9分的领先啊，进入到双方在决胜局的技术间隙。这个开局啊，对于西哈格来说打的确实是比较差。你感觉就是在经历了第二局的苦战之后，这个决胜局一上来，感觉西哈格整个人都有点没太缓过来，就仓促的来进入到这个决胜局的争夺，出手也显得有点着急啊，这个节奏也不是很连贯。从第二局的情况来看啊，就是当时这个分差4-5分的时候，西哈格及时的将这个分差控制在了3分。这种分差啊，对于像他这种进攻型的选手来说，还算是可控的。但是现在决胜局的分差已经被布桑南带到了9分的领先啊，这个分差对于西哈格来说确实是有点难追了。杀一台直线，而且杀的还是中路啊，有点追身位。分差也来到了2位数，

这个球布肖南对于自己往前的救球这个出手要求还是太高了。其实这个球不好救，但是布桑南还是希望能够打开这个对角线的一个落点。

就是你看往前的调动啊，对于西哈格来说，这个救球就显得有点被动了。好球，接发球不桑南啊，直接把球推到了这个西哈格的正手底线。

布桑南救的不错啊，反击。这个球边线的线审判罚是在界内。西哈格这边是选择了挑战。

球头确实是在界内啊。这样希哈格挑战失败，还损失了一次在决胜局当中的挑战机会，两个人的分差再次回到了十分。

0: Love is over. 6:15.
1: Oh! 这个球对于夏侯的正手来说，就踢斜线的点啊，完全没有找准。就现在进入到双方的决胜局啊，能够看到这个希哈格在体能包括专注度方面这个下降的还是比较明显。布桑南在往前的救球回了一个对角线，这个球也有点滚网。但你看刚才这一分啊，就是面对希哈格再往前的放网，布桑南是能够及时追上，然后再往前啊，再完成一个放网的出手。
0: Service over. 7:17.
1: 这球杀了一个滚网，这弹网之后线路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0: 带停顿的放网。这个球不桑南啊，其实在往前放网的这一拍处理很好，但是下一拍在这个向后撤步的过程当中的点杀啊，这个球是杀在了网带上。还是放网，杀一拍斜线，这一次成功了。
1: Service over. 19.

0: 这个球布桑南也知道，如果再回直线而且自己没有处理好的情况之下，这个下一拍基本上就是救不回来的啊！你看他这一拍救球的过程当中，这个脚下的节奏已经有点错乱了，所以下一拍干脆不追了，干脆不救了。上一拍中路，其实因为比分领先的比较多啊，所以现在布桑南在出手上其实也没有之前那么仔细那么谨慎了。反拍过渡直线，再过渡侧身，再侧身进攻，好球。这是在头顶区一侧，其实是在反手直线的线路上强行侧身来让出自己这个点杀的进攻空间。20-12，这样布桑南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直线往前，再把球调给对方。这个球应该是在界内啊。西哈格进攻直线的这一拍还是挺敢打的，头顶区的一个出手啊，抢攻直线。杀半场，好球。这样21-13，泰国选手布桑南也拿下了双方的决胜局，从而以2-1的比分，布桑南是战胜了西哈格德维卡，布桑南进入到了这一届赛事的女单第二轮。那下轮比赛，她将会来迎战女单赛会的6号种子，印尼选手瓦尔达尼。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啊，稍后我们将会继续来关注1号球场，届时我们将会来关注男单首轮的比赛，由安东森来迎战中国选手翁宏阳，我们稍后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 治愈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

0: 新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应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8: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11: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2: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号球场的比赛，来关注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男单的第一轮比赛。这场比赛是由丹麦选手安东森来迎战中国选手翁宏阳。两位选手也有接近2年的时间啊，没有打过比赛了。两个人上一次交手啊，就是在这一项赛事，2024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当时是在男单的1/4决赛。翁宏阳是历经了90分钟的鏖战，19-21、21-19、23-21，战胜了安东森。那也是在两个人交手过程当中啊，翁宏阳唯一的一场对阵安东森的胜利。两个人在此之前一共是交手过5次啊，翁宏阳是赢了1场啊，然后安东森赢了4场。画面下方啊，左手持拍的翁宏阳，他是1999年6月份出生的选手，现在是27岁，他是比安东森小了2岁啊。安东森是1997年的选手。那目前男单世界排名方面，翁宏阳是排在男单的第18，然后安东森啊是排在世界第3。杀一拍中路，放网，反手过渡，都往前，这球挑的还是挺到位的啊！反击，好球！能够看到双方一上来啊，这个第一分打的都非常的有耐心，上来第一分就是一个25拍的多拍。这个球安东森反拍的出手还是非常快的，就是要在中前场去抢这种快节奏。把球救起来。这一拍比较被动了。因为一旦第一拍啊，就是出浅，这个球挑的没有那么深，挑的有点浅，被安东森在半场抓了一拍进攻的机会。即便那一拍防起来，其实随后啊，对于翁宏阳来说，这个防守的压力也会变得越来越大。 这整个进攻的主动权就完全在安东森的这一侧。好球，能看到在开场的这个阶段，温弘扬在整个线路落点上打的还是很具有针对性的，就是你看他的这种提速都是把球的落点啊打到这个安东森的身前啊，打到对方的中间位。控网，这个球往前，安东森没控制住。再往前，安东森这个回搓明显搓高了，都在控制，杀一排斜线，要注意连贯啊。这个球让安东森打了一个杀上网的连贯。刚才这一分其实是温弘扬先上手进攻的，这个中后场跳杀斜线那一拍打得非常漂亮，但对于他来说一定要注意杀完球之后的连贯。

杀一派直线。这个球还是先控网，控完网之后把球啊推得非常深，推向安东森的正手底线。能够看到现在两个人无论是谁啊，有先上手的机会啊，都得通过前面的铺垫啊，前面一拍又一拍的扎实的做球，创造出来这种进攻的机会。这个球应该是界外啊。哦，丝线的判罚是界内，那这样翁宏扬选择了挑战。因为感觉第一时间安东森对于这个球的落点也不是很自信，就第一时间他还在这儿看了一眼。这个挑战的时间等的稍微有一点长，来看看落点，啊，这个球球头压线，压了一半，这样翁宏扬是损失了一次挑战的机会。

攻守转换。刚才这一分主要是翁龙阳接杀的那一拍啊，接出了很高的质量。杀一拍中路，到往前的放网，劈斜线，连续吊对方的往前，拦吊一拍，再杀，好球！整个的节奏非常连贯。接杀接得不错，今天两个人在网口的争夺确实是非常之激烈，这个谁先挑球啊，谁就落入到被动了。这个节奏太快了，这个快节奏的过程当中，选手就不一定能把球打得那么准了。

0: 韩东森把前三拍的落点啊都控制到了这个温鸿扬的反拍一侧，而且都是靠边线的落点。连贯到往前，还是杀完球啊，要注意连贯。10-6啊，现在双方第一局有4分的分差。这是杀完之后倒往前，选择推中路，被安东森堵了个正着。嗯，这一分安东森杀完之后连贯到往前上的还是比较快的。11-6，现在温鸿扬暂时落后5分。
1: 正常的打的范围，要是光当往前它软的话，可以加一点质量，不要老是打的打人往上打，挨加质量就把它下来。主要是往前的速度啊。
0: 刚刚结束的男双的首轮比赛当中啊，中国组合陈柏阳和刘毅是21-6、21-14，战胜了克里斯托弗和马修组合，进入到了16强。此外，在男单首轮比赛当中，陆光祖是0-2啊，输给了林俊毅。然后赛会的一号种子中国名将石宇奇啊是顺利晋级。
2: 12-7

0: Serve's over. 8-12.
1: 强网，好球！这个球赛往前，翁虹洋先是反拍，有一个质量非常高的斩搓，搓完之后就在往前啊，等待安东森。还是放网，杀一拍斜线，再放。这个球底线出界了。这已经是本场比赛安东森第三次啊来发翁虹洋的后场，这三次都是发六号区域。其实翁虹洋对于对方发后场都是有准备的，刚才就是想直接抓退突击。这个球是安东森的进攻失误。就从之前的

比赛情况来看啊，就是温鸿阳现在在中后场是有一定的上手机会，而且质量也都不差，但是杀完球之后啊，一定得注意连接，尤其是往前的连接。

0: 还是斗网前，漂亮，继续在网前抢网。安东森刚才在网前回放的这一拍啊，明显冒高，而且这个球很慢。我们再来看一下，你看正手的一个带停顿的放网，这个球冒高，而且回的又慢。好球！你看双方频繁的斗往前啊，就是要让对方先把球挑起来。那谁先挑球，那基本上在下一拍啊就要落入被动，就要进入到防守节奏里了。所以往前的回球质量，直接决定着下一方攻守的主动权。双方只有一分的分差。目前在男单世界排名方面啊，石宇奇是排在第一位，然后昆拉武特是排在第二，安东森是排在第三。
1: 三号场地男子双打，
0: 石宇奇是在首局18-21。第二局6-2领先的情况之下，收获了郑嘉恒的退赛大礼。石宇奇已经是进入到了男单第二轮。然后赛会的二号种子昆拉武特首轮将会迎战格姆克。王洪阳将比分追平啊，14-14。还是加快中前场的节奏，这球有点犹豫，救的不错，反手过渡，抢搓。刚才这一分两个人的节奏啊都很连贯，34拍的多拍。你看刚才这一分温鸿阳明显加强了在往前的出手，最后还是安东森把这个球推得很到位，这个球推到了温鸿阳的头顶区。

抢搓，劈掉一拍，提速，分对角。

带停顿的一个放网，反手过渡啊，这个球没有控制好。连续两分啊，其实对于两个人来说，这个强度都比较大。这都是多拍的相持啊，都是多拍的消耗。发后场，好球，好球！这个球，汪洪洋在往前啊，非常的机敏。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一点放网，然后再往前，快速的出手啊，就是为了抢网口的高度。即使把这个球啊是挑到了安东森的身后，这个每一次在国内打比赛啊，汪洪洋都会展现出比较强的这种竞争力啊，拿出更好的竞技状态。这个上一次汪洪洋战胜安东森啊，就是在两年之前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15

还是要控制自身的失误。这个温宏扬上一个在世界羽联当中拿到的巡回赛的冠军啊，就是在去年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

0: 杀一台直线啊，这个球没能翻网而过、啊、有点可惜了。20-15，安东森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这一拍杀在网带上了，这21-15啊，第一局比赛安东森获胜，但双方这一局的强度还是比较高的。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吃坏了，
3: 吃和胃长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6: 吃和胃长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长肠丸。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

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

0: 世界杯。
1: 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两个人的这种多拍的相持啊，这种竞争的节奏还是比较的激烈。当然稍微有一点遗憾的就是温宏阳在第一局局末阶段这个比分没能咬住。还是控网。安东森这边是回了一个滚网。这个两年之前啊，在常州，在2024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四分之一决赛，温宏阳是第一次战胜了安东森，然后那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温宏阳啊也拿到了最后的男单冠军，那是他职业生涯到目前为止拿到的唯一一个超级一千赛事的冠军头衔。2024年当时在决赛啊，温宏阳是战胜了日本选手奈良光宗大。然后温宏阳上一个世界羽联巡回赛的男单冠军啊，是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是超级750的

0: 这一分翁宏阳防的还是很到位的，就是面对着安东森的这种调动，面对着他的这种点杀的强攻，翁宏阳虽然在救球过程当中略显被动，略显狼狈，但是这个回球质量都不差，最后把球再挑到对方的这个正手底线，挑得也比较深。
1: And as Anderson challenges called out.
0: 安东森这边是选择了挑战，四线的判罚是出界了。这球确实出界了，这个球头差不多出了一个。
1: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Two, three. Blake.

杀一排直线，到网前继续放网。这个球是让安东森啊点杀了一个中间的线路，这个球杀的还是比较尖的。两个人的站位都比较靠中前场，反手过渡，这时候节奏再放缓一下。这个球安东森是想点杀斜线啊，出现了失误。23拍的多拍，就这场比赛无论胜负啊，两个人肯定都心知肚明，这是一场消耗战。

这个多拍的对抗环节不会少，而且谁想拿一分啊都不容易。安东森在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当中，这个最好成绩就是进入到四强。去年中国公开赛啊，他就是四强成员。这球，安东森干脆不救了。4-4。这个球挑球，安东森挑的有点刮网，所以这个球挑的非常浅。嗯，这球出界了。能够看到安东森也是希望这个线路上啊能够打得更出其不意一些，但这样出手也是冒着更大的风险。翁虹洋将比分反超，推直线，再抢网。放网。软压一拍。平高球过渡。连续两拍啊都是安东森在主动分点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失误，而且都是打这个翁虹洋右侧场地的边线啊，都是这条线路上出现了失误。

反手过渡，接杀挡远网，再把球过渡到安东森的身后啊，但是这个球让安东森的反手啊抽了一个滚网球。其实之前在场面上，翁宏阳对于安东森这个反手的限制啊，已经限制得很到位了。连续两拍啊，都是把线路控制到安东森的反手，一个往前的反手，一个后场的反手啊，把这个球过渡到安东森的头顶区。但刚才这一份安东森的运气确实是好啊。

两个人都不想退了。还是窦广贤，安东森这一次没能把球挑起来。安东森这边上的还是快啊，杀上网的一个连贯，先是放网，然后抓推突击，接着再上网。好球，漂亮，这个球往前处理，翁宏扬打得很细腻，而且节奏快。分对角，仓促之间，安东森把这个球挑了一个半场，对于翁宏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进攻机会。

抢搓一拍，杀直线，连贯到往前放网。目前来看没有特别好的机会啊，过对角，这个球对于安东森的调动也是导致安东森在这个挑球过程当中出现了失误。其实能够看到进入到第二局啊，这个双方的每一拍的平均的回合数啊都在15拍，就都在15拍以上的一个回合数上，这个动辄就是超过20拍。第二局翁宏扬现在9-6领先，接杀挡圆网，反手再过渡到往前抓反击，哇，这一分对于翁宏扬来说可惜了。其实之前这个反击抓得很突然啊，那一拍的杀伤性对于安东森来说是非常大的，但在提完速之后啊，下一拍翁宏扬这边有点没太连贯上。直接发出界了。这也是本场比赛安东森发翁宏扬的后场发这个6号区啊第一次出现的发球失误。好球，点杀斜线的得分，这样11-7啊，翁宏扬带着4分的领先进入到双方在第二局的技术间歇。进入到第二局，明显能够看到翁宏扬是加强了对于中前场的一个控制，尤其是加强了中前场的一个连接的速度，提升了自己在中前场出球的节奏。而且进入到第二局啊，现在两个人的平均每一拍的回合数啊，相较于首局也是有了一定的提升。因为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其实很多这个短回合的争夺当中啊，翁宏扬有一些无谓的失误，尤其是在第一局局末阶段啊，这个掉分掉的稍微有点快。继续控网，半场的机会，安东森这个角度啊调动的还是比较大的，连压了翁宏扬2个反手。你看连续2拍压制翁宏扬的反拍，然后再点杀，杀到另外一个方向的边线的线路上。这个球在界内啊，

0: 把球交给对方。所以现在来看，无论双方谁先挑球，这个下一分就得进入到这种相对比较被动的防守过程当中。因为大家都有这种抓推突击的能力。一分的分差，哇，公羊应该是脚下稍微有点打滑，滑倒了。应该是要示意这个工作人员进来擦一擦地上的汗水啊。这个其实对于选手来说还是挺危险的，因为地胶上面如果有汗水，脚下这个鞋面上如果有汗水的话，这真的挺滑的。你看，这是在想转身的过程当中啊，向后退的过程当中，脚下失去了摩擦力啊，有点没太蹬住。但好在刚才王永倒地之前啊，这个身体还是有一定的自我保护，应该没什么事儿。第二局现在比分已经被安东森追平了，11-11。
1: 11-11

上一分是往前没能控制住啊，所以这一次王洪阳接发直接把球挑给对方啊，挑到对方的正手底线，但这个球啊直接被安东森的正手抓推突击了。相当于从第二局的技术间歇回来之后啊，温洪阳这边一分都没有拿。杀一排中路，往前平手挡，节奏很快。快节奏的对抗当中啊，这个球被安东森啊抽出了底线。就现在确实需要温洪阳在中前场、找一找办法。刚才这个发球发一号位、也被安东森给抓了。就自从技术间歇回来之后，这感觉中前场温洪阳有点控制不住球了，所以可能需要他在线路上节奏上再去变一变。好球，正手的一个蓝调。你看这都是在之前连续丢分过程当中温洪阳没有打出的节奏变化。好球，杀一排中路，接杀挡远网，平高球先过渡给对方，防得不错，看看有没有反击的机会，再放网，半场，

又是一个多拍的相持，而且两个人都有上手进攻的机会，44拍，就感觉两个人打到最后啊，就是感觉他们的起跳都没有之前那么有力量了。你包括翁宏阳当时有一拍这个中后场有这种跳杀进攻的机会，那一拍球他都没有全力打啊，只是先把球过渡给对方啊，确保自己不出现失误。然后最后是安东森啊，这个跳杀完全没有打准球，也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偏差。这个其实也跟两个人刚才这个超过40拍的一个多拍缠斗啊，体能消耗有直接的关系。14-14。

这时候看看安东森没有选择挑战。靠边线的落点，安东森的进攻出现了失误。国凤阳再次取得了比分的领先。刚才这个接发球，安东森还没有准备好。过去八分啊，两个人4-4，还是控网。

0: 抢搓一拍，
1: 抓网口。
0: 刚才这一分郭春阳打得非常有耐心，而且能够看到就是刚才这一分两个人的注意力啊都是放在中前场，就两个人的重心啊，就是身体的重心也都在中前场，就随时准备向前扑。这个第二局啊，对于两个人来说消耗都不小。这个时候需要翁宏阳咬紧牙关。现在16-14，第二局领先2分，还是斗往前。这个球在往前的抢网，被安东森防了一个身后的落点。这个下手球啊，直接把球挑到了翁宏阳的身后。安东森发球出现了失误。17-15。机会，虽然第一个半场的进攻啊没有直接下分，但是也为翁宏阳接下来的这种进攻啊创造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救得不错，再把球调给对方，接杀党员网。这一段时间啊，明显能够看到，就是因为汪洪洋的出球有很高的质量，就是无论防守还是进攻，这个角度啊都能够打得比较开。所以安东森这边相反，他要调动翁洪洋啊，这个角度对于他来说也必须得打开。所以在这个落点啊回向边线调动翁洪洋的过程当中，现在安东森的失误是比较多的。过去的八分啊，翁洪洋打了对方一个7-1，而且感觉随着第二局两个人的这种高强度的对抗，随着体能的消耗，安东森这边的调动的质量啊也在下滑。

0: 在中间位，安东森的一个跳杀斜线的得分。三分的分差，发后场，刚才安东森也是把球啊发到了温弘扬的四号位，也就是发球直接发到了温弘扬的反手。现在对于温弘扬来说啊，只需要等到一个机会。直接推到对方身后，好球，接发球，直接把球快推到安东森的身后，发完球之后，安东森整个人的重心啊都是压在前面的啊，反而失去了对于身后的保护。20-17啊，温弘扬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21-17啊，温弘扬拿到了双方的第二局，也将这场比赛的大比分追到了1-1。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1: 腾宇公司星游腾茶，静生活，暖人心，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傲。
0: 第二局比赛在技术间歇回来之后啊，面对着安东森连续的进攻，把比分追平，然后再反超啊，那个时段对于温弘扬来说是非常关键的，没有着急啊，没有慌乱。还是按照自己的部署啊，自己的节奏啊，继续来调动对方，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Lauf! Surfer. One all. One.

3, 1.

0: 这个球正手底线的进攻啊，显得有一些勉强。
1: Two, three.

serve front. 4-2.

0: 头顶区的突袭，这个球差了一些。空往前，这个球想越过安东森再往前的防守确实比较难。安东森刚才这一分也是在网口站得非常靠前。4-4，安东森这边是选择了挑战，丝线的判罚是出界了。这个球球头是在界内啊，在线上。
1: 5-4 Blake

0: 4. Four.
1: 刚才这几分对于翁翔来说掉的还是稍微有点快啊，你看都是往前没能控好球，还是在前场丢的分。
0: Eight,
1: 而且像这种分数啊，都是短回合。 所以这个分掉的也会比较快。这段时间在前场，翁虹阳还是有点劣势，这个时候得想办法先摆脱出来，杀一排中路。 安东森在后场这个点杀也是有高度的优势，这个分差现在有点被安东森给带开了。

0: 抢搓一拍，反手过渡直线，这球长出了底线，这样11-4，安东森是带着7分的领先啊，进入到双方在决胜局的技术间歇。这个开局的前8分啊，两个人打的是非常的焦灼，
1: 还是有机会的啊，主要就是。
0: 但是自从这个前8分打完啊，一直到进入到决胜局的技术间歇之前，
1: 直接他不跟你扯，
0: 这几分啊，
1: 直接弹起来了。
0: 对于郭洪阳来说，掉的还是都比较快。
1: 对啊，就直接两个底线，只要挑开，他没机会主动猛攻，那我就有机会，是吧？往前看了，就不要重复，少重复，记住啊，少重复，就是让他跑，是吧？让他转起，让他跑，啊，有机会你后场你不要手软，啊，你这边就不要搏了啊。
0: 其实刚才孙俊指导也是在告诉郭洪阳啊，就是要连续的调动安东森。就是再往前有这种压力的情况之下，在中前场劣势的情况之下，可以大胆的把球挑到对方的两底线。

12, 4,

0: president.
1: Oh. 还是打控制，还是打线路来调动安东森。就虽然这么打对于选手来说可能会有更多的消耗，可能会很累，但在追分过程当中这也是很有效的。这个球有点刮网，半场的机会再上网，直接把球快抽到对方的中间。
0: 7-12

这次杀上网了，到网前是反手的一个连接。

好球啊，好球！这个球是抓前场的节奏，就是刚才安东森在往前连续的控网，确实回出了比较高的质量，也让翁宏扬在反手位比较被动的把球挑起来。但安东森不会每一拍再往前啊，都会有这么高质量的过渡，总会有破绽。刚才就是抓住了安东森这个正手直线的一个空当。现在翁宏扬慢慢的也把比分给破近了。其实发后场也是翁宏扬在这个时间段发球的一个变化，一个战术。结果这个球被安东森回了一个滚网，而且又是一个滚死网。Yeah.

杀一拍，到往前的放网。啊，这个球有点刮网。哇，这球被翁翔救起来了。还有，哦。哦，刚才这一分啊，对于翁翔来说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就是在被动救球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脚下有点没太站稳。然后下一拍啊，就被安东森把这个球啊挑到了他的身后。这个球如果脚下第一时间站稳的话，应该是能蹬出去的。刚才也是安东森在挑球过程当中啊，这个球落点也是差一点出现了失误。半场好球，这次网带终于是帮了翁翔的忙，因为上一分的那个多拍，翁翔之所以打得那么被动，就是因为在往前挑球的有一拍安东森的回球有点刮网。接下来对于翁翔来说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不能让这个分差再进一步的被扩大了。反击，中间防得不错，这个反击啊，翁翔整个人的专注度是非常高的，而且能够看到就是他整个人的重心啊站得也比较靠前，就是不想退，一定要把这个球啊在中场就拦下来，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完成在中场的连续提速。四五分的分差对于选手来说打到这个阶段都还算是可控，但这个分差如果再被带开一些的话就有点难追了，所以现在这个比分对于翁翔来说一定得咬住。

这个球还是被卢洪阳给扛下来了。虽然在往前的这种平球快挡的节奏当中，卢洪阳还是显得有点被动啊，就是他是属于连续挑球的一方，不是连续对球头保持下压的一方。但这一分他等到了安东森的进攻失误，就是当你让安东森连续的加节奏快节奏的进攻打不出预想的效果的情况之下，他也会出现失误。双方现在只有3分的分差。

反手过渡，注意下一拍的连贯。双方进入到这个决胜局啊，这个网贷真的是有点抢戏啊。刚才这一分真的挺悬的啊，但好在安东森的这个放网球没有过网。

这一次回放没能过网，这个网口的争夺变得越来越激烈了，所以这也导致网带的参与感一下子就提升了。好球，这个球推斜线啊，推到兰东森的身后，就像孙俊指导之前提的，就是要打安东森的转身。

垂直线。再挑到对方的正手底线。还是这个球没有办法带起来啊。就是中前场的这个弧度是不够的。勾退脚，漂亮！你看这个球还是退得够深，而且还是打向安东森的这个转身的位置，就是打向他转体的这个方向。这个角度要推得比上一分更刁钻。分差重回两分。杀一拍直线，这决胜局啊，这个网带是真抢戏啊。就这样的滚网球确实是让这个温鸿阳有一些无语啊。

这球对于翁鸿翔来说摆脱出来了，而且在中间还找到了对方回球冒高的一个线路，找到了反击的机会。其实刚才这两分啊，能够看到翁鸿翔这个心态方面的稳定，就是你说前一分滚网对于选手来说这个心态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下一分能够快速的把这个专注度给找回来。杀一拍直线，这个球有点没太连贯上啊，没关系，重新再组织。杀斜线，好球！这一分的点杀斜线对于翁鸿翔来说也是通过前面耐心的铺垫啊，包括杀完之后再往前的放网，继续给自己创造出在中后场上手进攻的机会。就刚才这一分也是把安东森调动的有点人仰马翻了，这个其实也意味着翁鸿翔在调动过程当中这个球的质量是很够的。

比赛继续，一分的分差，温弘扬来发球。这个球没放过网，对，在往前的出手要求太高了。过去的八分，两个人是各拿四分。刚才这个球对于温弘扬来说还是有点太高了，所以没能拦下来。在线路上，安东森这边也是连续限制住温弘扬的反手。这一分在头顶区的突击啊，对于安东森来说打的还是比较勉强。刚才这一分的进攻啊，对于他来说确实是有一定的冒险成分，因为如果搏上了的话，大概率就是他拿到赛点。这个球是在界内，能够看到就是在比分先来到19之后，安东森连续两分他打的都是比较的激进，所以这个时候对于温弘扬来说，在防守端一定要有耐心。20-17啊，接下来安东森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杀一拍斜线，这个球在中间，其实安东森是有机会的，但是在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手有点没太打准球，这一拍的正手进攻是打在网带上了。

还是要做好发接发。回放质量不错，反手过渡直线，再推对方的正手。杀一拍直线，倒往前，接着推直线，再杀。接杀挡圆网。防得不错，好球，好球。哇，这个球啊，就是安东森在后场进攻完之后没能及时跟进到前场啊，没有做好下一拍的连贯。对于翁宏源来说，就是立足于防守。而且这个球挑的确实挺深的，在中间位防守，这个反手这么一挡，挡到往前，这个落点反而形成了对于安东森的调动。刚才这一分啊，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有一定的消耗，所以在工作人员进场擦拭两位选手汗水的间隙，这两个人都是坐在休息椅上，这个能多歇会儿就多歇会儿。对于翁宏源来说，这个时候啊，这口气还得顶得住，救了对方的两个赛点了已经。

0: 19-20。这球控制好，把球挑给对方，好球啊，好球啊，关键分啊，汪峰阳也顶住了压力。其实刚才这一分啊，对于汪峰阳来说，中前场的平抽挡这个节奏是很快的，正是因为节奏快，所以这个球不一定能抽得那么准，但我们看到了关键分上啊，汪峰阳顶住了压力，而且是在头顶区的这条直线上啊完成了提速，救了对方的连续三个赛点，汪峰阳将比分追平。这口气现在真的是顶上来了，21-20，这样汪峰阳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杀一拍，好球！在第一个赛点上，汪峰阳就成功兑现了啊，也是在决胜局的局末阶段完成了超级的逆转。在安东森先拿到赛点的情况之下啊，汪峰阳一口气连拿了五分，其中挽救了对方连续的三个赛点，这样在决胜局当中啊，汪峰阳逆转取胜，也继两年之前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赢下安东森之后啊，两年之后的再次交锋啊，又是在这一块场地，汪峰阳再次战胜了安东森。我们也恭喜汪峰阳进入到了这一站比赛的男单第二轮。进入到第二轮，汪峰阳的对手将会是梁俊豪。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羽毛球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那么在北京时间的明天下午14点，体育赛事频道将会继续为您带来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转播，也欢迎您届时留意关注。好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羽毛球赛事再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8: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7: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9: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7: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1: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2: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0: 致腰突，致疼致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3: 凯迪士智能锁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0: 一对一量身定制。
9: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金双旗30年精研原脊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肠，选金双旗。牙齿不齐，用舒雅齐。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割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0: 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举杯味不凡，坛藏岁月香，坛老大酒。
6: 来，一起来吧！
7: 为古城，为时代强。
8: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9: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0: 收到。这样行吗？
9: 阿宝，就这么办。
1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5: 文森卡益吸泉，清冽甜，一口来自森林的呼吸。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8: 乐泰亮甲。
1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大家带来的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单打的半决赛。那在本站大满贯的女单赛场上，赛会的四强呢，有3位是中国选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半决赛是位于签表的上半区，由王一迪来迎战孙颖莎。好球！这个球王一迪回摆有点没太摆住，这个球明显冒高。

0: 好球。
1: 拦住。
0: 孙颖莎这边打发巧啊，其实前三拍的质量一点都不差。这板进攻被王一迪正手快带防回来，然后又防了一个中间位反手，还撕了一个斜线。这个正手的进攻啊，王一迪没打上。好球，爆冲了一拍直线。先是反手在中间位的一个反撕啊，撕开角度，下一拍侧身冲直线。前一拍啊，孙颖莎这个劈长劈的还是够深。
1: No flash, please. 4-3.

0: Stay, please. 4, 5.
1: 这个反手出现了失误。

0: 在发球上，苏尔沙在这一分有一个变化，发了一个极长，7-4，三分的分差。
1: Left 7-4。

孙尚面对王一迪的这一版劈长啊，其实已经准备好了这个反思的准备，但这个球应该是比较沉啊，这个弹跳没有孙颖莎预想的那么高，还有一些下旋。

是发球了，秀莎刚才也发了一个下旋。连吃了两个发球，10-6，这样秀莎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1-6，在第一局局末阶段，王一迪这边失误还是偏多，这个不止一次机会分没能把握住，这样幸运鲨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

0: Second gang, soon to serve. Love all.
1: One. 还是对孙尚阿发球的旋转判断的没有那么准。

0: 舒缓。来，出网。
1: 王一提刚才这个发球擦网了。接发球，孙永沙直接劈长。直接形成这种枪枪池。还是反手顶反手。孙永沙反手啊，抹开了更大的角度。好球。先是控制住王一迪的正手短。啊，牢牢的控制到王一迪的正手小三角。然后再劈长。侧身正手的反拉，还是反手的对抗。两个人这个反手打的都很硬朗，这个都有提速抓机会的能力。

都在控制对方的正手短。就王一迪这个正手位的调打啊，出现了失误，这个脚下还是差了一点。好球，好球！这个正手王一迪衔接的够快啊。先是拧拉上手，然后直线变线，正手再打向中间。嗯，好球，机会球啊！王一迪在这一分上也抓住了，将比分追到4-6。当然，刚才这个多拍过程当中啊，王一迪有一板回球滚网。

0: Big Six，
1: 六比六。
2: 加油！加油！
1: 孙颖莎这个正手的挑打，打的没有那么快，被王一迪防回来了，而且回防的线路啊，落点还是在孙颖莎的中间位。
0: Six six。
1: 孙颖莎这边是通过发长球，然后反手的上手啊，打了一个前三拍的发抢。

0: 踢成。这个球还是旋转上对王一迪的中间位啊有很大的限制。
1: Play please, 6-8。
0: 这个接发球，孙伟莎反手想拧啊，但是拧拉出现了失误。这个球还是有比较强的侧旋的。还是反手位的相持，8-8。

四个杀还是在反守卫的对抗相持过程当中啊，找到了一个侧身正手上手抢攻的机会，还是抓自己的中间位找反击。

好球！王一迪把整个的线路打得非常开，那西美沙这边防守已经很有质量了。这一分直线的变线也有点擦网。两个人发球轮的赢球率

还是在反手相持过程当中啊，孙颖莎找到了正手变线上手的机会。先是反手和王一迪相持斜线，然后侧身来抢直线的进攻。接下来王一迪将会面对孙颖莎第二局的局点。11-9，这样孙颖莎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7局4胜制的比赛啊，现在孙颖莎是2-0领先于队友王一迪。

还是盯住反手斜线位。

0: 所以他这边也打了一个发抢，主要是刚才王一迪这个接发啊，第一时间有点犹豫，所以他发了一个半出台。
1: One, two.
0: 还是发抢，正手的台内调打。

0: 及助。
1: 这个球王一迪在反手上手之后还是成功往上加上了质量，先是摆到对方的正手位，然后再去提速。侧身正手的直线抢拉，

这分秀莎开长球啊，直接和王玉迪形成这种强强池。但还是在反手对抗的过程当中啊，就看了两个人谁能率先让自己的正手来上手。

球。反守卫的香池啊，打得非常流畅，然后侧身正手来抢攻直线，

0: 黄迪这个反手还是希望能够回得更深一点啊，想要加质量，但这个球一加力量回球就长了。
1: Length, six, seven.

哇，这个球的落点还是被孙颖莎想办法回到了中间位，通过中间的深落点来压制王一迪。

这个球正手在台内的进攻，孙颖莎出现了失误。

还是把球啊塞到王一迪的中间，10-8，这样孙颖莎拿到了第3局的局点。

10, 9,

1-9，这样逊尔莎拿到了双方第三局的胜利。在这场女单半决赛的比赛当中，大比分方面，逊尔莎是3-0领先王懿迪。

这个台内的正手调打啊也打丢了。现在需要王一迪在进攻端啊再去调整一下。王一迪这边请求了暂停。这一分秀杀也是直接开长球。

0: 1-5.
1: 好球，王一迪这一分发球抢攻得手。
0: Left 2-5.

好球，先是反手来压制住孙颖莎的左半台，然后正手啊再找机会上手，

这个正手上手没能压住球，刚才那一分孙颖莎也稍微有点退台了。

反守卫的强强池，两个人的速度都很快，而且把球压得都很低。这个时候先变线的一方啊，就要承担更多的风险。三分的分差，秀莎这个正手还是先完成了斜线的变线，反手撕斜线啊，然后在中间啊，正手再变斜线。

这个进攻被王一迪防回来了，然后王一迪这边打了一个反击。正手的连续上手，连续两拍啊，王一迪正手的变线。这一次侧身正手斜线的进攻啊，王一迪没能打上。那接下来王一迪这个分数的压力就会比较大了。

0: 重复落点的线路，反手先是直线的变线，然后下一拍在中间位啊，这个正手准备的非常充分，继续拉向斜线的方向。孙颖莎的发球轮，王一迪这个劈长劈的还是非常有质量的，这个球不怎么转，而且劈的够深，9-8，孙颖莎这边还领先着一分。反手位强相持，黄一迪将比分追平了，9-9。
1: 9-9

10-9，这样王一迪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11-9，这样在第四局当中啊，王一迪也实现了逆转，拿到第四局的胜利啊，王一迪现在是将局分追到了1-3。

完了。

这个球孙颖莎开长球被王一迪判断出来了。孙颖莎中间位的回球啊，这个球落点太浅了，也给了王一迪侧身正手啊上手的机会。接发球抢攻，王一迪这个正手抢攻出现了失误。

0: 3, 2。Stop. Soon. Time wasting. Three, two.
1: 裁判这边是给了孙颖莎一张黄牌。这个反手位的相持，王一迪丢球了。

传球，哇，好球！孙尚已经完全把角度给拉开了。王一迪这边也没有放弃，这个跑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手还想寻求反拉，但这个难度确实太大了，因为这么大的角度，这么快的球速，留给王一迪的空间非常有限。孙尚在正手位啊，连续的进攻。

0: 3, 6.
1: 加油！
2: 好。

好球，这个正手完全把角度给带开了，打到了这个王一迪的正手位。

哦，哎，这个反手孙永莎搓了一个滚网。

0: night.
1: 分差被孙颖莎进一步的带开了。海内的正手进攻啊，这个球王一迪出现了失误啊，这个失误还是比较致命的。接下来孙颖莎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第一个赛点上孙颖莎就成功兑现了，这样孙颖莎是4-1啊战胜了队友王一迪，也率先进入到了美国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决赛当中。我们也恭喜孙颖莎。
2: 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9: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1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2: 来，一起来吧！
13: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4: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15: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14: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16: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14: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1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1: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8: 目前在大比分方面呢，孙颖莎现在是2-0领先陈幸彤。
19: 从第二局的比赛来看，孙颖莎的战术还是依然盯住了陈幸彤的中间正手，还是很奏效的。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作为陈幸彤来说，现在也是在落后的情况下，如果战术有变化，不仅仅是憋一板球的发力，他在多个维度上，比如前三板的比拼啊，一定还是要把各个环节穿起来，才能够有抗衡的可能性。
18: 看看双方的第三局。
19: 哇、wow.

0: 感觉孙颖莎还是在延续她在伦敦世乒赛上啊非常好的一个竞技状态。
1: 是的，这一板球特别的顺啊，正手转过去，
0: 场上给人的感觉特别的流畅。这球都过来了，
1: 这个球重心还没先到，先伸手然后把这个球用手指手腕带过去了，含金量非常高。
0: 对，看
1: 到人飞出去，扑救他，
0: 关键是在身体有一点失去平衡的情况下靠手去够回球的质量还很高。
1: 对，
0: 回短反手起直线，每一板都打得很严谨。
1: 今天这场球孙颖莎给我们的感受都是非常自如的。
0: 是，这个接发球陈一鸣在上一局当中其实处理的就不是特别好。
1: 现在这个局面其实可以考虑叫一些暂停了，如果还不停的话这局就有一点点已经在落后了。
0: 对，其实刚刚这个0-2、0-3的时候啊是一个比较好的暂停时机。
1: 是的，
0: 陈金童有一点被动，有一点不知道自己该从哪个环节，我究竟是前三板还是相持当中我的哪个环节可以去得分。我想空短劈长，想要打一个劈长反拉。第二局当中陈靖彤有一些有意识的把球的速度降下来，改变比赛节奏其实还是起到了一些效果。还是吃发球了，孙颖莎发到陈靖彤反手的半长球，侧上侧下两种旋转，
1: 今天孙颖莎的发球很清晰，还是抓住两个点的不转球，只要是陈一彤没有拧出来质量的话他的压力就会很小。
0: 换了一个反手发球，

0: 7-3。
1: 这一分球陈昕桐踩住了自己的节奏啊，也是有反手快抽出去的技术的。
2: 不知道怎么看待这一局的这个中段开始陈昕桐用反手发球。
1: 嗯，现在陈昕桐用正手发球主要还是转不转为主，当孙颖莎有慢摆和快劈两个方式的时候，陈昕桐还是很难上手的，所以他也寻求一些反手发球作为突破。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因为陈昕桐的开局打的并不是特别的顺利，所以他中间应该停一下，如果大比分落后的话，其实变哪些战术也不能够及时把比分追回来。 10-5。

0: 哦，精彩精彩！
1: 这分球陈一彤的中间就处理得很好，其实之前一直是卡住了，但这个球中间还能转发力，所以他就给下一板腾出来机会了。
0: 也是两板球衔接的挺潇洒的。
1: 嗯，
0: 切一板，球好球，11-6，孙颖莎赢下第三局，目前是3-0领先陈庆彤。这场比赛其实节奏打的还是非常快啊，三局结束其实也就打了20多分钟。
2: False game, send to serve, Laval.

0: race faster. Lavoine.
1: Oh, 漂亮，
2: 防守当中给打回头了，
1: 嗯，
2: 防守加着劲儿扇了一下啊。
1: 后边的这一分反手抽球也很顺啊，
2: 嗯，是的。其实陈幸彤有的时候抽出去，尤其他的反手有一些冷板的。
1: 现在作为陈幸彤来说，0-3落后的时候，他还是手更放松了，
2: 对，
1: 也是想去多加一些质量。
2: 都是这样一板过的质量。

0: 哇、哦，太漂亮了！这个下旋的穿直线，不管是从反应还是从这个发力的流畅度来说，非常的漂亮。
1: 好球，
0: 双方也都想搏杀，
1: 对，
0: 多一些。其实作为陈欣桐来说也非常的理解，因为他在面对孙颖莎的时候，这么攻防兼备的一名运动员，他如果常规来打的话是不太好打的，
1: 对，
0: 所以他就会拼命的加一些质量，但是在加质量过程当中也不是自己擅长的一个节奏，

0: 8-5。
1: 中局现在这个比分又拉开。另外就是陈欣桐在这场比赛当中接发球的环节始终会被动一些，
2: 始终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
1: 两个球形成下旋球被孙颖莎抢攻，拧起来也会被抢上旋。
0: 6-9

0: 漂亮。
1: Bedroom six。
0: 所以说现在是拿到这场比赛的赛点。让孙颖莎是直落四局，4-0击败了陈幸彤，闯进到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的四强当中。那么在上半区呢，半决赛中国队选手会师了啊，将会由孙颖莎来对阵王艺迪。

0: 雷同点茶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量甲，
1: 乐泰量甲。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哎，一起来吧，
4: 向着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妈，我们走了。
6: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7: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6: 不要太淘气哟。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4: 量身定制，
1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4: 量
1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2: 神州风火轮防渣自修复轮胎倡导者。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5: 匠心品质，精益求精。厦门协力盛贸易有限公司。
16: 儿童特医显乐贝，精准营养更安心。
12: 净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17: 金双旗30年精研原级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肠，选金双旗。
12: 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巴特菲尔德酒庄葡萄酒，品味醇享时光。
2: 吃坏了，
18: 吃和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19: 吃坏了，
0: 吃和胃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1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第三周比赛来到了中国香港，现在中国队和加拿大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过去两周比赛呢，中国队战绩呢是5胜3负，加拿大队呢 跟我们的战绩是一样的啊，所以这场比赛也是关乎到

0: 个排名的情况。一上来中国队连续通过发球给加拿大制造威胁，上来也是发对方的核心主攻格雷，
1: 整个球发的质量也比较高。
0: 嗯，今天我们看到呢，中国队在监狱位置上呢是安排队长龚翔宇，今天主攻线呢应该是让三号唐鑫跟二号庄宇珊来搭档。好球啊，
1: 上来之后我们整个的攻防的转换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0: 没错，
1: 一环扣一环，整体的来讲非常的连贯。
0: 目前中国队的世界排名呢是第七。好球，哎，这一下是打走出界了。加拿大的世界排名是排到第十一位。想要去拼打打手，中国队先把球防起来，中央宇给球送过去，这个球是反击当中组织了一个复攻的球。
1: 加拿大队的整个的高度也不错啊，所以你看他很多球上球比较上网，二传利用跳传之后也是给我们的拦网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0: 嗯，
1: 所以很多球你看似上网球跟不跟二传跳啊，复攻一旦犹豫高度就会受限制。
0: 没错，今天呢中国队在首发安排上我们再次为您做一个整体的介绍，二传是四号张子轩，在监狱位置上呢是六号队长龚翔宇，主攻线二号庄宇珊，三号唐鑫，副攻线呢是十六号的郭忠南跟七号的王媛媛，自由人是王梦杰，十八号。加拿大今天的整体的安排啊，主攻线呢是九号格雷，是搭档十六号的盖赞，监狱位置是三号的大家非常熟悉也是在中国联赛效力的三号范莱克，二传十三号的弗兰森。副攻线是六号的怀特跟二十七号的托克布奥姆，好球啊！中国队再拿一分。自由人是十七号的约斯特，这是今天双方的人员构成。主教练呢是归代蒂。其实这两周的比赛能够看到中国队呢这些年轻的姑娘们他们的进步。特别是这个副攻线上，副攻线上你看今天是以老带新，王媛媛去跟郭忠南去搭配，之前王傲谦的发挥也挺出色的，
1: 对，还有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阵容来讲，不管是整体的年轻队员还是有老队员在场上，我们的整个的阵容应该说是越配越好。看似副攻线上的年轻队员进步比较大啊，比较快，但是你看随着这个比赛的进程，我觉得庄宇珊的状态也是逐渐的在往好转。
0: 没错，
1: 随着人员的搭配呢，你看我们的整个的一传的阵型也是有变化的，你看这一轮就是前排的主攻唐鑫下来接，这马上又变阵了。
0: 就是唐鑫呢也是想发力去扣，很可惜出界了。加拿大队虽然在世界排名上呢比中国队要靠后一些，但是这支球队呢他们的核心攻手也是在世界的顶级排球联赛效力，格雷啊范莱克这些球星呢他们在场上就冲

0: 威力很强，所以对核心攻手的这种牵制，比如说我们的针对性要足够，
1: 对，
0: 啊，让他们尽量把球要交给啊第二点、第三点去进攻。
1: 是，再有就是加拿大这支队伍，它不是以前的那支加拿大这支队伍啊，以前是比较弱的一支队伍，但是现在慢慢的，它整体的实力啊，还有它的整个的就个人的能力，还是有这个提高的啊，所以它整体的这个能力上来讲啊，是要比以前的加拿大队强了很多，所以我们不能小视这支队伍。对于中国女排来讲呢，我觉得她在备战中国香港站的这一站的比赛是非常重视的，整个队伍对手整体的研究还是比较细的。
0: 没错，对于唐鑫来讲，现在也是接应跟主攻都打，现在主攻线上的庄宇珊的抢眼表现，他是坐稳了这套阵容里的首发。另外呢，像李晨轩、董雨涵也都是在不断的历练。蓝回格雷，第二次，这球还是在这个半场，好球啊！王源这个球上的是不错。
1: 今天一上来，我们整个在一攻再到反击多板攻，整体的这个节奏的把控，还有就是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该干什么，我觉得做的都还是比较到位的。
0: 好发球，对方调攻，庄宇珊防守起球，唐鑫远网攻，这个球在界内，就很快吸取了上一个球的经验。
1: 对，
0: 上个球出界之后，这个球呢手腕的控制就更加明显了。而刚刚这一次的反击是庄宇珊在后排的一个高质量的防守起球。张子萱还是想在发球上做文章，再压一压格雷这一点，这个策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格雷这一点绝对不能让他打疯了。
1: 是，
0: 好
1: 球，
0: 王源这个球发上力了，
1: 对方也是冲发我们的前排主攻啊，但是唐鑫这一点也是耐心的先接好一传之后再进攻，整个你的一传到位了之后，还有其他的攻手来打，我们整个的攻传之间的配合的时机也非常好。
0: 这球没有传好，但是范莱克还是有经验啊，捅了一个直线，破坏了中国队的防守节奏。中国队应该是挑战了，中国队挑战对手触网，中国队在世联赛的第三周啊，人员的计划当中，我们在大名单看到除了首发的二传张子萱以外，二传位置上呢还有老将刁琳宇。哇，这个球弗兰森确实他的手肘带到了网袋，这个中国队这次挑战看得非常的清晰，就是说眼睛很尖。
1: 现在我们教练组都有分工的啊，哪个教练看对面，哪个教练看我们这边啊，分工都很明确。
0: 因为这些分儿啊，其实别看它不起眼啊，
1: 对，
0: 这个可能在一些时候就是这一两分，
1: 一分进一分出，还是其实要相比较起来，还是差距还是挺大的。

0: 看啊，这个球呢，王媛媛过来取位，这个准备拦网这一下，虽然是隔网，但是还是会影响对方。
1: 对，对方拦网也不错。
0: 嗯。给他盖四号位小斜线，自由人防守起球啊，盯死了范莱克，中国队拦网得分。范莱克呢，在中国女子排球联赛当中呢，是效力于上海队。庄宇珊呢，是目前截至这场比赛之前，他的总得分139分，场均要拿17.38分啊，接近18分的场均得分。之前面对法国、德国、波兰也是连续达到20加的表现。
1: 嗯，应该说是越打越好。
0: 嗯，已经是连续之前七场得分上双。
1: 对。庄宇珊本来也是具备了这样的水平啊，他一开始没有把自己的技术发挥出来，我觉得主要还是心理上包袱有点重，后来慢慢的这个包袱放下之后呢，整个的在比赛过程当中我觉得技术的发挥还算比较正常。
0: 嗯，16号盖赞，这是加拿大主攻线上最年轻的队员，00后，05年，身高也是最高的主攻，1米9。好球！
1: 好球！今天张子萱组织的这两个快攻，我觉得在手上捏的这一下的节奏控制非常好。
0: 嗯，一传稍微有一些冲网的情况下，张子萱节奏控制过度难，能够发上力。中国队今天的人员调整，我们看刚才应该是换上李晨轩吧，
1: 不是，换上的是
0: 谢胜玉、
1: 他不是谢胜玉，换上的是22号
0: 周叶彤，
1: 主要是他换二传也是2点换3点，应该是上来先提前一轮来拦网。
0: 嗯，周叶彤呢，之前就是在替补名单里啊，这是今天是进入到了大名单当中。
1: 嗯，
0: 这一周呢，谢胜玉跟杨舒明呢是在替补名单里，后边有可能也会做出调整。所以这一周呢，如果说整个名单的变化，主要就是刁琳宇跟周叶彤。刁琳宇呢是老将再次回归阵容，周叶彤呢是新人得到了机会。所以刚才也像李颖指导所介绍，这是一个2点换3点，
1: 我们提前一轮先把机运换上来，加强拦网。
0: 啊，这个球还是防过去，
1: 对方在打高球的状态下，他的边攻的高度还是可以的，但是动作比较大，所以我们拦网一定要慢跳。这个是线路打的是很清晰。还是要先保证好一攻，因为我们现在领先的比较多。
0: 嗯，这个球发球质量很高。吹了中国队过网击球，这几分丢的稍微有点快。范莱克呢，这绝对是加拿大的发球强轮啊，在他这个发球轮次，中国队还是要再想办法顶一顶。
1: 发球强轮我们也有变化，你看这个球啊，其实王梦洁他是站在一号位。

0: 位的，然后唐鑫站在六号位的，然后在他抛球的时候，他俩换把位置换过来了。
1: 嗯，
0: 好，这个王梦洁去接中间的这个位置，但是这个球正好发在他的结合部的时候，这是庄宇珊和王梦洁结合部的四个人来接。
1: 嗯。
0: 我们换人啊还是比较及时，你看刚才这个两点换三点并不是很成功啊，马上又换回来了。
1: 因为这个两点换三点其实还是比较冒险的，因为刁琳宇这是回国家队，因为今年其实他这个回归对他来讲还是比较大的挑战，而且这个时候让他的上场，包括周月彤上场一下两个点，一个老将需要适应，一个小将也需要适应。
0: 强发球轮，我们四个人接一传，对，先把一传起高，对。好球，还有机会，稳住。
1: 这应该是界外球啊。
0: 但是这球打的还是很果断的。这一轮就像你前面讲到的，稍稍丢分有点快，东一个西一个，然后对方的节奏也比较快，所以自我的控制稍微有一点点差了一些。
1: 这就给的不错，
0: 主要还是要加强攻的质量。
1: 对，能够把这一攻打下去啊，先过了对方这个发球轮再说。
0: 球发的也不错，
1: 好球！今天开场中国队建立领先就是靠着发球，
0: 是，就是我们还是要从冲发球这个环节开始啊，去冲着对方打。因为加拿大这支队伍虽然网口的高度和进攻的实力啊，拦网是有一定的能力的，但是整体来说它的下三路的技术并不是非常的细腻啊，所以我们还是有突破口的。
1: 好球
0: 判断的非常准确。
1: 现在就是中国队要注意啊，对方呢加拿大也是范莱克这个发球轮过后就是一个两点换三点，二传上了十号的贝克，接应是十八号的斯姆雷克，这是一个高接应啊，2.05米的接应，他在场上这个跑动就跟副攻一样。
0: 对，他这么高，那么他的速度肯定就不会非常快，对吧？
1: 一传直接过网了，中国队机会。
0: 好球！
1: 好球！
0: 别管对方怎么样，我们先打好自己啊，因为我们自己也有一定的这个进攻实力啊和战术体系，所以不管对方怎么打，先把自己的攻先打出来。
1: 李指导，您看啊，今天双方这个问题都出现在两点换三点之后。
0: 对，没错。
1: 啊，
0: 其实我们这个两点换三点，在谢胜玉和任何一个接应来搭配的情况下，已经两战过后，整个的换人和用人是非常成功的。
1: 对，
0: 也是形成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节奏的变化和两点换三点，这个前排一直保持三点攻的这么一个优势。
1: 终于球打上了，要挑战吗？
0: 可以挑战一下，有一点界外的嫌疑。
1: 你看他这个副攻啊，就他这个接应啊，就是当副攻用嘛，是吧？压底线了。

0: 加拿大也在拼发球，
1: 嗯，
0: 都对后攻有保护，再给四号位，这个球有点掉头，再组织，好球啊！这个球唐鑫呢是因为是被盯死了，所以他这个空间呢被封得比较严密，而且面对对方这个高接应，线路不是特别理想。
1: 没错，他其实这球是想拐直线，拐大了。
0: 对，
1: 这个球呢也不太适合打直线，因为这个球比较短。
0: 嗯。中国队后攻，到对方一个拦网出界。
1: 这个后攻转移的也比较快啊，这是庄宇珊在后排的情况下跑到了后二。现在因为前排是两点攻啊，他把前面的前排的战术都放在了这个三号位和四号位，所以他跑到后二来打这个，一下子能把对方的拦网牵扯开。
0: 继续追发格雷，调攻，过渡球，中国队抓机会，稍显可惜，但是还有，
1: 好球，
0: 好球，王媛媛。又组织了一个圆网短平。
1: 今天张子萱在传快攻的出手的时机非常好，觉得他捏的这一下的节奏啊，一下子就给这个复攻的这个上步的时间给让出来了。
0: 机会。好
1: 球，
0: 中国队王媛媛这边呢是紧紧的盯着格雷的进攻，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王媛媛今年去土耳其打了联赛之后还是有明显的进步的，一个是拦网的时机啊，拦网的手型和硬度都要比以往要强，再有就是发球的这个性能也要比以往好很多。
0: 后攻，
1: 好球！
0: 加拿大防守起球，再给后排，这球
1: 漂亮。
0: 中国队又一次在网口上面盯死了对手，直接扣球下网了。中国队成功兑现了这一个局点啊，25-19，先下一城。虽然第一局的中段，稍微有一些起伏，不过中国队的快速调整啊，通过发球给对方施压，整体性打出来了。这样的话呢，首局结束，目前中国队是1-0领先加拿大。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5: 欢迎回家。
4: 玩累了就回家。
6: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4: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7: 来，一起来吧。
8: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10: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9: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

月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0: 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女排世联赛中国香港站的比赛。中国队跟加拿大队的比赛现在是第三局开始了，上来先是组织了一个王媛媛的短平快，那第三局我们看啊，目前的龚翔宇和唐鑫同时在，那就还是龚翔宇打接应，唐鑫打主攻，唐鑫跟庄宇珊来搭档主攻线。今天他这个16号盖赞确实打得好，一些调攻啊，或者一传不到位的球，一些强攻球、战术攻都能打下去。一传不错，给他开4号位，这球可惜了，没有保护起来。
5: 就我们看一下加拿大队的平均的身高还是很不错的啊，整个的。边攻啊，然后再加上副攻啊，身高都很好，所以我们在打的过程当中，一个是队员进攻人在对方形成双人拦网的情况下，你的抢时间一定要快一点啊，再有就是二传传球别太扎网。
4: 扣攻漂亮。
5: 我们的战术啊，还是尽量在有机会的情况下啊，多组织一些战术攻和跑动攻。相对来讲，用这种跑动和立体进攻，把对方的拦防阵型打乱。因为他本来定点的这个拦网的高度就有。
4: 好球啊！这是一个滚网的幸运球，发球直接得分，希望能给中国队带来好运。
5: 其实发球这个环节对于中国女排来讲，就是一直要保持一个连续的去冲发球啊，这样你才有机会。你看第二局就是我觉得我们在发电环节上做的就不是很理想啊，所以打的就比较吃力。
4: 刚才这个发球呢，主要也是针对格雷这一点的，他的一传的取位啊。刚才还原那个滚网球应该是发前区，这个球想压一下后区啊，格雷还是。经验很丰富啊，有准备，自截自扣，拐直线得分。
5: 现在来看，他两个主攻都有直线，所以我们直线不能漏啊，还是要把中直线拦死，然后来防斜线。因为直线下来的球毕竟不是很好防，它的面儿啊特别的小，然后这个速度很快，
4: 反应比较难。
5: 对。
4: 加拿大一传到位了，看又是给副攻的快攻，托克波奥姆。这个托克波奥姆他真是身体素质出众，他的整个扣球节奏，挥臂，你看他腿非常长，他这个弹，这身体的弹性非常好，
5: 跳得比较高啊，在空中有一定的滞空。
4: 这就是感觉他是一个主攻的身体素质，然后打的副攻，是吧？有时候会让就是防守的一方呢也不太适应他的节奏，
5: 所以排球运动员一般选材一个是要个高，再一个要跳跃能力比较强的。
4: 又是一个滚网
5: 球
4: 啊，这个主要这个区域就是格雷的区域，前区，哇，就是过来保护一下一传，格雷又是一个直线，他直线效率还是很高的。你看他这个16号盖赞啊，他这个意识，他觉得现在中国队就是冲击格雷这一点的。

0: 一传，但现在有意识的要去包上来保护一下。
1: 对，就是在场上互相弥补。
0: 葛雷的发球出界，中队目前7-5领先。
1: 球虽然没有打到手，但是唐鑫打的还是很果断的。想法也是想照着上手来打手出界。
0: 嗯。
1: 漂亮。
0: 好球。今天这个比赛呢，虽然现在中国队跟加拿大队是1-1打平啊，会过程当中呢也会有一些起伏，但是唐鑫呢是今天在比赛里他还是在延续之前这个势头。
1: 嗯，
0: 他整个状态在比赛里，
1: 唐鑫也是越打越有自信。
0: 嗯，
1: 整个的进攻控制球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唐鑫现在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持续的一直的很稳定的这样发挥。
0: 是稳定性提升的话，那就是整个能力再上一个台阶。一传没问题，把球稳住，
1: 防得不错，主要还是看攻，
0: 在保护，顾湘宇。现在顾湘宇这一点呢，是加拿大队重点照顾的对象，再次被拦。一传半到位，他这个点确实不是很高啊。2点换3点，拿了，仅仅拿了1分，又换回来首发的弗兰森跟范莱克。这个点高，这个盖赞的扣球点确实是高。
1: 不但点高，他的直线打得很精准。
0: 嗯，今天多少个直线了？
1: 把边人的拦网要看球来取位。这球已经拉到标志杆的情况下，直线还是不要漏。
0: 嗯。中国队再拿一分。这现在这20分以后的得分纷纷关键。
1: 嗯，所以我们小环节的技术啊也要做好。
0: 追凶，直接自扣，这次打废了啊，
1: 打手了
0: 啊，打手了。
1: 嗯，
0: 现在这个加拿大的关键分啊，不光是范莱克了，打着打着呢，现在整个两个边攻一左一右，16号的盖赞跟右边攻的范莱克都打开了。
1: 对，
0: 我们看到现在中国队也做出了人员调整，现在上了倪非凡，就先要把这个一传先接住，关键分上的一个 ace 球啊，这个球发的可是太难接了，不敢让了。又换了一侧，庄宇山 王梦洁保护起来。
1: 好，哎，好球，还有机会。
0: 这个球掉得漂亮。在已经把庄宇珊盯死的情况之下，选择了一个吊球，
1: 还是很灵活，主动求变。
0: 刚才其实这个球保护的好，后边。
1: 对对对。边攻的实力还是很强的啊，他三个边攻都有一定的进攻的这个成功率啊，所以你在篮网上的取舍还是有一定难度。强，
0: 格雷这一板又是造了一个打手啊。这个球庆祝的时候，是不是龟带地都冲到场地里了？
1: 尤其是在来回多板的过程当中呢，他们还会拉高点来平打。
0: 其实今天的关键分上，让加拿大队是这个平打造了两三个了。
1: 对呀，他两个主攻不单会平打，还会打直线。
0: 中国队挑战的是对就是是不是裁判要重新确定一下挑战内容啊，挑战的是触网啊，并不是打，因为打手刚才特别明显的一个打手。
1: 前面一个球。
0: 加拿大的局点，格雷这个球又是抓到了机会，帮助加拿大队赢下的这一局啊，25-22，这一局双方的整体打的还是非常的焦灼啊，但是在关键分上。还是显现出的格雷在前排啊抓机会的能力，包括他的平打啊、接手啊，关键分上呢，很可惜中国队没有咬住这个关键分。不过比赛呢还没有结束，我们看一看在接下来的这一局，中国队如何去排兵布阵。庄宇珊四号位发力扣球得分。
1: 关键还是靠自己打啊，所以我们的边攻三个边攻还是在进攻端要果断一点，凶狠一点，还是要主动的去拿分。
0: 这一局在接应位置，正用指导师首发了22号的周叶彤。另外呢，今天我们看到这一局，应该正用指导师在阵容上又做变化了。副攻线应该是让王傲谦上了，王傲谦搭档王媛媛。另外在主攻线上应该是把唐鑫推回到的主攻去搭档庄宇珊。
1: 就是每个队员都给上场的机会，都去在这种比赛当中能够得到锻炼。
0: 等于说其实今天啊就是从人员的这个调配上就是唐鑫这点就是稳稳的就是专心去打主攻就行了。
1: 对，
0: 那周月彤现在是看能不能在第四局发挥更重要的角色。换速攻令指导觉得是什么样的考虑？
1: 我觉得都给年轻队员机会。其实郭忠南前面打的也很好。
0: 对，我也是这么认为啊。好球，造一个拦网出界。
1: 周月彤其实今天换上来，应该说整个的技术的表现也不错。虽然有些球没有直接得分，拦网也有一些这个上手的破坏，但是整体来讲技术的发挥还是能够把自己所具备的这个掌握的这个水平还是能够在场上发挥出来。
0: 没错，发球还效果不错的，黄梦杰取位到位，好球，唐鑫四号位的斜线。
1: 现在这个拦防就比较清楚，你看你把中直线拦死之后，斜线让自由人来防啊，我们整个的拦防就非常的成功。
0: 今天前三局比赛让对方这个直线打得太多了。
1: 对，这两个主攻都有直线，然后直线打得还比较精准，对吧？也不怎么失误，然后又是直线的这个长线啊，所以非常难防。确实今天加拿大队的两个主攻在暴露性强攻和平网的战术的四号位的进攻打的都还是比较顺的，成功率也很高的。
0: 好球，
1: 好球，
0: 毛宇谦上来就配了一个短平快。
1: 我们这两个小副攻啊，郭忠南也好还是王宇谦也好，其实在进攻上都比较出色，打的都还不错的，主要还是要在拦网上加加油，因为比较小嘛，所以身体相对来讲不是那么的硬吧。
0: 对，从数据上来看呢，之前的比赛郭忠南的拦网要比王浩谦要好一点。郭忠南之前的比赛加起来一共是拦了13分。王浩谦呢是捷克、泰国、塞尔维亚连续3场比赛得分上双。耐心，哇，花儿直线自由人防起来，反击四号位盖赞又这样突破。
1: 这几个回合应该说技术环节做的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最后这一把拿不到分。
0: 就是双方这个直线的质量不太一样。
1: 就是还是个人的突破能力，对方其实边攻的能力要比我们稍微强一些。
0: 没错，强攻了。就加拿大他有一点他做的是非常好，就是他这个二传给这几个边攻的球啊喂的比较舒服。
1: 你看他其实他

0: 没有什么平拉开这种球，对吧？它都是高球啊，所以它的球头立得比较好，它攻守都能充分的起跳起来之后呢，靠这种高点它自己来变。
1: 对，就是你会感觉到加拿大队呢，它在整个配合上，特别是攻传之间，它
0: 比
1: 第一
0: 较简单，
1: 它不复，对，它不复杂，它很简单，
0: 对，
1: 行不行？
0: 就
1: 你把
0: 这一
1: 球给
0: 下，
1: 我放
0: 对，
1: 立好，剩下交给我。
0: 对，就靠攻守的个人突破能力了。
1: 那行不行？我就这一下。
0: 你看，像这种球，其实我们发球算成功的，因为它一传不到位，对吧？它没有快攻可言，它就是四号位。那我们复攻肯定会很早的就跑到四号位，也能很好的这个形成拦网，但是人家还是能在收完拦网的情况下把这球打成功，还是个人能力比较强。
1: 来破坏一传，
0: 还有机会，
1: 对方推攻了，
0: 有了，
1: 好球啊！又是四号位的进攻，唐鑫再次面对双人拦网，果断下手，帮助中国队反超了比分。
0: 还有，球上的非常好，
1: 还是唐鑫，
0: 漂亮，
1: 又是唐鑫，四号位连续的得分。刚才我们说发扣篮三个环节，中国队现在在这个连续的防守，防住对方的这个扣球，防守起球，是打出反击的关键。
0: 这段时间一个是唐鑫这一点的进攻打出来，再有我觉得从保障环节上来说做的也是很好的，你看上球的节奏啊，各个方面都很稳。
1: 一传顶到位，自接自扣，好防守，还转移，这个球不好打了，
0: 处理的不错。
1: 这球是范莱克二号位的打手出界，帮助加拿大队呢扳平了比分。
0: 麦克这个球也不往下打了啊，也是平打。
1: 发球下网，关键时刻今天表现一直很出色的16号盖赞的发球下网，中国队重新的夺回领先。现在唐鑫呢来到了后排，今天已经拿到了17分。破坏对方一传，
0: 好的，我们机会，
1: 防守起球，庄宇山吹了加拿大队的触网，中国队再拿一分，20-18。中国队现在呢发球啊，连续冲击对方的一传体系。对方又无功了，平拉开四号位，还是平拉开。这球啊，王梦洁真是不容易。连
0: 王梦洁今天在五号位包了大半场，
1: 对，
0: 整个的防守的控制面积非常大。
1: 你看他这个球衣啊。王梦洁这个球衣，你看他的号码显示不是很完整，因为他这个打了一个护腰啊，有应该有部分给噎进去了。他这个腰伤

0: 因为还是体现出老将的这种对球队的奉献。
1: 嗯，
0: 现在上李非凡双自由人，这个球可惜了，对方呢也是关键时刻呢能够冷静下来，不往下勒。
1: 对方现在其实他比较好打啊，他虽然被我们冲了几分，但是我们自己打好了，对吧？我们进攻主动得分了，但对方其实一直三个边攻的进攻的成功率都比较好，状态也都是很稳定的。
0: 一传没问题，
1: 给了，
0: 来了，
1: 对，
0: 打了一个背快，
1: 有机会一定要还是要多打快攻，只有把快攻打出来之后，对方的拦防啊他才会犹豫，
0: 不然他就拦网给两个边攻的压力就太大了。
1: 嗯，
0: 国中南上，
1: 好的，
0: 可惜了。现在双方是在第四局再一次打平。踩线了。嗯。范莱克这一步。汤大，嗯，他全是三米线上的组织，
1: 对，好的，
0: 之前防得不错，
1: 机会
0: 带给四号位庄宇山，
1: 漂
0: 亮，庄宇山的大斜线，23-21，这就是你看啊，倪非凡上来之后的作用，我们舍掉了一个后攻，但是增强了一下后排的防守，
1: 对，
0: 好发球，对方是一个大条攻，
1: 处理了，好球，
0: 再防起来，好防守，机会来了，
1: 下手，
0: 这个球应该是没有打到加拿大的手，是扣球出界，现在呢赵敏指导的策略就是后攻啊，把唐鑫拿掉换上倪非凡，增加后排的这个防守面积啊，让我们看到龚翔宇再一次登场，实际上大家可能细心的观众会发现啊，在第四局从头到尾龚翔宇一直都在热身，一直都在这个镜头的最右侧，在不断的保持身体的热度，应该是随时准备要上场，现在打到了第四局，对于中国队来讲本场比赛最关键的时刻，加拿大呢现在也是再次启用了一个两点换三点，
1: 主传不错，
0: 冲进短球，中国队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这是一个刚刚换上场龚翔宇关键的一传到位，
1: 就是每一个上场的队员贡献的力量不一样啊，龚翔宇的这个一传的保障是非常不错的。
0: 啊，对方是又造了一个打手出界，看着像直接打飞了，应该还是蹭到了指尖。
1: 这个球还是比较难拦的，你看他拉高点打的，他的过网点是非常高的。

0: 好球，
1: 好的，有了，
0: 这球有了啊！这个唐鑫啊，也是做了很充分的准备。上场之后，状态继续得以延续。啊，经过非常艰苦的鏖战啊，第四局中国队是25-23，扳回了一局，从而四局过后，目前双方打成了2-2。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欣赏双方的第五局大战了。
2: 吃坏了，
3: 吃何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何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胃整肠丸。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来，一起来吧。
5: 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7: 凯迪士智能锁
8: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散热器就选金旗舰。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0: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队的比赛。中国队和加拿大队的第五局大战马上就要开始了。这场比赛确实打的是非常的精彩。双方呢也都会在比赛过程当中出现一些起伏，但是打到第五局了，比赛呢其实就是清零，重新开始。但是要总结前四局比赛赢球的经验和输球的问题。
1: 对。
0: 上来加拿大队先是靠发球拿到了第一分。他这个开轮呢是反轮开轮。一传不错，短平还是给高的，有后攻，唐鑫漂亮。现在唐鑫真是敢下手，这种调攻球啊，强攻瞄了对方篮网手直接打手。
1: 唐鑫关键打到关键的时候，我觉得他头脑比较清楚，什么球该怎么打还是很清楚的。

0: 漂亮，庄玉山的三米线内的小脚小斜线。现在林指导，你看，现在我们这个网口上面啊，给他两个这个边攻的拦网的压力也比之前要大不少。
1: 对，
0: 前驱，哎呀，这球差了一点点啊！
1: 主要其实还是在靠自己打，就是你的攻打出来的，就是对对方最好的威胁。前面我们两个主攻，应该说攻没太打开。
0: 嗯。这盖赞啊，今天在发球上还是想给中国队出出难题。
1: 嗯，就是在某些轮次，他还是给中国队的这个渔船冲击还是比较大的。
0: 嗯，但是他在后排，这个就是威胁相对降低了一点。
1: 对，
0: 好球，又拦死了范莱克。中国队的拦网质量在不断的提升。今天你看，其实打到第四局、第三局后半段，感觉范莱克只要往下勒的球，中国队拦住的成功率就很高。
1: 对，所以就是说，他们只要我们拦网慢点跳啊，其实我们高度上不吃亏的。
0: 嗯。哇，范莱克这个球，在看上去没有掩护的情况下，还是要保证进攻的威胁。
1: 他们的攻手啊，还是有力量。
0: 嗯，
1: 所以你看似很多这个处理球，
0: 嗯，
1: 打过来之后，对我们的防守来讲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他有速度有力量。嗯，好球。
0: 哇，这两个球啊，一个范莱克，一个盖赞，真是您刚才介绍的，他看似已经是没有战术了，但是靠着个人能力还能给你打出有威胁的进攻。
1: 这也是加拿大队目前强的一个点啊，就是你看他一传虽然倒率不高啊，但是他在两三米线的这个二四号位置进攻的成功率很高。
0: 冲进短球，又是庄玉山。所以我们的球员其实也是要慢慢的提升自己，就这种处理球的能力。
1: 对
0: 啊，不能就只是说把球推过去就结束。要换人，要换接应。
1: 他这直线打得多好。
0: 嗯，
1: 他这直线不单有成功率，他也不失误。
0: 对，换接应了，换下了周叶彤，换上龚翔宇，将决胜局打成了5-5。渔船直接过网送探头。

0: 但是那个炫四号位你忘记线，你不能刚开始我就直线漏那么大烟，还往里那谁都能站到杆儿去了再往里倒，没关系，来来来，
1: 小庄还有啊，你放
2: 现在从获胜的这种预判来看，中国队呢占到了六成，加拿大占四成。从大数据来看，是比较看好中国队。
3: 嗯。这一轮我们四个人接一传，
2: 哇，这个球发球质量很高啊！
3: 在接球部的位置上，稍稍还是有点犹豫。
2: 其实加拿大队的他就是成也是范莱克和盖赞还有格雷，
3: 对，
2: 他不成也是因为他们的发挥起伏，所以就是他们在这种关键分上，他的心态相对来讲就是更定一些。
3: 好在他们三个边攻今天进攻的成功率都比较好，所以我觉得他们打得更为轻松一些。
2: 是，王梦杰后排起球，唐鑫好蓝，这球是被炸手出界了，还是要再咬一咬吧，比分并没有被拉开。那么他这个盖赞，年轻的盖赞又转回到了前排，格雷到后排发球，
3: 他现在是两个主攻，谁到前排都有一定的优势。
2: 主场没问题，
3: 好球，
2: 冲进了短球，唐鑫扣球得分，中国队追到了7-8。
3: 好在我们现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整个的战术的组织是非常主动的啊，在牵着对方在打。
2: 其实这个球对方的副攻已经在照顾唐鑫了，那唐鑫还是把球打下去。一传半到位，给了后二，范莱克后二扣球得分。
3: 范莱克后攻，他不往下勒，他平打反而效果好。他只要往下勒的球，他基本上都被我们拦死了。我们也是一个两点攻。
2: 一传没有问题，快攻没有打死。唐鑫这个球没有保护起来，
3: 哎，没有调过篮网手。
2: 范莱克本场比赛已经是拿到了25分，20个扣球得分。先做好一传，没有问题。
3: 好的，慢点跳，
2: 好
3: 球！
2: 中国队双人篮网得分。再次拦住了范莱克，还差两分。
3: 范莱克只要一步平打，他的过网点就非常低。
2: 这球呢，加拿大队的一传到位了，到位球呢又组织了范莱克的进攻。现在加拿大的二传也是比较信任范莱克，大量的球都集中在接应位置。
3: 对，范莱克现在还是后排的。
2: 这球实际上呢，盖赞也有机会。前区，啊，王源，这个球先稳一下，唐鑫。
3: 怎么还有机会？哎呀，可惜了。
2: 几个关键球呢，加拿大队的处理的确实是要更轻松一点。
3: 嗯。
4: Team China request a challenge in the middle of the rally. Net touch.
2: 这个球应该也是属于战术性的挑战啊，因为在暂停用完之后呢，也想打断一下对手的节奏，用一个战术的暂停的来破坏对方的比赛连续性。

0: 还是前曲球，好球啊！唐鑫打了加拿大队一个握果，啊，比赛还没有结束啊，还是再要摇一摇。
1: 我们现在的进攻主要也是靠两个主攻，两个主攻的压力也比较大。
0: 就打到最后，你会发现双方进入到的名牌拼刺刀环节。多队的发球下网，目前比分来到了9-13。倪非凡再次被换上，还是拿掉了后排的一个进攻点。啊，这个球是歪打正着啊！本身呢，中国队像是一个失误球，但是过网之后呢，刚好砸到了加拿大队队员的身上。格雷去哪儿？这球往哪儿走啊？
1: 这球格雷确实是有点低级失误。
0: 一传到位了，副攻跟上的快攻得分，加拿大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牛队的姑娘们呢，虽然是面临对方四个赛点啊，但是还是想尽一切办法一分一分的去追。
1: 这时候加拿大队也是三点攻，
0: 底传到位了，给他开四号位的进攻，打手出界，那全场比赛结束。最终呢，加拿大队呢是在第五局啊以15-11赢下，从而呢是以3-2的比分战胜了中国队。好，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李永杰导的点评，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1: 再见。

0: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何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何胃整肠丸？
8: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9: 来，一起来吧。
10: 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2: 安排一下。
11: 还要出片，
13: 收到。这样行吗？
11: 阿宝，就这么办。
14: 太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奇八宝粥，吃太奇我要有仪式感。
15: 黄豆、花生、
16: 莲子、桂圆，好丰盛，
14: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7: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奇八宝粥。
1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何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
1: 吃坏了，吃何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1: 肚子痛，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何胃整肠丸。
2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第104场比赛，也就是最终的决战。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今天上半场的时候，西班牙队是从平铺左侧往右侧进攻，阿根廷队从右往左攻。今天比赛的胜者将成为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这两个国家队呢，在历史上都曾经拿到过世界杯的冠军。西班牙队是2010年在南非世界杯上夺冠，也是他们到目前为止在世界杯上最成功的一次经历。而阿根廷队呢，在历史上曾经三次拿到过世界杯的冠军，1978年、1986年和上一届2022年，所以阿根廷队是本届世界杯的卫冕冠军。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请徐指导结合着比赛来详细的解析。西班牙队方面，官方给出了4-3-3的站位，门将位置上是23号乌奈西蒙。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14号拉波特、22号库瓦西、24号库库雷利亚、12号佩德罗波罗。中场是8号法比安鲁伊斯、16号罗德里、10号奥尔莫。进攻线上21号奥亚萨瓦尔居中，15号巴埃纳和19号亚马尔在两侧。阿根廷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23号马林内斯，四个后卫有6号利桑德罗、13号罗梅罗、3号塔利亚菲科、4号蒙铁尔。中场有15号尼克冈萨雷斯、20号麦卡利斯特、24号恩佐费尔南德斯和7号德保罗。进攻线上呢，有9号阿尔瓦雷斯和10号梅西。今天这个比赛啊，是在纽约的当地时间下午3点钟开球的。昨天纽约还下了一场非常大的雨，人们一度担心雷暴会影响今天的比赛，但现在看起来阳光非常的明媚。
12: 而且这几天好像其他的一些山火似乎也已经刮过去了这阵风。从今天比赛来看，阿根廷变化还是比较大。
20: 对，
12: 尤其是左边路这个15号尼古拉斯冈萨雷斯，他今天出场啊，在锋线会给阿根廷队带来更多的一些帮助，尤其他的速度、他的突击，在前几场比赛替补出场的时候，他表现得非常出色。
20: 两支球队呢，因为不少队员在俱乐部都是队友，所以呢，互相之间还是非常熟悉的。今天的比赛试探的成分不会太足，双方主要是要看。对于这样一场决赛这么大的压力的情况之下，如何把自己想要的东西把它发挥出来。
12: 对，开场之后西班牙队呢基本上还是在中场布防啊，并没有特别高位置的这种压迫。
20: 罗梅罗，利桑德罗，塔利亚菲克，这个球向前送直线的时候啊，球是传出了边线，想找麦卡利斯特，佩德罗波罗。西班牙队的右边后卫佩德罗波罗跟阿根廷队的中后卫罗梅罗啊，在英超的托特纳姆热刺队应该是都是主力框架当中的成员，这两个人应该平时配合的比较多，但今天的各为其主。场上蒙铁尔和巴埃纳两个人摔到了一块，今天场上熟人还真是挺多的。西班牙队首发的15号巴埃纳是来自马德里竞技，在对面阿根廷队的首发阵容当中，9号阿尔瓦雷斯和刚才徐指导说的15号尼古拉斯冈萨雷斯，这两个队员也是来自马竞。
12: 马竞其实为这场决赛贡献了不少球员。
20: 对呀、啊，今天退出首发的小西蒙尼其实在上场比赛当中表现还是非常出色。
12: 对，但老西蒙尼今天是来到了现场。
20: 看西班牙队的进攻，亚马尔往里切传球，有机会，亚马尔突进去打门。哎呦，这个球阿根廷队运气不错呀。
12: 是，这个球也是阴差阳错，有一些

0: 最后的射门呢是打到了后卫的腿上，有个小折线，但是呢还好守门员都在他的控制范围内。哎，这个球又是中场出现的失误，多罗里推直线，亚马尔横传，多罗里，哎，西班牙队也出现了失误，交给梅西，守门员出来了，无奈西蒙啊，这是他为什么一直能成为西班牙国家队的主力门将的一个原因，因为他控制范围必须要大，按照西班牙这套打法的话，他的防线推的位置很高。
1: 对，刚才罗德里应该是在对方禁区附近的这种反抢，所以整个球队的位置压得比较靠前，无奈西蒙必须要靠近他的中后卫。
0: 刚才啊，亚马尔跟梅西两个人各自威胁了一下对方的球门。今天呢，梅西跟亚马尔首发，这是在世界杯决赛当中首次有年龄相差超过20岁的两名队员同时首发。要知道梅西在亚马尔小的时候还给他洗过澡呢，这也是一段传奇故事。罗德里，亚马尔，库瓦西。
1: 今天呢，西班牙队首发阵容当中，库瓦西和亚马尔两个人都不满20岁，这也是在世界杯决赛历史上绝无仅有了，有一支球队在决赛当中同时派出了2名20岁以下的年轻球员。
0: 这场决赛呢，也是这两支球队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二次交手，双方的上一次在世界杯上的交手已经是60年前的事情了，1966年的世界杯，当时西班牙队是1-2输给了阿根廷。罗德里持球向前，再观察另外一侧，这球转移，库库雷利亚，奥尔莫，波罗，这个球波罗还有机会拿到，他倒下了，裁判示意他起来，没有吹犯规，阿根廷队的进攻。今天的主裁判啊，来自斯洛文尼亚的文基奇。
1: 这个球波罗是跟奥亚萨尔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2-2。
0: 其实感觉啊，麦卡利斯特还是阻挡的嫌疑啊。
1: 有些动作。
0: 亚马尔这球停了很漂亮。亚马尔摆动传。巴亚纳已经在后点等了，奥亚萨瓦尔也来到了守门员的面前。
1: 想法还是不错，是吧？想利用这个门将跟后卫之间的这种空间。
0: 啊，亚马尔刚才这个停球难度很大，但是他停得非常漂亮。
1: 但是我感觉啊，后卫就是现在塔利亚菲科一个人单对单的防亚马尔挺困难的。
0: 这个球呢是在压力之下，乌丹西蒙把球踢出了边线。
1: 从战术设计上来看，今天塔利亚菲科他主要其实想压制西班牙的右边后卫，还有尼古拉斯冈萨雷斯，这两想压制波罗。但是现在从这个一对一的这种情况来看，塔利亚菲科对波罗的影响力似乎没有那么大。而这个亚马尔他的能力还是要非常强。
0: 尼古拉斯冈萨雷斯切到底线，中路空了，但是他没有机会把球传到中路，找到阿尔瓦雷斯，边后卫缠住了他。双方的队员身体的接触非常多，塔利亚菲科又和亚马尔两人摔到了一块。塔利亚菲科目标很明确，这个球我暂时先不管了，我要是对你来，
1: 把自己像路障一样扔到了这个亚马尔身上。
0: 塔利亚菲科应该看了半决赛法国队那场比赛，应该是不是找迪涅沟通了一下情况，因为那场比赛迪涅在亚马尔面前吃亏不浅啊。库库雷利亚，巴亚纳，这个球呢，裁判是把球权给了阿根廷队，罗梅罗防守着巴亚纳。
1: 罗梅罗这个防守的侵略性还是非常强。

0: 罗梅罗在本届世界杯阿根廷队的作用啊，他不光是刚才我们看到了强硬的防守，阿根廷队此前的好几场绝境逢生，罗梅罗从中后卫打成中锋，这个战术是屡见奇效。
1: 最后阶段他屡次尝试冲到前场，但是一旦这个比分扳平之后，马上又回撤到自己的这个老本行的位置。不过从这个英国的这个媒体啊，尤其是加里内维尔谈到说，阿根廷这对中后卫组合，他既是全世界最好的中后卫，也是最糟糕的那对组合。
0: 看起来戴眼镜的应该是马特达蒙吧？斯卡洛尼很年轻啊，他自己曾经也是阿根廷的国脚，也参加过世青赛的比赛、世界杯的比赛，他都参加过。同时呢，他本人也在西班牙的联赛当中踢过很长时间，
1: 是
0: 他是那支超级拉科的成员，就是在本世纪初拉克鲁尼亚队拿到西甲联赛冠军的那支球队的成员，连续拿到西甲冠军和国王杯的冠军。
1: 他现在也是生活在西班牙。
0: 库库雷利亚投球回给自己的守门员，迅速再抛还给他。库库雷利亚，巴耶纳，法变鲁伊斯，上个赛季刚刚随着巴黎圣日耳曼一起拿到了欧冠联赛的冠军。这个球亚马尔的传球颇具想象力，他也看到了奥尔默的前插，就是球给的提前量稍微大了一点，
1: 他这个脚腕的变化还是非常丰富的，而且这种想象力传球，其实这种球的话，一旦奥尔默在禁区附近、禁区角里边能拿住这个球的话，那威胁就增大了。
0: 是，
1: 但是横传可能只能是形成一次过渡再转移，所以亚马尔他的这种传球啊，我觉得威胁性还是很大。
0: 库瓦西、罗德里、拉波特。波罗，亚马尔想要让过来，这次塔利亚菲科已经提前预判到。罗梅罗，这个球他不太好处理了，被挤到脚上去了。德保罗、蒙蒂尔，
1: 你看这三个人啊，
0: 都出不来球。
1: 对，
0: 罗德里，西班牙队刚才的防守像三层网一样，越勒越紧，最终还是把球给抢下来。看传，法比安·路易斯
1: 前场丢球之后，刚才西班牙队个人小组然后整体的这种反抢非常成功，而且球队在识别什么时候在压迫的这个过程当中非常清晰，是吧？全部在对方背身的时候，阿根廷队背身的时候，球队上前逼抢的速度非常快。
0: 阿尔瓦雷斯交给恩佐，
1: 其实对阿根廷队来说可以适当的多传传球，让场上的球员啊多触几下球，这样的话比赛的感觉也会增加。
0: 这个球没有出边线，是压在了边线上，判了罗德里手上的犯规，拉倒了麦卡利斯特。
1: 这个球麦卡利斯特在场上其实挺聪明的，他先是手上有一个上举的动作，示意好像是要出界，但是是他并没有停下脚步，
0: 这是个虚招。
1: 球员在场上真的是斗智斗勇。
0: 这是一个压在边线上的任意球，梅西准备来踢。
1: 里桑德罗、马丁内斯、罗梅罗都已经来到禁区之内，
0: 看看梅西来罚这个任意球。德保罗先把球给他发成活球状态，梅西、亚马尔，刚才梅西是不是穿裆过了亚马尔？

0: 罗德里。这两支球队呢，在最近一段时间的各自的这个洲际比赛当中表现都很好，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新科欧洲冠军在决赛当中碰上了新科这个美洲杯的冠军。阿根廷呢是最新的一届美洲杯冠军，西班牙队是上届的欧洲杯的冠军，这在世界杯历史上是头一回啊。拉波特，库瓦西，西班牙队的除了门将之外的场上队员全都压过了半场，而且不是简单的过中线，是过中线之后再往前推了十米。库库雷利亚观察传越位了，助理裁判让这次进攻结束之后举旗示意越位。
1: 这个球还是传跑的时间有些犹豫，有些犹豫，库库雷利亚在边路一直在等待，这个时间传没有问题，
0: 应该就差了一点点，
1: 是你再等一下的话库库雷利亚这个脚步就收不住了。不过现在的这届世界杯，何伟体现出了边后卫打法上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种战术趋势，就是增值边位。就是他们边后卫或者翼卫啊，会作为额外的球员支援进攻。在西班牙队身上体现得非常充分。
0: 阿根廷队现在啊，阵线被压缩得太靠后了，这是比较危险的。
1: 因为现在很难出球啊，尤其是在后场抢断之后，缺少中场的那种过度持球，另外前场的目标球员基本上被西班牙队锁死了。我看西班牙就是他无论进攻还是防守，他现在都不能用整体这两个字来形容了。
0: 晃球漂亮，奥尔莫漏过来，奥亚萨瓦尔打门，前场的三个人之间有非常默契的配合，中间漏过来之后，奥亚萨瓦尔这儿获得一个非常好的射门机会，
1: 而且这完全是通过这种一脚的传递。
0: 徐指导刚才说了，他都不能简单称之为整体，就感觉他每个人都是一支队伍，他一支队伍就像一个人。阿根廷队的进攻到了禁区里边，传中没有传进来，再转移，这个球被西班牙队断了，反抢的时候犯规。阿根廷队吃到黄牌了，里桑德罗，这个球是怕阿根廷队怕对方的这个反击啊打起来，所以是战术犯规。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法边路易斯，库瓦西，拉波特，罗勒里，
1: 从防守的阵型来看，阿根廷队它是一个4-4-2的这种站位，但是两个边路啊，德保罗一旦被拉到边路的话，现在在中场中路这个区域，阿根廷队是处在一个人数劣势的情况。
0: 是奥亚萨瓦尔再给一个直线，波罗传，西班牙队的两个包抄队员都跑到了前点，
1: 但是这一次波罗你看他前插的这种线路就不是像以往的这种边后卫的套边，他更多的是内切，从这个内部来到底线。这个跑位让后防线是非常难受，
0: 相当于是跟奥亚萨瓦尔进行了换位。
1: 对，就是说这几名球员他锋线球员包括跟边后卫这种有意识的轮换会让阿根廷球员踢得非常难受。
0: 麦卡利斯特又出现了失误，亚马尔给直线没有给进去，旁边鲁伊斯脚后跟给亚马尔，库库雷利亚，
1: 上半场的比赛阿根廷队相对来说打得比较辛苦一些，
0: 库库雷利亚自

0: 门了，从远门柱的外侧一点点滑门而过呀。
1: 他就是用自己的传递，让你的中场这条防线首先是没有这种屏障作用，随后再通过两个边后卫频繁的这种插上，给中锋啊也创造更多的机会。所以他这种轮转啊，你看似奥亚萨瓦尔他踢的什么位置，就是他又像中锋，但有些时候又是边锋，有些时候他要回撤到前腰的位置上。
0: 里桑德罗马丁内斯似乎是受伤了，他刚刚吃到了黄牌，应该要换人了。我们看到
1: 这不是一个好消息，
0: 门将向场下做了换人的手势，
1: 他自己也非常痛苦。
0: 这样的世界杯决赛，队员当然都希望自己能够有100%的这种投入，当然也希望自己的状态能够200%的好。
1: 是，
0: 但今天阿根廷队踢的确实太辛苦了，尤其是防线和中场这几个人。奥塔门迪准备要上，
1: 当然说利桑德罗马丁内斯跟罗梅罗这两个人防守都不用喊，赫维你得上，这两人一个眼神就能够明白彼此的这种想法。当然现在看来老将奥塔门迪要出场了。
0: 是，里桑德罗马丁内斯在吃到黄牌之后不久呢，因为大腿的肌肉出现了一些状况，不得不被换下，奥塔门迪上。这样的话阿根廷队在上半场的控球局面不占优的情况之下呢，又出现了一个因伤而导致的换人。一般情况下中后卫的位置如果不是出现这样的意外的话，不会轻易的换。
1: 对，
0: 但是现在没有办法，斯卡洛尼换了一个中后卫。
1: 这是打到第八场啊，球员的体能其实已经到了极限了。
0: 是啊，尤其是阿根廷队的四场淘汰赛踢的都是非常的辛苦的，虽然都赢了，但是这个比赛消耗也比较大。尼古拉斯冈萨雷斯想要过掉波罗没有成功，亚马尔同时也到他身后来形成了干扰。文班亚马这是 NBA 的球星，今天来到现场观战。梅西回接，马雷内斯找阿尔瓦雷斯，这个球传得不错，但是无奈西蒙啊，他总是能够起到一个额外的中后卫的这个作用。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4分钟，上半场呢目前为止比分还是0-0。尼古拉斯冈萨雷斯漂亮的过人，奥尔莫在回追，
1: 没有支援啊。更多的还是属于个人战术的这种实施，缺少一个整体的这种联动性。
0: 西班牙队的这套打法呢，其实在半决赛对阵法国的时候就体现得非常明显，法国队的球星的个人能力也很强，但是呢被他们切割开了。
1: 法国队是个人的身体啊，爆发力啊，速度要更快，但是西班牙队这些球员他的这种思维方式，他的这种临场的这种决策能力要更快。
0: 德保罗好球，阿根廷队沿着右路推进上来，想往中路找梅西，西班牙队也意识到这条传球的线路，所以基本上两个人在那等着。
1: 其实蒙特尔这个球还可以再坚决一点下到底线，因为他身边已经没有防守球员了，
0: 是可以再往里切一步。
1: 对，
0: 里桑德罗马雷内斯坐在场边，他显得非常的难过，对队员来讲这样世界杯的决赛确实是一生很难碰到一两次，当然都想完整的去经历它。拉波特，波罗打身后，奥亚萨瓦尔，这球还是罗梅罗先拿到了第一落点，控制好了。
1: 奥亚萨瓦尔要是跟罗梅罗一对一的有身体对抗，他肯定是吃亏。
0: 好，这个时候主裁判文基奇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呢，西班牙队掌握了控球的主动，但是呢对于球门的实质威胁呢双方其实都不多。西班牙队刚开场的时候亚马尔的那脚射门算是最有威胁的一次射门，双方的比分也都没有改写，上半场结束时比分暂时是0-0。无论如何呢，在上半场阿根廷队的发挥应该会让他们

0: 主教练斯卡罗尼觉得要调整的必要比较大，
1: 是，
0: 所以呢，我们看到中场休息的时候，五号帕雷德斯出现在了球队的阵容当中，应该是又要换人了。
1: 是。两支球队教练对自己手下的球员都是非常了解，所以这种战术调整可能在下半场的比赛中随时都会进行。
0: 是这样的，帕雷德斯上场呢，正式换下了十五号尼古拉斯·冈萨雷斯。好的，观众朋友们，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的世界杯决赛的下半场开始了。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是打成了0-0。下半场是西班牙队在中圈开球，西班牙队是下半场从右往左攻，阿根廷队从左往右攻。阿根廷队在上半场的中后卫位置上出现了一个因伤的被动调整。哎，这个球，中后卫球差点丢掉，奥塔门迪啊，正要说到他呢。哎，上半场就是利桑德罗受伤，哎，中后卫的位置，利桑德罗马内内斯被换下，奥塔门迪上，又是一个失误，
1: 又是出现了失误啊！
0: 西班牙队断球，巴耶纳自己横向拉开，有机会大门，最后的射门没有发上力。
1: 而且在右边的亚马尔似乎也是在向他要求，但是巴耶纳今天在场上他表现还真是不错。
0: 嗯，巴耶纳在本届世界杯开始之初，在第一场比赛当中还不是球队的首发，
1: 没错，
0: 逐渐的站稳了脚跟。第一场比赛呢，也是西班牙队自己在适应在调整，当时是让加维打的这个位置，最终那场比赛西班牙队是战平了。麦克利斯特，德保罗，蒙铁尔，梅西，帕雷德斯，帕雷德斯的位置啊，和西班牙方面的罗德里有点像啊，他是比较居中在两个中卫身前的这个区域。
1: 对，而且我们看在起始进攻的阶段啊，帕萨雷拉他是在两个中卫之间。
0: 嗯，哎，
1: 这个战术呢恰恰也是阿根廷人拉沃尔佩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0: 看这个球，拉波特往回追铲球，这是一个角球，这是本场比赛阿根廷队第一次获得角球。我们看看拉波特，他好像有不同的意见，这个球应该没什么别的意见。没有判犯规就已经是不错了。哎，他当时是先把球捅出去。
1: 对，也是跟这个主裁判说，主裁判说耳机里没有提醒我
0: 啊。看看角球啊，阿根廷队本场比赛的第一次角球机会。梅西，这球发前点，球门球，哎，最后是碰到了阿根廷自己的队员出了底线，碰到了麦卡利斯特。
1: 下半场阿根廷换上帕萨雷拉之后呢，整个球队的这种阵型打法呢，尤其在中场是有了一些变化。
0: 嗯，
1: 帕萨雷拉是处在单后腰的位置。
0: 帕雷德斯，
1: 啊，帕雷德斯，对，帕萨雷拉是以前他们的教练。
0: 帕萨雷拉是打中后卫。
1: 对，
0: 之前，
1: 他是在这个后腰的位置，麦卡利斯特的位置是左边前卫，恩佐是右边前卫。恩佐是前腰，然后把这个右边前卫交给了德保罗，整个中场是一个菱形的站位。
0: 哎，
1: 那这样的话也是会把恩佐他在前场拿球啊、持球突破的这种特点也能发挥出来，
0: 是
1: 让他在这个梅西还有这个阿尔瓦雷斯身后有一个接应点，有一个衔接点。
0: 嗯，
1: 但是这个阵型呢，他也是会出现一些防守端的一些漏洞，尤其是在中场边路可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空间。
0: 对，每一种变化都是因为他想得到他的长处
1: 是
0: 而调整出来的，但是呢不可避免都会有短板，就看这个长处是不是足够的这个优秀能够盖掉这个短板。
1: 那从上半场的这种比赛来看，阿根廷队在后场向中场推进的时机啊，或者是这种传球都比较困难。
0: 嗯，亚马尔漂亮的摆脱。斯卡洛尼在昨天赛前发布会上被问到怎么看待亚马尔的时候，斯卡洛尼说他最有威胁的对他的防守啊，就是把他锁到酒店房间，就别让他来决赛的赛场。哦，这个时候西班牙队也有一个队员捂着脸倒在了中圈里边，帕雷德斯，双方发生了推搡。

0: 卡雷德斯吃到了黄牌。
1: 卡雷德斯看来也是带着任务来到了场上，
0: 是要把局面变得对本队有利起来。
1: 我们看一下这个球啊，
0: 啊，卡雷德斯是有意的对罗德里有一个身后的冲撞。这也许是今天上场的任务之一啊，就是让对方的罗德里不能踢得那么舒服。
1: 对，因为上半场罗德里他确实在中场的这种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端，是球队是两支球队在场上表现最为出色的球员。嗯，
0: 好球，这个纵向传球进到禁区里边，奥尔莫倒三角传回来。阿根廷队的这个防守啊，回退的非常快，要不是在中间保护一下的话，库库雷利亚应该能够赶上射门了，角球。
1: 嗯，蒙铁尔这一下补的还是很到位，但是现在感觉阿根廷的防守在逐渐出现漏洞。
0: 是这样的，因为他们中场的阵型换了。
1: 是我们刚才也谈到，就是他在两个边路啊可能会出现明显的这种空间，还有一点就是球队在前场高位压迫的时候不能形成统一的压迫，而只是个别球员的压迫，这个就很难，很容易让西班牙队穿透他的这种压迫。
0: 把中场变成菱形站位之后呢，西班牙队内部见到的空档会更多一些。
1: 更多。
0: 看看西班牙队的角球，这是下半场他们的第一次，全场比赛的第三次角球。打了一个战术，亚马尔波罗传后点，球落点太深了。
1: 这个情况下应该是要换人，应该是要换人，如果再不调整的话，现在整个阿根廷队
0: 局面太被动
1: 了。对，局面被动，而且防守当中出现的空间是越来越大了。嗯，
0: 后来换人呢是选择了莫里纳，换下了蒙铁尔，这是右后卫的一个调整。
1: 蒙铁尔在下场之前做出了一次非常漂亮非常重要的这个解围。
0: 是这是阿根廷队的第三个换人了。
1: 我觉得在看到阿根廷队后场出现的这种空间的情况下，德拉芬特也有可能会做出一些变化。
0: 马丁内斯，罗德里，拉波特，库库雷利亚，奥亚萨瓦尔，亚马尔。阿根廷队把球从亚马尔脚下断了下来，但是没有控制住啊。奥尔莫他这儿空了，亚马尔。西班牙队的推进不着急，一层一层的向前逼近。阿尔莫，波罗，这个球裁判犹豫了一下之后给了任意球。
1: 卡雷德斯还是要
0: 小心一些。
1: 对，
0: 嗯，这个球确实是从后边勾到了波罗的脚上，而且是支撑腿，就是这一脚。
1: 这个犯规动作真是要小心一些。
0: 这样的话，西班牙队获得一个进入射程的任意球，这左脚的运动员在这个位置应该能够打出比较致命的弧线来，当然呢距离稍微有一些远。西班牙队内的左脚将很多呀，亚马尔现在是当仁不让的把球拿着，

0: 文俊奇刚才的这个泡沫标志喷雾器好像还出了点小状况。看看西班牙队的这一次前场任意球，奥亚萨瓦尔和亚马尔两个人在交流，巴埃纳也站在球的前面。
1: 那米亚马丁内斯认为球队要排，应该是三个人，要排三个人的人墙。
0: 嗯，要听他的，
1: 对，
0: 从他的角度来看一下进门柱这个位置一定要封死，
1: 因为这个球从我们这个角度观察还是有可以直接射门的这样的空间。
0: 是这样的，巴埃纳一个假跑，亚马尔打门弹到了巴埃纳的脚下，再传，这球解围没有踢远呢。这是一个后场球，安廷队拼出来一个后场球的球权，而瓦雷斯这球是生生拼出来的。
1: 哎
0: 哎，西班牙队这边刚才徐哲你说要变化啊，他们的变化来了。嗯，佩德里、费兰托雷斯两个人准备要上，此前呢西班牙队还没有换人呢。换下了法比安·鲁伊斯和奥亚萨瓦尔。
1: 那这样的话，费兰托雷斯是顶在锋线，佩德里是在更靠近锋线的这个位置上，
0: 是就中场突前一点。
1: 因为现在德拉芬特也看到了比赛当中阿根廷队在中场两肋暴露出的这种空间。
0: 嗯，波罗、奥尔莫。
1: 另外西班牙队在前场这种二点球的控制还是非常好。
0: 嗯，
1: 这种二点球也保证了球队能够持续在前场压迫发动进攻。
0: 比赛继续，佩德里、奥尔莫自己打门了，手边扑球脱手角球。刚才在这一次进攻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有西班牙球员倒地，
2: 是，
0: 但是呢主裁判的意思是你们不是一直控制球的往前吗，我就
1: 没
0: 吹停，
1: 就不断的有路障在这个西班牙队身前。嗯，这个球还是在射门门到门将之前有一个弹地。
0: 这是西班牙队的第四次角球了。亚马尔发了一个低平球，外围还是西班牙队控制，波罗再给亚马尔，亚马尔传前点，这个球是被防守队员顶了一下出了远端的底线，还是角球，第五个角球了。这球是被帕雷德斯顶了出去，西班牙队角球开出来，门前的混战，罗梅罗前面没有人呢。比赛踢到了65分钟，阿根廷队还没有完成本场比赛的首次射门，本场比赛确实是被限制的比较明显。
1: 而且在锋线当中啊，阿尔瓦雷斯他基本上扮演的就是在前场压迫回追，
0: 嗯，
1: 这样的一个作用。但他真是努力。
0: 佩德里、奥尔莫、库库雷利亚、巴埃纳在他的外线，巴埃纳往底线趟，左脚传，这个球因为不知道身后的情况，所以阿根廷队呢塔利亚菲科只好把球先顶出底线，又给了西班牙队一个角球，第六个角球了。
1: 给的角球次数这个阶段有点多了。
0: 嗯，刚才呢其实巴亚纳这个左脚的传中没太传好，

0: 是。但这个球呢，塔利亚菲科呢，他也不好处理，
1: 是
0: 啊，这不顶出去呢，如果让过去的话，不知道身后的情况。
1: 他应该真的看了法国队那场比赛，
0: 没错，看了迪涅的表现。对，就宁可顶出底线。
1: 是的，是的。看这个角球，亚马尔发到前点，麦卡利斯特顶出禁区，还是亚马尔。亚马尔往里切，这球还没出界吧？传头球，正中门将下怀。亚马尔应该是在球出界前的一瞬间把这个球勾了回来。在前点的费兰托雷斯完成了头球，
0: 这个球其实顶的还算不错，因为传球的力量比较大。
1: 嗯，
0: 又有球员受伤了。
1: 阿根廷队有队员受伤倒在了禁区里边，阿根廷队场边应该又要准备换人了。刚才在禁区内受伤的是中后卫罗梅罗，他被25号梅迪纳换下，另外呢小西蒙尼也登场了，他是换下了7号德保罗。这样的话阿根廷队常规时间的5个换人名额已经用完了，他的首发的2个中卫先后都因伤下场，确实因为前面的淘汰赛阿根廷打的虽然荡气回肠，但是太消耗了。
0: 是，另外两个人今天的表现还是比较稳健，虽然西班牙队占据场上绝对的优势，但是并没有给大马丁啊带来更大的这种威胁，说明两个中后卫的保护做的还是非常不错。
1: 是，塔利亚菲科，阿尔瓦雷斯，亚马尔过掉麦卡利斯特，亚马尔外脚背传。
0: 斯卡洛尼现在这个换人啊，这个换人名额已经用满了。那现在对场上这些球员来说，你们就要一直要坚持到比赛结束啊。现在这些球员给他们的压力其实也还是比较大。
1: 西班牙队呢后手出来了啊，在场边两个队员，6号梅里诺，17号尼克威廉斯准备要上，这都是对进攻极有帮助的球员。尼克威廉斯的上场呢可能对巴埃纳这个位置要做调整。
0: 对，
1: 尼克威廉斯和亚马尔在两年之前的欧洲杯比赛当中是两翼齐飞，也帮助西班牙队在2024年拿到了欧洲杯的冠军。梅里诺上场换下了10号奥尔默，尼克威廉斯上场是换下了15号巴埃纳。
0: 尼克威廉斯的踢法跟巴埃纳是不大一样，他可能踢法要更直接一些，尤其在边路他的突击速度，外线内线，这都是他非常熟悉的这种打法。
1: 梅雷诺呢本届世界杯给人们最大的印象就是总是替补登场屡建奇功，替补上场之后的进球数很多，而且呢基本上都是打进绝杀球。
0: 是，
1: 对阵葡萄牙的时候，对阵比利时的时候啊，
0: 这个主教练德拉夫恩特说了，这个我以后做生意的最好的两个合作伙伴，一个是奥亚萨瓦尔，一个是梅里诺。奥亚萨瓦尔下场了，现在梅里诺得登场了。
1: 啊，今天呢，体育场宣布现场观众人数超过了8万人，80663人。
0: 那现在对阿根廷来说，小西蒙尼他今天出场的这种打法，可能跟打英格兰那场比赛又不大一样，那场比赛可能是一个角色球员，但是这场比赛他必须要把自己进攻的这种特点展示出来，因为现在进攻阿根廷队太需要他了，
1: 需要右边路的一个突击手。
0: 对，
1: 尼克威廉斯，库库雷利亚，佩德里，佩德里有机会打门，佩德里射门之前啊，防守队员推了他一把，让他有点没站稳。

0: 应该是阿尔瓦雷斯在身后有个干扰，但是我们看佩德里，他就是两线之间的球员，也就是在两个中后卫跟两个后腰之间。
1: 阿根廷队马上这球发出来又丢了，这段时间真是他们最困难的时刻。亚马尔，费兰托雷斯再给亚马尔，亚马尔靠传，西班牙队现在这个紧箍咒啊已经勒到了脖子上。
2: 对，
1: 这个防这个编织的这个进攻的网啊罩得越来越紧越来越紧。瓦西外围打门，守门员扑球脱手，这个球看看还在界内，尼科威廉斯角球。
0: 现在阿根廷队被西班牙队压制的太靠近自己的这个门将了，
1: 这是中后卫库瓦西上来的一个射门，
0: 而且现在斯卡洛尼这个所有的人员已经调整完了，现在只能是场上球员他们的这种意志力，他们的这种斗志。
1: 是现场的阿根廷球迷已经先动作了起来，他们用歌声为自己的球队加油，
0: 这种无形的力量必须要注入到球员当中。
1: 第七个角球，裁判先鸣哨，这个球呢应该是角球开出来之前就已经鸣哨，所以这个角球要重踢。
0: 现在最重要一点就是阿根廷队在有球阶段啊没法把球控制在脚下，而且反击打不出来，西班牙队在前场这种就地的反抢，
1: 这个角球到了中路没有顶到，这个球似乎应该是后场的界外球。库瓦西在中路跳起来但是没有顶到，两个中卫呢是在同一个落点区域，这是阿根廷队的后场界外球，所以整个西班牙队的阵型呢还是可以向前前压。尼克威廉斯，佩德里，这个球梅里诺回传出现失误，阿根廷队的反击也没有打成，主裁判示意这次不构成犯规，因为阿根廷的球员恩佐向主裁判的进行了投诉，结果被黄牌警告。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三张黄牌了，三张黄牌都是给了阿根廷队。这个球呢罗德里在回追的时候应该没有明确的犯规动作，球权还是西班牙队的。罗德里，尼克威廉斯，尼克威廉斯这一扣有点多余了，其实刚才往里切的时候已经是拉开了传球的角度，可以传了。
0: 尼克威廉斯说了，我这一套动作还没有完成，
1: 还没完成。对，这是一个规定动作，
0: 哎，拖拉脖扣带。那现在把恩佐顶到前腰位置上之后呢，一旦进攻当中西班牙队持球的话，梅里诺也好或者是佩德里也好，这两个人啊会在帕雷德斯身边形成这样的一些压制。
1: 亚马尔，罗德里，梅里诺，费兰托雷斯打门，
0: 有点难度啊，这个球
1: 需要转体的角度太大。
0: 对，
1: 他是一个斜向跑，队友给了一个过顶的直传。
0: 你看这球啊，确实想要最后持正这个部位还挺难的。
1: 嗯，
0: 转体180度，我估计可能是够，是不够的。
1: 是，他这得超过180度了。 比赛的九十分钟时间要补时四分钟，如果这四分钟双方再不能打开局面的话，就将迎来加时赛。世界杯的决赛过去呢是进行了22届，产生过8个冠军，其中啊有8次都踢进了加时赛。最近的5届世界杯的决赛有4次都踢到了加时，大家呢真是互相之间的这个信息越来越对称，都很了解，
0: 很了解，
1: 所以限制和反限制做的都不错。梅西，哎，梅西是倒在了地上。
0: 对，这个说接下来的传球啊，正好也是踢到了主裁判的身上。
1: 文吉奇判了西班牙队的拉波特犯规。
0: 这个球是一个明显的阻挡犯规。
1: 是。阿根廷队获得了前场任意球。阿根廷队今天这种前场的定位球进攻机会都不多，看看这次怎么样。比赛踢到了伤停补时的1分半了。西莫尼交给梅西，再给梅西，梅西横向拉开，倒在地上，裁判没有吹，球权还在阿根廷队脚下。阿尔瓦雷斯再给西莫尼横传，
0: 这个配合打得还是非常流畅。全场这样的配合其实都不多见。西班牙的反击来了，
1: 西班牙队的反击，尼科维雷斯持球向前突进，自己来了，他的射门充分的发力，但是打了太正了。比赛的最后关头，双方各自发力。哎呦，这个动作要吃牌了。
0: 恩佐，第二张啊，
1: 是阿根廷队被罚下了中场队员恩佐费尔南德斯，他吃到了第二张黄牌。恩佐事实上在吃到第一张黄牌之后不久，有一个动作就挺危险的。
0: 对，这个如果红牌下场的话，将会带着少打一人进入到加时赛。
1: 刚才呢，
0: 再看这一下啊，
1: 恩佐是拼了这个球的这种球权，他是上去拼，但是他比库瓦西的动作要慢。
0: 对，这一下其实在那个阶段已经没有必要了，下脚了。
1: 他把库瓦西踢得在空中翻腾了起来，结果吃到了第二张黄牌。
0: 对，其实这一下他站住就可以了，而且距离在球在中场啊，
1: 这样的话阿根廷队少一人应战。
0: 而且决赛当中的这种情绪管理啊，也是球队获胜的重要的基石啊。
1: 罗德里交给亚马尔，西班牙队还有机会拒绝比赛进入加时赛。亚马尔这个球也是自己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库库雷利亚犯规，这个球也是背后出脚的时候有点鲁莽了。
0: 是，所以帕雷德斯也要注意动作呀。
1: 是啊，帕雷德斯身上也有黄牌，
0: 而且这个区域啊，太危险了，
1: 主要是这个区域危险。菲兰托雷斯啊，帕雷德斯这个球呢，他过去的时候离得比较远，他出脚的时候离得比较远，这腿要伸出去基本上就会形成犯规。在世界杯漫长的历史上，在决赛当中出示过红牌这个记录啊，有50%的红牌是给到阿根廷。在决赛当中曾经出现过6张红牌，有3张都给了阿根廷队。在阿根廷确实是他们所有的队员在场上都是投入1%的精力，
0: 没错，
1: 但是呢有的时候就会在这种关键时刻出现极限状态之下的这种失控。90年的意大利世界杯的决赛当中，阿根廷队吃到过2张红牌。我们看一下西班牙队的这个任意球，这个任意球是一个足以破门的机会。我们看到了看台上的那些西班牙的民宿们，他们16年前帮助西班牙拿到过世界杯的冠军。这应该是90分钟常规时间内的最后一次机会了，阿根廷的球迷很

0: 紧张，因为这个任意球的位置太好。
1: 因为这个位置，贺伟谈到这个位置，就是球员在平时训练当中最喜欢把球放在这个位置上，因为他可以有足够的时间让球下坠，可以有多种的变化。
0: 是，同时这个角度比较正，可以有多种线路选择。哎、
1: 是，
0: 拉明亚马尔和佩德罗波罗两个人站在球的前面，这是比赛的第98分钟出现的一个任意球。这场决赛会进入加时吗？就看西班牙人同不同意。西班牙队呢，依旧还是派出两个人去形成干扰人墙。拉明亚马尔助跑打门，这个球，马丁内斯说我不同意。
1: 对，啊、马丁内斯
0: 还是踢加时
1: 吧，准确，
0: 他把这个任意球给扑了出去，西班牙队获得了角球。这应该是最后一系列进攻的一个角球了。尼克威廉斯传，主裁判鸣哨，这样的话应该90分钟常规时间的比赛结束，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加时赛呢，上下半场各15分钟，但是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他们的24号恩佐费尔南德斯吃到2张黄牌，被红牌罚下。比赛最后关头，拉明亚马尔的这个任意球打的质量还是不错，但是大马丁啊依旧在门前扮演着阿根廷救星的这样的角色。90分钟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是0-0，双方将进入加时赛的比赛。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来，一起来吧！
5: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7: 妈，我们走了。
8: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9: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8: 不要太淘气哟。
10: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 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7: 欢迎回家。
10: 玩累了就回家。
6: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延缓衰老，用顶药世家保生堂鹿胎澄清胶囊。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1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和胃整肠丸。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回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最终决赛，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的比赛。好的，双方加时赛的上半时比赛开始，西班牙队在加时赛的上半场从左往右进攻，比分呢现在是0-0，西班牙队多一个人。这样的话，阿根廷队前面的9号阿尔瓦雷斯不得不在防守的时候退回中场，
1: 现在是一个4-4-1的阵型，
0: 对，只把梅西一个人留在最前面。
1: 阿尔瓦雷斯是出现在左边前卫，小西蒙尼在右边前卫，
0: 佩德里、波罗、尼克威廉斯、库库雷利亚、西班牙队还是不着急啊，他们在场上不断的传球啊，用大量的传球来编织一张网，
1: 但这种传球它不是没有目的的传球， 是随时在等待着阿根廷队后防线的这种漏洞。
0: 亚马尔、波罗、费兰托雷斯，这个球呢是波罗阻挡犯规，虽然他也被撞了一下，但是呢犯规的是他。我们看最后塔利亚菲科的动作，阿根廷的球员包括恩佐，他最后拼的那一下的动作其实体能都已经消耗殆尽，他是最后拼尽全力的上扑，这一下已经收不住，
1: 而且把自己的身体也是
0: 完全扔出去
1: 了，对，扔到对方的身体上。球员真的是精神属性已经拼到了极致。
0: 是啊，阿根廷队本届世界杯前面的7场比赛小组赛3战全胜，打得还是顺风顺水，但是进入淘汰赛之后上来佛罗角就打了一场漂亮的比赛，之后埃及队在和瑞士队打的3-1那场比赛也踢到了加时赛，和上一场半决赛对阵英格兰，阿根廷队都是努力到了比赛的最后关头，在悬崖的边上一次一次地挽救自己的命运，但是呢带来了体能消耗，这是肉眼可见的在累积。进到禁区里边了，再敲回来，亚马尔、托雷斯往回传的这个球啊稍微的偏了一点，前场又断下来，佩德里再传，尼克威廉斯又是大马丁。
1: 这个球尼克威廉斯似乎是没有顶到，但是大马丁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
0: 这是佩德里的一个过顶传球，尼克威廉斯可能是小辫稍微的
1: 蹭了一下，
0: 甩到了球上，但是没有把球的线路做一些改变。尼克威廉斯，小西蒙尼，
1: 现在球队的反击真是需要小西蒙尼，他在边路用个人的这种突破来带动球。

0: 球队整体阵型的这种迁移，否则的话球队一直是在禁区附近太被动。
1: 西班牙队呢要上18号苏维门迪和4号埃里克加

0: 我们来看一下这次进攻啊，这个球就是对奥塔门迪，这一下呢裁判认为梅里诺是个犯规，所以这个时候他其实已经鸣哨。之后尼克威廉斯包抄把球打进，但是因为哨子响在先啊，所以这个进球不算。
1: 现在中前场的球员基本上都是替补出场的啊，换下罗德里，换下拉波特，
0: 拉波特这样的话应该都是对位调整。西班牙队呢在90分钟时间里面是换了4个人，所以他还剩一个换人名额以及加时赛的一个额外的名额，所以他现在还能换2个。
1: 看看阿根廷什么时候做出人员调整、
0: 他们事实上还有一个加时赛的额外换人名额还没有使用。费兰托雷斯，佩德里，前面空档很大，给过来尼克威廉斯，小西蒙尼，传球马上丢了。亚马尔，苏维门迪，佩德里，库瓦西，梅西，这个球拉人了，从身后拉倒了库瓦西。这还是刚才的那一次啊，梅里诺在转身的时候正好一脚踩到了奥塔门迪的脚上，哎，就是这一下。当然呢，这也许是个意外，但确实是个犯规。哎，斯卡诺尼准备用掉自己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就是加时赛的额外的换人名额。二号塞内西上场。
1: 塞内西是换下了阿尔瓦雷斯。
0: 应该说阿根廷队经过前面的4个关卡闯到今天的决赛，确实全队都已经进入了一个超疲劳期。斯卡罗尼已经打光了自己手中所有的子弹，
1: 而且现在球队的阵型又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在从4后卫变成了5后卫的体系，
0: 变成5-3-1、
1: 要守了。但是对中场这几名球员来说可能会更累啊，因为在中场覆盖的面积要更大。
0: 尼克威廉斯传有机会，
1: 梅里诺呀，
0: 梅里诺错过了建功的机会啊，
1: 就差了一点点。西班牙队这两个，我看这个球啊，我们再看一看，这就是肋部与肋部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配合，在大禁区角传到小禁区角附近。
0: 梅里诺确实顶到了啊，但这个球稍微的偏了一点点。
1: 因为从这个西班牙队这种换人来看，苏维门迪出场，虽然他是对位换下了换下了这个罗德里啊，但是他的特点跟罗德里还不大一样。他不仅能在中场这种组织，同时他的这种前插突然的来到对方禁区之内的这种得分能力也还是比较强。
0: 这都是随着阿森纳队在上个赛季获得英超冠军的队员，梅里诺啊，这些人都是。亚马尔，佩德里，尼克威廉斯，尼克威廉斯要自己来了，这脚射门被猜到了，找梅西。梅西先把球拿住，传另外一侧，小西蒙尼上去，库库雷利亚，两个人倒地，裁判双手一摊，谁都没问题啊，起来接着踢。西班牙队打到亚马尔这儿，亚马尔这个球没太挺好，双方队员是有一些身体上的纠缠。

0: 古雷亮和小西蒙尼两个人其实在场上都是各中高手。 哎，这次裁判都研究过这两个人，原来是你们二位，那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我谁都不吹。
1: 小西蒙尼在这个古雷亮过来的一瞬间已经侧身要倒地了，
0: 要做好冲突的准备啊。这边塔利亚费科是出界之后拽了一把亚马尔，两个人有点小火气。
1: 现在古雷亚也回到西班牙了，他俩在马德里可以好好聊一聊。
0: 斯卡洛尼也吃到了黄牌，
2: 虽然打到目前为止阿根廷队还没有射门，但是防守做的真的是顽强。
0: 如果不是有顽强的防守的话，他们事实上在前面的淘汰赛的阶段都很难过关啊！当然呢，他们更多的情况之下是在绝境当中的逆转的能力。我们看场边阿根廷球迷的这种战斗的精神啊，一直也在鼓舞着自己的队员。
1: 没错，也是现场的比赛当中阿根廷球员也是给自己的这个球迷示意，给球队加油啊！
0: 塔利亚菲科和芬兰托雷斯两人刚才应该是有身体上的交错，我们看看在远端啊，芬兰托雷斯也是推了塔利亚菲科一把。西班牙队后场的界外球，加时赛的上半时的补时三分钟，现在已经补了两分多了，球已经先出了边线。
2: 从加时赛的比赛来看，给我的感觉就是，虽然现在场面上啊，西班牙队占据绝对的优势，也获得一些机会，但是我觉得比赛似乎对这个胜负的这个节点啊，我觉得球队好像有些犹豫，有些犹豫。进攻的时候好像还不如在，11-11的时候球队
0: 那么坚决，
2: 对，那么坚决，前场那么投入。现在相反，在人数多的时候，前场的那种压迫呀、反击啊，或者压迫，倒没有人数均等的时候那么坚决果断。
0: 好，这个时候加时赛的上半时结束，加时赛的上半时呢，双方也都还没有破门，比分还保持在0-0。好，加时赛的下半时比赛马上开始，这15分钟再分不出胜负的话，点球大战就将到来。阿根廷队在上届世界杯获得冠军就是通过点球大战。在人数多的情况之下，西班牙队的控球优势更明显了，但是呢，就是像徐指导所说的那样，他们在前场去获得明显机会的情况之下反倒有些犹豫，也许传球的选择太多了，在他们看来眼前都是传球的线路，似乎呢做出最有效的高效的这种选择变得不容易。这个球传后点，尼克威廉斯点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费兰托雷斯，我们刚在说这件事情，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西班牙队就很坚决地完成了一次进攻。
1: 是，而且这个球是在边路回传之后的大范围的转移到小禁区的左侧，
0: 尼克威廉斯在后点头球向门前摆渡，他是一个斜45度的回点，跟上的费兰托雷斯门前劲射破门。这是加时赛下半时开场刚刚42秒，现在阿根廷队已经站到了悬崖边上，
1: 是
0: 人比对方少一个，换人名额用完了，比分落后。
2: 而且这个球费兰托雷斯打得非常坚决，
0: 西班牙队历史上只拿过一次世界杯的冠军，在那一次的比赛当中也是今天坐在看台上的伊涅斯塔在116分钟打进了制胜球。
2: 我看波罗大范围的转移到禁区后点，打得漂亮。
0: 尼克威廉斯和费兰托雷斯都是替补登场的球员，完成了一次连线。

0: 费莱斯头球回点，这个时候费兰托雷斯已经无人盯守了。
1: 啊，这个球部位吃的也很蠢啊，最后是我们看更多的是脚弓部位的一个推射，
0: 漂亮，他把球牢牢地压在了门框范围内。
1: 而且这个球关键就是波罗的这种转移啊，也是打得非常坚决，如果他再停再去控制的话，可能就不会出现这个机会。
0: 现在阿根廷队已经到了悬崖边上，看看他们在过去的几轮淘汰赛比赛当中经常会有在比赛最后关头的扳平和逆转进球，但是今天呢他们遇到的情况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少人。麦卡利斯特也吃到了黄牌，尼克威廉斯、库库雷利亚、费兰托雷斯很兴奋，他在不停地跑位，想让队友给他球。西班牙中场的这几个队员呢，还是想把局面牢牢地控制住。
1: 现在无论是苏伊门迪还是佩德里、梅里诺，他们都是德拉芬特非常熟悉的球员、了解的球员。他们的这种特点，我们说这支西班牙队，它更像是一个俱乐部的球队。球队对这个教练的打法非常了解，非常熟悉。
0: 这个球呢是越位。
1: 场边我们看到斯卡洛尼呢一直在挥手啊，上来上来，但是有的球员已经是跑不动了。
0: 亚马尔交给费兰托雷斯，这个球先要把进攻完成，费兰托雷斯打门，
1: 球进了，
0: 助理裁判聚齐了、助理裁判聚齐了，他是要等这次进攻完成之后再做出判断。这是亚马尔直传，传给费兰托雷斯。费兰托雷斯呢，他首先这次进攻当中他自己把握的还是很好的，
1: 他很兴奋，他上场之后非常兴奋，
0: 先把球打进再说。塞内西，小西蒙尼很好的一个铲流球，交给梅西，停下来打门，球弹到了后点，这个球好像打在了梅里诺的脸上。近距离的这个射门啊，梅里诺受伤了。哦呦，梅里诺为了避免出现不必要的手球呢，所以把两只手收得非常的紧。但是刚才那个球近距离的击中面部，这一下有点打懵了。
1: 对，有点像拳击比赛的一记重拳啊。
0: 是。
1: 啊，这是刚才那个球的
0: 一个肩膀越位、
1: 另外一点呢，就是他在最后阶段呢，防守一方基本上都密集在中路防守，所以在边路可能会出现一些明显的空间。
0: 梅西给小西蒙尼横传，哎
2: 呀，差了一点点啊！这球，
0: 这个球好像是西班牙的后卫把球解围出去的，差一点啊！阿根廷这一球形成了非常大的威胁，
1: 对，应该是小将库瓦西。
0: 梅西一个妙传，横传的时候在门前差点把球踢进自家球门，但是很关键的一次，角球开起来有机会，门前的混战，还是角球，还是角球。塔利亚菲科现在连站立都很困难了。
1: 是，
0: 比赛的整个的伤停补时是五分钟的时间，
1: 但是感觉现在西班牙的球员有点紧张啊。
0: 是，阿根廷队此前确实是在比赛的尾声阶段进球非常多，一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逆转取胜，绝境当中逢生，所以呢现在西班牙的球员确实比较紧张。看看啊，连续获得了第二个角球，梅西角球开到了前点，门前的混战打门、这球打高了，
1: 打高了，
0: 绝对的机会。但是今
1: 天西蒙尼嘛、
0: 阿根廷队的大部分队员的体能都消耗在防守上，刚才最后这脚射门的时候支撑腿也有点站不住了、
1: 最后身体也是后仰了，小西蒙尼这个球
0: 是
1: 非常可惜。两次角球的战术配合，尤其第二角这个前点后蹭、
0: 完全完成了。
1: 对，最后阶段阿根廷确实好像身上有一股魔力一样，
0: 上点补时已经补了两分钟了。守门员后场的大脚，这个球奥塔门迪都已经顶到了最前面，
1: 奥塔门迪最后是上来了。
0: 嗯，这球没有判犯规啊，给的是界外球的球权。梅西，麦卡利斯特，这个球在中路无球状况之下吹了阿根廷队队员在进攻当中犯规。这还是刚才朱利亚诺·西蒙尼，就是小西蒙尼的那脚射门，支撑腿稍微有点没撑住。
1: 对，另外这个身体有点稍微后仰，最后吃球啊，吃在球的底部了。嗯，那这个球如果打好的话，真是
0: 很大的危险，
1: 对，得分的好机会。啊，小西蒙尼下半场替补出场之后，他在前场还是很活跃，他的体能，他的这种冲击力。
0: 这段时间的比赛看的，当然阿根廷球迷很焦急啊，但是好像最近几分钟看的西班牙球迷这表情也比较严肃。
1: 而且我们看这个战术啊，贺伟，就是打小组赛也好，到淘汰赛也好，就有一个中后卫最后时刻顶到锋线上，这可能是斯卡罗尼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战术变化。
0: 是啊，所以今天罗梅罗那个受伤真是很重大的损失，对阿根廷队来说。
1: 是罗梅罗的受伤主要是恩佐的这红牌，如果他这个红牌没有得到的话，那可能最后这个变阵也好，或者是场下还有一些球员都可能会成为斯大林这个战术的进球者。
0: 尼克威廉斯，上天补时已经到了最后一分钟，西班牙队距离自己的第二个世界冠军越来越近，上一个世界冠军已经过去了16年。梅里诺，库库雷利亚，费兰托雷斯，阿根廷队又获得了任意球，他们为数不多的几次进攻机会了。比赛的最后几秒钟了，大马丁把球调到禁区里边，西班牙队把球控制住，比赛结束，比赛结束。通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了历史上的第二个世界杯冠军。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英雄叙事，阿根廷曾经以天才、激情和个人创造力书写辉煌，而西班牙则证明在现代足球的文明进程中，协作、纪律和共同信念同样能够铸就伟大。这不是旧传奇的终结，而是新时代精神的一次宣言。从个人英雄主义到团队文明，从一个人的光芒到众人的星河，我们祝贺西班牙，让我们在4年之后再见。
3: 再见。

0: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来，一起来吧。
8: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0: 安排一下，
9: 还要出片。
11: 收到。这样行吗？
10: 阿宝，就这么办。
12: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浑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13: 每天939
12: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14: 金双旗30年精研原籍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肠，选金双旗。
15: 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
1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7: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8: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1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正在乌兹别克斯坦进行的世界体联艺术体操世界杯塔什干站的比赛。本站比赛呢，要进行个人单项和集体项目的角逐。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个人棒操决赛。 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美国的17岁小将凯斯。

0: 美国小将十七岁的凯斯今天的个人棒操整体发挥还是很不错的。这位选手呢，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他的个人球操是收获了亚军，但他的个人棒操确实还是留下了一些遗憾啊。 这个赛当中没有能够发挥好，所以仅排在了第21名，无缘决赛。这也是他四个项目当中啊，四个单项当中唯一没有能够进决赛的一个单项。但进入到今年的世界杯之后啊，在本站比赛，他的棒操整体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
1: 艺术体操的分数构成，难度分加上艺术分加上完成分，再减去有可能扣除的P分，就是一套动作的最终得分。他这一套的难度分可以达到12.1，看一下艺术分和完成分。艺术分7点，7完成分7点45，最后总分是27.25分。
2: We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Maria Borisova, neutral athlete.
0: Good. 下面登场的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东道主选手伊克罗莫娃。

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伊克莫娃今天的整体发挥非常出色，这也是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位老将了。虽然说年仅21岁啊，但是职业生涯呢已经征战过4届世锦赛，并且站上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赛场。那他的个人棒操呢，在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的最佳战绩是在2023年收获的第4名啊，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那他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上一次参加世界杯就要追溯到去年的塔什干世界杯了，当时他的个人单项啊，4个单项呢，全部都站上了领奖台。代操、棒操、球操以及圈操啊，都是收获了奖牌。另外，他的圈操是收获了冠军。来看一下今天的分数，29.85分，目前是来到了第一名。现在上场的是来自保加利亚的选手卡列娃，今年16岁，非常年轻的一位小将。

来自保加利亚的小将卡列娃，今天比赛稍有可惜，出现了掉棒的情况。其实他是一位力量型的选手啊，整个成套我们也看到了，活力满满的一个呈现。而确实呢，如果出现掉器械的情况，这个分数上确实会有所损失啊。 主要的扣分会扣在完成分当中，另外他的你看就是这个位置，也影响了他整体的一个节奏。卡雷娃呢，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去年是参加了世界青年锦标赛， 当时他的个人棒操是进入到了决赛，最终排在了第八名，并且集体全能是和团队一起收获了冠军。 今天的成绩27.10分， 目前暂列第三位。 场的是同样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东道主选手洛拉·朱拉耶娃。

0: 还是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成套动作编排。 格莱耶娃的职业生涯当中曾经是参加过2024年的亚洲青年锦标赛，当时呢他的个人球操是收获了冠军。升入到成年组之后啊，目前世界杯的赛事是参加过两站，这次是第三站。 其实和25年的两站世界杯相比的话， 今年的世界杯对他来讲已经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因此前的两站比赛他的所有单项都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过，所以这一次呢闯进决赛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突破，而且照今天这个表现的话还是可以去竞争领奖台的。
1: Let's welcome Daria Warfleme of Germany.
0: 朱莱耶娃刚才的分数出的稍微慢了一点， 27.25分。 好，现在登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 2024年巴黎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获得者，本届世界杯同样也是夺冠大热门。

0: Un qué?
1: Dame un tu ta ta tu ta tu ta.

怎么听见华尔夫诺贝耶夫？今天是近乎完美的一个呈现啊，非常出色的一个表演。他最大的优势呢，就是身体难度。我们看在此前排名第一位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他的身体难度是9.5，但是德国名将瓦尔弗罗梅耶夫他的身体难度可以达到10.6啊，所以单这一项就可以和其他选手拉开一定的差距。目前处在第一位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呢，是刚刚我们介绍过的伊克罗莫娃，他的难度分相加是14.0分。我们看瓦尔弗罗梅耶夫他的整体难度加在一起是可以达到14.2。稍后就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艺术分和完成分了，相信瓦尔弗罗梅耶夫的完成分也是非常可观的，今天的完成质量确实是可圈可点啊，非常的干净利落。在过去的一整个巴黎奥运周期当中，瓦尔弗罗梅耶夫一直都是最优秀的个人运动员，在23年和25年的世锦赛，他都是拿到了个人全能的冠军，最后巴黎奥运会也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目前依然保持着他的优势。来看一下今天的得分情况，总分是30.25分。恭喜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是收获了本站世界杯个人棒操的冠军。我们再来看一下最终的分数确认，瓦尔弗洛梅耶夫是30.25，另外两位乌兹别克斯坦选手是分列第二和第三名。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个人代操的决赛现场。画面当中，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小将凯斯，在个人代操的比赛当中，他也是有着非常不错的竞争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

0: 嗯，非常不错啊，16岁的美国小将凯斯在今天的个人代操当中还是发挥出了自己很好的一个水准。他首先在难度方面也是有着很好的竞争力的， 整体的难度价值可以达到12.6分，这个是仅次于德国选手瓦尔弗洛梅耶夫的。另外就是他的代操的完成质量还有艺术性两个方面都是非常不错的，在今天的整体发挥啊确实扣分点不多。 凯斯在此前职业生涯当中是拿到过世界杯的代操奖牌的， 这是在2025年的保加利亚索菲亚的世界杯当中 收获了个人代操的铜牌，这也是他目前为止的唯一一枚世界杯的奖牌。
1: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score of Green Case athlete representing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0: 看一下今天的分数，完成分7.55，难度分12.6，最终得分是27.80分，不错的一个成绩。And
1: we continue, and under your applauses, let's welcome Giovanna Santos, Brazil.
0: 好，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巴西的选手，今年24岁的桑托斯，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进入到世界杯的单项决赛。

巴西选手桑托斯， 在艺术体操的范畴之内，他24岁的年龄也算是一位年纪比较大的运动员了。他的职业生涯参加过东京奥运会以及三届世锦赛，另外在本站之前还参加过三站世界杯的赛事。所有的比赛加在一起，他这是第一次进入到个人单项的决赛当中，也是一个非常励志的表现。 征战赛场多年，虽然一直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但是一直坚持着，也是一个熟悉的面孔了。今天是终于有机会去竞争一下领奖台了。桑托斯今天的整体表现应该说还是非常出色的，他的身体难度可以和刚刚我们看到的美国选手凯斯保持一致，器械难度是低了 0.3。 看一下总成绩，27.60分，目前是暂列第二位。你看桑托斯也是非常的兴奋，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塞浦路斯的选手维拉图戈卢科瓦。

0: 塞浦路斯选手维拉图戈卢科娃，这位选手呢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当时个人全能是资格赛排在了第16位。 另外呢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他也是有过出场亮相， 比较遗憾的就是每个单项都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但世界杯他的表现啊，包括整体发挥还是有过出色亮眼的时刻的。此前的四站世界杯，目前他的个人代操最好成绩呢是在2025年的米兰世界杯当中拿到了铜牌。 他的代操还是特点比较鲜明的，主要的优势就是他的器械难度非常的高。你看我们此前看到排在目前第一位的美国选手凯斯，他的器械难度是可以达到 4.6 啊，已经是很不错了。但是这位塞浦路斯选手，他的器械难度可以达到 4.8， 但是他呢身体难度又会偏低一些，所以总的难度加在一起 还是处在一个中等偏下一点点的一个水平呢。今天算下来他的身体难度是 7.3， 器械难度是 4.8， 难度总分是 12.1， 看一下完成分 7.6， 艺术分 7.55， 总分是 27.25分， 目前是暂列第三名。
1: Representing Cyprus. So we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Daria Varfolomei of Germany.
0: 好，即将登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今年19岁的瓦尔弗洛梅耶夫呢，是巴黎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获得者。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他的个人单项同样是拥有着绝对的实力，主要看他自己的发挥。

又是一套近乎完美的呈现。瓦尔弗洛梅耶夫呢，他的整体实力上来看，身体难度确实是可以甩别人很大的一个差距啊。嗯，这一套算下来9.2的身体难度分，已经比目前处在第一和第二位的美国选手和巴西选手啊，这个从身体难度上就比他们两个高了1.2分。 另外确实是非常具有艺术性的一套编排啊，主题鲜明，并且整体的呈现完成质量也是相当的出色。

身体和器械之间的配合在设计当中有时有着非常多的巧思啊。我们看这一个部分非常娴熟且自然的将身体和器械啊非常优美的进行了编排。来看一下分数的呈现，完成分7.9，全场最高，艺术分8.05，难度分13.70分，29.65的分数，确实又是一个断崖领先的情况。恭喜德国选手瓦尔弗洛梅耶夫是排在了第一名。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土耳其的选手埃米尔。

土耳其选手埃米尔今天的发挥还是有一些遗憾之处啊，他的优势也是器械难度吧，是一个 全场最高的4.8和刚刚我们看到的来自塞浦路斯的选手是保持了一致，而今天完成质量上来看扣分的因素还是比较多的，就是编排的还是不错的，但是没有能够完全发挥好的一个成套动作。我们有时候看代操的比赛呢，可以看这个带子是否在地上 拖了比较长的距离或者是拖了比较长的时间，另外呢就看这个带子有没有和身体有一些缠绕啊，如果带子在身体上缠住了一直是比较难解开的一个状态，这都是比较明显的一些扣分点。

0: 艾米尔此前也是参加了去年的世界锦标赛啊，他的个人全能呢最终是排在了第14位，单项成绩比较好的是个人圈操进入到了决赛，排在了第7名。
1: And your attention to the screen because we have score of the Jagger from.
0: 看一下最终的得分情况，完成分7.5，艺术分7.55，难度分12.4，另外还有0.3的额外扣分。最终得分是27.15分，排在了第5名。这样的话个人代操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我们要再次恭喜来自德国的名将瓦尔福洛梅耶夫是以29.65分的成绩获得了冠军。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6: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7: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6: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8: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6: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

0: 长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0: 吃坏了
1: 吃和胃长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5: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目光转向集体项目，现在关注到的是集体三圈两望的决赛。首先画面当中出场的是巴西队，这也是我们在集体项目当中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实力啊，在后续也会出场亮相。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巴西队的表现。
6: The category is dance or time.

0: 巴西队还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啊。我们知道在今年啊，集体全能的项目包括集体单项的比赛，从之前的集体五带和三球两圈相比，变更为了目前我们看到的集体五球和三圈两棒。那这两个项目呢，也将会成为洛杉矶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所以新的赛季呢，各支队伍也是在进行全新的创意编排。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大家也带着新的节目出场亮相。在此前的集体全能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的两套节目都是发挥得非常完整和细腻。当时我们的五球是拿到了27.15，三圈两棒是拿到了28.75分，两项都是全场的最高分。所以中国队在本站比赛当中已经是拿到了集体全能的金牌。而在单项当中，中国队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竞争力啊，也非常期待后续中国队的发挥。
1: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0: 先来看一下巴西队的成绩。

0: Brazil，
1: 完成分七点一，艺术分七点三，难度分是13.70分，最终得分28.10分。28.10分，暂列全场的第一名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好，现在上场的是哈萨克斯坦队。

0: 哈萨克斯团队顺利完成了自己的乘客展示。
1: 从难度方面来看的话，觉得哈萨克斯团队还是不错的。身体难度可以达到5.6器械难度是7.4，难度分相加是13.0分。那他们今天呢，主要就是在完成度上啊会有一些扣分点啊，整体的完成情况并不是非常的整齐。 单从难度上来讲，还是可以处在一个中等的水平上的。

实看艺术体操的完成度呈现，还可以看他们抛起器械的高度啊。有些队伍可能一抛，我们从直观上来感受就是会有很高的空间啊，几乎是快抛到了顶棚，这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抛器械的表现。哈萨克斯坦队的抛器械也是会稍低了一点点。

0: And we have score of Team Kazakhstan. And your attention to the screen. And the score goes to...
1: 看一下成绩。
0: 27.20分，目前是暂列第二位。
1: 从小分上来看的话，难度分是13.0，艺术分是7.2，那完成分偏低了点，7.00分。好，即将登场的是中立代表队二队。

中立代表队二队。 也是本站世界杯竞技项目当中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这也是一支拥有着去争夺领奖台位次实力的队伍。那今天的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他们呢在身体难度方面会偏低一点，但是器械难度还是很不错的。成套当中也是加入了很多创意性的 像依次的编排，当然同时完成动作的整齐度，有时候啊有一些部分还是有待加强。这个旋转类的难度动作，整体的整齐度并不是非常高。 但他们成套当中的很多依次编排啊，依次抛弃鞋，依次接替鞋，像这样的展示还是非常不错的。27.40的分数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当前处在第一名的还是巴西队。

好，现在登场的是奥运冠军队伍中国队。 今天的集体三圈两棒，中国队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蒲彦竹、张欣毅和刘妙婷。我们的成套动作《凛冬之战》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

太漂亮了，今天中国队的这一套三圈两棒的完成质量非常非常的出色，近乎完美的一个成套动作展示。我们知道林东之战这一个成套动作呢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在成套当中我们也看到了非常多的元素都是完全贴合了主题，尤其是开场的部分。 我们看这个开场是结合了《权力的游戏》的部分剧情啊，并且将器械很巧妙地融合在了成套当中，在成套的完成度上，无论是抛起器械的高度还是接器械的时间啊，运动员之间几乎是保持着一致。 像这样依次动作的展示也是完全的在节拍之内，非常出色的一套发挥。我们知道中国队在巴黎奥运会突破历史夺金之后啊，也是期待着延续辉煌，在新的奥运周期我们也是保持着一线的竞争力。 看一下今天的成绩，完成分全场最高7.5，艺术分全场最高7.85，难度分是13.6，总分28.95分。恭喜中国队以28.95的成绩拿到了本站世界杯集体三圈两棒的金牌。最终收获银牌的是巴西队，个人中立队二队是收获了铜牌。

0: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2: 收到。这样行吗？
11: 阿宝，就这么办。
1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4: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为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15: 每天939
14: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1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0: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7: 我要练出马甲线，
18: 我想减掉啤酒肚，
19: 我得吃清淡点了。
2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0: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花样游泳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在第一比赛日当中，首先我们将要一起关注到的是女子单人技术自选的比赛。 在这站比赛当中呢，中国队还是派出了部分的一线选手前往参赛，包括马上将要开始的这个项目。这是一场高水平的较量，下面登场的是来自日本的选手比加盟。这位选手呢，在此前也是更多的出现在集体项目的比赛当中，经过了多项世界锦标赛的考验，

下面选手进入到了整套节目唯一的一串可以自由创编的难度腿组合。 比加盟的申报难度来到了22.35，这样的一个数值呢， 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是中等偏上的高度。 日本的花样游泳选手普遍来看，他们的中段的控制能力还是比较强，比较的收紧，再加上个子并不是非常高，所以在做这种非平衡转体的动作的时候呢，更有利于控制平衡。

在巴黎奥运会的比赛当中，比加盟是集体项目的参赛成员。当时日本队拿到了第五名的成绩。来到这个周期呢，他也是逐渐的开始成长为一位单人的选手，承担了更重要的任务。这套节目的总体来看啊，完成的效果还是不错的。节目的编排主题是极乐鸟。 这是一种生活在雨林当中的鸟，传说从出生一直到死亡从不降落。日本队还是表现出一直以来的动作的准确性和精致程度，在难度并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尽可能的把每一个动作交代的还是比较的清楚。今天这套节目比加盟呢，还是比较充分的表现出了自己的技术优点，不管是腿部和手部的动作， 定位都非常的准确，中间只有一个臂座的难度啊，在转动的时候，主力腿偏移了垂直度，会出现一些扣分的情况。252.8258分，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可，36.55。 他的艺术表现方面啊，也是给打出了不错的评价，是105.65，完成分呢是147.1758，最后的总分目前是排在第一的。下面是来自德国的名将比雷耶。 这套节目的编排主题是黎明，开场的水面造型非常别致，仿佛是一把大提琴，完全应和了节目的配乐。

提个闭锁难度之后，还是做出了一些小小的衔接。 快速进入到难度腿组合，这串的难度跟刚刚的日本选手相比就要高了很多。台上高位的多周转体非常的流畅和丝滑。

确实如他的配乐一般，充分地表达了有深度而优雅的情感。比雷耶实际上是一位身材比较娇小的运动员，他的身高只有1.50米，然而在水中的存在感还是相当的强了，这有赖于他精湛的身体技术以及很强的身体控制的能力。这确实是一个小小的身体里蕴含着大大能量的运动员，他的动作爆发力很好，在一些转体和高位的冲起、支撑等等方面的一些难度动作当中呢，都可以有很强的内在力呈现出来，而且转体的速度很快，即便是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仍然能够感觉出这样的连续转动带来的震撼。在这个赛季当中，比雷耶一共站上了两次单人技术自选的领奖台，分别是世界杯分站赛的第一站和第二站。此外呢，他还作为欧锦赛的金牌得主，曾经在2025年的世锦赛上获得第5名。今天的成绩表现也还是不错，254.6417，跟此前的比加盟相比，还是在技术的完成方面啊，获得了更高的评价。世界冠军中国选手徐慧妍即将登场。准备开始表演的徐慧妍，女王范儿十足，在这个赛季仍然是沿用了在去年世锦赛上的夺冠套路，相思。开场的第一个必做难度非常垂直，跟去年世锦赛的夺冠套路相比，这套节目的难度又进一步的提升了。一个轻巧的衔接之后，顺势进入到了难度很高的自由创边腿组合。由于必做难度的价值是恒定的，所以这样的一串腿组合呢，就成为了唯一可以增加难度的机会。腿部动作的诉说感很强，完全可以依靠下肢的表述来诠释音乐的情绪和节奏变化。还是相当缠绵的一个段落，

0: 直到音乐的最后一个节拍，动作还是完成的非常的轻盈和干净，这也是高水平选手很强的个人能力以及技术水准的展示。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涂俊。 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夺得单人冠军之后，这个赛季徐慧妍更承担了更重的比赛任务，除了单人双人之外，也是比较多的参与到集体的比赛当中。对于一个单项选手来说，越多的比赛项目，他的训练和比赛的负荷就越大。在前一段时间，徐慧妍也是因为肘部的伤病啊，也做出了一些调整。 跟世锦赛的夺冠套路相比，这一套节目的升级还是比较明显，主要呈现在一些高难度的转体动作当中，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难度动作啊，都是可以兑换成比较高的分值。在徐慧妍的分数出来之前，排名领先的是德国选手比雷耶。 分数出得很快， 264.4450， 大幅度的超过了此前领先的运动员排名第一，这样呢中国选手徐慧妍以 264.4450 在这个赛季的花游世界杯总决赛上夺得了女单技术自选的金牌，德国运动员比雷耶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日本选手比加盟是铜牌得主。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脸，
2: 指甲变厚变涩变小，遭罪，亮甲排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11: 哎，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
13: 安排一下，
12: 还要出片。收到。
13: 这样行吗？阿宝，就这么办。
1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CCTV
15: 5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6: 太极，这1992年推出了第一关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17: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18: 这就是真实感，
19: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18: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
20: 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

0: 出。
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8: 选手郭牧野将在第七个登场，

在完成冲击劈叉之后，回到倒立姿态的时候，垂直度略微偏差了一些。整个动作的连贯性还可以，

最后一个 B 座难度啊，虽然绿灯亮起，但是从视觉效果上来看，还是交代的略微有一些不清楚。这结尾动作看起来有一些含糊，可能还是因为来到节目的最后阶段，选手的体能已经几乎消耗殆尽了，所以在一些动作的交代方面啊，略微有一些不清楚。开场之后，也是把难度最大的一串腿组合放在了第一个难度来做。男单技术自选的比赛呢，实际上它的整个构造还是比较的简单清晰，除了一串 B 座的腿难度之外，还有五个 B 座的难度腿组合。这五个难度腿组合不能够改变它每一个动作组成的这样的一些小程序小细节，每一位选手完成的都是一样的，有一些串边余地的，除了开场的这一串难度腿组合之外呢，还有一些衔接动作。来到这个赛季，德鲁金的表现总体还是比较的稳定，在西安的世界杯比赛当中，他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一枚奖牌，当时获得了第三名。另外呢，上一站的比赛在西班牙啊，也是收获了一个第五名的成绩。如果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以认定，基本上他的分数就是停留在前五名左右。今天的发挥总体还是不错的。下面登场。

的汤布林，这位选手是来自英国的名将，在这个赛季参加的每一站比赛都有奖牌斩获，除了男子单人之外，还会出现在混双的比赛当中。开场的冲起连续旋转，有高度有垂直，进入汤布林的难度串，难度串当中衔接了一个 T9B 的动作，刚刚呢冲起的垂直度啊会有一些偏差，这是第二个冲起。这串的憋气时长也超过了30秒，对于男子选手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在屏幕的左侧，我们会看到选手每完成一个难度的段落会有不同颜色的灯亮起，第一时间绿灯亮起，证明难度控制员已经确认了选手这一串动作的完成已经达到了及格线，如果有黄色灯亮起的呢，则是需要再次确认。亮起白灯意味着选手正在做的就是这一串难度。现在汤姆林有一个黄灯亮起，是在刚刚的那一长串的难度腿当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小小的瑕疵。

英国选手汤布林，这套节目已经表演完成。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失落之爱的舞蹈，这个赛季的新套路。编导呢是历史上第一位男子花样游泳的练习者比尔梅。

在上一站比赛里面，汤姆林参加了单人自由自选的比赛，获得了冠军。回放当中，我们看到了多个选手在表演过程当中有一些垂直度偏差的一些段落吧。如果超出了容差的范围，这一整串的难度都将回到基准分，也就是 0.5， 损失会是非常大的。汤姆林这位选手呢，在过往的比赛里面还是表现出比较强的上肢的表现力，他非常喜欢跳舞，所以也是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爱好带入到花样游泳的练习当中。 两百四十九点二零三三，应该还是受到了认定。男的控制员会通过视频回放的方式来确认选手刚刚的这一整串的难度是否达到了完成的基础。中国选手郭牧野准备登场，还是能够看得出最近更多的集体训练让郭牧野的能力提升了不少，肌肉的线条更加的清楚。 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巫师，推进的速度很快。

快，第一个 B 座难度已经超过了中线。转动很流畅，水位的控制也不错，九级的冲起有确认的停顿，非常的清楚，连续的非平衡的转体，保持水位的高度，稍微有一点掉，继续控制。

大难度的腿部串完成的还是相当好，臂作动作表现出很强的力度。郭牧野的上肢表现力啊，也是有明显的提升。我们看到，只要他的脸部来到了水面上，哪怕不是直立踩水的动作，躺在水面上也是有表情的雕刻。

中国选手郭牧野完成了这套节目的表演，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沈莹莎。 郭牧野刚满18岁，这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运动员，练习的时间也并不是很久，在最近一个赛季的进步还是超级明显的。除了男子单人之外，他还参加混双以及集体项目的比赛。在集体当中，郭牧野的加入呢，也是帮助中国队获得了更多的尤其是托举方面的承托力量。在西安的总决赛当中，郭牧野获得了男单的冠军。另外在这个赛季的法国站技术自选的比赛也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今天啊，跟汤普林还是一场强强对话，两个人都总体表现出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准，基本上是代表了目前世界男子花样游泳的最高水平。分数的表现是245.6576，这样中国选手郭牧野在这一站男单技术自选的比赛当中获得了第二名，英国选手汤普林拿到这个项目的冠军，哈萨克斯坦选手德鲁金是这个项目的铜牌获得者。在第一比赛日呢，我们总共会看到四个比赛项目，在女单和男单之后将要进行的是混双技术自选的比赛。花样游泳世界杯的比赛赛制安排啊，还是非常的紧密，一共3天的比赛，要完成11个竞技项目。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混双技术的各队参赛选手，这两位是来自英国的名将索普和汤普林。从这点也能够看得出汤普林的个人能力还是比较强的，男单的比赛刚结束没多久就加入到混双的准备当中。他的女伴呢也是非常的优秀，伊莎贝尔索普也曾经在巴黎奥运会上获得双人项目的奖牌。开场之后连续2个技巧动作。

索普和汤布林呢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无疑是混双金牌的有力竞争者之一。混双的技术自选比赛啊，同样它的构造是由这样的几个部分组成的。首先就是两个技巧动作，今天他们这一串节目呢都是男托女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只是开场的两个技巧动作，难度表现和完成质量都还是不错的。 然后呢是两串自由创编的腿组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第一串。由于女孩索普在此前一段时间是中断了自己的专业训练，所以又重新回到赛场之后，她的个人技术啊是出现了一些偏差，反而不如一直保持训练的男子运动员。在自由创编的腿组合之后，我们会看到另外三个 B座的难度腿组合，刚刚重启劈叉并腿之后急转180度下沉啊，这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呢，节目当中我们还是看到了不少比较能够体现混双这个项目特点的一些衔接动作，两个人完成的也还是不错的。毕竟两个人也是老搭档了，默契度依然在 224.3934，申报的全部难度都被认定了，额外的 0.63 扣分呢是出现在了同步方面。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总决赛上，混双的技术自选比赛一共有7对选手参赛。 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来自意大利的，同样也是名将组合，佩拉蒂和鲁吉奥罗。

这是节目的最后一串难度，两个人的搭建还有点悬啊，如果不小心脱开的话，这一串就不被认定了，会回到基准分。跟上一对英国组合呢还是有一些相似之处，混声搭档彼此之间，相对来说男子的个人能力要稍微强一些。男孩佩拉蒂呢在此前曾经拿到过世锦赛男单的铜牌，在混双方面也是曾经站上过领奖台。今天这个女孩在一些难度的完成上啊，稍微的有一点点跟不上，不管是动作的水位还是准确性，男子选手完成的都会更好一些。一个完美的盲点搭建啊，两位选手最好是啊脚尖对脚尖的对在一起，那样会更漂亮一些。这道节目的表现主题是看这就是爱，他们两个的表演也是结合了配乐，表现出恋人之间的甜蜜喜悦和激情，非常有感染力的一套节目。

从刚刚实时的评价来看，主要的动作难度都得到了认定，216.8192分。这个成绩呢，虽然落后于英国组合，但仍然超过了其他所有的搭档。这样混双技术自选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英国选手索普和汤布林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意大利的双人组合最终将要站上银牌的领奖台，智利组合获得铜牌。在这个比赛日，我们将要看到的最后一个竞赛单元来自于集体技术自选的比赛，中国队呢也是派队参加。中国队率先登场，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悟空。

开场的欢腾托举，仿佛猴王出世，

必做的难度串，选手之间的动作节奏和角度完全一致，同步性还是非常好的。三二三的几何图形更换了行进方向之后变成了332，国木也加入到这套节目当中，也是很吃了一番苦头，现在已经完全能跟上其他的女子选手。

中国队的表演已经结束了，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安娜。在这一支集体项目里面，有不少本周期新加入到主力阵容的年轻队员，包括男孩郭牧野。实际上这个赛季的新套路已经编排完成了，正在练习当中，但中国队将那套节目的首次亮相呢，会放在亚运会里面。这套悟空在去年的世锦赛曾经帮助中国队获得该项目的金牌，他们是以307.8801的成绩夺冠。尤其是在编排方面啊，艺术影像分124.3750的成绩是超过了其他的所有对手，征服了所有的裁判员。在编排方面，这个套路曾经拿到过9.75的高分。今天这套节目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没有太多的扣分点。我们看到难度控制员几乎都是在第一时间亮起绿灯，说明选手的动作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尤其是以年轻选手担当主力，中国队在动作质量和节目的完成方面完全不输他们的师姐。305.6316，这个成绩已经相当的接近在世锦赛的夺冠分数。在今天这一场竞争当中，305+的成绩已经可以说是难以超越的一个表现。现在意大利队准备登场，在这套节目里面，意大利队排列出了超高的难度，达到了51.15，这也是今天几乎全场最高的一套动作。

这个 B 座难度稍微差了点，水面上看起来还是比较凌乱。所有选手的转体度数和脚尖的行进轨迹要同时到位，

队员的个人纠错能力还是挺强的啊。刚刚在队形里面有一个队员，他的行进速度偏快了一些，这个箭头队形啊，没有能够比较的对称规整，他也是在头上来的第一瞬间啊，就纠正了自己的位置。这个队形的变化很漂亮。刚刚过去的这一串腿组合，意大利队在长时间憋气的情况下完成了六次队形的变化。最后的结束队形一二三二，稍微有一点偏扁。总体来看呢，意大利队这套节目还是表现出非常高的难度。给我们印象深刻的一方面是他们的上肢表现能力很强，每一个队员只要是脸一露出水面，就非常的啊精神高涨，表情呢看起来也是很有吸引力，完全投入到表演当中。另外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在于他们的队形变化速度还是非常快的。两串主要的难度腿组合，他们的难度队形的变化次数是超过了12次，这还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一站的比赛对于意大利的集体项目来说也是一个争取奖牌的好机会， 282.0225， 目前这个成绩呢是排在第二的。 因为在这一站比赛里面没有世界强队西班牙队参加集体，所以他们还是有机会去争取站上领奖台。中国队的分数当然已经非常的

安全已经超过305分，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傲视群雄。下面加入比赛的是美国队。 这档节目的配乐选自著名歌星碧昂斯。

这一串的腿难度是略低于中国队和意大利队的，完成的质量啊跟意大利队相比要略好一些。

美国队的这套节目呢非常有趣啊，我们看到有很多队友之间的交流还是相当巧妙的，尤其是在队形变化当中，给人感觉还是比较精致的啊，这样的一些小的编排。来看一下，这是开场的技巧动作。技巧动作实际一直是美国队比较擅长的一个动作类型。选手在变队形的过程当中，路过自己的队友，拍一拍对方的头部，像这样的一些小环节的加入呢，都会让裁判员感觉会心一笑。再就是在一些衔接动作当中啊，完成腿部难度之后，来到水面上，手部拍一下膝盖，这些小动作都会让整套节目看起来更加的精巧。美国队的这套难度并不是很高，尤其是两串腿组合，它的绝对难度啊，还是有一定限制。在第二串腿组合当中啊，他们的队形的变化比较的巧妙，从圆形到菱形，再回到圆形，扯成两排，最后变成332。其实每一个队员几乎啊没有跑多少，但是这样的队形变化也是可以帮他们带来不少的加分。285.4617，美国队在这套节目当中是超过了意大利队。这样这场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以305.6316分，超过20分的优势夺冠，美国队拿到银牌，意大利队收获铜牌。这也是这个比赛日的最后一个竞赛单元，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收看花样游泳世界杯总决赛第一比赛日的转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哎，一起来吧。
5: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西我要有仪式感。
7: 黄豆、花生、
8: 莲子、桂圆，好丰盛，
6: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9: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10: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10: 阿宝，就这么办。
11: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仁伟推荐泰奇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泰奇甜宝。
12: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11: 下午3点吃雪梨泰奇甜宝。
12: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11: 晚上9点吃莲子泰奇甜宝。
12: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每天939，维持润养好时候。
11: 润养爱自己，我吃泰奇甜宝。
10: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10: 阿宝，就这么办。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6: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1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哇，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让我们跟随电视的转播画面来到丹麦霍森斯，我们是在现场为您带来第31届尤伯杯中国队和韩国队的冠亚军的争夺战。这是这两支传统的队伍第10次在尤伯杯的决赛场上相遇。 挡网，谭宁反击，切得不错，对方在挑球，前场注意控制节奏，对方的这个挑球出界，进攻肯定一上来会比前面打得略紧一些，但是拿分之后通过两个人的这种呐喊，这种情绪可能也会马上消散。郑大银是2000年出生的，李少熙是94年出生的。再挑起来。防的都不错，节奏慢下来，抢棒网，少给对手一些半场球的机会啊！李少熙在后场，哦，分的不错。盛坛组合在控制节奏，对手在分他的两底线，谭宁轮转后杀前锋，再进攻直线，形成多拍，其实两队组合打的都比较有耐心，防守没问题，哎呦，就是这拍球，其实守是完全能够守得住的，但是在这种过渡球的时候，对方容易去抓这种半场，形成这种平抽，这样的话他们容易把速度给打出来。比赛一上来，其实两队组合打的都比较谨慎，这也是想推，被郑大银给抓了。开场通过这些小的细节还是能够看得出来，是有很大的压力啊，但是相信盛坦。快速分对角，好球，挡得漂亮，抢网，这个就是比赛一上来的时候我们对这场比赛的一个判断吧，就是你看盛坛组合其实在进攻方面是明显的优势啊，但是你通过几拍的这种进攻可能很难去得分，因为对手的这种防守能力确实在世界上也是一流的。第一局的前11分啊，关键还是要看如何去消化啊这种压力，在哪个节点上能够快速的去这个投入到比赛当中。好球，韩宁直线的长杀，配合刘胜书往前的封网。 控网，判断上有点犹豫。软压，再调起来，节奏控制住，判断准确，这个球界外，双方打成3-3。软压去结合一些变速，谭宁吊球，对手是很耐心的啊，啊，这球前场碰球了。对手基本上一上来就是先把球挑起来啊，给到我们，然后他们从防守的时候开始打起。挡得不错，再挑起来，上网，蓝调轮转出去，杀中路，半场再进攻，再攻，这个球在界内啊。盛坛现在需要这样气势拉满的这种全速的进攻，真的是攻到让对手防不住。推直线的半场，再推直线，抢放网，对方挑球，两个人在轮转上出现了一些这个小的问题啊，都是想往上走，抢到了一块去，所以这个时候沟通一下。

吊球。所以在挑球给对手的时候，这球也是要足够到位。对手打了一个攻锋，郑大银后场进攻的失误。前十一分啊，咬住。嗯，这个球丝线判界外，李少熙想去抓这个对角线，但是他脚下没有提前到位，刘胜书和谭宁啊，这种抗压能力确实是很强的啊。虽然这个开局打得紧紧巴巴的，但是能够做到在这种压力之下有这样的表现，也已经是很厉害了。这一对成长速度是很快的。判断准确。对手的回球底线出现，只要我们能够扛得住这份压力，可能韩国队就会出现一些摇摆，因为两队组合在能力上，中国组合肯定是在韩国组合之上的。双方打成七比七。刘成书来发球，谭宁后场直接犀利的直线进攻，找到李少熙。盛坛组合比分反超。提速。耐心，这球界外了。

带吊球，中路前场拿球，漂亮。潘宁他下撤到头顶之后的进攻啊，直线球还是比较重，也比较靠边，然后他又会有两个人的结合部啊，也会去结合一些吊球，所以在进攻的时候对于对方接杀的这个站位的观察还是挺重要的。谭家明和夏全泽知道这是中国队很有压力的一场比赛啊，是拿分的核心的一场。好球，抢到高点停顿，正拍勾对角，圣坛组合17-12拉开比分。

0: 这个场上的沟通把现场的观众都给逗笑了。这皮皮是谭宁对刘胜书的这个称呼。韩国组合出现失误，18-12。注意，韩国组合现在可能会想去抓一些发接发了，因为他们在攻防上已经是有点劣势了，然后比分上又落后比较多。但是当对手想抓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出现了可以抓这个中前半场的机会，所以发球和接发球更要细致。对，挡网直接界外。好球，放完球之后拿了第三拍，20-13。刘胜书、谭宁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哎呀，这个球弹网了。刘胜书这个核心的控制已经非常好了。
1: 加油！加油！
0: 这场上听到最多的这个词还是耐心啊，两个人的有效沟通。对，后场都是一些软压啊，韩国组合这个时候有了一个大胆的判断，上来拿球了。速度，蓝调强网，漂亮，21-15，胜男组合拿下第一局。
2: First game won by China。21-15。
0: 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看看第二局对手在一上来的节奏上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啊。点杀中路，好球！其实韩国队这个球挑的确实比较到位。谭宁刚才是高质量的一拍吊球，然后抓对方的这个推球形成进攻，杀了李少熙的一拍追身，刘胜书快速落位来进行前场的封网。对，拍线都打断了。

对手可能想去控网抓一些进攻的时候，也是我们抓网前的机会。 这内应该是控网，对手在挑球。哇哦，哇哦，这波防守。 对方挑球，我方形成进攻，好看的多拍，谭宁进攻，直线在界内，哇，这一分太精彩了。所以你看刘正说谭宁的这种防守能力多强啊，他们从来不是只有进攻。 这样在攻防转换之下，自己一点都没有乱。不管有多少的转换啊，最终我们都是通过进攻来亮剑、来得分。刘胜书发球。 推直线，还了一个运气啊！谭宁的杀球力量够大，翻网而过。 韩国队即便是畏惧中国组合的进攻啊，但是他们也必须从这样的攻防开始打起。如果这个比赛真的变成这个发接发和中前半场的话，中国组合球质要更重，然后我们更容易去主导这个比赛啊，所以他们肯定是要从攻防打起来。但是我们现在进攻的效率足够保证，所以比分上一直是优势。 这个球接杀挡对角线，球不是特别到位，所以李少熙前场下来之后攻了一拍。挑杀对角。

0: 对方也是把这个节奏给拖慢，郑乃莹在后场，这球放往被李少熙抢网了。随着比赛的这个推进啊，因为多拍也比较多，所以体能上会有一些消耗。 在体能消耗的情况之下，可能进攻的威胁不会像之前那么高。挑球界外，这个接发球的质量很高，也是需要开始通过发接发，通过前三拍啊，看看能不能够去长一些分，打一些套路。 这是假动作，推球假动作之后的放网，有点犹豫了，可能也是怕对手想上来抢网啊，所以加了一个假动作，有点着急。
1: 李少熙这段时间抢网的意识还是挺强的，所以韩国组合现在开始去抓一些前场球了。
0: 接外判断准确。

我好球。再跟进挑起来，对手开始加强进攻。好球。对，谭宁在这个多拍当中的这种防守确实做得非常的漂亮，手感非常好。韩国组合也是两人都在全速的这种进攻，想全力攻下这一分，最后被谭宁和刘胜书反击了，10-6。谭宁发球，这一段可能对手有一些这个往前的抓球啊，所以我们是出现了一些失误，对一些球的质量要求感觉有点高。好球。11-7，领先4分，来到第二局，继续间歇。

回来之后场上的速度啊一定要保持住。对手会在这个节点上啊快速的去提速，然后去抓分，这两分让他们得的有点快。连续对方挡网，哎，这个球犹豫了，应该是看到了对手的这个跑位，间歇回到场上，对手连追了三分。不能犹豫，好球，后杀前锋，韩国组合在第二局的中段确实开始在发接发上想去做一些文章。韩国队，不想被动防守了啊，想从主动进攻开始，也是开始有点怕自己防不住了啊。14-10。谭宁来发球，好球，注意拉开对手啊！这个球也是想快速拉开对手，但是被郑娜银给下撤，点下来了对角线。也是想快速拉开李少熙，因为这段时间李少熙在场上的这个跑动速度还是挺快的。好球，对手分两边，李少熙这个球失误啊。这段时间韩国组合其实在场上速度挺快的，前场人跟球跟得比较紧，但与此同时韩国队确实也是出现了一些失误。15-12。

好球、哦、漂亮。所以当对手想要通过前几拍去抓球的时候，我们在前几拍的出球上还是要保证质量啊。

再挑起来，挡网，勾对角，抢网，漂亮漂亮。刘胜书这个网前非常的敏锐啊，跟得很快。对方现在就是轻易不太会去起球了，所以他们在场上就是一直在提速。这个时候我们的前场也来了机会，关键就是要看能不能够跟住对手。

0: 上追身，推直线，速度保持，前场封网漂亮，18-12。胜男组合在第二局拉开比分，半场球长杀，韩宁很冷静，进攻，20-12，刘胜书、谭宁拿到第二场的长点。画面当中刚才看到的是李怡静啊，李怡静和罗徐敏。这一次三对女双，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淑娴，李怡静和罗徐敏，今天担任二双的是贾一凡和张淑娴。打一个后场，21-15，21-12，胜谭组合拿能力说话，中国队拿下第二分。这场决赛双方是打成了1-1平。刘胜书和谭宁啊，这一对年轻人还是有能力有自信，扛住了这一分。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

0: 悟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三点雪梨清润，晚上九点莲子甘润。
2: 每天九三九，润养爱自己。
1: 我吃太极甜宝。
0: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来，一起来吧！
4: 为梦想，为期待着。
3: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9: 陈宇飞登场，他的对手金佳恩。第一局陈宇飞确实是有点可惜，但是现在需要陈宇飞及时来做出调整。罗毅刚指导在局休的时候跟陈宇飞说，要相信啊自己，相信团队，一分一分打。这个第一局对手在追分的过程当中，其实自己的自身失误稍微多了一点啊。罗导也觉得真正在那个追分过程里边被对手打死的球不是特别多。耐心控制，好球。另外，罗毅刚指导觉得对手在打完网之后，我们的推球让对手跑得比较顺，所以可以在第二局的时候跟对手去稍微斗一下网前。

可能对手也会有准备啊，陈宇飞会去放网，这球他整个人也没有退，直接上来抢网。

对团体比赛，大家一直都说对进攻型的选手会更加的有利。这场比赛现在的难点无非是在第一局陈宇飞很好的限制住了对手之后，还是让对手缓过来了。现在0-1落后。

选手一旦是这种进攻型的选手，他容易在这个比赛当中去抓一些球路，一旦打得比较顺啊，再去限制他，可能临场我们会有一些难度。但是相信陈宇飞，吊球，对方的挡网出界，放网，出界，这排球救得真漂亮，这个平高球被对手抓了，但劈的这一拍，陈宇飞的这个防守还是很漂亮的，且是直接防对方的后场，也是为了调动对手，不让对手去连贯前场。好球，防住之后形成反击，多拍，第二局上来双方都是挺有耐心的去形成多拍。陈宇飞还是有这种比对手多一拍的能力，最后金佳恩是着急了，强行来进攻，陈宇飞挡进去之后，对手在这个时候在这种体能储备下的对角线的连贯就很困难了。目前来看，这场团体赛每一场对于双方而言确实都是要做好非常困难的准备啊，刘胜书也准备好了，要非常卖力的为陈宇飞来加油。

这球有点犹豫。这个也是让金佳恩抓了这拍推球啊，形成了连续进攻，还是要重新的去布置这个线路组合啊，再去限制对方的后场进攻。好球，哇，陈宇飞挡在界内，这个防守太漂亮了。团体比赛到了巅峰对决，确实让我们觉得比赛是很残酷的，只有经历过的运动员可能才知道这种比赛的残酷性啊，没有一场是轻松的。对手就是要通过这种进攻打出气势。这也是韩国队啊，虽然他的二单和三单世界排名不是很高，表现一直以来在巡回赛都没有那么的稳定啊，但是团体赛有的时候他们还是真是能帮上忙，也正是因为他们都是进攻型的这种球员。球在界内，陈宇飞的进攻。

对方判断有点犹豫，回放，这个进攻型选手一旦打得比较兴奋，你看他在场上这种失误明显比平时的时候要少很多。现在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8-8平。

0: 稍微有一点点着急了，稍微有一点点着急，也是可能陈宇飞在比赛当中能够感受得到对方现在气势比较足，所以也感受到了这种比分的压力，还是需要在无球的时间当中冷静。
1: 9 8

这首停顿的推球。好球，很冷静啊。郑飞也在后场通过假动作结合一些平高球。

这一局一定要咬牙顶住。反拍勾对角，嗯，往前抢推，陈雨菲及时调整，追成10-10。

角球，推头顶，球有点擦网，抢放网，双方是对拉高远球。新疆出现失误，11-10，陈宇飞调整之后领先一分，来到第二局的基础间歇。这个球丝线判在界内，陈宇飞挑战。

还是陈宇飞看得准啊，这个球界外了，挑战成功。12-10。这个停顿的推球还是被金佳恩抓了。感觉是有点难以去限制他的正拍底线啊，他整个人还是注意这拍球注意的比较多。双方又打成了12-12。接了一个擦网，抢放网，杀中路，多拍，好球，这拍平高球压头顶出界了。

现在在这种多拍当中啊，可能还需要陈宇飞在后场去想一些办法。这个球挡在界内啊，陈宇飞挑战。

对方的推球出界，刚才画面没有抓到啊，陈宇飞是大喊了一声，这个阶段压力很大，就看陈宇飞能不能够顶得住，每一分必须拼尽全力，即便是两边都是倒地的这种救球，先要保证把这个球打进去。抓腿突击，乒乓球界外，陈宇飞追到十四平。这段节奏打得还不错啊，这拍球稍微可惜了一点。这一段的比分压力确实很大。

重复落点，再给头顶，对方的吊球没有过，15-15。对，在第一局局球的时候，罗玉刚指导也是跟陈宇飞说，要相信我们的团队的力量，淡化这一份的压力。

再挑起来，坚持住。再挑起来，都能跟上。吊球，再吊。

直线的长沙。哦，这可没想到对方这个放网放过来了。两位都是在咬牙坚持。51拍，最长的多拍。这是对两位运动员意志品质的考验。

0: 好球啊！其实刚才陈宇飞的这个跑动已经是很全力了，这个对角线跑完之后感觉陈宇飞的这个膝盖有点不太舒服。这个球出界了，这个时候的每一次后场的进攻啊，也都是咬紧牙关啊，想自己手握这种主动权，因为比分上还是给了陈宇飞很大的压力，但是攻完之后一旦被对方挡进来，这个连贯会非常的吃力。裁判这段时间也都是各警告了两位运动员啊，因为体能消耗很大。这手扎黑突击，19-15。这个球丝线判球在界内，这样的话，金佳恩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长点。压底线，分对角。这手连贯上了，21-19，21-15。韩国选手金佳恩是战胜了陈宇飞。这样的话，目前这场团体赛，中国队是1-2，暂时落后。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

0: 都能戴。
1: 戴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6: 来，一起来吧！
7: 让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第31届尤伯杯世界羽毛球女子团体锦标赛的决赛。马上将要进行的这一场是中国队退无可退的一场双打比赛，贾一凡和张淑娴对阵白荷娜、金惠珍。接下连续挡后场，张淑娴这个球判断上出现了失误啊，这是一个接内球。贾一凡吊球，攻防转换，两队组合从攻防开始打起啊。贾一凡的经历比较丰富，这是他第5届的尤伯杯了。可能张淑娴啊，一上来感觉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紧。

开局韩国组合3-1领先。经验确实也比较的丰富啊，也是围绕张淑贤这一点，张淑贤可能在后场的这个进攻上需要再去想一想，全力的这种重杀，对方的这种摆脱比较的轻松。好球，漂亮，这球贾一凡主动喊啊，他来进行后场的进攻，张淑贤的封网。哎，吊球，慢慢的去拉开对手啊，注意比赛节奏，中国队轮转。韩国组合的反击出现失误，这是白赫纳。白赫纳是2000年出生的，金卫真是98年出生。张淑贤这边调整的也很快，半场进攻，前场封网，漂亮，4-4。其实这两队组合在攻防上的能力相差不是特别多啊，可能我们在进攻上稍微有一点点优势，但是有限，所以我们需要在攻防上足够有耐心，要敢打敢拼啊，但要冷静。对手接发球直接出现失误，贾一凡和张淑贤比分反超。吊球，再吊，再吊球，轮转，吊球轮转，再吊，分对角。守住，进入到多拍，张淑贤示意这个球在界外啊，要挑战。在今年的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当时白赫纳、金卫真和贾一凡、张淑贤有过一次交手，这手是24-22、21-8啊，那场比赛打了70分钟，2-0战胜了贾一凡和张淑贤。虽然对手赢了我们那一场啊，但。

但是其实那一场也可以给我们做更多的这种参考，因为结束那场比赛之后，贾一凡和张之贤包括我们教练组肯定有很多的总结。控网再挑起来，对，可以防，问题不大。好球，漂亮。我们也不能只看我们的进攻效率，其实我们的进攻打得也不错，你要看我们对对手的这种进攻啊、其实我们的这个防守也完全没有问题。这个球不是特别到位啊，半场了。

连续进攻，吊球，金慧珍的这个球还是快啊，要注意他的这种线路挡网。还是没有轮转出去，多拍了，好球，防住，控网，贾一凡的进攻。球漂亮，这多拍打得好，推直线，判断准确。这个球也是金慧珍在接杀抽这个对角线，贾一凡补过来了。9-6。发了一个后场，效果不错。吊球，再吊球，拉开对手，好球，后杀前锋，漂亮。翟凡直线的重杀，张淑贤跳起来之后，这个半场的封网，10-6。再调起来，哦，这段时间有两个了，可能这个空间感上稍微的差了一点。贾一凡和张淑贤小组赛是上了两场，都是2-0啊取胜。界外。

0: 球挑高，控网，假一盘反击，好球，强势的进攻拿下这一分，18-13。第一局贾一凡和张如贤打的还是比较的释放，这时候也是抢了一个，也刚好是面对张如贤的发球，金慧珍的接发球，之前双方有过一次这种发接发的博弈，就是发这个金慧珍的后场被金慧珍给抓了，因为金慧珍她是比较擅长这个前场的，对手通过前三拍啊，拿了两分。在控网。轮转。再形成进攻，找机会轮转，还有，哦，张书贤真的这个防守能力非常强。还有，擦擦汗啊，然后控制一下节奏。这分球，张如贤和贾一凡还是稍显被动，因为在被动的防守当中。对手在第一局的局末阶段开始抢分，现在中国组合18-16领先两分。也是在过去的这一小段发接发上稍微有点劣势，然后发接发，然后我们自己出现了两个挑球底线出界啊，所以让对手稍微有点缓过来了。抓一拍进攻，好球，漂亮，一个关键分。还是要注意发球的质量，对手没有退，上来抢推，球在界内，20-16，贾一凡和张书贤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好球，21-16，中国组合贾一凡、张周贤拿下第一局，1-0暂时领先。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6: 来，一起来吧！
7: 为梦想，为时代想。
8: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谢谢，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6: 应该的，
13: 是朴素的诚信。
17: 这个怎么弄？
18: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8: 这样就好了。
19: 太感谢你了。
18: 应该的。
20: 好了。
18: 就解决了吗？
13: 是秉持的公心。
21: 终止小事麻烦重点。
18: 问麻烦，应该的。
2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23: 没什么事儿。
2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不
25: 了。行吧。
2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双方的决胜局。

第二局我们一上来自身的进攻打得有点着急了，其实后半段稍微好一些啊。现在对手是不怕跟我们去形成攻防，所以我们要在这个课题上自己去面对，去想办法。一个运气，

角球在进攻中路。韩国组合上这一队啊，也是主要的一点啊，主要的一点战术就是要充分去限制我们的进攻啊，这样的话他们容易把我们的比赛节奏打乱。吊球漂亮，一定要临场想出办法。贾一帆来发球，这个球想推金慧珍的后场，没有推出去，球稍微慢了一点。5-2

前两局开局，现在胜果组合贾一凡、张淑贤，压力是有点大啊。对手拉开比分之后，马上有了在前几拍上发接发上的变化。假动作，再叫球，再叫，对手反击，扛住挑起来，这个半场对手又是一个弹网。

0: 挺慢啊。半场进攻，
1: 对，今天这个进攻对手对于我们的线路确实
0: 挺熟悉的，所以这两队组合在这个今年的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的那一次交手啊，可能也是让这个对方的这个教练组察觉出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在今天的这场决赛上了白芙娜和金惠珍啊，他未必是想增强郑娜莹和李少熙，他可能是想去守这个二双。嗯，对方的进攻失误。6-16。快速跟进，再挑出去，半场进攻，吊球漂亮，再是一分7-16。这个时候就比较冷静了啊，面对这样的半场的进攻，贾一凡是选择吊球，可能也是看之前的这种半场形成下压之后，对手的站位比较靠后，所以都防起来了。7-16。贾一凡和张淑贤还在努力。白芙娜是整理了一下鞋袜，嗯，对手拖延比赛，裁判直接给牌了。吊球，再吊球，再顶到后场，再挑起来，往前的封网。其实感觉这两分，这个贾一凡、张淑贤这个节奏又打得对了啊！拉开对手之后去抢网前，这个比赛如果一直通过这种攻防去得分的话，难度很大，所以之后我们可能在发接发上啊，在中前半场上也是需要加强的。

好球，挡对角。出界了。

这场双打其实两队组合在打法上确实是有点互相限制啊。不过我们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去思考啊，去总结。

再挑起来，挡网反击，对方的进攻延续守住，在防守的这种能力上我们是不输的啊。好球，要耐心，这个球弹网而过，翟帆的进攻。你看对手是在连续通过防守消耗我们之后，然后我们把球给到他们啊，他们基本上都是通过一些这个吊球，然后在我们久攻不下的情况之下啊，然后通过这种更开的落点去形成他们的进攻。其实他们自己主动形成的进攻还是比较少，94拍啊。这样的话韩国队是拿到了冠军点。再攻，好球，打了一个攻锋，10-20。不管现在落后多少，在场上的每一分，张淑贤和贾一凡都要全力以赴。接外了，但对手是有点着急，想快速通过进攻去兑现冠军点。进攻，哇，这个球贴网，12-20。

0: 可能在这个时候就更放得开了啊。对手抢推失误，13-20。你看，当让对手进攻的时候，对手也会着急啊。但是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在拿到冠军点之前啊，他们一直都是不着急进攻的。前场封网，再进攻，再攻，再杀对角，这个球挑这个半场被对手抓了。这样的话，第四场双方二双，贾一凡和张朱贤是1-2不敌白和娜和金慧珍。这样的话，这场尤伯杯的决赛，韩国队是3-1战胜了中国队，获得了本届尤伯杯的冠军，而中国队是获得了亚军。
1: 尤伯杯的铜牌赛，也就是三场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2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克。

0: 传进来，
1: 靠点靠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比赛结束，
0: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4: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5: 然后罗马尼内斯封装，林队彻底锁定胜局。

0: 放出来，
1: 好机会，拨出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好球，
2: 好漂亮，
1: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0: 姆巴佩，
1: 来一脚球漂亮了，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的季后赛半决赛。这是上海九世在客场来对阵北京北汽的比赛，双方这个系列赛之前的比赛打成1-1平，五场三胜制的比赛今天是非常之关键。
1: 跳球跳到古德温这边，李洪权对位是斯佩尔曼，
2: 是
1: 陈胜俊对古德温，张振林过来
2: 转切直接投了，
1: 好球啊！张振林这个球投得非常坚决，因为防他的轮转过来是杰曼，
2: 是
1: 杰曼比他矮，而且杰曼呢，从防守的状态来说，可能也暂时还没有那么的投入或者积极。
2: 没错，这种比较较劲的关键比赛呢，也比双方的决心啊、
1: 对，
2: 那么这个就是季后赛的经验。
1: 陈胜俊这边面对应该是跟他最熟悉的刘铮，急停。

0: 跳投命中的分。
1: 林俊在这轮系列赛调整还是很快，第一场比赛呢只得到了5分9，
0: 对，他第一场比赛真的不好
1: 啊，不好以后呢第二场比赛下定决心调整了非常快，好球，
0: 继续来。
1: 看来爵士今天一上来的三分开得很早，
0: 对，这也是给北京北汽提出了一个挑战。
1: 嗯，
0: 你怎么防守？你还要常规化防守吗？不，这边杰曼尝试回应但没成，
1: 对，而赛罗呢他在下线守沉退啊，这利用挡拆之后是一个机会。雷蒙这回合防得不错，
0: 北京北汽出现了失误，这个失误因为正好是周琦基地给到陈英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1: 是周琦呢这一次防守防得很好，但是为了
0: 再看啊，哦，打到陈英俊脚上了，忙中出错。
1: 对，这个为了追求速度、追求反击啊，反而是没有找到一个好的传球角度。
0: 潘振林再来一个，周琦把篮板球落点控制住。
1: 发现天顶去过渡，
0: 是。周琦示意陈英俊往里走。怀特塞德完全没有犯规，这球扑的确实够凶，但篮板球连续出现长篮板球弹，但是这一回杰曼反应够快，冲过来了，凶啊！
1: 对，北京北汽打的也是够快。一开场呢，上海九市外线的三分抢得很凶啊，那么只要出现机会就投，前两个投中以后，那么后面的命中率下降，北京北汽拿着就反击。球以后守全场，上来全场紧逼，

0: 这次是周琦的封盖，周琦封盖之后那没有人再去顶怀特塞德的篮板球。
1: 但是我刚才看注意到，就是古德温回跑的时候，多少好像有一点不舒适，
0: 是
1: 不知道是什么状况。看杰曼再次击出三分球，雷蒙拿到前场篮板。今天啊，就是北京北汽呢感觉上还蛮积极的，你看包括杰曼刚才挑那个回球，
0: 是
1: 雷蒙拿那个篮板球，
0: 周琦非常积极。
1: 这球呢进球是无效，
0: 这球进球无效，
1: 而且应该是不是吹到了周琦推人犯规。
0: 这个球，其实周琦并不是一个好的篮板球位置，但是凭借积极性，
1: 对，他是很努力的想去抢。
0: 是，今年的季后赛，周琦的作用还是很明显。这边又盖了，
1: 直接给盖了。就这个系列赛到目前为止，周琦在北京北汽的作用极大。
0: 对，又一个篮板球。
1: 对，怀特塞德在抱怨。
0: 是。人犯规了，
1: 应该是脚上有一个动作，
0: 因为现在呢两个外籍裁判去执裁啊，那对于这些尺度的重新把握，对于每个球员可能都要去有一个在每场比赛去适应的过程。
1: 是的，杰曼扑过去，这球呢最后是怀特塞德打出了界外。
0: 对，比较忌惮怀特塞德的封盖能力，这球已经过去了还往回传。
1: 是的，

0: 杰曼撤步打板命中，有一定运气成分，但是从北京北汽这一段的进攻最终都是杰曼来终结。
1: 是杰曼是在延续上一场比赛，特别是打到了下半场这好状态。
0: 嗯，而古德温也同样。
1: 嗯，
0: 古德温你看他这个回跑包括他的脚步的状态，
1: 就是在赛前看到了他一些消息，就说他是带着伤要参加这场比赛。
0: 是是 是。
1: 那显然就是上来以后在努力的克服自己伤病的问题，但是很难完全去消除。
0: 这边杰曼再对刘铮，直接被怀特塞德封盖掉。这次上海又把北京防了一个24秒违例。
1: 对，
0: 怀特塞德在内线的影响力威慑力同样非常巨大。
1: 是，
0: 这也是很有意思，就是两队现在都有一个状态很好的中锋。
1: 对，
0: 北京北汽换上了麦基。
1: 是，
0: 麦基搭翟小川。
1: 因为北京北汽这两个大中锋呢都不是主要在外线投的。
0: 对
1: 啊，那么怀特塞德就能够留在篮下。
0: 翟小川保护住一个后场篮板，古德温现在呢给陈英俊的这个身体对抗上强度上得非常主动。
1: 是，那确实现在这个裁判的尺度，对抗的尺度，你只要是正面用身体给的是比较宽泛的。
0: 王哲林上。
1: 嗯，
0: 王哲林呢这个赛季状态也非常的不错，那么如果他上那就是搭怀特塞德打双塔。
1: 对，打双塔
0: 增高这第二高度的高度。给到麦基，这球出手非常仓促。
1: 对，
0: 当然麦基有麦基自己的节奏啊。
1: 是，
0: 杨振林
1: 这球呢麦基想去封盖，但被怀特塞德给扛住了。
0: 对，这边翟小川
1: 造了犯规。
0: 这球对翟小川来说殊为不易。
1: 是，
0: 年龄大了。
1: 嗯，
0: 伤病刚刚痊愈，算是半痊愈吧。这球张志林起球技术运用还是非常的流畅。
1: 这赛季翟小川确实不错啊，这球面对退回来的王哲林啊，该上还是要上。
0: 准备出场，赵睿还是要注意自己的伤病，他本身的伤病也还没有完全痊愈。
1: 是，赵睿呢两场比赛很稳定，第一场14分，第二场15分。
0: 嗯，
1: 在下半场上一场比赛的下半场帮助球队拉开啊，那一段时间赵睿也是连中3分。
0: 是，
1: 那
0: 三分球，先看这球，
1: 面对着一个联防，
0: 怀特塞德。因为呢有王哲林在做牵制，他和怀特塞德互为牵制，让另外一个人能有机会在内线有更理想的发挥。这也是芦苇指导看到就是北京北汽的二高度身高会有点问题，但是杰曼这边手不软，又一个三分球，双方是旗鼓相当。
1: 对，杰曼今天开得很早，杰曼已经拿了8分了。因为北汽这边现在在守一个联防，
0: 漂亮
1: 终结力。
0: 对，这是古德温和怀特塞德的配合，怀特塞德一直保持着身体训练的强度。
1: 嗯，
0: 这状态是很非常不错的。
1: 对，上线过得被太容易了。
0: 是
1: 啊，过得太容易，过来以后那在内线的麦基就是上下两难。麦基过渡一下，
0: 对，赵睿是阳光要投篮，经过麦基过渡再给回来
1: 啊，这个是一个高级动作，没问题啊，在篮筐上把这个球打一下。
0: 张志林 这样的话呢，上海九世是6分40多秒，不到6分50秒，将近7分钟的时间，拿下18分，18-12，让北京北汽叫了本场的第一次暂停。上海今天的进攻遇内而先外，
1: 是
0: 我前两三分球都投中了。北京北汽的防守就像我们刚才预判的，你得扩大，
1: 是
0: 你一扩大你就没有办法再去集中精力限制怀特塞特。怀特塞特三投三中，而且在防守端给予北京北汽巨大的威胁。
1: 是
0: 铁曼这球弹篮筐前沿而出，
1: 因为你现在呢很难去在怀特塞德在篮下防守的时候去突到内线。
0: 对的，这也是上海抓住了自己的优势点。刘征给王哲林，王哲林这是扛开了麦基，
1: 是这是
0: 麦基似乎对这个身体对抗有一些自己的意见，
1: 是
0: 并没有及时回来。
1: 对，王哲林很好的利用身体，麦基这就不行了。
0: 对，哎，这边怀特塞德是出了什么状况？
1: 怀特塞德和王哲林两个人抢到一块儿。
0: 对，而且好像怀特塞德手指受了一些撞，
1: 对，
0: 有一些撞击。
1: 但刚才王哲林没有撒手，这球没撒手呢，怀特塞德这手指好像掰了一下。
0: 是。王哲林今天呢，在进攻端和防守端打的都非常硬了。
1: 是。虽然没有麦基纵向的这个高度这么高啊，但是横向的很好的利用身体。
0: 刘征这球，哦，翟少川真是足够积极，再给到杰曼，但是怀特塞德已经回来了。赵睿三分如何？
1: 好球，
0: 命中，解了北京北汽的燃眉之急。
1: 北京北汽这边还是要寻求外线破局，因为现在面对双高，你很难去杀到内线。
0: 是的。哦，这边就是麦基的护框，确实也会是一个问题。
1: 嗯。
0: 哎，这边他完全是没有对张振林有任何防备。
1: 麦基这个点看应该要调一调了。
0: 是是，
1: 你从刚才他上头自己去做抛投，到刚才这个没有注意过来协防的这个位置，这就是咱们刚才在开场所分享的，就是攻防的纪律性啊，你是不是能够打得很严谨？
0: 对，包括你看啊，就是刚裁判现在又想哨，怀特塞德和麦基出现了身体对抗、身体冲撞，麦基的动作的夸张程度。他似乎就是有其他的情绪，但是呢，就是究竟是存在感压制情绪，还是情绪影响存在感，这就完全能决定运动员在场上不同的状态。
1: 没错，就像您说的，他情绪一上来一上头，他带来的场上的影响都是负向的啊，这个就是不是太合适现在这种比赛的时机。
0: 赵睿在利用周琦做掩护，麦基应该一段时间不能够再出场。哎，先出界，
1: 先踩线。
0: 对，第一节还有不到一分钟，
1: 所以现在对于北京北汽的比较大的一个、
0: 啊、果然，
1: 对，这是踩线了。比较大的一个难题呢，就是麦基在轮换阶段上来以后，他到底能否很好的管理自己情绪。
0: 对，这时候呢，麦基很快回来，怀特塞德下，洛夫顿上，福格马上跟怀特塞德交流一下，
1: 这边倒也是看着上海九世这边的坏人去做调整、
0: 哎、
1: 怀特塞德一下呢马上上双高。
0: 对，
1: 哎，但不是啊，现在
0: 周琦和麦基在
1: 上双高，要占这个内线的优势。
0: 对，看洛夫顿是他有他自己持球打的能力。然后你看，就等于呢，

0: 还其实也是双高，只不过呢就是洛夫顿不在这个身高上有那么大的，
1: 对，但是洛夫顿他脚底下快，
0: 对，而且洛夫顿从他的身形来看控体重控的还是很不错的，现在有点像个锋线，
1: 对，
0: 赵睿出现麦基的眼
1: 控，七秒钟了，
0: 给到陈英俊，急停跳投还是没中，北京第一节只有15分进账，现在七秒钟的时间按说呢足够打一次全场的攻防。李洪泉啊，不，抱歉，李天荣
1: 上
0: 替下了张振林。李天荣现在体力是充沛的，
1: 是上来做这一次防守。
0: 赵睿要求人提上来掩护了，对，突然接球，周琦三分飙射没有中，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上海是全面压制住北京。第一节刚刚打过，上海做的准备非常充分，他们的命中率高，配合积极，第一节拿到了26分。这边北京北汽又一个失误，
1: 当然就是在今天的一开场的这个阵容的调整，包括这个比赛的基调的确定，就是立足于防守，那还是很奏效。单节15分是这轮系列赛打到第三场以来北京北汽单节最低得分，
0: 对，
1: 那他的这个防守的效果，上怀特塞德包括控制内线，那么同时外线外扩去防你三分，这个效果呢是在内线外线都防得不错。
0: 这球是洛夫顿躲过麦基的防守之后被周琦补防，一巴掌扇出了界外。周琦在这个系列赛当中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不错，
1: 是，而且态度是非常积极，
0: 是的。
1: 北京北汽这个双高的组合，用许指导的话说呢，是在这个第一场比赛就是临时被打出来的，但反而现在变成一个常规套路。
0: 是，古德文又一次抛投成功，赵睿回给周琦，
1: 周琦投三分，
0: 这是今天投的第二个三分，都还没有打出命中率。
1: 是，
0: 陈英俊给到雷蒙，急停跳投。这是北京呢在第二节得到的第一球，来自雷蒙和李洪泉的对位。
1: 对，这刚才靠雷蒙的个人能力去强解了一个。
0: 对，
1: 传跑，这球被断了，
0: 但是并没有接到这球。啊，古德温，这球应该是单场球了。双方的分差是13分，第二节刚刚开始一分多钟，北京北汽的失误也确实很多，延误。过去的王之林，
1: 对，内线现在空间是比较拥挤的，
0: 洛夫顿过来准备协防，
1: 王立硕周琦打大王，就造了犯规了。那这样王哲林就个人三个犯规了，
0: 对，那么这样上海九市的双塔战术怎么延续下去？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前面的三节是可以打怀特塞德加洛夫顿的，
1: 对，
0: 但是第四节不可以，然后那么你另外一个外援，那你看怀特塞德上来了，
1: 是，
0: 对吧，那么你古德温和胡格你就要考虑了。
1: 所以如果王哲林的犯规过多在第四节不能够比较正常的时间出场的话，那么对于人员的轮换就会有问题啊，你只能上内线的外援的时候，那你相对年轻的谢永伟是不是能够在第四节能够保持稳定的发挥啊，这个也会是一个第四节到时候咱们再去看的或者观察的一个情况啊，这边点进了。
0: 无效，
1: 无效，
0: 应该是又是一个干扰球吧。麦基的情绪今天始终没有在一个平稳的状态。
1: 对，其实刚才他去冒古德的那个球，打板那个反弹点，如果不碰，他不一定能进。
0: 对对对，
1: 就是他反而是帮了一个，就是
0: 对。今天他似乎是比较亢奋，
1: 对，
0: 动作啊、神态啊、表情都比较夸张。斯佩尔曼来替下麦基，对，你看又得让他休息会儿，
1: 要换一下，
0: 调整调整。今天威廉姆斯还没有得到上场的机会。
1: 威廉姆斯第一场比赛受伤是比较可惜的啊，上一场比赛打了一段时间也没有办法发全力。
0: 这球还是没中，又是犯规。
1: 嗯，
0: 也在看吹的谢利伟，
1: 是这个上墙显得有点没必要。
0: 第二节比赛呢才刚刚开始了，12分的分差，杰曼控制球，斯佩尔曼需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哦，这确实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动作。
1: 对，谢利伟刚上来马上两个犯规。
0: 对，而且他的这个动作你看啊，对，就是非常的明显，
1: 是
0: 还是有点年轻了，
1: 有点年轻的，
0: 一分钟两个犯规。
1: 对，
0: 现在呢是怀特塞德、李洪全、张振林、刘铮和古德温。
1: 他这两个犯规不仅是给第四节可能人员轮换造成问题，可能给自己的信心，
0: 对，
1: 那么打的会这个状态不对。
0: 对，而且上海九世在他这儿给一下赔两个犯规，
1: 是
0: 单节犯规累计就到三次了，后面动作都要小心一些。
1: 对，
0: 这边是张振林和陈英俊碰撞，今天身体对抗频繁而强烈。又是周琦，真是凶啊。
1: 是，周琦现在在北京北汽的内线起作用是最大的，
0: 就是我们已经好像好久没有看到周琦以这种攻击性很强的方式，
1: 没错，
0: 来做防守当中的一个角色。镜头正好又给到了怀特塞德，一个是他的手指伤，二一个呢是他现在上场，因为王正林犯规也多，罗伯顿又不是一个真正的中锋，现在又是，这就是等于是一大四小这样的阵容。按理说，斯佩尔曼在这个阵容当中呢，会可能成为一个变量，
1: 是
0: 进攻端啊，
1: 对，进攻端他可能会有一定的优势。
0: 打一个时间差，怀特塞德还是主动了一些，
1: 但是塞德今天的效率很高，首发上来现在8分4中4。运动战是一个没丢，
0: 对，而且还有三个篮板。孙文博准备上来，陈英俊和刘铮这互相都很熟悉，
1: 也想往里掉，
0: 对，没时间了，24秒，这已经是北京今天第二次被防成24秒。
1: 莱塞德今天在内线确实起作用，
0: 是，
1: 只要一上来协防，那么还是保持去防自己防守人的这个位置，啊，这种经验的体现，这体现了这个就是高水准的外籍球员的状态。
0: 赵睿和曾凡博相继上场。不过说刚才我们说到了斯佩尔曼，斯佩尔曼已经很久没有说一个外援级别的发挥了，
1: 对，
0: 对吧？不管对谁，
1: 对，他这个今年系列赛给予北京北汽在内线的帮助其实并不大，
0: 对，并不像他常规赛刚来的那会儿，
1: 嗯，
0: 延误也是形同虚设。但是呢，这边北京北汽收缩，
1: 撞犯规的停止快攻，
0: 对，李洪全给了一个比较硬的犯规， 看这球，赵睿的回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 您看这一下，很明显就是要去停你的快攻。
0: 对，那这样的话，上海犯规数已经到了。
1: 嗯，
0: 他们需要注意动作的尺度，
1: 所以
0: 避免在罚球上丢更多的分数。
1: 对，这还有半节多的时间。
0: 对的，
1: 啊、这就显得小谢那两次犯规有点太着急了。
0: 没错，
1: 我。
0: 已经需要尽快的完成这次进攻。那周琦是要终结被怀特塞德后个正着对抗之后，怀特塞德是没有失位。
1: 嗯，
0: 还没发出球，斯特尔曼，
1: 弗兰克要抢解。
0: 对，这球投了一个三不沾的，就是他没有顶动李洪权，
1: 这就比较尴尬。
0: 对
1: 啊，这就比较尴尬，
0: 他没有顶动李洪权，
1: 没顶动你，本来是一个内线，是打锋线。
0: 刘璋这一回斜四十五度切入，过掉赵睿，造了一个犯规，还打进。
1: 是，
0: 北京北际再次落入被动。那上海九市，一打球的人多，二形成配合的几率要更大。那这边呢，北京北汽再度换人，斯佩尔曼被换下，应该是不是周琦也在下去休息？
1: 是，
0: 按照周琦上场时间来说，应该是今天是被用的比较满。
1: 对，这也是比较被动的一次换人啊。那么就刚才斯佩尔曼本来是一个优势点，你没有去占到优势。啊，这个时候是比较打击球队士气，那就被动要去调一下。
0: 对，麦基再上场，这边刘璋直接把赵睿球断掉了，又一个干扰球。
1: 干扰球，断了断球是刘璋的强项。
0: 上海是完全打出了自信，反客为主，
1: 对，
0: 积极而主动。
1: 一切的这些优势的建立都源于防守。
0: 没错，北京北汽已经是八次失误，而且到现在了只得了22分。上海的犯规数由于谢利永伟的不冷静早早的超过了4次。
1: 陈冠博
0: 没有，怀特塞德这球被赵睿断下来。
1: 是，
0: 赵睿算是将功补过。杰曼对古德温突然加速
1: 来了，
0: 他这速度真的快。
1: 对，他也在阅读怀特塞德协防位置。
0: 对，提上提得非常靠上。古德温确实迅猛，
1: 确实有能力，
0: 马上还颜色，现在15分的分差。杰曼停球，曾凡博落了底角，但是球并没有给到，因为传球距离太长了。
1: 对，张铁林在对杰曼的时候，杰曼就没那么好投了啊！想做这个左手撤步投篮，这个投不出去。
0: 哦，麦基就是他无法栖身于篮下，等于是已经示意自己是在就是在这个对位方面自己有自己的弱环，但是呢，反过头来他顶住怀特塞德，怀特塞德一运球，怀特塞德也来一记失误。
1: 对，
0: 一个误攻对一个失误。
1: 是。因为现在张镇麟在防杰曼的时候，杰曼不是太好攻的，这个时候需要赵睿，要去做这个进攻的突破点。赵睿拉开这边，张镇麟就是扣着杰曼的左手，扣左手给你右手，控制住你最习惯的一个方向。
0: 但是犯规的应该是古德温吧？是不是应该是古德温，还是刘铮？给夹击上步，看啊，杰曼其实张镇麟防得很不错了。
1: 对，
0: 哎，就是古德温过来想要包抄这球，反而是帮了张镇麟倒忙。
1: 曾凡博往里去移动这一下，把古德温往里带了一下。
0: 现在北京北汽在上海九市 密不透风的防守，特别是怀特塞德在内线的威慑力影响之下，确实得分是步履维艰。怎么来解决现在看不出来。13分分差，李天荣对杰曼，李天荣现在有体能，有活力，而且呢，他如果说真是感觉好的话，哦，这球赵睿又一次犯规，古德温要罚三个，
1: 是这球非常有经验，
0: 对，
1: 利用掩护之后，知道赵睿会抢的比较凶。那这个球过了掩护直接就起，二次利用掩护以后过来直接就起，登场。
0: 刘征替下李天荣，李天荣上场时间并没有那么长。赵睿也下场休息，今天赵睿的表现比较受制约，并不是太好，15分，又是15分的分差，就是北京北汽的进攻今天打得比较破碎，并没有像上一场比赛那样形成一个比较连贯，把自己有很明确的主线。但是从上海这边的角度来说呢，你能看得出来啊，这是常规赛的领头羊，这是联盟常规赛第一名，麦基还没进。
1: 是，麦基现在面对怀特塞德的进攻就是没有什么优势。
0: 是，
1: 这一次抛过了。
0: 对，而且还出现了一个失误。
1: 这个麦基在反击当中抓住了一个机会。
0: 是。但是得看看他的罚球，
1: 对，能不能罚得进。
0: 镜头给到赵睿，赵睿今天的竞技状态确实不好。麦基第二罚还没中，
1: 两罚一中。
0: 阿德萨德的中距离，
1: 投中距离。
0: 贾小川确实很拼，
1: 是
0: 贾小川的存在感确实要远强于麦基。如何？等于麦基一抢三，一抢四。
1: 对，现在因为怀特塞德在内线，反击的这个就也不上篮了，倒确实是个空位啊，就直接就投。切了一下，变成了一个辫子。

0: 奥德赖德再次回头，这回进了，就是麦基你还放还是不放？嗯，
1: 人从这一次投呢，因为刚才已经试过一次了，啊，就是比较有信心。
0: 就是杰曼尝试去投射，一旦投不进，几乎是没有太理想的办法。
1: 对，
0: 去遏制上海队。上海队现在打得比较有心得。
1: 麦基和怀特塞德两个人的对比呢？今天怀特塞德是占据了全面优势。
0: 嗯。
1: 十分五个篮板，麦基这边现在只得到了一分。
0: 张兄弟，麦基和怀特塞德两人都是跳得很高。
1: 对，
0: 怀特塞德还在抱怨麦基有压他的头这个动作。
1: 对，你看上海这边的这个防守的呢，那你利用一屋挡拆的时候，是你同侧的这个外线过来做协防，
2: 对，
1: 啊，去避免怀特塞德出不来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方式呢还是比较奏效，所以现在北京的三分是13中2，
0: 嗯，
1: 啊，被控制的非常的厉害，
0: 是，应该也是这么看来，就是上海在上一场比赛主场失利之后，
1: 嗯，
0: 显然对北京的三分球有非常明确的态度。
1: 是，
0: 李德文抓了麦基反应的时间差。
1: 就是这种系列赛的调整能力，这场比赛上海调整的是比较快。
0: 是。用张镇麟防杰曼是上海做的非常好的一个调整。
1: 对。
0: 这边张镇麟又切了曾凡博一球，
1: 张镇麟防杰曼的古德温防到曾凡博，曾凡博有身高优势，但是刚才这个因为在内线的这个贝对篮技术并不是他的强项，
2: 对
1: 啊，那这也没有打出来。
0: 又是一个暂停，第二节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1: 今天上海会比较把时间聚焦在就具有优势的怀特塞德和古德温上。
2: 是是。
1: 洛夫顿其实只打了3分钟。
0: 没错。
1: 那就是在这种非常要劲的比赛当中呢，短轮换，那么压减这个轮换的时间啊，在上半场是占据了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0: 小川非常奋力去抢这个篮板球落点，争球，争球转换球权呢，还是上海队球权。
1: 点球被掩护以后，再往篮下拆。
0: 哎，
1: 给了一个对无球，
0: 对
1: 球员的犯规，
0: 是，而且应该是吹到了，是吹到了杰曼身上吧？
1: 对。哦，这是
0: 这
1: 对，确实
0: 拉人拉得非常凶，这确实反应非常快。
1: 没错，这判断的也是就是很清楚。
0: 对，给他吹了一个违体。
1: 嗯。
0: 这一下呢，就是上海在各个环节都占据上风。
1: 对，因为非法规则呢，它就对这种球的这个吹罚就是违体。一个继续有球权。

0: 来个传接，古德温力扛曾凡博，
1: 真厉害，攻守对抗，对抗比自己高的照样能顶着打进。
0: 第二节就上半场最后一攻，看看北京北汽拿得出什么样的方式方法。现在上海反客为主，全面占据主动。别慢，
1: 还没有翻身跳投，
0: 还是得翟小宽抢到这个篮板落点，完成二次进攻，将将把这分差缩小到了20分。半场比赛北京北汽只得到了不到30分。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来，一起来吧。
5: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当场呢，上海这边继续用刘铮，包括今天刘铮上首发，他的这个防守的作用。那么就是一内一外，刚说完，
3: 上来就一个失误，当然刘铮也有一个误攻。

0: 确实有点用力过猛，
1: 是，
0: 但是从北京北汽这边你看他这个状态，哦，十二九是扣了一分，
1: 嗯，
0: 应该就是有一个三分球踩线，
1: 对，
0: 或者是类似吧，
1: 就是十九，
0: 周琦强打怀特塞德，
1: 周琦确实不错，
0: 嗯，
1: 就是。进攻防守的这种进攻状态，包括那么对于比赛的这个准备，
0: 嗯，
1: 就显得就很充分。
0: 嗯，这边古德温球还没有出界，
1: 没出界，
0: 但是进攻时间可能不是很多
1: 啊。这球抛了一下，
0: 哎，杰曼干扰了，
1: 强解了。
0: 雷蒙拿到这个后场篮板，17分啊，现在。北京北汽呢，下半场还是开场那个先发，
1: 嗯，
0: 看杰曼三分球如何，终于命中，
1: 好球，
0: 14分了，
1: 是。
0: 雷蒙、陈英俊、杰曼、周琦和斯佩尔曼，
1: 对，
0: 上海队这边古德温、张镇麟、李洪权、怀特塞德和刘铮，
1: 是。
0: 李洪权如何？没有还成这一个，但是怀特塞德有篮板球。
1: 厉害啊，今天，
0: 对，他今天真是进攻端也不错，
1: 对，他今天真是不光防守啊，现在是7中6了，
0: 对，杰曼通过中路再给周琦的跟进，
1: 周琦也扣一个，
0: 对，这倒是啊，就是北京北汽你看现在内外倒是正常了一些，
1: 对，通过杰曼突破去破局，
0: 对，
1: 进攻就没有那么被动，
0: 掩护换防了，雷蒙去盯张镇麟，张镇麟突右手
1: 突进来，周琦的护框，这球还是颠进了，
0: 对，
1: 周琦不敢完全的去放这个怀特塞德，
0: 对
1: 你完全放的往空中一扔，那边空中接力了，对，再去利用这个挡拆的机会，
0: 杰曼，
1: 嗯，
0: 这次的抛投因为周琦被怀特塞德挂住，再想去做动作不是很容易，利用杰曼持球突破去破局应该是北京北汽下半场想的招数，
1: 嗯，
0: 因为他确实具备速度，
1: 对，
0: 强持球能力，
1: 负角度，
0: 这球张镇麟的球弹框而出，
1: 哎，张镇麟真是够积极，
0: 对，张镇麟积极，侧面看出来就是北京北汽似乎并没有在这个投入程度上
1: 是
0: 做好足够的应对，杰曼被换下场，
1: 嗯，
0: 赵睿上了，但是呢就是北京北汽的另外一个小外援威廉姆斯上不了，
1: 是他上不了，那现在就是用单外援，对，用单外援，然而今天呢也并不信任斯佩尔曼的状态，
0: 是好球，
1: 又扣一个，
0: 对，这边赵睿和周琦这个配合在上半场也确实是不太多见，
1: 对，杰曼下场，北京这边倒是不缺这种突破手，
0: 对，再看古德温抛投，就是上海现在进攻非常在线，
1: 是周琦他也是守沉退，
0: 对
1: 啊，你守沉退这个点呢你也是就是不好防，
0: 对，就是从北京队来说让杰曼去突持球突破当破局点是确实是一个办法，但是呢杰曼有自己的状态，古德温这边犯规，战术犯规，赵睿再去接球，现在是18分，
1: 嗯，
0: 3秒区1里，40-14，
1: 是
0: 这个像小时候所说绕口令一样的分差，
1: 这是机会，
0: 对，
1: 但就像没说的，机会是出来了，但是
0: 对
1: 你的手感是不是能投进，
0: 就是内线的进攻成功率，
1: 嗯，
0: 上海是压倒式的领先，古德温，哎，雷蒙这是又撞倒了古德温，再次被裁判员

0: 吹罚犯规之后，
1: 得
0: 分上罚球线
1: 要给三个犯规，三个这个罚球了。
0: 啊，这应该是就是我们今天是两个外籍裁判，
1: 对
0: 对吧？那么另外一个应该是宋侯禄
1: 老师，
0: 宋侯禄老师示意就是到底是两罚还是三罚？
1: 这个韩国的裁判员呢，去年也来了，
0: 对，
1: 啊，咱也是相对熟悉的，这还是调整一下，最后示意还是三罚。
0: 这样的话，对上海九世，现在就是非常主动的竞技。
1: 嗯。
0: 最后这个罚球没中，但还是20分分差。赵睿绕掩护之后，但是周琦往里跑的比较多了。
1: 对，
0: 没办法，直接给周琦，
1: 是
0: 再打掩护，持续突破，制造张振林犯规。
1: 现在谁攻的凶，就让张振林去防。
0: 对，
1: 他这个
0: 张振林的防守能力包括意识确实是积极而在线的，
1: 这一下就起效果。
0: 对，而且他这么去遏制赵睿，应该赵睿还是会受伤病影响，他的身高，他的身体素质，
1: 对，
0: 应该是问题不大。
1: 上半场去防杰曼啊，下半场防赵睿这个点，小踢球
0: 。第三节还有一半的时间。杰曼在上应该是冷静了一下吧，
1: 对，
0: 斯佩尔曼就你看他在场上他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1: 对，咱不能说形同梦游吧，但是就没有任何正向的帮助。
0: 我觉得就觉得其实用形同虚设更合适一些。
1: 对，
0: 对吧，就是因为在现在这个比赛的赛制下，前三节比赛外援要起到的作用大家心知肚明。
1: 对，
0: 这边上海开始充分夹击周琦了，因为北京这边只有周琦一个发挥最强的点了。
1: 对，刚才张振林主动的上夹击，
0: 对，
1: 把这球给切掉了。
0: 看赵睿这边
1: 反击球转换三分，
0: 底角
1: 还没有，
0: 是。
1: 对，今天反倒是回到自己主场，这个
0: 对，因为我们前面
1: 也投不进了。
0: 我们前面说就是回到主场是动力，同时也会有很大的压力。方硕准备出场，替下赵睿，
1: 这是属于没招的啊，谁也投不进，
0: 没有后手了。对，
1: 那么上老将，上方硕，
0: 对，
1: 啊，去试一下，就看看方硕在这个第三节这四分多钟能否起死回生。
0: 嗯，是。而且徐志明指导应该又叫上了麦基，叫上麦基是因为周琦体力消耗会很大的。白德赛德对周琦，
1: 白德赛德也很有经验，这球周琦贴得很近，贴得很近的时候呢，顺势大回环造犯规。

0: 王爷来一个，又被怀特塞德一个封盖。
1: 嗯，
0: 怀特塞德在篮下真是起作用了，现在你退球也退不回来了。
1: 是，已经这边是全线落入被动。
0: 嗯，
1: 李洪全上罚球线，两罚中一。这一节到现在，上海九市得分也不高，
0: 是
1: 十分。怀特塞德的影响力出来了，杰曼到中间直接
0: 出来了，
1: 给球，无球队员刘征这边犯规。
0: 对，这场比赛第一次怀特塞德被换出来，换出来呢，想往里传，这球造了犯规。
1: 麦基都还是交杰曼，突破分球之后仍然不中，
0: 真打不了。
1: 对，
0: 真是打不了。现在麦基是六中零。
1: 嗯，
0: 越投越远，这边这倒是没有，
1: 是，但是因为有21分的分差了嘛。
0: 嗯，
1: 所以上海队打的松弛也情有可原，
0: 这是放松。怀特塞德都已经拉出来投三分了。
1: 对，
0: 再做挡拆，
1: 方硕再给麦基，
0: 我
1: 终于中了，这是麦基今天投中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
0: 一个来自樊炫位置的抛投。
1: 是，
0: 七中一。
1: 对，就这一个，19分的分差，还有2分钟，第三节就结束了。方硕面对古德温的冲击，确实也是没有什么太理想的办法。从对抗，包括从你看他的换防，防过来。
0: 对，
1: 他一开始是在底线这边贴李洪全的。
0: 对，他过来垫防，那你第一线被突过来。被突过来，你再让方硕去协防，这防不了。
1: 各位指导准备换上李天荣、袁唐文和洛夫顿。
0: 嗯，看这个情况，应该是古德温罚中以后要换一下啊，同时让第四节要打的后卫去做个准备。
1: 嗯，
0: 因为今天谢永伟的犯规比较早，而且上来呢个人的状态并不是太好，要去启用袁唐文。
1: 对，其实袁唐文作为高顺位选秀，因为马上又快到 CBA 选秀了，
0: 是，
1: 那么本身又是在大学当中表现非常突出的球员，他的球风还是非常稳健的。
0: 对，就是因为上海的就是人员的阵容太
1: 厚，确实太
0: 好，
1: 太厚，
0: 太厚了，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机会。
1: 张振林现在又来盯防杰曼，再给麦基，直接送到怀特塞德手里。直接一个晴空霹雳。
0: 嗯，
1: 应该是怀特塞德犯规，22分。
0: 这一次啊，这一次是拉倒了麦基。
1: 对，

0: 但是这个封盖呢，包括之前的打到现在这三节的表现，在内线都统治级别的。曾凡博防洛夫顿犯规呢，犯规到次数了，就直接是罚球。
1: 三节还有一分半钟不到的时间，现在现在是23分，抱歉。孟凡博在破篮筐前沿，刚才人拿到一个前场篮板落点。
0: 我们换防后撤的三分，
1: 对，
0: 还没有。
1: 现在第三节进入到最后的收官段。洛夫顿被放空，哈德塞德的补扣没有中，
0: 对，打得快一点能抢一次，勾手。
1: 这是麦基今天进的第二个运动战进攻得分。
0: 是。
1: 上海开始压住时间打节奏，看看打成功率能不能行。就这一节上海起码到现在还倒赢了两分，
0: 对
1: 对吧。洛夫顿内传内如入无人之境，
0: 是
1: 现在是23分的分差带进最后一节。在前面两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都没有任何一支球队单场过100分，
0: 是。
1: 那今天上海九世呢比较有机会接近，但是他们领先的分差太大了，前面两场比赛都是在10分之内分出的高下，今天这显然不是。
0: 显然第四节呢，那作为北京北系如果想再寻求一些机会呢，可能需要一些比较神奇的情况出现。
1: 对
0: 啊，因为你现在23分的差距，你在前面三节你今天的进攻状态没有一节单节过15分，这个就很困难。
1: 是。
0: 不是，还有一个呢，就是系列赛，特别是在你的主场，那你这一节，你还是要努力的把这个分差追进，你要给你下一场比赛的这个，起码从信心的层面呢去做一些准备，如果你20多分的分差，甚至再扩大。那你下一场比赛呢，你显然从士气上是非常受影响。

0: 这是翟小川直接突洛夫顿，
1: 是
0: 洛夫顿这个控体重减重确实效果非常明显，
1: 他真瘦了不少，
0: 对，现在已经是一个锋线的状态，
1: 是上个赛季刚来的时候人是圆的
0: 真是，
1: 哎，
0: 对，这是一个技术犯规，
1: 给了个技术，给了技术犯规，刚才是谁说了什么吗？那倒也没有看到其他别的，看来是洛夫顿，洛夫顿应该是跟裁判有一些过激的表达，
0: 对，
1: 那这两次是翟小川刚才突破造犯规的发球。
0: 嗯，我们看一看这边方硕呢上场，因为确实上场时间太少了嘛，
1: 嗯，
0: 也没有说非常好的就是迅速适应这个场上的状态和节奏，
1: 因为对面上海队也知道上方硕上来他是干什么的，也没给他外线出手的机会，
0: 没错，
1: 这是吹了刚才陈英俊的一个犯规，同时上海换三个，还是要继续巩固自己优势，
0: 是
1: 把三个首发的球员都换上来。
0: 现在呢，上海的阵容：古德温、王哲林、李洪全、张振林和刘铮。
1: 嗯，
0: 王哲林的掩护掩护的非常扎实，这边防的北京北汽这球防的还不错，李洪全。这是上身体了，
1: 是不给你一点起势的机会，
0: 对，陈俊突到里面直接是一个失误，邓凡博犯规，
1: 这一次犯规犯的也是非常凶狠，
0: 上海呢倒是每一节比赛这个得分是在往下走，但北京北汽呢就是整个的进攻就没有梳理明白，
1: 对，就没什么起色，
0: 对，一直就是十四五分，在任何的情况下你在十分钟一节的比赛里十四五分的单节得分是绝不想赢球的，杰曼，
1: 杰曼登场，杰曼是今天北京这边唯一得分上双的，
0: 是
1: 拿了十五分，其他最多的是周琦的七分，
0: 对，周琦七分七个篮板，除了两个三分没中以外，他内线是四中三，周琦再次上场，这是我们理解就是北京北汽的最后一搏了，对吧，
1: 是，
0: 如果这个阵容再没有任何的追分的效果的话，那确实是这场比赛就交在这儿。陈英俊突然自己一个一条龙反手上篮，
1: 对，
0: 追到二十分差。
1: 所以北京这边你作为落后的一方，咱们还得强调这个系列赛的概念，
0: 嗯，
1: 就是你还是得打出点自己的精神状态。

0: 整体防的是不错的，那最后一下这个出球的以后又失误了。
1: 是，
0: 刘铮还是非常的有经验。
2: 所以就是你看，如果说投篮外线投篮命中率没有保障，你有17个、18个失误的话，就你确实是会落入很大的被动。就像现在的，那从上海来说，就是，整个的战略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这不是个战术问题，
0: 对
2: 对吧？
0: 而且你现在打了第四节，只得48分，你整个球队呢，就是比较的失常，
2: 是，
0: 比较的失常。这个就像您所说的，你回到主场可能会有动力，但是很多压力也会存在。
2: 对，陈英俊看来是对自己这场表现非常的不满。
0: 咱们说上海队的调整是主动啊，你作为。上怀特塞德也好，上刘铮也好，但是你也很难说，北京北汽这么多打球人的情况下，你被限制现在只得48分啊，就是打得非常失常的状态。
2: 没错，利用周琦的掩护，杰曼，杰曼，你看出球他就比较晚，又是一个失误，
0: 又一个失误。
2: 张振林直接把球刀下，看看上海反击。
0: 嗯，
2: 张振林确实今天竞技状态非常好。传出来，曾凡博如何？3分命中，
0: 好球！
2: 今天北京现场的球迷确实也是，应该是会比较受打击，可能都是看到说顶棚有这个画面展现了，
0: 对，
2: 身边的这个亲友指一指，然后可能露出一个无奈的苦笑吧。
0: 嗯，
2: 那你看，是肯定所有的球迷到现场还是希望主队能够获胜。杰曼给到方硕，甩三分不成，连续北京队又是2个3分投出，没有任何的斩获。
0: 我刚才机会倒是出来了啊，弱侧底角这么防守人去协防，方硕这机会倒是出来了。
2: 李洪全没有投中。凯瑞克示意杰曼从自己这边走，赵小川再给杰曼
0: 3分，
2: 又追一个14分，现在是4分钟左右。
0: 这个北京北汽这4个自己球队培养的球员，
2: 对，
0: 带一外援，这段时间打的拼劲儿倒是很足。上加基
2: 又
0: 断一个，反击，这球差点打成2+1，这次回来以后变成了过半场夹击。
2: 对，
0: 北京自行培养2老带2新，加一个外援，
2: 是是，
0: 这段时间
2: 确实是
0: 打的倒是很有生气。
2: 这是北京的五小之谋啊，
0: 北京五小
2: 啊，对，
0: 嗯，
2: 因为塔瑞克加尼尤严格意义上也不算个中锋，他只能算是个4号位。
0: 是，你像这一轮就是一直在给塔瑞克报名，包括前两场没上啊，但反而是这段时间是起作用了，
2: 这很有意思。
0: 几分了？12分了。
2: 对，哎，谢立勇伟上了，
0: 啊，
2: 把李洪全踢下去，因为他需要一个控球的，他需要一个控球，他需要一个大个子。
0: 是，他现在要增加控球点，但全场接着加。
2: 对。如果谢立勇伟能够头脑冷静，
0: 是
2: 换他是对。
0: 他今天倒是就是连1分钟都没打上，啊，上来就没一会儿就2个犯规。
2: 体能也充沛。古德温，
0: 这边继续耗时间。
2: 是。这球
0: 又防下来一个，这球冒了，但是没抢，
2: 忙中出错。这边还是失误，

0: 可加尼欧今天真是积极性，
1: 翟小川上篮，
0: 活跃性全都在，
1: 十分球了，还有三分钟啊，
0: 整个
1: 不好说了，
0: 整个场面全被点燃了。
1: 对，继续加，这球走步了吧？
0: 看一看古德温，古德温还是上海队最稳健的那一个。从北京这支球队要开呢，手递手。再进，北京现在打得比上海可快。
1: 对，现在他是在跟时间赛跑，北京现在是需要时间，但是上海你这边怎么能够稳住节奏啊？先破122全场的这个区域，破过来以后，对，现在上海没必要着急，刚才有点慌乱，打了一个16-2。
0: 又一个
1: 又断下来了，
0: 上海连续失误，
1: 上篮8分球，
0: 还有2分钟的时间。哎，上海的这个传球非常稳健，
1: 是
0: 破掉了全场夹击。
1: 这是一个
0: 袁唐文搭
1: 对
0: 李洪权，现在让袁唐文上，
1: 继续加，
0: 先犯规，
1: 是
0: 因为时间对上海队是更有利一些。犯规数也都到了，让袁唐文上罚球线。袁唐文，在打 CUBL 的时候，就整体发挥就是以稳字著称。
1: 对，
0: 来看看他的罚球。
1: 打山东那一轮第二场比赛，打了很短的时间。
0: 第一罚没中。
1: 对，今年的季后赛他还没有过得分。
0: 我觉得也跟他的就是出手一直没有出手尝试有关。
1: 是因为确实之前的机会非常的少。
0: 就是你像袁唐文，像严鹏飞，这都是在此前的球队是打绝对主力的。
1: 是，
0: 因为上海队就像您说的，阵容确实厚度太高，
1: 很高的位置上来挡拆，
0: 对，结伴
1: 抢三分，
0: 三分没中。就是今天北京队还是那句话，靠投射安身立命的球队，你如果投射命中率不能保障，确实是会受很大的影响。但是呢，就是在这第四节，北京队打了一个非常规阵容，反而是收获到了奇效。
1: 是，这一节打了一个23-9啊。
0: 对，现在是23-10。
1: 还是在中场线非常高的位置，那么再做一次挡拆，第二圈往内线突，艾瑞克确实是不太好出手。白塞德一回来啊，在内线能够去防守的情况下呢，那就是这一波北京的这个攻势也被控制。
0: 对，艾瑞克加内欧，再看这一球，这是刚才袁唐文制造了塔瑞克加内欧的犯规。再上罚球线，相信袁唐文应该就能稳健一些了。喏，现在镜头扫过北京北汽的替补席。替补席上坐着的是相对上场时间更多、球队当中战术地位更重的球员。13分分差，放射漂移投射还是没中。就是今天北京队的三分投射命中率是真的不高，
1: 是只有21%，23中5。这家到篮下呢，刘征这边倒也不攻了，反而出界。
0: 现在来看呢，就是上海九世拿到这场

0: 场关键战胜利，还是很明确自己的队员，包括自己擅长做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小打大过掉，刘铮这是突然过来补防，效果还是不错的。李洪全直接上篮打进，还要加罚。
1: 是，
0: 就你看这场比赛，又是双方没有一支球队说打到打过100分。
2: 所以这场比赛呢，上海在前三节建立了足够的优势，虽然第四节呢可能会是球队的潜在的问题啊、但是到了第四节呢，还是足够能够去消耗之前的这些优势。那作为北京呢，就是怎么能够去调整呢？对面摆出这种防守阵容，内有怀特塞德，外有刘铮去控制你的陈英俊这样的重要的攻击点啊、那你怎么去在前三节能够去起码打到僵持啊，能够把这个比赛带到第四节去决胜。
0: 最后的16.3秒，那最后这一节的关键时刻，对于像谢利永伟这样年轻球员来说，也是个历练的机会。双方的主教练已经握手致意，许黎民指导和卢伟指导。那上海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他们可以有更多的畅想的空间。那时隔一天之后，比赛还将在五棵松上演。那究竟是上海队直接在此地晋级，还是比赛会被打回上海？我们拭目以待。
3: 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2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

0: 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就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然后他罗马尼内顺风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禁区里边，没有，我们打门。

0: 跑出来，
1: 漂亮，
0: 好机会，拨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
1: 卡斯塔涅，
0: 好球，
2: 好漂亮，
0: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普瓦奇
3: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
2: 还没下
0: 手了，补射了，球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0: 八拍，
1: 来一脚就漂亮了，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上。

我们现在呢是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本届世界杯的 C 组第一轮的第一场小组赛，由巴西队对阵摩洛哥队。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这场比赛呢将在纽约当地的时间6月13号的傍晚6点，北京时间的6月14号的早上6点准时打响。今天呢，巴西队是穿着黄色上衣蓝色短裤，摩洛哥队是穿着红色的上衣绿色的短裤，两支球队都是穿着自己的传统的主队队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 C 组的第一轮第一场小组赛，巴西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黄色上衣蓝色短裤，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的是五星巴西，而摩洛哥队上半场是从右往左进攻。这是 C 组的第一轮的小组赛，两支球队也是首次亮相于本届的世界杯舞台。我们来看看这两支球队目前呢在国际足联排名，巴西队是排在第6，摩洛哥队是排在第8，两支国际足联排名都在前10名的球队之间的一场对话，也是第一轮的小组赛的一场焦点的对话。那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巴西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阿里松，今天的4个后卫呢，2个中后卫是3号加布里埃尔。

和四号队长马基尼奥斯，左后卫是十六号道格拉斯桑托斯，右后卫是二十四号伊巴涅斯，中场的双后腰是八号吉马良斯和五号卡塞米罗。在进攻的三个前卫方面，二十号帕奎塔、七号维尼修斯和十一号拉菲尼亚同时首发。今天顶在最前面的中锋是二十五号伊戈尔蒂亚戈，这是巴西队的首发阵容。摩洛哥方面，他们的四二三幺门将位置上是一号布努，四个后卫分别有十八号里亚德、十四号迪奥普、三号马兹拉维和二号队长哈基米阿什拉夫。中场的双后腰是二十四号埃纳维和六号布阿迪。进攻的三个前卫有八号乌纳西、二十三号汉努斯、十号布拉辛迪亚斯。今天顶在最前面的前锋是十一号塞巴里，这是今天摩洛哥队的首发。这个组当中呢，除了我们现在看到了巴西和摩洛哥之外，还有两支球队是海地队和苏格兰队。海地和苏格兰的比赛将在本场比赛之后来进行。卡洛·安切洛蒂，意大利籍的主教练，在巴西这个足球王国的历史上，他们还从来没有一位由外籍教练带领参加世界杯的这样的经验。那卡洛·安切洛蒂自己也有一个崭新的体验，虽然他在俱乐部层面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现在要带领五星巴西来打世界杯，对他个人来讲，对巴西的球迷来讲，都是一个大家要试试看这样的一种场景。摩洛哥队把球打到左边边锋的脚下之后呢，突破造成了巴西队的犯规。巴西队的二十四号伊巴涅斯，伊巴涅斯是效力于沙特的吉达国民俱乐部。比赛刚一开始，我们看到摩洛哥队就获得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摩洛哥队把球掉进去，前点巴西队蹭了一下，后点还是由巴西队控制住球。他们的中锋是二十五号伊戈尔蒂亚戈，身高达到一米九一。因为是首次亮相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所以呢，两支球队都还要找一找比赛的气氛和感觉。虽然大家都是久经沙场的运动员，都是世界名将，但是呢，代表国家来踢世界杯的比赛毕竟是不一样的。再加上对纽约的天气和新泽西体育场的这个场地的情况都要做一些适应，所以这个比赛是在一种试探的氛围当中开始的。好球，漂亮的过人，帕奎塔。球交给了摩洛哥队的门将布努。摩洛哥队的进攻右侧拉空了，他们的队长阿什拉夫已经上来了。在摩洛哥控球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巴西队也是比较谨慎的把阵型回缩。布拉辛迪亚斯、阿什拉夫再敲回来，禁区里边巴西队大脚解围。画面上我们现在看到的穆罕默德·瓦赫比是一位比利时籍的主教练。卡塞米罗再交给伊瓦涅斯。巴西队现在控球的时间比例在逐渐的提升，球总在脚下的话，对于巴西队来讲应该是他的战术的实施主动性会更强一些。

马斯拉维。

用一个动作完成两个战术的目的，最后球是被解围出了底线，巴西队获得了角球。这是本场比赛开始之后的第一次角球。八号吉马良斯准备来踢，角球开起来，到前点顶出来，维尼修斯帕奎塔，阿雷松啊，他把球控制住，等着自己的中卫队友回位。这个比赛踢的虽然节奏不快，但是要知道这毕竟是世界杯的比赛啊，而且是第一场，没有人愿意在这样的场合下犯错误，所以呢大家都是谨慎加小心。也许随着世界杯的比赛越踢越多，可能往后面几场的时候，每支球队的磨合程度也会更高一些。马兹拉维，布拉辛迪亚斯，好球，这球塞得不错，是个机会，挑射，球进了，漂亮！摩洛哥队取得了领先。比赛的第21分钟，摩洛哥队的前锋塞巴里接到布拉辛迪亚斯的纵向的一个穿越球传递，获得了单刀。巴西队刚才留在后面这个后卫啊，和出击的守门阿里松之间，两个人的交接不是特别的顺畅，两个人似乎呢都在等着对方有机会来处理球，结果让塞巴里找到了两个人之间的空档。塞巴里的射门也是非常的轻巧，因为看到守门阿里松的出击，球门已经空了，所以没有发力。这个球布莱辛迪亚斯的直塞传到了巴西队两个后卫之间，马基尼奥斯和加布里埃尔。加布里埃尔呢在转身过来的时候，对方已经起诉了，他追不回来，这个时候他寄希望于自己的守门员阿里松能够出击，但阿里松似乎觉得这个球的位置自己再往外出的话有点远，他也有点犹豫。结果就在这两个人中间，在那一瞬间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这个真空地带被一个摩洛哥人所填补，塞巴里打进了摩洛哥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一个进球，打进的是巴西队的球门呐。果然巴西的媒体和球迷们赛前有点担心的那个问题，就是今天的后防线有太多的队员迎来了世界杯首秀，经验似乎不是特别的丰富，会不会在比赛当中出问题。刚才加布里埃尔和阿里松之间的这个互相的保护，对这个球的落点附近的空间的占据，似乎两个人有点让巴西队落后了。安切洛蒂，来到南美大陆担任巴西队的主教练，带队打世界杯，对于已经功成名就的卡洛安切洛蒂来讲是一次奇幻的冒险，他也想离开自己的舒适区。今年已经67岁的安切洛蒂在各个角度来看都已经是在足球世界最成功的人了，但是他还想做一个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他现在遇到了麻烦，阿什拉夫大门最后这一脚打偏了，其实刚才他的持球向前突进已经把巴西队的防线压缩的失去了准确的站位，他面前已经没有人正面的封堵他了。阿什拉夫的持球向前突进呢，在巴黎圣日耳曼是球队右路进攻的重要的一种武器。拉菲尼亚，中场被拦截，卡塞米罗刚才这个球接的就不太舒服，往前带的时候又一直受到干扰。阿什拉夫又从右边上来了，布拉辛迪亚斯

前场的界外球，六号布阿迪，摩洛哥队在上届世界杯上是最终获得了第四名。在上届世界杯，摩洛哥队的故事呢，是在世界杯之前临阵换帅。当时在世界杯之前的三个月，他们更换了主教练，结果却由雷格拉吉带领球队取得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的成绩。而本届世界杯故事似乎又重演了，瓦赫比呢是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上任的，在此之前他只有比利时的安德莱赫特俱乐部以及摩洛哥 U20 国家队的主教练的经验。但是虽然只是 U20 的青年队，他带领着摩洛哥的 U20 青年队拿到了去年的国际足联 U20 世界杯的冠军。其实这支摩洛哥当中有很多队员都是瓦赫比非常熟悉的，从国青队升上来的年轻的摩洛哥国脚。库里还有，球进了禁区，脚后跟非常漂亮。中场帕奎塔又出现了失误，巴西队如果再这么踢的话，这个球门啊，距离下一个失球似乎是也越来越近。又是中场失误了，连续的出失误。摩洛哥队前场球抢回来，转移，普拉辛迪亚斯，最后这个球他应该往右侧传一下就更好了，但是球还是没有丢，摩洛哥队还在控制着。打门，阿什拉夫的射门打高了，摩洛哥队在浪费着自己获得了大把的机会。如果让巴西队醒过来的话，摩洛哥队可能踢的就没有这么舒服了。马兹拉维，乌纳西，埃纳维，摩洛哥队进攻的主要的走廊啊，应该是两边，右侧更多。维尼修斯，阿什拉夫还没有回位，吉马良斯再给维尼修斯，禁区里边，维尼修斯往回扣，有机会打门，漂亮！巴西队在比赛的32分钟将场上比分扳成了1-1，维尼修斯破门。虽然今天开场之后半个小时的时间，巴西队的整体运转不是很流畅，整体的磨合看起来似乎不是特别的成型，至少在本届世界杯上好像感觉还没有找到，但是巴西队队内有超级球星，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刚才呢，本来是摩洛哥队的一个进攻机会，他们的队长阿什拉夫从自己的右边后卫位置上压上之后，就在他身后出现了空当，而巴西队就是利用阿什拉夫助攻上去之后身后的空当，由维尼修斯找到了这一侧的空当。维尼修斯和吉马良斯之间的配合，维尼修斯用个人能力晃开防守打门成功。在球队整体陷入困顿的时候，超级球星的存在就是这样的价值，他们往往能够凭借一己之力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扭转战局。巴西的球迷啊，此前应该是心情一直比较沉重，包括安切罗蒂应该都是这样，觉得这个比赛怎么踢起来不太顺畅。但是他们毕竟像维尼修斯这样的球星啊，

队内有，而且还有很多。本场比赛也是维尼修斯国家队的第50场比赛，这是一个里程碑，这是他在世界杯当中的第5次登场。在球队困难的局面之下，维尼修斯站了出来，用个人能力打进一球，让巴西队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因为之前连续的出现失误，应该大家是越踢越着急的。乌纳西，阿什拉夫和维尼修斯两个人有一下接触，裁判判了维尼修斯犯规。阿什拉夫为球队赢得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阿什拉夫目前是在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效力，他之前呢也是在皇家马德里队踢过球。维尼修斯现在正式效力于皇马。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两支球队队内的熟人很多，今天呢场上有3对队友，俱乐部的队友，其中包括皇马的维尼修斯和布拉辛迪亚斯啊，分别在巴西队和摩洛哥队，有巴黎圣日耳曼队的马基尼奥斯和阿什拉夫，同样也有曼联队的马兹拉维和卡塞米罗。我们看看摩洛哥队的这一次前场任意球，阿什拉夫把球发进来，巴西队顶到第一点，罚球弧这边很空，布拉辛迪亚斯再传进去，守门员出击。布努，摩洛哥队今天开场之后的半个小时时间，他们踢得一直比较主动，而且呢队员大范围的穿插跑动会创造出很多的额外的空档。巴西队呢在前面进球之前应该说踢的失误很多，维尼修斯的这个进球让巴西队回到了1-1的平局的状态，也会对他们的队员的这个心态是一种平复。不知道巴西队会不会因为这一个进球而苏醒过来。虽然纽约的天气很热，但是留给人们打盹的时间可并不多呀。吉马良斯转移球，又是力量用得太大，瓦赫比虽然他的成年国家队的经验不足啊，作为主教练的经验不足，但是带领摩洛哥的 U20 国家队获得了去年的国际足联 U20 世界杯冠军，而且决赛当中击败的是阿根廷队。瓦赫比对于年轻人的调教应该是很有一手，这也是摩洛哥足协能够看中他接替功勋教头雷格拉吉在世界杯之前上任成为球队的主帅，带队打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也许摩洛哥足协心里也在想，这里边会不会有一些玄学的成分呢？上届世界杯我们临阵换帅居然获得了世界杯的4次，创造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纪录，我们本届世界杯之前也来这么一下，会不会有一些帮助？当然这只是玩笑。这个球犯规了啊，要吃牌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出现了，卡塞米罗。这个球如果让对方趟过去的话，有可能一下就能趟进禁区了，因为面前是一片空档。24号埃纳维，又是摩洛哥队的前场任意球。阿什拉夫，这个球最终还是没有控制住出界，维尼修斯正好啊，他面前这边看台上都是巴西队的。

球迷，也跟看台的球迷互动一下。刚才这是维尼修斯扳平的进球，这个球打出了101公里的时速啊，非常漂亮，非常干脆的一个破门。马吉尼奥斯，伊万涅斯，吉马良斯，这球自己往里带，哨子没有响，比赛继续，马兹拉维在防守他。布莱辛迪亚斯，这个球是巴西队犯规。右边后卫伊万涅斯被黄牌警告，这个犯规有战术的意图。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两张黄牌呢都是给了巴西队，卡塞米罗和伊万涅斯。巴西队的这个四后卫的站位呢，在本队持有球权向前进攻的时候，伊万涅斯的位置提得很靠上，基本上是一个边中场的位置。后防线呢就剩下三个后卫，就是三号加布里埃尔居中，四号马基尼奥斯稍微靠右，左边呢是16号道格拉斯桑托斯啊，他基本上是一个四后卫跟三后卫来回切换的这样的一个战术。维尼修斯传过顶啊，这个球没有搓起来。布莱辛迪亚斯漂亮的摆脱，他被两个人围住了啊！巴西队刚才在局部形成的以多防守啊，这一次完成了不错。摩洛哥队把球抢下来，但是裁判认为是犯规了。拉菲尼亚，他在上个赛季随着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俱乐部一起拿到了西甲的冠军。

我们看一下巴西队的这个任意球，帕奎塔向队友做了一个手势，但是他没有踢，换了一个人来罚，哎，这个效果其实也并不好，没有骗过对方。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四分钟。阿什拉夫，布阿迪，埃纳维，摩洛哥队把球回给守门员布努，布努这个球想要找边路的阿什拉夫也没有传准，帕奎塔，好球，漂亮！这个球是边后卫和中场队员之间的一个斜传的呼应，帕奎塔一个倒立的侧勾射门，这个动作非常的舒展漂亮。但同时啊，这个球是给了守门员布努一个表演的机会，因为球速不快。布努也是同样以一个非常舒展的扑救动作还以颜色，角球

0: 拉菲尼亚，这球到前点，头球后蹭，后点没赶上啊，变成了球门球。马金尿斯觉得应该是又一个角球才对。现在双方的射正次数都是两次了。比赛的前面半个小时时间，基本上摩洛哥人是掌握了主动，而巴西队呢，在混乱了一段时间之后啊，逐渐的有一些恢复，主要啊就是维尼修斯的那个进球提振了他们的士气，当然也把场上的局面给稳定住了。如果一直落后的话，可能越踢越急躁，失误就会越多。维尼修斯，道格拉斯在他的外线，维尼修斯这个球没有往外边看啊，自己选择了往里趟，被断掉。巴西队把球断回来，但是裁判判了犯规。今天斯洛文尼亚的主裁判温季奇，他的哨子还是非常的紧的。嚯，这个球要是曼东诺看的话，应该有犯规啊！阿什拉夫是踩到了维尼修斯的脚上，这一下直接跺在了脚面子上。这个球确实应该是个犯规啊！拉菲尼亚，好，上半场的四分钟补时时间已经踢满了，主裁判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摩洛哥队是打了半个小时的好球，把巴西队踢得有些手忙脚乱。塞巴里在上半场率先破门，而巴西队在困难的局面之下，由他们的球星维尼修斯利用个人能力将场上比分扳平。上半场呢是双方打成了1-1。好了，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来，一起来吧！
2: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

0: 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在赛前，巴西的媒体和球迷们比较担心的，一是后防线的新人比较多，另外呢，就是整体的磨合现在还没有成型。那果然在这场世界杯的揭幕战，在巴西队的揭幕战当中，首战呢，上半场踢的就这几个位置果然是有一些问题的。安切洛蒂的换人呢，是把上半场吃到黄牌的两个队员换下，同时呢，这两个人之所以吃到黄牌，也是因为他们在上半场防守位置上遇到了比较大的压力而造成的。法比尼奥换下了卡塞米罗，达尼洛换下了伊瓦涅斯，一个右后卫，一个后腰，这应该都是对位的调整。摩洛哥队在上半场的踢球的状态呢，就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控球的比例虽然低，但是在对方进攻三区的传球次数多，在对方进攻三区的传球次数直接能够形成有威胁的进攻，他们的射门次数也是巴西队的两倍。所以呢，我们笼统的来看控球的比例，全场的控球比例其实不是特别的科学，它只具备一定的参考的作用。这个球马兹拉维防守拉菲尼亚的时候，球是出了底线，助理裁判给了角球。我们看看巴西队把上半场的几个运转的滞涩点做了调整，再加上把身上有黄牌的队员换下去之后，避免更危险的情况出现。那么下半场看看巴西队的运转如何。而摩洛哥队上半场按照他们的那种踢法，其实给予巴西队的压力和威胁就特别大，他们可以延续。看看下半场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巴西队的角球。这个球发了一个低平的线路，到了前点，想找队长马基尼奥斯，又是个角球，连续的第二个角球，有一些变化了。这次踢起来，后点可以拿到，维尼修斯假动作没有骗过防守队员，被猜到了。布莱辛蒂亚斯，巴西队刚才呢局部形成了二抢一，换上来的法比尼奥，他也是一个防守能力很强的中场队员，当然有的时候也会客串去打边后卫。

帕奎塔，裁判把比赛吹停，因为这边啊摩洛哥的队员受伤了，倒地的是阿什拉夫，这个球呢也是被踩到了脚，就跟上半场阿什拉夫踩到维尼修斯是一样的情况。现在的球鞋的这个工艺啊，球鞋特别轻，鞋面呢特别的薄，但是鞋钉啊虽然不像以前是钢钉，但是现在的这个材料工程学使得鞋子越轻但是越坚硬，这个鞋钉踩上去非常的疼。阿什拉夫现在这个脚疼啊，他应该能想起上半场的时候维尼修斯那一下，那一下是他踩人家，现在呢是被巴西队给踩回来了。

布努，这个球是直接踢出了边线，镜头不断的在找内马尔。本来有消息说内马尔是肯定会缺席首战，就是今天的比赛，但是后来又有消息说内马尔的伤势恢复呢，可能会使得整个小组赛期间的比赛呢，他的恢复都不见得能够达到完全好的状态啊。巴西的球迷现在真是分成了好几派，又希望他上场，又不希望他仓促之间再上呢，导致这个伤加重。阿什拉夫向前起坐，这个球被铲掉了。巴西队刚才这个防守做得不错啊，阿什拉夫已经起速了，如果让他趟过去的话，机会就出现了。维尼修斯起速打了，就是阿什拉夫身后的这个空档，三个人围着维尼修斯，维尼修斯传，摩洛哥队在后点，马兹拉维经验非常丰富啊，他知道拉菲尼亚周围这个区域是危险的区域，他一直留在那儿。今天呢，双方边路的较量啊，其实是颇具看点的，因为大家都有边路爆破的好手，向前突击的好手，但是呢，你一拳打出去，如果没有击中对方的话，那你这个出去的拳身后的空当啊，其实就是自己的一个大软肋啊。所以呢，这比赛很好看，看双方出招，这招呢，对方能不能够化解，对方化解之后马上就再打你这个出招的这一侧，这是非常好的战术的相互的衔接，也是一种限制。汉努斯是在德国的斯图加特俱乐部效力。下半场的比赛踢了十分钟了，场上比分还是1-1。双方的运转啊，和上半场的时候相比，尤其是巴西队，感觉要顺畅很多了。如果说踢世界杯的比赛像烧一壶好茶的话啊，那个水温啊是要慢慢的升上来的。达尼洛，拉菲尼亚，达尼洛前插，这个球他还没有跑出明显的空当来，拉菲尼亚的球传得稍微早了一点。同时摩洛哥队在防守的时候啊，这个马兹拉维的回退这两步跟得非常的及时。迪亚哥这一下抢对方的后卫，抢到了对方球门口，犯规了。伊戈尔·迪亚哥虽然是世界杯的首秀，但是他上个赛季在英超当中的表现啊，确实是

具有说服力的，就是一个工程锤啊，身高1.91米，非常的强壮。巴西足球因为他们讲究地面的配合，所以呢巴西足球历史上比较强力的这种身高比较高冲击力很强的工程锤式的前锋啊，历史上不多见。就算是曾经像阿德里亚诺那样的前锋呢，他也是走脚下为主，他的身体的强壮更多是为了脚下的护球来提供基础，像伊戈尔蒂亚戈这样的类型还真是不多见。所以我们记得巴西队在94年上一次在美国进行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夺冠啊，当时巴西队的前锋都是贝贝托、罗马里奥啊这种类型的前锋。拉菲尼亚回接，布莱辛蒂亚斯啊，刚才对抗的时候，这个帕奎塔的手臂向后挥动，正好是挥到了脸上，这是一个意外。随着巴西队自己的调配啊，越来越渐入佳境，摩洛哥队的进攻呢也遇到了阻力。好球，这个球没太挺好，但是还有。维尼修斯、法比尼奥在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开场10分钟内，摩洛哥队是完成了5次射门，而在下半场的这10分钟，摩洛哥队1次射门都没有。加布雷埃尔、帕奎塔、维尼修斯，这个球没有传好，落点上头完全没有人。18号里亚德，摩洛哥队的右中卫18号里亚德呀，他是效力于英超的水晶宫俱乐部啊，上个赛季随着球队一起获得了欧协联的冠军，那也是水晶宫历史上121年以来首个欧战的冠军。但是摩洛哥队的里亚德啊，在国家队的经历相对来说比较少，今天也是里亚德参加世界杯的首秀。哎，巴西队前场断下来，这是个好机会，向前传的力量大了一点，断得不错，向前送这个纵向的穿越球的时候力量用大了。布阿迪，维尼修斯拼抢的时候犯规了，虽然情况比上半场有些改善，但是显然安切洛蒂还不满意，他又准备要换人了。这个进攻的调整还是要继续进行下去。帕奎塔被换下，9号库尼亚准备要上，另外要上的是21号路易斯恩里克。迪亚哥也被换下了，巴西队现在已经换了4个人了，之前呢是对中场和后卫线做出休整，达尼洛和法比尼奥在中场休息之后上场，现在呢又是对进攻线来做出休整，库尼亚和路易斯恩里克上场，换下了首发的中锋伊戈尔蒂亚戈和20号帕奎塔。

道格拉斯桑托斯交给中间的队友达尼洛，上来之后呢出现在右后卫的位置啊，他也是此前参加过两届世界杯的比赛了，2018年和2022年他都参加了，所以呢巴西队后卫线上的这个经验啊应该有一些经验值的回升。裁判判了摩洛哥队犯规，吉马良斯哟，我们看到法比尼奥好像是嘴唇受伤了，出血了，摩洛哥队也要换人了，他们的7号塔勒比、15号穆拉贝特准备要上。塔勒比上场是要换下23号汉努斯，穆拉贝特上场要换下8号乌纳西，这是进攻的3个前卫当中的2个啊，现在都被换下来。这两支球队在来到本届世界杯的前进道路上啊，在各自的大洲预选赛当中的情况不一样啊。巴西队呢是最终获得南美区的世界杯预选赛的第5名，这个成绩是他们历史上最差的一个成绩，这也是巴西足协最终咬牙选择一个意大利人来当主教练的重要的原因吧，一切都想做出改变。摩洛哥队最后是换下了布拉辛迪亚斯啊，换下了布拉辛迪亚斯。巴西队的法比尼奥应该是鼻子流血了，现在正在场边接受医疗处理。

法比尼奥回到场上继续比赛，巴西队沿着右路推进上来，库尼亚库尼亚上来之后呢，是站在了进攻线偏右的位置上，他现在正好对上摩洛哥队的左后卫马兹拉维，这两个人呢是英超曼联队的队友，上个赛季在英超比赛当中曼联队的回升的势头还是比较迅猛的，最后是获得英超第三。看这个球传中到后点，还有禁区里边把球拿住，再交给助攻的队友，看看传中的质量。这巴西队啊是在世界杯预选赛当中获得第五，是历史最差的成绩杀进了本届世界杯。而摩洛哥不一样，他是新科的这个非洲冠军，同样在非洲区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摩洛哥队是保持了100%的胜率啊，预选赛全胜。哎呦，这个球传得漂亮，在前点爆抄的队友没有碰到，巴西队的进攻威胁出现了啊。上半场摩洛哥队的机会多多啊，当时我们说如果场上有优势的话，是尽量要把这种优势转化为

进球的转化为比分上的进步，这样才好。要不然让巴西人苏醒过来，这个午觉这个盹儿要是醒了的话，那可能摩洛哥队就不好踢了。好的，下半场的补水时间已经结束了，双方将恢复比赛。这个解围球啊，踢给了摩洛哥队，摩洛哥队自己也失误了。维尼修斯，基麦莱昂斯

好球，阿什拉夫，这球给的不错。马兹拉维，这球送的很有想象力啊！角球，马兹拉维这个球传塞巴里的时候很有想象力，但是越位了啊！塞巴里应该是探出了一点点，应该是肩膀探出去了一点。加布里埃尔，达尼洛，一个长距离的撞墙式配合，最终球也没有控制住。布阿迪，迪奥普，这个球是判了法比尼奥对阿什拉夫的犯规。

好球，摩洛哥队的运转非常的流畅，左边有个大空档，这个球分过去，马兹拉维上来，漂亮，看看传中的质量，马兹拉维低球，法比尼奥把球解围出了边线。

这个球从后场向前呢比较盲目，双方都经过了一些人员的调整之后啊，场上的局面和刚开场的时候不太一样了，因为巴西队中前场的传递呢，这个整体的控球向前压迫。

破的能力提升了啊，所以摩洛哥队的进攻也不像上半场前面的半个小时那么的顺畅，所以局面更趋于平衡。巴西队在上半场呢，这个双后腰似乎卡塞米罗和吉马良斯两个人之间的衔接出现的问题比较多，甚至是影响到了他们身前的帕奎塔。这中场中路这三个人啊，都频繁的出现失误，这使得后卫线上这几个人呢有点站不住，他们频繁的面对着摩洛哥队的这种纵向的冲击。而再加上后防线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是世界杯首秀啊，大家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可能就是会有一些慌乱的啊，所以上半场踢得不好。埃纳维，今天新泽西体育场的现场观众人数是80663人啊，超过80000人在现场观看这场世界杯的比赛。我们之前给您介绍过，这场比赛呢也是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阶段唯一的一场参赛双方两支球队国际足联排名都在前十名的这样的对话。巴西队目前国际足联排名是第6，摩洛哥队是第8。阿什拉夫，塞巴里，埃纳维，塞巴里这个球过去了，塔拉比横传，巴西队在后点保护了这个人非常的关键，不慌不忙把球踢出来。这是谁呢？踢了3届世界杯的达尼洛。马吉尼奥斯，库尼亚给维尼修斯空当球，充分的调动他的速度，没问题，拿得到，敲回来，跟上打门，这个配合的线条非常的清晰，打得很高效，最后呢是拉菲尼亚完成了射门。这个球库尼亚是充分的理解自己的队友维尼修斯的速度，对他很有信心，所以他传的球向前的提前量非常的大。一般感觉是不是这个球传那么远，队友能不能拿到啊？但是一看是传给维尼修斯的，大家放下心来说没问题，如果传给别人不好说，传给他应该能追回来。刚才这个球呢，中路赶上射门的拉菲尼亚打得有点正，但是正是这个打得比较正的射门，让守门员布努在扑救的时候啊，这个球有点窝心，直接传到了他的这个正面的角度，导致他的左脚的踝关节稍微有一些扭伤。巴西队那边要准备用掉自己的第5个换人名额了，他们此前已经换了4个人了。摩洛哥这边呢也继续做调整，摩洛哥要把马兹拉维给换下，另外这一次啊终于是要换下23号汉努斯了。摩洛哥队上场呢有21号阿麦穆尼，另外还是26号萨拉赫埃丁上场。巴西队这边呢是换下了吉马良斯，换上的是18号达尼洛桑托斯，这是巴西队的第5个换人。

摩洛哥也换了四个人了，巴西队是换满了五个人。比赛已经踢到了八十分钟，场上比分呢是1-1。这个组当中还有海地队和苏格兰队两支球队。这是刚上场的队员，21号阿麦穆尼。左路传中没有传进来。迪奥普，阿什拉夫，巴西队断球有反击，拉菲尼亚，这是刚刚上场的达尼洛桑托斯，他是来自博塔佛格俱乐部。库尼亚往里切，角球，创造了一个角球。这个球感觉最后啊，应该是碰到了库尼亚出的底线。本届世界杯呢，视频裁判多了一些工作的内容啊，现在对于争议的角球的判断，视频裁判是可以介入来甄别的。所以刚才这个球主裁判本来认为应该是角球，后来视频裁判应该提醒了他。我们通过慢动作也能发现，刚才这个球确实是最后被库尼亚给碰出了底线，所以现在改判为球门球。今天两队的对话结束之后，6月19号，巴西队将在费城对阵海地。哎呦，看这个球，差一点啊！守门员还好出来比较快。6月24号，巴西队在迈阿密对战苏格兰。刚才这一下解围之后，双方撞在一起，布努是受伤倒地。我们看一下，哎，刚才这个球是后卫回传出现的失误，这是中后卫迪奥普的一次回传的失误，拉菲尼亚差一点就赶到了球的前面，布努还是比他快了一点。那在小组赛的第二轮，摩洛哥队的对手是苏格兰队，他们将在6月19号在波士顿对阵苏格兰，6月24号的时候在亚特兰大对阵海地。本届的世界杯 C 组当中，巴西、摩洛哥、苏格兰和海地分在了一起。有趣的是，1998年的世界杯小组赛，当时啊，巴西、摩洛哥和苏格兰也在同一个小组。不过小组当中，当时还有一个支球队是挪威队，这次呢换成了海地队。所以在98年的世界杯上，巴西队和摩洛哥队曾经有过对话。我们刚才给您介绍过这个情况，当时巴西队是3-0获胜，贝贝托、罗纳尔多、里瓦尔多各进一球，而罗纳尔多和里瓦尔多的进球都是他们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一个进球。布努刚才呢是把球踢出去之后，拉菲尼亚一个自我保护动作跳起来，正好这个胳膊应该是撞到了他的肩膀，这也是一个躲不开的意外。比赛也进入了尾声的阶段了。

哎，我们看到齐达内也来到了现场观战。今天其实看台上的名人挺多的啊，镜头有的时候有点照顾不过来。但是刚才齐达内这个镜头在体育场现场的大屏幕上切出，所有的球迷。

迷都感觉特别的亲切，大家都在跟他打招呼。虽然很多人都不知道齐达内究竟在场地里坐在哪儿，今天现场有8万多人。

瓦迪这个球出的稍微的晚了一点点，最后不得已再把球捅出来，其实没有什么效果。法比尼奥，

看看摩洛哥队的进攻，阿什拉夫球还没有出界，迪奥普现在尽量要少回传，刚才那个回传差点是送给了拉菲尼亚。现在你看迪奥普回传的脚下已经加了劲儿了，布阿迪好球，漂亮的假动作，这是国际足联的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是全世界仅有的一支参加了全部世界杯比赛的球队，他们是第23次入围决赛圈，真的是足球王国呀。在此前的22次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最近的20场世界杯的首战，巴西队都是保持不败的，17胜3平。他上一次在自己的世界杯揭幕战，也就是首战当中失利，还是1934年的世界杯比赛，将近100年以前了。当时是1-3输给了西班牙。阿麦穆尼传进去，马基尼奥斯啊，刚才回退的时候选位非常得当。这还是在上半场开场不久，摩洛哥队的进球，塞巴里的破门，塞巴里被换下了，摩洛哥队也用掉了自己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换上的是9号拉西米。双方的换人名额都已经用完了。瓦赫比的球队今天在上半场打得不错，当时呢巴西队的整体运转也没有很顺畅，那下半场巴西队找到了一些控球的感觉和状态之后，摩洛哥队自己的进攻，尤其是纵向的这种穿插，两侧边路纵向穿插之后往一侧来转移，在一侧获得射门机会，这样的情况呢也在减少。上半场主要是摩洛哥队在进攻当中呢，他是纵向穿插迅速地进入对方的这个防守三区，也就是本方的进攻三区，从而直接对球门形成压力和威胁，这个他们在上半场做得不错，一方面呢是自己发挥得好，另外一方面呢是巴西队的这个中后场比较乱，给了他们机会。好球，看看巴西队的反击，库尼亚摩洛哥队采取了战术犯规，比赛已经踢到了伤停补时了，伤停补时有10分钟的时间，这是一个比较长的伤停补时时间了，10分钟的伤停补时对双方来讲都还有时间。

马基尼奥斯，好球，这球传得漂亮，拉菲尼亚往回靠，再传，几个人的跑位啊没有衔接上啊，前点的这个达尼洛桑托斯这头球一蹭，倒把身后的队友给晃过了。迪奥普，布努，法比尼奥，维尼修斯，角球，阿什拉夫，对于自己的队友啊，在大声的叫喊他们，要让大家把最后的注意力要集中起来，不能松，

巴西队的角球这一侧让库尼亚来踢，库尼亚把球罚进来，布努出击把球打出了禁区，还是库尼亚控制。接着发角球，这个球的球速也是有点慢，还是由守门员布努打出，外围巴西队控制，给进去，打门，小角度的射门，来自替补登场的这个达尼洛桑托斯。这个球并不越位啊，是个好球。摩洛哥队打到了巴西队的禁区里边，传进去，还是在后点保护的不错。这是巴西队的另外一个达尼洛，老将达尼洛，他上来之后在右后卫那个位置啊，那个区域一下就感觉稳了。不知道今天出场之后相对稳定的发挥会不会让他从伊万涅斯手里头把首发右后卫这个位置拿回来。

球出了底线，裁判给了角球啊，给了角球，没有判身后冲撞的犯规，但是给了角球。要知道这是摩洛哥全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此前巴西队有六个角球了，摩洛哥还没有角球。哎，这个球最终呢是加布里埃尔是触到了球，出了底线。两人身体接触之后呢，九号拉希米倒地，拉希米想要一个任意球，但主裁判最后给的是角球。摩洛哥本场比赛的头一个角球啊，这是打到全场的伤停补时阶段才出现。这个角球由十五号穆拉贝特来踢，这球最终巴西队没有空。

控制住，球权还在摩洛哥队的脚下，上田捕食已经过半了。埃纳维传球失误，但是维尼修斯这个球啊始终没有领到自己身前来，这球有点跟脚了。刚才加布里埃尔这个球头球顶了一个直上直下，犯规了，法比尼奥，摩洛哥队获得前场任意球。加布里埃尔是有蹬踏的动作，我们看看摩洛哥队的这个任意球掉进来，哎，这个球的落点不好，相当于是回传给了守门员阿里松。上田捕食已经补到了第八分钟，越是临近结束，对于双方的队员来讲呢，这个心态的把控和调整啊越是微妙，又想趁着最后一点时间打一次闪击战，最好能把比赛赢下来，又怕自己攻击不成，后防线给对方露出破绽啊，这比赛又不想输，所以这个教练员这个时候对于整个队伍的心理的把控啊其实挺重要的。再加上双方都经过了大量的换人啊，换了五个人之后呢，这首发阵容换了一半了，所以队员们在场上的状态不一样，体能情况也不一样，想法也不一样。维尼修斯用脚后跟想要跟队友来做个配合，这显然拉菲尼亚刚才是和他没有想到一块，拉菲尼亚是正在向前加速，想要等着维尼修斯给自己传球呢。阿什拉夫外围打门扑球脱手跟上再射角球，这个外围的打门啊打的角度比较刁，所以阿里松呢很勉强的完成了一次扑救，但是球就没有拿住。射门呢是24号埃纳维打了一个很大的弧线，在门将面前有个弹地，导致门将脱手跟上了队友补射。这第二扑啊是特别关键的，这是见出了阿里松的水平。哇，这个球不扑的话估计是会打在立柱上的。阿里松的这第二扑真是虎口拔牙呀，对方用脚他是上手，非常勇敢，那个时候一点都不能让。这是摩洛哥队的第二次角球，没有形成威胁。进入了最后的读秒阶段了，还有17秒，上田捕食的10分钟时间就会踢满，比分呢现在还是1-1。啊！这时候主裁判文季奇说：“比赛就这样吧，结束了。”第23届世界杯的 C 组的第一轮啊，巴西队和摩洛哥队最终是打成了1-1，两支球队呢没有击败对手，但是呢在面对小组最强的对手的时候，两支球队各取一分。这个世界杯的开局不算是
喜气洋洋，但是

0: 至少是一个稳定的开局，这对于这两支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征程来讲呢，是一个不错的结果。因为接下来两支球队分别将要对阵的是小组当中另外两个对手海地和苏格兰，应该说从小组当中出线对这两支球队来讲可能不是第一要考虑的事情，他们所想的是在本届世界杯上能够向前走，走得更远，那么第一步走得更稳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至少在这场比赛当中这一步完成的还不错。当然呢，要总结提高的地方还有很多，尤其是巴西队门将阿里松在最后关头的连续扑救，力保球门不失，也帮助球队最终是1-1和摩洛哥队战成了平局。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 C 组的第一轮小组赛，巴西和摩洛哥队的较量，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贺伟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现场为您做出的解说和评论，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世界杯的铜牌赛，也就是三四名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荷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这回来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0: 传进来，
1: 靠点球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比赛结束，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4: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5: 拉塔罗马丁内斯帮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6: 哇，球进了！
4: 太突然了，这个角度太刁了，
7: 太漂亮了，
8: 顶到禁区里边，
4: 没有我们大。

0: 出来，
1: 漂亮，
0: 好机会，拨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1: 卡斯塔涅，
0: 好领先，
2: 超漂亮，
0: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
2: 还没下手了，
0: 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

0: 派，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分球，非常好的机会送给弗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
1: 看这下，
2: 坐下来保持安静，谢谢。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年轻的小将吴一泽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那这一时间段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彭越国指导来担任比赛的解说嘉宾。

0: 今天这一场排名赛的决赛啊，其实也充满着很多未知。
1: 嗯，
0: 比如说吴一泽能不能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决赛的时候，职业生涯捧起排名赛的冠军奖杯。
1: 一个是冲击自己的职业生涯的首冠啊，那另外一个老将辛斯呢，则是争取要拿到自己的第34个排名赛冠军啊。
0: 没错，
1: 两个人这个年龄是有这个28岁的一个差距啊，75年，对阵03年的小将啊。
0: 是，这吴一泽过完22岁生日还不到一个月。
1: 是。
0: 好球，反角度的横球打进。
2: 哇，

0: 高杆一库上去，分球左边的红球。
1: 8

0: 难。
1: 嗯，篮球啊，脚的位置稍有一点点多，角度比较大啊。

0: 还是坚持篮球，因为绿球还是比较直啊，篮球来 K 红球队，所以这杆先要保证能够打进啊。
1: 轻 K。
0: 哎呦，这球薄了，但是白球好像并没有 K 出机会啊。
1: 直接扎进了红球队当中。
0: 嗯，稍稍薄了一点。这要看最左边的这颗是不是能够薄到啊？感觉像是，因为新四在上去站这个位置啊，是在看这颗红球的进球点啊，应该是有的打。薄了，
1: 打得太薄了，
0: 这球薄了好多啊！这是直接又给吴一泽留下非常好的两颗红球的机会啊！
1: 是。其实双方在第一局比赛当中，也都有过小的犯错。当然在进攻端当中是希金斯犯错，下方的红球自己没打进。然后吴一泽是在防守端，在安全球当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走位失误啊，没有封住远台。其实，在展望这一场和希金斯的决赛，吴一泽自己也提到了，就是经验。
0: 是，
1: 尤其是在安全球方面。

0: 这个经验这个东西呢，是需要你不断的在职业比赛当中去磨练啊。
1: 嗯。
0: 然后随着你的这个职业的年龄增加啊，经验自然会越来越丰富。这个东西，有些时候，
1: 哇，
0: 嗯，在比赛的这个比较关键阶段啊，说这经验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啊。但是这场比赛，我觉得吴宇泽更多的是做好自己啊，把自己的这个长处发挥出来。
1: 嗯，
0: 吴宇泽在自己的这个赛季，从数据上来看啊，这个进攻端是这个火力是非常的猛啊。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咱们抛开两个人的这以往的成绩啊，包括这个年龄啊、经验各个方面，只看数据，如果说只看这个赛季的数据，那吴宇泽反而是占先的啊，就是说在这个过百的这个分数上。啊，包括这个50+，就类似这些数据，啊，进攻端的数据，吴宇泽是要明显是更好的。
1: 而且在这一站国际锦标赛的比赛当中啊，吴宇泽的状态真的是可以用"火热"二字来形容。
0: 这个在应该是16+8，啊，16+8对特鲁姆普那场啊，
1: 嗯，
0: 是0-4落后啊，然后连打6局。
1: 而且他相当于是第四轮和四分之一决赛啊，
0: 嗯，
1: 两场连着连赢了12局。
0: 对，紧接着在对这个霍金斯的比赛是6-0，所以这个是很夸张的啊。
1: 嗯，
0: 等于是打了两个这个世界排名前16的特朗普和霍金斯，一个12-0啊。
1: 嗯，而且这连续12局的得分潮当中，每一局都至少能够拿到单杆62+，
0: 嗯，
1: 这个绝对是非常恐怖的进攻数值。
0: 是。所以说这一场如果说吴宇泽去争取拿到自己的这个职业赛的第一个冠军的话，那必须把自己的这个火力啊继续保持。因为如果这比赛一旦陷入到这种终局啊，那么确实吴宇泽就会吃亏啊。
1: 嗯，
0: 毕竟这个经验和防守上面啊，自己也认为自己还是欠火候。
1: 嗯，最好的办法啊，就是最理想的方式，就是用进攻，
0: 嗯，
1: 上来就把希金斯打懵了。但是希金斯经验也非常老道，就是局面对于他不利的话，
0: 嗯，
1: 他总是有办法能够让这个局面进行的比较缓慢。
0: 是。中低杆啊，弹回来一点点。
2: 46。
0: 嗯，看了一眼这个计分板，看看自己这个分数啊，算一下台面剩下的分数。

0: 黑球打进先超分。
1: 嗯，对，黑球进球超分啊。
0: 轻松带一下，
1: 嗯，
0: 没问题。
1: 怎么样？看看，不是非常理想啊。这个位置好像底带是没有了，底带没有。如果是中带的话，角度会非常的大啊。台面现在是67分啊，超了3分，就差这一点点。这个球是没有下球，嗯，还是准备坚持要去打中带来进攻啊。

0: 哇，
1: 嗯、
0: 好
1: 球，
0: 好球
1: 还是刨得进啊！很关键啊，这个红球打进呢，基本上这局就可以说是这个超的分数比较多了啊，
0: 嗯、
1: 基本上拿下。黑球还继续推中带。嗯，
2: 吴以哲
0: 稍微薄了一点。吉金斯这边也不挣扎，这样吴以哲连下两城，现在2-0暂时领先于吉金斯。前两局比赛，吴以哲都打出了单杆的60+，第一局比赛打出了单杆86分，然后上一局单杆62分。那就像之前庞指导所说的，就是如果光看本赛季甚至本站比赛的话，吴以哲这个进攻的手感啊，他的数据是非常华丽的。
1: 嗯。
0: 之前也提到过了，这个吴以哲的整个晋级情况显得还是挺强势的。希金斯呢是第一轮比赛和第四轮比赛赢得比较艰难，都是相当于挽救了对方的赛点，然后把这个比赛逆转了过来。

0: 希金斯相当于就是前几轮比赛打得稍微磕磕绊绊啊，但是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包括半决赛这状态一下子就起来了。
1: 嗯，尤其是昨天的这场半决赛，
0: 嗯，
1: 上半场可能大家都没有预料到啊，一开局直接就打了马奎尔一个6-0、啊、
0: 对，
1: 这个开局简直太完美了，
0: 对，就相当于直接把对方给打懵了。
1: 是，就是对于希金斯这样的选手，在这种17局9胜的比赛，一开局有一个6-0，确实很难去翻盘的啊。
0: 嗯，
1: 因为他的这个打赛的经验在这儿。
0: 上一轮半决赛，他相当于打了马奎尔一个6-3，就是先拿了6局啊，然后再拿3局，相当于这整场比赛跟马奎尔没什么关系了。
1: 嗯。嗯，这杆防守啊漏了，中袋啊，这个球刚好有角度，可以叫黑球，退一库。
0: 嗯，

0: 薄，但是还好，白球现在位置也还不错。继续低杆啊，拉回来还是黑球。
1: nine。

0: 低杆轻轻带一下，但其实更多的是为了调母球的走位。
1: 嗯，对，这杆应该是控得非常好啊，带完了这个红球之后，白球所停的位置，这个角度恐怕是要出去叫蓝球了。
0: 这是一个偏上的角度，
1: 嗯，
0: 一出来叫蓝，
2: 帅
1: 啊，非常的到位啊。嗯，中低杆，嗯，这是有意识留下这个向上去的角度啊，继续来叫蓝球，因为之后的红球呢要去 K 一下球啊，所以蓝球是最好的 K 球的这个位置啊，所以这个角度很重要。看一下，哇，可以啊，这个蓝球是 K 球的最好发力的又好控制的这么一个角度，又保证准度，而且呢又能让白球有足够的力量。像之前我们看到第二盘吴奕泽有一个蓝球 K 球打不进啊，实际上是角度叫太大，这进球的难度增加了。看这杆 K 球，嗯，哇，中间有一颗啊，
0: 对，
1: 黑球的左上那一颗，嗯，下面这颗是被挡了啊。

0: 这一杆，哇，这一杆走中了啊，应该白球再往上差不多一颗球的位置啊，停住，刚好可以叫到两颗。
1: 嗯，左右两侧都能叫得到。
0: 对，只要是轻一点啊，少走一颗球。
1: 希金斯自己也挺纳闷儿的。
0: 实际上对，希金斯一出杆之后，看到白球的运行的这个线路和滚下去的这个力量，
1: 对，
0: 自己也觉得有可能是失位了。这杆没有了，这个就只能做防守了。完全没得打了。
1: 嗯，
0: 薄球，白球左上方啊，防到左上方。
2: 转回变，射 T4。

0: 漂亮啊，这一杆非常准的一杆防守，
1: 这薄边抓得非常棒。
0: 嗯，
1: 篮球黄球两颗彩球形成的这个扇形，
0: 黑球的右边的红球应该是可以打到薄球的啊，这样还是可以从右边防回去。
1: 嗯，

0: 好球啊，这一杆黄球蓝球两颗彩球啊，把这个右边的防守线路给封死了，现在这个左边就比较麻烦了。
1: 如果解左下方的这个母球有可能跑不回去，
0: 是那边的线路非常窄。
1: 对，
0: 哎，吴一泽走过来观察一下，看看白球如果沉底啊，到左边的袋口这个附近的位置，来看一下中袋的这个红球情况啊。这个没办法，那就白球推下来啊。嗯，
1: 哇，
0: 这个最终形成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
1: 对，
0: 但是看着是有一点悬呢、啊。

0: 齐金斯只能是先把母球在防道上面去。
1: 嗯。嗯，吴一泽是过来观察一下，看看中间的这几颗红球啊，因为这杆防守呢，还是有可能会撞到左边的这个红球的。我要观察一下碰到的红球的这个行走的线路。

0: 哎，这个红球，哇，这杆运气不错啊，这杆运气不错。红球跑到袋口啊，但刚好回去呢，顶到这个篮球之后倒是袋口挡住了，但是现在右边还是有一个可以用架杆进攻的机会。
1: 嗯，

0: 心思刚才走过去右边啊，来看线路，实际上是在看打完进攻这颗红球啊，然后白球看看能不能够钻出去啊，看这个线路应该是可以的。从黑球点位下方来吃库啊，然后这是一个中低杆，可以带一点右边的旋转，然后可以从黑球和粉球中间，
1: 请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
0: 穿上去，
1: 调为静音，谢谢。
0: 所以这杆还是能够避开下面这个比较乱的这个一堆红球的啊。
2: 嗯，
0: 只要杆法控制的好。低杆啊，带一点右边旋转，两库出去，好球，我看看，白球落点也不错，
2: 嗯，
0: 有蓝球、黄球两颗彩球啊，而且刚才还有一颗红球在带口，
2: 对，刚才这个机位给不来，上方就是有一颗红球还可以往里传，
0: 这是看准了粉球和黑球中间，
2: 对，就直接来单叫了。
0: 嗯
1: six

0: 推一扩啊，轻轻推。嗯，好球。
1: 帅。
0: 嗯，现场。

0: 好球。
1: 嗯，
0: 就这种局面，希金斯的这种拆解能力啊，围球能力真的是比较突出。
1: 对
2: ，14。
1: 这个希金斯有这个乱局大师的称号啊。
0: 嗯，就是因为他的处理太细腻了。
1: 嗯。
2: 15。
1: 对于这个局面的解读能力是超强。
0: 嗯，啊，观察的也准。
1: 嗯，嗯，高杆一库叫黑球左边这颗红球。
2: Trent。
1: 这个红球的角度还是可以去叫篮球的左边中袋啊。中杆稍低一点点，登上去。因为这个角度叫黑球的话，就稍稍有一点角度有点大了。嗯，又走过来看了一下黑球有没有下，如果黑球有下推过来啊，叫黑球的左边底带也是可以的。嗯，看下这杆法应该还是要去叫篮球。
2: 传球啊，
1: 领先55，打进篮球60的话，再一红一黑可以超分啊。嗯，这个再考虑到底是叫哪颗红球，现在看上去应该有三颗红球有下，最理想的应该是最上方和最下方啊，这两颗看看选择哪颗。嗯，这是选择下方那颗。嗯，弹起一点点，这个角度刚好就是一个轻推啊，弹一库就可以做到黑球。嗯，轻轻的来推进。
2: 转身。

0: 被球打进，现在先超一分。
1: 嗯，
0: 当然这个局面对于希金斯来说真的是太棒了。
2: 34 35 35。
1: 嗯，中低杆啊，轻轻的一点就可以叫到红球。
2: 42 43

0: 这都是要较很细的位啊。登上去一点点，刚好左边这颗够下球。
1: 50。51。

0: 打个传球，这球是稍有一点点向两个球对着是向上的位置啊，哎，调整一点点。
1: 哇，好球！

0: 66.
1: Mm-hmm. 这个打黑球青苔是可以过百的，
2: 对、
1: 打篮球的话刚好99，
2: 打黑球就是101。
1: 嗯。

74。76. 79.

0: 83.
1: 7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
0: 分过半，希金斯也将局分追到了1-2。
1: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

斜在脚下的大地。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欢迎回来。前三局比赛整体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2: 嗯，
1: 三局都有单杆的六十加。
2: 嗯，看一下这个角球，应该是粉球有下。
1: 嗯，
2: 一上来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1: 也能够看到吴一泽这个身高的条件是非常符合斯诺克职业选手这个黄金的身高比例的。
2: 没错。哎呀，这杆，嗯，让擦一下白球啊，自己认为这个白球的运动的轨迹跟自己想要的不一样，
1: 应该再多走一些。
2: 对，他要弹库起来的。嗯，但是要先把这个粉球摆好。
1: 粉球被站点了。
2: 嗯，还是要再摆近一点。
1: 对，
2: 对，
1: 只能是摆在原点位的下方这条垂直的直线上，并且无限接近原点位。
2: 嗯，是，
1: 这体现着斯诺克这项运动的特点，就是精细。
2: 嗯，要求就是尽可能的要去和这颗球贴近啊，但你又不能贴住。
1: 嗯，
2: 嗯，在观察这个粉球是不是有下球啊。这个位置确实叫的不好啊，现在下方的这颗黑球上方的这个红球虽然有下啊，但是这个角度呢又有点别扭，而且你得下低杆才能叫得到球，而且这个角度啊，你下低杆呢也不能不容易叫到黑球好的位置啊。再看传球，因为白球现在所处的位置感觉好像是打一个后面这颗的直球啊，稍做一点调整，这杆是可以的，但是风险还是有的。小低杆轻轻的一点。嗯
1: 嗯，
2: 确实啊，这个还是很有难度的。
3: 吴一泽赛，
2: 问题还是出在刚才那个粉球啊，在叫红球的时候没有能够叫舒服。
1: 对，

0: 嗯，
1: 这球打后了。半台相对来说，半台的简单失误啊，这个还是比较少见。
0: 是，威泽还是来进攻刚才这一颗。
1: 嗯，手架啊，有一点点不舒服啊。如果打下方这颗就角度太大，
0: 嗯，
1: 角度好一点的这颗呢，这个手架又不舒服，刚好影响到了打这个白球的终点的这个位置啊。看这一杆叫粉球弹一库，好球，
0: 好球，
1: 你看白球，哎呀，这个白球又是走到了一个不好下杆。

0: 杆的这个位置啊，而且这一杆是
1: 两杆都是黑球，有点挡到。
0: 对，这杆挡的就更这个
1: 是
0: 更正一点啊，必须得完全架高，跨过黑球。但就是保证准度啊，推进就好，轻轻推进。嗯，现在观察一下，看看其他彩球，但是我感觉这杆其他彩球也够。

0: 但不能力量大，因为粉球会摆在黑球点，所以得特别小的力量。好球，
1: 好球！
0: 漂亮漂亮。目前看上去和粉球形成的角度没有办法单叫，红球堆最左边那颗单叫是叫不了了，所以这杆是要去 K 球了。看一下 K 球的效果，还行，第一时间能看到左边有一颗可以打。哇，这个是不是刚好在三颗红球中间啊？还确实啊，刚好是在这个位置啊。
1: 这个对于吴一泽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0: 是啊，这个粉球就没有下球了啊，之后的选择就变成篮球
1: 对，
0: 或者低分彩球了。

0: 嗯，没问题，包进。
1: 嗯。
0: 嗯，选择了黄球，那黄球应该可能有一点点的角度啊，先叫上方的红球。嗯，一点点角度。
2: Same thing.

0: 那吴奕泽也是在这个赛季，就这个比赛啊，这次的这个南京国锦赛是完成了百杆破百分，
1: 对。
0: 超过了这个100次的职业比赛过百啊。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数据呢？刚才我们一直聊这个吴奕泽的进攻能力啊，这个百破百实际上也本身也是一个标志性的啊，因为吴奕泽的这个百破百只用了5个赛季。而我们对比一下，也就是说，5个赛季打出这个百破百的，像丁俊晖也是用了5个赛季，奥沙利文也是5个赛季。所以通过这个对比就知道了，这个吴奕泽的进攻能力有多强啊，那真的是未来可期啊。
1: 本赛季他已经打出了22杆单杆的百分杆，
0: 对。
1: 光这一战啊就打了10杆。
0: 这个很要准度啊！好
1: 好
0: 球！
1: 球啊！
0: 真是太精准了啊！这个基本上十环啊。
2: 谁的手机？检查一下，啊，静音，谢谢。23。
0: 而且吴奕泽这个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你发现他在比赛当中啊，非常的投入啊，非常投入，很专注。
1: 而且时刻能够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就是冷静的去分析比赛当中的球形局势。你像之前就是叫粉球，然后黑球在母球后面的那一个，
0: 是，
1: 你看他第一时间瞄了粉球，然后再
0: 起
1: 抬
0: 来，
1: 起头，哎，看看
0: 对，
1: 还有没有别的机会。
0: 是。看能不能够过中线，这个位置也没问题啊，即便直球都没有问题。只是在观察，看看中间这个红球是不是组合球啊，两套啊，有2个都是对着这左边的地带。

0: 设计服。
1: 又看了一下这个粉球上方这颗啊，现在不好说，这个镜头我们还看不到这颗球是不是有下。
0: 射击放。
2: 又趴到这儿瞄了瞄。

0: 应该是有下啊，应该是有下。但只不过这个位置啊很精确，
1: 对，
0: 可能会吃到了一点点，也就是说要打的偏上角一点点近。这个镜头看过来，应该是整个袋口都有啊，应该是够的。嗯，哎，这个没有过中线啊，这样看也可以先去叫，先去叫，现在低杆拉回来啊，先去叫上方单独那颗。弹库轻了，这个球力量小了一点点，又是要考验准度啊。这就是现在像吴玉泽这样的年轻球员啊，可能这个叫位的细腻度啊，还达到不了那么高啊，所以中间会有一些失位，就得靠自己的一个准度啊来调整。像吴玉泽恰恰就是这个准度非常好的球员，看这一杆，没问题。
1: 球。
0: 所以这个准度啊，绝对是吴一泽这个杀手锏啊，
1: 他也确实
0: 最
1: 是
0: 重
1: 零
0: 要
1: 零
0: 的一
1: 后
0: 个
1: 这
0: 武
1: 一批
0: 器。
1: 球员当中，就是成绩属于比较拔尖儿的选手之一了。
0: 对。吴一泽是03年的啊，今年是22岁。
1: 零
0: 非
1: 三
0: 常
1: 年
0: 年轻，
1: 10月份出生的选手，
0: 对，这两颗球稍稍调一点点就可以啊，所以这杆组合球不难。这时候现场又是有声响吗？没有听到啊。
1: 好球！
0: 没问题。粉球刚好把粉球 K 到了一个可以进攻中袋的位置啊，这个粉球很关键，推进就超分。裁判在后面举手示意，现在吴玉泽
1: 对，非常关键的
0: 方
1: 一杆。
0: 这对他这个视线这个范围那边也是观众席啊，让大家别动。因为有些人可能看到吴玉泽刚好往这边趴，他可能愿意想拿手机拍个照片啊，所以这个举手这种动作啊，还是会让吴玉泽能够看到。没问题，这局啊。
1: 而且四局球打到现在，这每一局质量都很高。
0: 是。
1: 这都不是说这个比赛啊打得很碎，然后谁上手可能打着几杆，
0: 就断了啊，
1: 对。
0: 还是再来一个准度中长台，没问题。哎，带了一下粉球啊，带的位置也是非常好，可以中杆一库上来。
2: 69.

0: 75.
1: Okay. 好球，漂亮。

0: 看看吴一泽能不能再回一杆单杆百分杆啊。
1: 嗯。
2: 打到粉球啊，可以过百，现在85。嗯，青苔啊，可以有110分，粉球过百。感觉吴一泽打起来还是挺松弛的啊。
0: 嗯，完成青苔，单杆110分，这样吴一泽在双方前四局的比赛当中啊，现在比分是3-1，领先于希金斯。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的比赛。
2: 嗯，有两颗红球啊，可以选择进攻。
0: 嗯，
2: 看吴一泽站这个位置啊，右边的红球。要从下方的红球上方啊，这个空当穿过来。哦，还好是打进啊，看一下粉球是不是还有。嗯，那这个位置还是有一定的运气啊，刚好粉球够打。
0: 依旧是通过准度来上手。
2: 嗯。中带的红球，白球向下的角度啊，现在粉球不太清楚右边中带还有没有下。
0: 嗯，
2: 叫黑球的话就要叫得非常细啊，高杆一库走到红球堆的左边啊，这个是一个很精准的叫位。哇，好球。哇，漂亮啊，这一杆叫到这个位置刚好就可以把黑球点位左右，这个两颗红球刚好给叫到啊，先叫右边这颗，低杆拉一点点啊。中杆啊，稍高一点点，登杆来弹一库。
0: 彻底解放了黑球。

0: 轻轻的带一下，嗯，
1: 稍微顶一下啊，这样单脚红球左下底带的位置就更好了。
2: set to two。
0: 嗯，黑球呢可以中高杆啊，然后上一库。
1: 嗯。

0: 叫最左边那颗。
1: 38。39。
2: 先来看红球堆左下角这颗还可以来单叫。
0: 嗯，看看这颗呢，可以留一点点的向红球堆去的角度啊，因为现在剩下的这颗之后没有红球可以打了。
2: 对，打红球 K 红球。
0: 对，可以去带一下，中高杆带一下，然后白球上去。嗯，还可以啊，其实这效果还可以，因为篮球现在向上去的角度啊，这个进球也是并不太难。啊，角度并不是很非常大啊，而且这个角度呢，白球也比较容易控回来，关键是线路和力量要控准。
2: 嗯，
0: 哎，现在比划的就是白球要落的位置啊。看一下这一杆，这杆可以选择中杆带一点左塞啊，就弹一库，控制好力量。对，回来看看。哦，这个位置，哇，漂亮啊！哇，这个球叫的，好细啊！最理想的位置，而且换了左手啊，这个吴一泽也是左右开弓啊。这个左手呢，你看他这个实际上刚刚这杆是有杆法的啊，一个蹬杆，白球往前走一点，所以证明平常这个左手啊是有练的。上分上得非常快啊！
2: 对，
0: 一下已经是拿到62分，还需要一颗红球就超分。嗯，叫中间的缝隙的这一颗。啊，刚才篮球弹一库回来，那个做的红球那个位置做得太细了，
2: 对，就像是手摆过来一样。
0: 对。所以关键的这么一个衔接做到之后啊，这一盘应该又是一杆拿下。
2: 对，好球。
0: 嗯，漂亮啊，
2: 一杆非常细腻。其实，在上一场半决赛结束之后啊，就是希金斯获胜，然后进入到决赛之后，他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对吴一泽这名年轻选手大加赞赏。他说：“我知道吴一泽，他的天赋很高，而且在球桌上魅力十足，同时也非常的帅气。”他说：“这对于中国斯诺克来说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希金斯也提到了一点，他觉得吴一泽在今天这场决赛当中可能会承受更大的压力。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
0: 到
2: 压力啊，只看到了一个特别享受比赛、特别专注的吴一泽。
0: 是，
2: 因为这毕竟也是吴一泽第一次在国内的巡回赛的赛事当中啊，打入到排名赛的决赛。
0: 对，之前去年拿过两个亚军啊，分别是苏格兰公开赛和英格兰公开赛。
2: 对，当时英格兰公开赛是7-9输给了尼尔·罗布逊。
0: 嗯，
2: 然后苏格兰公开赛是5-9输给了雷佩凡。
0: 是，
2: 雷佩凡和吴一泽是同一年出生的选手，都是03年的。
0: 嗯，这杆又过百了啊。
2: 这状态延续的真好。
0: 嗯。看能不能清台啊，这个如果是清台的话有140分。
2: 嗯。

0: 杆法有点低啊，这个两库上不来了。
1: 收听。
0: 这个贴上了吧？哈，还有一点点缝隙。哦，没有了。
2: 单杆113分，吴一泽再下一城，那相当于连续两局比赛，吴一泽都是单杆百分杆。这样，吴一泽已经是将比分扩大到了4-1。
3: 来，一起来吧！
4: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匠心品质，精益求精，全邦用心铸就品质，鲁土世家值得信赖。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的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力量轻了。
9: 这个球是不是有下球了？要看一下啊。但是现在风险则是在于，如果有下球叫黑球的话，

0: 这个边上黑球边上那颗红球很有可能也一起叫到啊，所以这个就会是比较有压力了。要不要叫黑球？还是说弹出去啊？看一下。
1: 哇，哇
0: 真好信心！你看，就现在白球停那个位置，
1: 对，
0: 就是必须打进啊，
1: 就是奔着这个位置来的。
0: 对，信心太好了。
1: 嗯。
0: 就打之前可能看见这颗球就感觉
1: 有了，
0: 对，就已经在袋口里了。
1: 这可能也是经历过前两次排名赛的这种失利啊，就是也能够让年轻的吴一泽在心态方面有更多的成长。
0: 是。

0: 刚好的角度啊，上方这颗红球。
1: 嗯。
2: Sister。
1: 嗯，刚好可以带出来两颗。
0: 嗯，杆法啊，力量 K 球的位置计算的都是相当精确啊。那白球停的这个角度也很舒服，中杆稍低一点，弹一库上来，两颗球啊，可以叫两颗球的右边，再多走一点，好球。
2: 24

0: 第一杆直接来带了，
1: 哇，漂亮这一杆。
0: 这一局到现在啊，两杆的选择，你就感觉这个选择非常果断。
1: 嗯。粉球的中带啊，嗯，再观察一下中间的，看看这两颗是不是组合球，非常的专注啊。嗯，这个位置，这个应该是在做粉球，现在点位右边这颗中带的啊，但是这个明显还是没有控制好啊。嗯，看来下方的这个组合球啊，应该是没问题，可能是对直的啊，果然啊，对直的，所以再看 K 粉球的位置。
0: 好球。
1: 嗯，黑球，这球 K 粉球 K 的稍稍的薄了一点，选择蓝球也行。嗯，蓝球是比黑球要稍简单一点啊。
0: 嗯，
1: 好球，看看弹上来能不能够做到。左边的红球
2: 45
1: 刚好，
0: 粉球右侧的中带啊。
1: 嗯，

0: 研究下方这一刻。
1: 53。
2: 嗯，轻轻的推上去啊，中杆轻轻推上去，叫红球左边中带。
1: 60。
2: 嗯，这个角度啊，来做篮球，同样啊，都是左边中带。61分，
0: 相当于打完篮球再进红球是延分啊。
2: 对，看看这个白球的落点，中带底带。
1: 66。
2: 嗯，中带有啊，那就没问题啊，这个球直接就可以叫粉球啊。
0: 好球。嗯，准进粉球，现在超分。相当于吴一泽，就是打到现在啊，拿下的这些局数就基本上没有给希金斯什么发挥的空间，全部都是这种单杆的60+，
2: 是盘盘都有。
0: 对，就我自己上手我就直接打到超分。
2: 对，就这个确实挺恐怖的啊，
0: 就相当于跟他的对手没什么关系了。
2: 嗯，基本上打到第7局啊，吴一泽我们还没有看到捡单球的失误。
0: 对，其实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2: 是。那个准度确实太好了。
0: 而且感觉整个人非常的沉浸。
2: 嗯，很定啊。
1: 87。

0: 来去付。
1: 好的，
2: 推进黑球，又来了一杆单杆过百。
1: 嗯。
2: 决赛第一阶段打到现在啊，这吴一泽已经三杆单杆过百了。
1: 嗯。
0: 15 119 124 124，
1: 嗯，又是左手来一杆，那吴一泽的左手啊，
2: 嗯，练得真棒，
1: 真不错，对，他都有杆法。
2: 单杆137分，
1: 嗯，
2: 在这场决赛当中，吴一泽打出了第三杆单杆过百。
0: 请把手机调为静音，谢谢。
2: 接下来双方第十二。

0: 局。
1: 我走过来看一眼黑球，这个看黑球的话就是想选择左边这颗啊，然后白球登杆下来，杆法的选择就是一个中杆稍低啊，但是因为距离比较远，所以白球会往前走，登上来做黑球。嗯，
0: 太准了，
1: 真是准，
0: 而且很有信心，
1: 非常坚定啊。
0: 这个确实跟赛前很多人想象的不太一样，
1: 嗯，
0: 可能都觉得，哎，吴一泽今天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会不会紧张呢？
1: 会不会缩手缩脚的？
0: 哎，对，结果发现根本没有这种情绪啊。
1: 嗯、是，而且感觉很坚定，只要是打，根本就不去想。
0: 嗯，而且今天打到现在啊，吴一泽确实是失误很少。
1: 对。

Testing. Something.

0: 单翘最下方这一颗。
1: 穿起腹。
0: 低杆带一下，效果很棒啊！因为本身红球堆就没有那么聚集、啊，向下角度吃一库，继续来叫黑。这五套打的都是红黑呀、啊！
2: 现场有人已经
1: 大家保三，
2: 期待
0: 不住了，
2: 忍不住了。
0: 但平心而论啊，这个只打了五套，这个就想幺四七还是稍微有点早。
2: 对于决赛来说呢，更主要的还是要先赢下比赛啊，
0: 对，
2: 赢下这局球，
0: 先超分啊。
2: 对，所以说。不会强求，但是呢，现在可以每一杆啊，奔着这个有机会就奔着黑球来叫，因为现在球形确实非常好。一旦这叫的不好的时候，我就要琢磨要不要去强行的去打幺四七了。当然，现在每一颗球肯定考虑的都是要把红球叫到一个继续连接黑球的位置。
0: 对，现在黑球确实也是首选。
2: 魏泽在职业的生涯当中还没有打出过满分，倒是啊，
0: 对，
2: 确实还差了这么一项，
0: 还是挺有诱惑力的。
2: 对，但是相对来说还是冠军更重要啊。
0: 低杆往回带，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
2: 这个角度应该正好就是一个高杆推一库啊。上来呢，就可以贴着红球堆右边上去，叫左边这颗单独这颗啊，最左边那颗。没问题啊，这个角度还是继续推一库，黑球，稍稍的有一点角度大，但是叫黑球还是可以叫。魏泽应该已经在考虑中间的这五颗球了。看这个角度啊，哎 ，K 一下，很好的一个角度 K 球，看效果。

0: 哎呀，
1: 红球队下方那颗好像看不到啊。
0: 对，这个现在就是中带啊，如果现在72分，就是打进刚好超分，所以这个红球进是没有问题的啊。啊，可能有一点点角度可以从粉球的上方低杆过来啊，叫黑球。就是这杆现在肯定还是考虑奔着满分打。嗯，刚好可以过来，漂亮啊这一杆。
1: 好球，好球。因为刚好这颗红球打进超分，
0: 对，所以他还是可以去连黑球的啊。
1: 就是本身就有能力准进这一杆红球。
0: 对，再看这杆又是 K 球，哎呀，
1: 啊，效果不好啊。
0: 这个没有 K 出来啊。
1: 吴一泽也是用手啊拍了拍球台。
0: 嗯，确实很可惜啊。但现在可能还是可以翻个中带。感觉这个角度啊，翻中带应该可以从三颗红球中间的那个通道拉回来啊，叫黑球的右边底带，应该是可以的这一杆啊。哎呦，
1: 哦，差了一点儿，
0: 可惜了啊，真的可惜啊，
1: 这
0: 杆啊，
1: 是，嗯，刚刚80分啊。在双方结束决赛第一阶段的9局比赛之后啊，进入到第二阶段，吴一泽相当于已经是连拿了3局了啊，这个比分从5-4扩大到了8-4。
0: 嗯，这也是在决赛当中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分差了啊。
1: 嗯，
0: 之前在上半场曾经有过5-2的领先，领先3局啊，现在但是已经到了4局啊，而且抢10的比赛啊，所以吴一泽还有2局啊，再获得2局的胜利啊，就能拿到自己的第一个排名赛的冠军啊。
1: 嗯
0: 嗯，一上来又是先上手抓机会。

0: 这个力量，看一下，哇，杆法用的稍稍有一点低啊，两库之后下来的这个角度稍差了一点啊，两颗球角度都不是很舒服。哇，这个还是上左手来打，这对左手真有信心啊。哇，这个
1: 厚了一点，
0: 是其实往往是这样，因为你这个不擅长的手去打，还是要保证一定的这种准度啊，成功率。怎么讲呢？因为我们知道，多数的时候都会在这个球员都会选择用架杆的，
1: 嗯，
0: 啊，这个换手打的还是很少。那么一旦你要是不擅长那个手，失误的多的话呢，可能自己心理上还是多少会有一些变化，有一些影响。因为可能会给人感觉你有一些太拖大了这种感觉。但是吴玉泽的确，我们已经看到他打过很多次的这种左手啊，成功率非常高，而且呢很多时候是发力有杆法，
1: 嗯，
0: 所以他左手的能力确实很强，这是他敢用的原因啊。
1: 他换手打打的反而还挺顺的，
0: 是。但还有就是平常呢，因为这个左手啊，就是不擅长的手是经常的也有练，可能这个自

0: 自己的架杆呢，自己认为啊，架杆可能还没有这个左手啊，这个把握性更大。
1: 嗯，其实就是习惯。
0: 嗯，
1: 吴一泽本身就是有用自己左手上手打的习惯。
0: 对。
2: 60。Something.

0: 这是高杆一库，单独来叫这一颗红球。现在在下角还有一颗，刚才带出来的那颗红球啊，左下角也是有下。高杆一库，继续黑球。角度刚刚好，
1: 蹭着下来得留一个向上的角度啊。要来 K 球了，
0: 看一下
1: 这一局就看看 K 球的效果怎么样。
0: 右边的这颗啊，争取 K 到右边的半颗的位置。哎，对，哎，这个位置，但是没有打进黑球。
1: 可能把精力都放在这个杆法上了。
0: 对，杆法 K 球啊，这个时候还是注意力啊不够集中。
1: 飞球打的稍微有点厚。
0: 倒是没留下机会啊。这杆薄球，白球防上去。

0: 哇，真准！
1: 好球，好球，好球！
0: 其实吴一泽刚才这个安全球的力量就差那么一点，就是没有那么贴库、
1: 嗯。是，其实难度已经相当大了。
0: 对。
1: 当然这杆心思也是看到有线路，白球呢刚好还能带着一定的防守，回去叫低分彩球啊。咖啡球，粉球右边的红球来弹一库，哇，这球选择了 K 球，哇，这个效果看看相当好啊，哇，这个
0: 左下底带啊，
1: 嗯，这个选择。心思还很少啊，一般这个、
0: 嗯、
1: 就是在有比较不错的叫球的红球的情况下啊，单叫的情况下选择 K 球。
0: 对，
1: 这个其实从这一点上也是希金斯做出的一个改变，那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说心思的精力有些下降，
0: 嗯，
1: 就他肯定自己也觉得可能有一些感觉疲劳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要尽可能他想的是把比赛啊打得
0: 简单一点，
1: 简单一点，对，不要这个，对，不要太拖自己的精力跟不上。走多了吗？这一杆好像是走多了，走多了就只剩这个中带了啊，底带大角度，嗯，确实啊，走多了一点。
0: 原本是想叫红球右下底带的，
1: 对，粉球右边的红球啊。

0: 好准、嗯、绕上来，哇好球、嗯、
1: 你能把母球控到这儿还能留向下的角度，其实对于选手来说这么多库的碰撞，
0: 嗯，而且中间要避开好几颗红球，下方钻过去，然后两库之后三库之后又是从这个红球黑球中间又穿过去，
1: 因为每一次碰库之后你的这个赛包括力量角度其实都会发生变化，
0: 嗯，来一点点角度啊，可以推上来黑球中弹，
2: 还有一天

0: 25。
1: 按照现在这个分数再打一套。
2: 26。球形是完全没有难度啊。
1: 嗯。
2: 这样在下半场的第四局终于是拿下一分。
1: 从希金斯的角度来看，至少没有那么快的让吴一泽摸到这场决赛的赛点，
2: 嗯，
1: 他的压力能稍微小一些。
0: 34

0: 轻了，没有叫到啊。
1: 但现在超的这个分数对于他来说，
0: 对，已经是拿下了，
1: 已经是很安全了。
0: 对，已经拿下了，但只不过这一杆没有能继续连下来。
1: 嗯。
2: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东莞市百顺硅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用专业守护品质，用品质服务生活。飞兔商联集团。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

0: 明，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欢迎回来，在这场19抢10的决赛当中，中国小将吴一泽现在已经是拿到了赛点，比分是9-5啊，领先于希金斯。

0: 好球啊！心思在5-9落后的情况下，现在也不想那么多了啊。
1: 有机会就往里打。开始进常态了。

0: 8.
1: Nine.
2: 这是要 K 球了。底杆。不是特别理想。这个白球退回来之后，现在黑球下面这颗红，下面这颗红球啊，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反角，并不是很好打。还是坚决的往下打啊！推进的话能顶一下红球，叫粉球，
3: 打后了，
2: 嗯，
3: 还留了带口球。
2: 哇，这个球！哇，太好的机会了！
1: 保三金，谢谢。
3: 这杆希金斯相当于是把两颗红球啊都推到了带口附近。

0: 哎，看看力量能不能够过来叫到篮球。嗯，可以啊，刚好。
1: 哇！
0: 嗯，把握好这个机会啊，就可以拿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排名赛冠军了。
2: 对，而且之前咱们也不止一次提到过，只要拿到冠军，就能够锁定英锦赛这个前16的参赛席位啊，
0: 嗯，
2: 就相当于你提前进了英锦赛的正赛了。
0: 是
1: ，six，
0: 这个机会确实相当的好，现在红球的分布，这会儿就是先。

0: 心里别出现波动，因为以吴奕泽的能力啊，他看到这样的球，他已经觉得这个胜利好像已经在向自己招手了，
1: 嗯。
0: 所以这会儿呢，就是要定，先不去想结果。
2: 14。
0: 现在就是要顶住啊，顶住自己。

0: 轻轻的推进。这个球应该是推过来，跟想要的位置啊，稍稍走多了一点。架杆，这个红球的角度啊，还是稍稍的大一点点。
1: 打厚了。
2: 吴一泽串的。
1: 接下来就看希金斯的了，因为这个红球堆已经是完全被带开了。
0: 是，吴一泽刚刚这个架杆的失误，是心理上有了一些变化呢，还是说确实如我们之前所说啊？
1: 这个角度不太合适啊。
0: 就是他的架杆，吴一泽的架杆可能并没有那么的踏实啊，准度没有那么好。哇，这杆叫球叫的好悬啊，差点走到红球后面去，
1: 差点没给自己坐住。
0: 高杆推库，哇，这好像又把红球顶开了一点点啊！中带的带口那颗还能打到，本来是奔着这个粉球点位右边那颗叫的，这连续的叫球啊，都看着很惊险。这杆又中了，走篮球又走中了。
1: 篮球是一个向上的角度。
0: 高杆啊，高杆来走三库。看一下白球。哇，刚好是站点的位置啊。摆到粉球点。
2: trap。

0: 打进粉球，这样粉球摆到篮球点位上。
1: 慢一天。20。

0: 传奇法。
1: 吴宇泽已经是手握五个赛点啊，如果能够拿下国锦赛的冠军的话，也是连续这个国锦赛、啊、连续三年都是中国球员拿到冠军啊。
2: 嗯，
1: 23年是张安达，去年是丁俊晖。

0: 希金斯也是这项赛事的前赛会的冠军，
1: 嗯，
0: 十年之前的事了。十年之前，当时这项赛事还在大庆，
1: 对，
0: 15年的时候。
2: 72

0: 推的稍有一点多，来看一下，现在34。领先34，台面现在四颗红球59。
1: 手机静音，谢谢。

0: 刚好 K 这个两颗红球的中间这个位置。
1: 领先42分，粉球打进先超分。

0: 魏泽现在要做的就是稳定好自己的情绪，仍然专注于每一杆球，
1: 对，
0: 不要去想结果。
1: 被追回一个赛点很正常啊。
0: 对，
1: 他的对面可是希金斯啊。
0: 嗯。
1: 这个如果希金斯没有抵抗啊，那才不正常。这样希金斯将局分追到了6-9，魏泽仍然手握赛点。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国际锦标赛的决赛。漏长台了，希金斯这杆开球啊漏洞比较大。

0: 准进。
1: 嗯，没有打不进的球。
0: 因为这一杆希金斯开完球之后啊，这个母球弹的太多了。
1: 是。好球。
0: 刚好顶开后面的这两颗。
1: 嗯。高杆啊，来弹一护。

0: 好球，
1: 直接低杆，再将虎球堆给带散一些。
0: 嗯，而且这个低杆的力量的控制啊，拿捏都是恰到好处。
1: 嗯，也本来打红叫红啊，这个容错空间就比较大。
0: 嗯。
2: 看这副。

0: 灯一库啊，最右边的红球。
1: 向上来叫蓝。
0: 篮球来 K 杆，看一下，好球！
1: 哇，太合适了。
0: 这个带球上篮啊。
1: 最主要的是能够把这两个红球啊，就是 K 的这么舒服。
0: 哎，而且右边这颗还有，刚好把黑球的下球线路还给腾开。吴一泽打起来也是旋风一般啊，快枪手，所以分数上的会非常快，这一转眼已经是马上五十分了。一点点的，哇，这要做一个很细的位置啊，贴着黑球的上方那颗红球的右边上去顶一下红球。这就是在比划啊，比划白球的落点啊。再看这条线路是可以的啊，但要贴着红球很近的位置，很细的位置上去，轻顶红球，漂亮。
1: 走位走得非常好。
0: 对，非常细腻啊，必须得贴着红球上，然后顶到红球啊，来停住白球。这个离冠军已经是越来越近了。
1: 是的，
0: 吴一泽如果拿下这个国锦赛的冠军呢，的确含金量是十足啊。这个连续击败四个 TOP 十六的选手，特鲁普普、霍金斯、赵新彤，再加上决赛的希金斯，
1: 而且战胜这么多位世界前十六的选手，自己也将首次进入。
0: 对，
1: 这个梦寐以求的前十六的行列。
0: 是，还差一颗红球就可以超分啊！当然，要想赢下的话，还需要最好再打两套红球。一般像这样到赛点的情况下，你至少要领先台面15分吧？至少也要10分以上，对手才会认输的。所以超分还是不能太，现在是69啊，台面67，黑球进基本上稳。
1: 吴一泽也很清楚这一点啊。
0: 吴一泽也已经在自己给自己这个
1: 这个红球，
0: 这个一
1: 进
0: 就算是
1: 基本上已经锁定胜利了，
0: 对，踏实了。
1: 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事决赛的吴一泽终于夺冠了。而且这一次是在中国进行的赛事，
0: 对，父老乡亲面前啊，拿到国锦赛的冠军确实是非常令人开心的事情。
1: 这样吴一泽夺冠之后，世界排名将会来到第13位，拿到英锦赛正赛的入场券，而且这个大概率啊，也能够锁定像大师赛包括世锦赛的这个资格，正赛的资格。
0: 又是过白，
1: 是发挥的确实太

0: 出色的。这样吴一泽也成为了第八十位啊，斯诺克史上第八十位排名赛的冠军。
1: 换了左手来打这个球，完全没必要用左手啊！这个是完全是内心的一种放松啊，
0: 开心啊，
1: 开心，对，啊，连续的用左手来打。
0: 我们也恭喜吴一泽啊，成为了第十位啊，来自于中国的排名赛的冠军。这年仅22岁的小伙子也成为了排名赛的冠军，我们也恭喜吴一泽。好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也感谢黄维国指导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2: 这边的铜牌赛，就是生死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2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2: 阿根廷队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然后罗马尼内顺风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禁区里边，
5: 给我们打门！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补射，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开门前，
2: 超漂亮，
1: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1: 这条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派，来一脚球漂亮，
1: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0: 漂亮呀！
1: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多哈站的比赛。我们首先来关注女子400米栏的比赛。来自挪威的伊乌尔，祈祷是来自于巴林的阿德科亚。六道来自于牙买加的克莱顿。五道是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四道是伍德拉夫，来自于巴拿马。三道是来自津巴布韦的选手阿什利米勒。二道是来自于意大利的弗洛伦索。一道是德国选手德梅斯。在今天参加角逐的这八位选手当中呢，赛季最佳成绩是一个52秒58，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五道的扎普莱塔洛娃。个人最好成绩是3个跑进53秒的运动员。第四道的巴拿马选手伍德拉夫52秒66，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是52秒58，还有牙买加选手克莱顿52秒51。比赛开始，400米栏呢，不但要求运动员有非常强的过栏的能力，同时呢，在平跑当中也要保持住一定的速度。400米并不是像百米冲刺那样到最后后程的可以有明显的加速和冲刺的这个动作，而是看保持速度的能力谁更强。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讲呢，这一项短跑确实是非常难的，它既需要有比较强的栏间的节奏感和过栏的能力，同时也是需要有很强的心肺功能以及平跑的能力。现在跑过第三个弯道之后，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领先优势非常明显，最后的冲刺阶段。好的，扎普莱塔洛娃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成绩是52秒30。一下子拿到2块奖牌，一个代表的是赛会记录，还有一个呢就是代表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通常来说呢，在非奥运年

的时候呢，运动员的成绩多多少少都会有一定的下滑。扎普莱塔洛娃是2000年3月24号出生。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二位。他此前职业生涯拿到过的最佳的成绩是2021年的10月7号，7月10号拿到了欧洲 U23 的锦标赛冠军。克莱顿获得了第二名，成绩是53秒05。阿德科亚是获得了铜牌。接下来是110米栏的争夺。110米栏一道选手来自法国威尔克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和赛季最佳都是13秒38。二道同样来自法国夸乌马西，赛季最佳成绩是13秒76，个人最佳成绩是12秒99。第三道是来自古巴的梅嫩德斯，13秒07。第四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布里特，赛季最佳和个人最佳都是12秒99。五道来自美国的廷奇，赛季最佳是13秒10，个人最佳是12秒87，12秒87这个成绩是相当出色的。第六道来自于西班牙的约皮斯，赛季最佳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09。第七道来自于西班牙的马丁内斯，赛季最佳是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14。八道选手来自法国的勒克尔，赛季最佳13秒38，个人最佳13秒31。今年的110米栏的世界最佳成绩是12秒75，是前不久在美国进行的这个 NCAA 美国大学生的这个比赛当中创造的。萨普在尤金今年6月10号跑出了12秒75，相当的惊人。好的，比赛开始。跟刚才的女子400米栏不同的是呢，这一次的110米栏呢，栏间距离更短，这也对运动员的跨栏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栏间节奏尤其的重要。我们看在最后时刻的冲刺，美国选手五道的廷奇率先冲过终点，13秒23，这个成绩呢并不算很出色，但是呢由于几个运动员之间的这种实力是比较接近的，所以谁能够最终保持好自己的节奏并且不失误，谁就有可能拿到最后的金牌。廷奇去年世锦赛就获得了冠军，成绩是12秒99。在经过了几年的沉寂之后，今年的110米栏这个成绩确实是非常出色的，12秒75的这个成绩太惊艳了。我们看廷奇的节奏呢，也是带乱了旁边的四道选手布里特的发挥。马丁内斯跑出了赛季最佳，获得第三名的威尔克斯跑出了个人最佳，另外还有两名运动员也都跑出了赛季最佳战绩。接下来是男子撑杆跳高，

克里斯托弗尼尔森，五米八二一次过，美国选手尼尔森的个人最佳成绩是六米整，赛季最佳战绩是五米八三。这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古托姆森，很轻松，五米八二。他的赛季最佳成绩是五米八一，个人最佳成绩是五米九零。卡拉利斯，漂亮，都是很轻松的一次过。卡拉利斯的个人最佳成绩是六米零八，赛季最佳是六米整。卡拉利斯是去年东京世锦赛以六米的成绩获得了亚军，巴黎奥运会呢是获得了铜牌。而美国名将尼尔森，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以五米九五的成绩夺得了并列的铜牌。2022年世锦赛是获得了一块银牌，成绩是五米九四。再往前就是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呢，尼尔森是获得了银牌，成绩是五米九七。这场比赛，杜布兰迪斯并没有参加，这是肯德里克斯。肯德里克斯是2019年多哈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当时他和杜普兰迪斯的过杆的高度都是五米九七。卡拉利斯五米九二，第一次没有成功，看看这一跳，漂亮。今年卡拉利斯的状态非常好，目前呢是以六米一七的成绩排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第二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仍然是杜普兰蒂斯，而且他又把世界纪录又提高了一厘米，六米三一，非常的可怕。在今年的三月十二号，杜普兰蒂斯跳出了六米三一的惊人的战绩。在杜普兰蒂斯统治男子撑杆跳高的这几年当中，很像是当年的博尔特在统治百米跑道，就是如果你在有博尔特的比赛当中获得了银牌，实际上你相当于战胜了其他所有人，获得了金牌一样。博尔特已经，他的表现已经不像是一个地球人了，太可怕了。杜普兰迪斯目前在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项目上的这种统治力，堪比当年的博尔特。任何一个项目不管是田径啊，还是其他的集体球类项目，它都是需要一个极其突出的这种王者型的这种球员，或者是运动员、明星队员来带动这个项目本身的发展。古托姆森五米九二，第三次尝试。

好的。关键时刻还是顶住了压力。尼尔森5.92米也是比出了赛季最佳成绩。托姆森是1999年6月1日出生的运动员，老将肯德里克斯1992年9月7日出生，获得过钻石联赛的总决赛不是连续三年，曾经是三年啊，获得最终的金牌，2016、2017和2019。在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获得了里约奥运会的铜牌和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哦，这次过杆很遗憾，没有能够成功。他是历史上第一位在钻石联赛当中获得最终大奖的美国撑杆跳高选手，这次呢是高度不太够，在2019年的世锦赛上，他也是获得了撑杆跳高的冠军，2017年的世锦赛也是拿到了金牌。古托姆森6.02米。古托姆森获得过巴黎奥运会的男子撑杆跳高的第8名，以及去年东京世锦赛的第6名。来看卡拉利斯，哎呀，太遗憾了，最后是手臂碰到了，他自己也在跟观众去互动，看得出来心态非常放松啊。东京奥运会第4名，巴黎奥运会的第3名，卡拉利斯的过往战绩也是相当的出色。第二次尝试，哎，手又碰到了，果杆的高度没有问题，就是这个手啊收的有点慢了。能力上肯定是够，技术的细节处理上还是需要再严谨一些。比尔森第3次冲，哦，没有成功，但是5.92米也已经是尼尔森这个赛季以来的最好成绩了。古托姆森也是第3次，6.02米这个高度呢，看来对于今天这些运动员的这种状态而言，确实是难度很大。卡拉利斯直接越过6.02米，冲击6.07米。没有成功，他也是感觉前面两次呢过杆这个6.02米的时候，确实是从高度而言肯定是还有余量，6.07米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就是技术的细节处理上。

还是更需要再准确更精确一些。这样五米九二他凭借一次过拿到了这一站比赛的冠军。接下来是女子一百米，萨勒姆来自卡塔尔东道主选手，二道是西班牙选手贝苏埃，三道来自短跑王国牙买加内尔森，四道是范德威肯来自卢森堡的运动员。五道是意大利选手多索，六道选手来自美国的巴特尔，七道来自于西班牙的运动员佩雷斯，八道选手是来自利比利亚的史密斯·巴内特，从今天的参赛运动员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牙买加选手内尔森是最出色的一个，10秒88，还有两位运动员也都跑进了11秒，分别是六道选手美国的巴特尔和八道选手利比利亚的史密斯巴内特，10秒98和10秒99。比赛开始，我们看内尔森现在是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后程的冲刺，内尔森第一个冲过终点线，成绩是10秒88，10秒88就是他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就差一点点啊就可以有所突破了，呵呵。多索是11秒01，我的第三名呢是范德威肯11秒05。多索来自于牙买加的金斯顿，身高1米7。之前获得过世锦赛4x100米的第四名，这是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上跑出的成绩。在单项的比赛当中呢，他是获得过60米室内赛的冠军。钻石联赛对于这些正在上升期的运动员来讲呢，也是非常的具有含金量。多索是1999年9月12日出生，今年是26岁，对于一个百米选手来讲呢，还是有机会去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女子800米的比赛，赛格迪索。杜古马

0: 巴莫特。今天一共是有13位选手参加到女子800米的比赛当中。好的，现在比赛开始。从今天运动员的个人最好成绩来看，来自美国的威利，艾迪森·威利的成绩是比较突出的一个，1分56秒83。另外呢，就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杜古马，1分56秒64，还有来自于博茨瓦纳的诺维，1分56秒76。斯维特是来自荷兰的领跑员。800米的比赛呢，只有两圈，所以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呢，看领跑员的工作已经结束。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呢，如何分配自己的体能，采用什么样的战术，这个其实对于运动员和教练员来讲，需要反复的去研讨，去通过各种各样的比赛，各种各样的机会去试错，然后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和方法。现在是威利跑在第一位，领先是非常明显，现在要被赶超了，两个人几乎是并驾齐驱，最后时刻的冲刺漂亮哦，只赢了一点点啊，最后还是咬牙顶住了，1分57秒98。艾迪森·威利是2003年10月24号出生，今年只有22岁。他之前是一个垒球运动员。在亨廷顿出生，也是就读于亨廷顿大学。他喜欢养宠物，他有一只猫和一条狗。之前威利的参加过的大赛就是今年3月份的这个室内的800米的世锦赛，当时是获得了一块铜牌。他还参加过这个美国大学生的 U23 的比赛，但是1500米获得了冠军。22岁的威力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笑容甜美，眼中有光。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2: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

0: 看个比赛 APP。
1: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哪个买的？
3: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烟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嗯。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7: 上城高。
6: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嗯，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男子跳高的比赛，本土选手世界名将巴尔西姆。2019年世锦赛以2.37米的成绩夺冠之后，巴尔西姆就一直都是世界男子跳高的焦点人物之一。虽然现在巴尔西姆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成绩并不是像年轻时候那样的突出和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他仍然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名将。西奥利2.20米，漂亮，这个非常的流畅，非常连贯。现在是两名运动员，还有一个理查兹，两个人都是过了，都应该都是一次过。来自乌克兰的选手多罗什丘克，很轻松，2.20米。多罗什丘克的个人最佳战绩和赛季最佳都是2.31米。1991年6月24日出生的巴尔西姆，即将迎来自己的35周岁生日。巴尔西姆获得过2017、2019和2022三次世锦赛的金牌，以及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西奥利2.24米，也是相当的轻松。

杜鲁什丘克两比二十四。没问题。杜鲁什丘克是在今年的2月20号跳出了2米30。小李挑战2米27。没问题。2005年10月1号出生的小李比巴尔西姆小了14岁啊。巴尔西姆还在跟这样的年轻人同场竞技，35岁的年纪保持这样的竞技状态确实太不容易了。漂亮，2米27，也是一次过。其实要从今天这9位参赛选手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谁也比不了巴尔西姆。巴尔西姆的最佳成绩是2米43，而其他这些选手的最佳成绩最接近的是来自捷克的斯特费拉，2米33，差了10厘米。10厘米对于跳高运动来讲，那就已经几乎是差了一个档次了。巴尔西姆创造2米43的佳绩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那已经是遥远的2014年9月份的事情了。但巴尔西姆呢，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以及2016年里约奥运会都是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在巴黎奥运会呢也是获得了铜牌。他在奥运会上的最高光时刻还是在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上，巴尔西姆获得了金牌。他的2米43，既是他的个人最佳成绩，同时也是亚洲纪录。到这个起跳的点距离横杆稍稍有些远，那运动员有的时候在跑的过程当中也是会一遍一遍的去在内心丈量自己的这个起跳点步点以及这个横杆的关系。巴尔西姆的2米27是他的今年最佳成绩，本赛季的最佳成绩。小李第3次尝试2米29。

西奥利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是2米30，赛季最佳是2米28。好的，

0: 希拉利在2024年8月份参加 U20 世锦赛的时候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当时的成绩是2米23，这个2米27也是希奥利的，2米29也是希奥利的赛季最佳。2米29没有过，巴尔西姆直接冲击2米31，但是没有成功。2米27已经是他的赛季最佳成绩了。这样的话，希奥利获得了跳高项目的冠军，巴尔西姆是获得了亚军。接下来来关注的是女子5000米。
1: Looking at Alan Bao, the fastest in the world this year for Ethiopia, Jordan 14. The defending London Diamond League champion, Jordan 13, Fanta.
0: 埃塞俄比亚选手尼布雷特，领跑员杰普肯博伊，恩布雷特来自埃塞俄比亚。埃萨同样也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乌杜。参加5000米比赛的一共18位选手，一位来自于西班牙，三位来自于肯尼亚，其中有一个来自肯尼亚的杰普肯博伊呢，还是以领跑员的身份参赛，其他的全都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埃萨也是备受瞩目的一位运动员，埃萨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4分16秒54，跟他最接近的是同样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阿梅巴乌，阿梅巴乌是14分18秒41，跟埃萨的个人最好成绩差了差不多2秒钟。这两个人的成绩是比其他人明显有优势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4分18秒41。这个成绩就是埃塞俄比亚选手阿梅巴乌跑出来的。而且阿梅巴乌跑出这个成绩的时间呢，距离现在也很近，是在今年6月初在罗马，等于现在时间过去了2周多啊，紧接着又来参加钻石联赛，他得有足够的体能，有足够好的状态，才能更有竞争力。现在跑在第一位的是领跑员来自肯尼亚的杰普肯博伊。2、3、4位全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5000米这比赛确实，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这种集团性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中距离、长距离和马拉松。

0: 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都是代代人，就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啊，人才辈出的两个国家，在长跑、中距离都是具有非常非常大的优势。我记得2012年，这个大卫·鲁迪沙获得了伦敦奥运会的男子800米冠军，而且刷新世界纪录之后，有电视台做过他的一个纪录片，当时跟随他回到他的家乡，在这个园子里，当时有一个他的那个教练，就是他的一直从小带他起来的一个教练，说每当有一个世界冠军的时候，就要在院子里种一棵树，现在要种一棵属于大卫的树。那么鲁迪沙呢，也是他们当时的就当地那个部落当中的一员，他们当地部落的成年男子的这个标准就是去追杀一头狮子啊，这个特别可怕的一个，非常能跑。反正这个纪录片讲的这事儿确实是还挺逗的。在马赛马拉大草原上，一个14岁或者16岁的一个少年手持长矛追着狮子满草原跑，这个场景也确实挺逗。现在处在第一阵营的这几位选手都在抢位置，比赛已经接近最后的冲刺时刻。
1: As our athletes come through with 2 laps to go in the 5,000 meters, we have a new leader in the javelin.
0: 现在从中间开始发力向前冲，还有两圈。每个选手都有自己的习惯的比赛节奏，那么在大赛当中呢，有些时候容易啊被周围人所改变。所以尤其对于年轻的运动员，对于比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运动员而言，要保持自己的节奏，要保持冷静，在这种身体非常疲惫的情况下，心率达到170、180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冷静，按照自己和教练赛前既定的比赛节奏去比，这样才能够跑出自己的最佳成绩。最后一圈，最后的400米的争夺势必会相当的激烈。我们看，大家纷纷都开始加速啊，冲起来！这个时候的即时速度应该是非常高的。艾萨现在冲得非常猛。哦，有运动员倒地了啊！这应该是在几个人在抢位的时候腿绊到了。最后一个弯道，进直道，艾萨仍然保持着领先，而且速度不减。现在排在第二位的选手向他发起了冲击，是来自于肯尼亚的领跑员杰普肯博伊，但是艾萨保持住了自己的优势，第一个冲过终点，14分53秒92。

0: 最终组委会确认的成绩是14分53秒91，艾萨获得第一名。男子200米，我们看过了女子的5000米之后，再来看短距离的冲刺项目。报道来自波斯瓦纳的法埃泽尔，七道是来自于津巴布韦的查兰巴，查兰巴的个人最好成绩19秒88，六道来自于多米尼加的奥甘多，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86，五道是来自于南非的选手丹比莱，19秒77，四道来自于科特迪瓦的特拉奥雷，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93，三道来自于古巴的选手梅纳，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63，二道是来自于美国的选手凯里金，个人最好成绩19秒90，一道是来自于德国的选手甘特，个人最好成绩是20秒60。200米比赛的起跑非常的重要，弯道起跑也是要求运动员有比较强的弯道能力。比赛开始，我们看看，哇，这个起跑阶段来看，南非的选手丹比莱的速度能力是非常突出的，他的起跑技术非常好，很快的过了弯道进入直道，最后的冲刺阶段有三位选手几乎是并驾齐驱，看看丹比莱漂亮保持住了优势，最后时刻没有降速，19秒74，这个成绩相当出色，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之前最好成绩是19秒77。丹比莱是2002年3月2号出生。他在今年的2月21号。跑百米跑到了10秒10。4月24号跑的是200米比赛，19秒77。4月份到6月份这只有2个月不到的时间，再次提升了个人最佳成绩。他的偶像是博尔特。丹比莱身高1米93，比他的偶像稍微矮一点点，但是呢他还年轻，还有上升的空间。
1: 来一起来吧，
2: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

0: 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女子1500米，海洛姆3:53.22。这是来自德国的克劳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04.74。比赛开始。
4: Away we go then, over 3 3/4 laps of the track. Once again, those wave lights you can see on the inside, the green wave light for meeting record pace of 3:56.6, which you can see on the screen as well. The blue is for the pace.
3: 赛会的记录是3:56.60。
4: Makahelo of Ethiopia settling into second position behind the pacemaker Andrea Rodriguez of Spain.
3: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海勒姆创造的，在绍兴他跑出了3:55.56。西班牙选手罗德里格斯跑在第一位，萨瓦蒂尼紧随其后，卡拉尤排在第三，第四位是贝尔赫。海勒姆还是按照自己的比赛节奏走，
4: أمل تحقيق رقم قياسي جديد في سباق 1500 متر ونسير في توقيت المطلوب حتى الآن وأفضل إنجاز سجل في دوحة حتى الآن هو 3:56.60 3:56.60 من الثانية

1500米的比赛在400米的跑道上是不到四圈，这其实呢对于体能的分配来讲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看领跑员现在已经下场，帕勒姆保持住自己的节奏，比赛进入到最后的400米，帕勒姆现在领先优势比较大，看看后面的运动员能不能在最后这一圈追上来。这种赶超的难度其实是很大的，有的运动员呢就是对自己的实力有绝对的自信，当然这也是需要跟教练员去共同去探讨用什么样的战术去比赛。海洛姆最后一个弯道跑过来进入直道，优势依然明显，最后时刻虽然有一点点降速啊，但是由于前面领先的太多，所以有足够的优势确保他第一个冲过终点，3分59秒91。埃塞俄比亚选手贝尔赫第二个冲过终点线，卡拉尤获得了铜牌，获得了第三名，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包揽前三名。卡勒姆之前在世界室内运动会上获得过1500米的和3000米两个项目的铜牌，两个项目的第五名。今年呢，卡勒姆确实是状态非常出色。2006年1月6日出生，刚刚20岁的海勒姆，未来有足够的时间去创造属于他自己的神迹。老斯也是4分04秒28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女子400米的比赛，巴岛来自于博茨瓦纳的坎贝卢卡，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97。七道来自美国的皮普尔斯，最好成绩是50秒60。六道来自于波兰的布克维茨卡，最好成绩是48秒90。五道是来自于多米尼加的保利诺，个人最好成绩是47秒98。四道来自于古巴的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48。三道来自于智利的威尔，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72。二道来自于埃及的哈米达，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27。一道来自于德国的希尔，个人最好成绩是51秒63。

保利诺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同时也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奥运会他的夺冠成绩是48秒17，去年世锦赛他跑出了47秒98的成绩。比赛开始，同时保利诺也是2023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当时他的夺冠成绩是48秒76。看今天这会对保利诺造成最大的冲击，但是保利诺优势非常明显啊，这个弯道过来就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了。从2021年东京奥运会他获得银牌开始，在女子400米的跑道上他始终都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备受瞩目。我们看这一次最后的冲刺48秒91，新的赛会纪录，48秒91啊，非常出色的成绩。但这个成绩对于保利诺个人而言并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是对于这个赛道，对于钻石联赛的多哈站而言，就是书写一个新的历史。场边的志愿者已经拿过来这个赛会记录的牌子啊，递到保利诺的手中，这是属于他的荣誉。保利诺是96年10月25号出生，巴黎奥运会女子四百米的金牌得主，伦敦奥运会女子四百米和4×400米接力的银牌得主，新的赛会纪录。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男子标枪的比赛。

82.62米。美国选手柯蒂斯·汤姆森。

这一投，哇，赛季最佳85.99米啊，相当好的一个成绩。乔普拉，

彼得斯已经投出了赛季最佳86.38米。汤姆森，汤姆森的个人最佳成绩是87.76米，赛季最佳成绩是85.33米。今天的85.99米已经是创造了赛季最佳成绩，刚才这一投是83.01米，目前保持领先的是彼得斯。帕蒂拉格来自斯里兰卡的选手，第四次试投，哦，漂亮。帕蒂拉格个人最佳战绩92.62米，就是在本赛季创造的。去年世锦赛，彼得斯获得亚军，汤姆森获得了铜牌，帕蒂拉格这一投88.68米，直接冲到了第一名。排名第二的是彼得斯，排名第三的是汤姆森。来自格林纳达的彼得斯，看看帕蒂拉格最后一次试投，帕蒂拉格是2003年3月21日出生的，他之前是打板球的。今年也是在六月初的罗马，他投出了个人最佳成绩92.62米。同时呢，这个成绩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彼得斯最后一投的成绩也是不如之前，86.38米。美国选手汤姆森，汤姆森的职业啊是一个教练，同时也是一个老师。他在密西西比大学学习的专业

是数学。最后一投这个表现并不理想，之前汤姆森是打美式橄榄球的，96年2月8号出生，这让斯里兰卡选手帕迪拉格获得了标枪项目的冠军。有四位标枪选手都是创造了赛季最佳。男子3000米障碍，摩洛哥选手巴卡利是这个项目招牌运动员。也是打破了埃塞俄比亚垄断的这么一个选手。巴卡利今天在第14道，但是呢，虽然说分道次是最把边的一个，但是他仍然会是场上最闪耀的那个明星运动员。现在比赛开始，巴卡利个子很高，1米96，看他在运动员当中确实是他显得非常的突出啊，很醒目。96年1月7号出生的巴卡利，现世界排名第一。东京奥运会的夺冠让他成为了2004年以来摩洛哥的第一位获得奥运金牌的选手。巴黎奥运会上他又是成功卫冕，男子3000米障碍这个项目当中，巴卡利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选手。他的夺冠结束了肯尼亚选手37年对这个项目的统治。你看巴卡利还是不紧不慢，就是跟在大部队当中。阿尔巴卡利的个人最好成绩是7分56秒68，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7分57秒25。他仍然是跟在队伍的当中，不急不徐，按照自己的节奏。现在在前面领跑的运动员的速度呢，稍稍有点降下来了。巴卡利暂时排在第7位。我们看他什么时候开始发力冲刺。好，现在已经超越一名运动员了。

来到了第六位，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跑，他也不用特别的去发力，就是当别人都降速的时候我不降速。在之前跟住大部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逐渐的去超越一些运动员了。哦，运动员受伤了，巴克利现在来到了第四。对于这位经验丰富的名将，三千米障碍赛的王者，大大小小的比赛经历了那么多啊，他的心境是相当的平稳。帕卡利现在来到第三位。就是稳住啊，按照自己的节奏跑。身高腿长啊，从那个障碍上下来，可以直接跳到水坑的边缘。巴卡利现在还是很轻松啊，跟在第二，超越到了第一位。真是轻松啊。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帕卡利开始提速。现在跑在第二位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雷乌费雷乌。费雷乌现在是全力在冲，但是巴卡利还是保持住了自己的领先，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并没有缩短。巴卡利忙里偷闲，回头看了一眼，还是保持住了第一的位置。巴卡利率先冲过终点，成绩是8分09秒28。从2022年7月份在美国尤金，他成为第一个获得男子三千米障碍赛世锦赛金牌的摩洛哥人，到现在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竞技状态。这位1996年1月7日出生的老将确实是不容易。比赛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跑，没有受到其他任何人的影响。虽然今天夺冠成绩对于他个人而言并不是很突出，但是呢，他的强大的个人能力以及丰富的比赛经验、平稳的心态、合理的战术，帮他赢下了这场比赛。祝贺巴卡利。同时获得第二名的费雷乌也是跑出了个人最佳战绩，本赛季的最佳战绩。巴卡利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也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2023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2022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得主。祝贺埃尔巴卡利，比赛赢得很不容易。祝贺所有。

0: 要取得好成绩的运动员。观众朋友们，感谢各位收看这个时段我们对于钻石联赛的转播，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1: 这边的红白赛也就是三层决赛跑马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

0: 传进来，
1: 靠点球就、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2: 比赛结束，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拉卡罗马丁内顺风，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进去里边，没有，我们打门。

0: 远，
1: 好机会，拨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空前
2: 超漂亮，
1: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他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8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了1-0的领先。看这下。

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再传进来，
1: 靠点下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然后罗马尼内顺风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禁区里边，没有

0: 远，
1: 好机会，拨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好领先，超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还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